过去分段走过，没有一气儿走过，我们就要考察一下这条中轴线，体验一下。这条中轴线呢，有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我们打开北京图，啊，有三个凸，突出那凸，洼凸那凸。我说第一个凸，依托宫城，就紫禁城。由午门往南，一直到承天门，就现在这个天安门。左边祖就太庙，就是祭祀祖先的太庙；右是社，就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社稷坛，封闭的。两边完全是封闭的。为什么这么突？就是为了突出宫前的气势。我们用现在的门名来说，天安门、端门、午门，突出显出了宫城的气势。第二个突，就是以皇城为依托，从现在的天安门往南到大明门。清朝叫大清门，再往南看就是正阳门，中间有一个千步廊，是维和的，突出出来。第二个突，更显出宫城和北京城的气派，特别是这段距离跟元大都比又拉长了，更深邃，更雄伟。还有第三个图，第三个图就是以内城为依托，就从正阳门往南，沿着正阳门外大街一直往南，左天右地，左边是天坛，右面地就山川坛，现在叫做乾隆坛，顶端是后来嘉靖年间修了这个外城。诸位啊，我们测了一下，从永定门步行到天安门是4008米，八里多地。宫城前呢，这么三个凸，突出宫城的气势，左右都是对称的。第一个凸左祖右社，第二个凸就是现在天安门一南到大明门，就是大清门一里，千步廊也是封闭的。左面是什么呢？左文右武，左文就是吏户礼兵工，加上翰林院，这是文。右面呢是五军都督府，是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加上锦衣卫，两面对称，突出中间的这个气象。北京城很有意思啊，前面有三个凸，突出宫前气象，后面呢有三个靠。大家想一想，北京城第一个靠就是景山，第一靠，元大都的时候没有景山，后来紫禁城挖护城河还其他图堆了一个山，过去叫煤山，或者叫景山，景山高49米，作为宫城的一个靠。乾隆的时候呢，又修了五个亭子，中间万春亭五个亭子排列，既增加了京城的美色，还给游人在景山上的俯瞰故宫提供一个新的平台。更重要的是，整个皇城最后，皇城宫城在景山这个地方收住气，第一靠。第二靠，沿着中轴线往北，出了神武门，过了景山，穿过地安门，再往前就是什么呢？钟鼓楼。到了鼓楼这儿没有路了，再往前走没有路了，断了。这是一靠，北京的第二靠。

收住气。还有再往前就是第三靠，第三靠呢就是北京内城的城墙。北京城墙北面两个门啊，东面安定门，西面德兴门，中间没有门，为什么呢？就是把气收住，收住气势。前面三个突兀开阔延伸，后面三个靠收住气势。哎呀，有人用阴阳用风水，我说的不啊，从气势来说是收住气，从当时防御来说，用明朝的主要的威胁来自北方，三个门变两个门更便于防守啊，左面出去为了得胜，回来进来是安定。北京城前头三出，后面三个靠啊，增加了北京城的气势。但是大家注意，就是这条中轴线呢啊，它反映了一个理念。什么理念呢？大家看啊，中轴线的中字，正阳门突出一个正字，后来的清朝名字叫太和门、太和殿、天安门、承天门，改成天安门啊。中轴线突出中字，正阳门突出正字，天安门突出安字，太和门突出和字，中正安和。我说这四个字是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精髓。我具体说一下，先说中。开始我就讲中，中是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的理念，中必正，正必中。所以北京中轴线的两侧，天对地，文对武，祖对社，东六宫对西六宫，文化殿对武英殿，突出中和正，正阳门这个正，安和。很有意思啊，北京皇城六个门啊，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六个门皇城都是突出一个安字，是偶然的吗？绝不是偶然，就是突出一个安的理念，中正安和的安的理念，六个安突出这理念。这六个安反映了人们的理念和期待，个人安康，家庭安福，人我安和，自然安顺，社会安泰，世界安宁。个人呐，最重要是第一呀，是安；第二是康，平安健康，这最重要的。家庭呢是安福，平安又幸福。人我呢，啊，要安和，大家和气，不要老斗，你斗我，我斗你。自然要安顺，顺其自然。社会要安泰，安宁太平，泰山的泰，安宁太平。世界要安宁，不要打仗，和平。所以中正安还有叫和，很有意思啊。故宫三大殿啊，开始叫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后来改名字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清朝又改名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我们按最后来说，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突出和，三个和。门呢，殿前的门呢，协和门、西和门、太和门，殿前三个门又是三个和，和谐是六个和。这六个和反映了人们的理念和期待。

0: 个人和悦，家庭和睦，人我和敬，自然和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这是人们的愿望和期待。但是啊，诸位，在帝制时代，忠正安和仅仅是一种理念，一种期待，是绝对实现不了的。我们刚才讲了啊，北京在明清时代是天下之中，这个中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脊梁，突出北京城的特点。特别是讲了三出三靠工程气势，但是啊，北京重点的工程气势还是在前面，就是工钱气势。工钱气势有些什么故事呢？下一次再讲。谢谢。
1: 在北京皇宫之前的中轴线上，矗立着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几经改名最终被拆的大明门，防御外敌的正阳门，这几座气势恢宏、形态多变的大门到底是如何建成的？在数百年的历史沧桑中，宫门内外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关注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三集《宫前气象》。在北京皇宫之前的中轴线上，矗立着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几经改名最终被拆的大明门，防御外敌的正阳门，这几座气势恢宏、形态多变的大门到底是如何建成的？在数百年的历史沧桑中，宫门内外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三集《宫前气象》。在北京宫城之外，出了紫禁城的正门、午门以及午门南面的端门，沿着中轴线分布着几座非常重要的城门，分别是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几经改名最终被拆的大明门、建制奇特、防御外敌的正阳门。这几座气势恢宏、形态多变的大门，充分展示了北京作为帝国首都的宏伟气象。其中身为北京皇城正门的天安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天安门始建于明代永乐十五年，即1417年，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建成，当时定名为承天门，后来历经几回几建，到清顺治年间重新修建并更名为天安门。那么作为我国传统建筑的杰作，天安门到底有着怎样的艺术特色？它又是如何建成的？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三集《宫前气象》，敬请关注。
0: 今天讲大故宫的第三讲，就是宫前气象，分三个题目：一，承天之门；二，大明国门；三，正阳之门。现在讲第一个问题：一，承天之门，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北京天安门。它最初的名字叫承天之门，后来叫承天门，清朝定都北京之后又改成了天安门。我们今天看到了天安门，北京人、全国人、世界人看到天安门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八个字，雄伟壮丽、金碧辉煌。天安门呢，它是建在一个基座上，这个基座是用汉白玉石做成的，高1.6米。这个基座上面就是 城台，就现在红颜色的城台，高13米，13米多高啊？我们普通的居民楼是一层是3米啊，3×4=12，比4层楼还高。城台上头是60根朱柱，红颜色的柱，60根朱柱，朱红色的青天巨柱，支撑着天安门的那个城门楼。这个城门楼啊，东西宽是9间，南北进深是5间。怎么来这个数呢？9间5间呢？这数是有说头的。易经说，95飞龙在天，天呢之子是皇家用的，所取了95之尊这个数。城楼上面是覆盖着黄色的琉璃瓦，重檐，两重檐，上面还有屋脊，就是龙纹，高高耸起，总的高度是33.7米。10层楼30米啊，接近12层楼房这么高，这在古代啊，建这么高的一个城门是不容易的。大家想想看，我们见过很多很多的门，有哪一座门可以和天安门相比？那么雄伟壮丽，那么金碧辉煌。门前就是有外金水河蜿蜒流过，河的上面有7座红桥，这7座红桥也都是有讲究的，中间红桥最宽，叫做玉露桥，是皇帝走的，只有皇帝可以走，任何人都可以走。两旁的那个桥，它那个望柱上是雕刻的荷花，这个王宫啊、贵胄啊，在这儿走。所以这个桥呢，也叫做王宫桥。在两面这两座桥，一般人也不能走，就高品级的那个官员才可以走，所以叫做品级桥。在两面那个桥，一般人也不可以走，是4品以下的官员，4级以下官员才可以走，哎，所以叫做公生桥。大家想一想看吧，天安门前外金水河是绿色，上面的红桥是白色，城台是红色，上面支撑的楼顶是金黄色，在蔚蓝的天空下，阳光灿烂，照射整个天安门，可以说是8个字：雄伟壮丽，金碧辉煌。我见过很多的外国朋友，他到天安门之后啊，就非常感慨：你们中华民族啊，No.1呢，真是了不起啊，有这么雄伟壮丽的这么一个城门，国门。天安门前大家注意啊，它是有一对华表，天安门城楼的后面也有一对华表，这两对华表呢是石头做的，很高，大约有10米，华表上头呢还雕刻了石兽，石兽有名字叫猴，俩眼睛往上，所以叫做望天猴，这有传说呀。天安门后面那对华表上的那个望天猴，它的头部面部是冲宫往北，传说啊，这对猴呢叫做望君出。故事这么说，说皇帝呀常年在皇宫里头啊，深居简出，日夜享乐，不顾民生百姓疾苦啊， 这望君处。

0: 啊，心里很难过，就说：“说皇上啊，皇上啊，你不能老在深宫里头啊，你应该出来到民间走一走，看看老百姓的疾苦和困难。”所以这两个侯给他起名叫望君出。那么天安门前的华表那两个望天侯呢，他是脸是冲外冲南的。传说啊，这两个石猴叫做望君归。传说是这样的，皇帝呀、啊、到外面去游幸啊，打猎作乐，长期不回，有的皇帝啊几个月不回来，甚至有的皇帝一年以上都不回来。那皇帝上哪去了他也不清楚，他就在外面游乐，也就顾不上民间的疾苦了。这个时候这两个望君归这两个侯就说了：“皇上啊，皇上啊，你别老在外面玩了，整天游山玩水享乐呀、啊、你应该回来了，回到宫里头处理国家政事，关心百姓生计和疾苦。”所以给他起名叫做望君归。但是啊，这两对石猴呢都是故事，都是民间的传说。那个皇帝啊，他还听你石猴的呀，那大臣提的意见火了就给你停仗啊。停仗我底下要说，
1: 天安门在明清两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里是明清两朝皇帝颁发诏令的地方，与有新皇帝登基、大婚等重大庆典活动和皇帝父母进宫，也要启用天安门。而皇帝平时一般不走天安门，只有每年去祭天、祭地、祭五谷时，才由天安门出入。另外，皇帝御驾亲征或者大将出征，都得在天安门前祭路、祭旗，以求马到成功、凯旋归来，同时也显示皇家威仪。天安门见证了明清两代几百年的历史变迁，而在天安门的南面，大明门作为天安门的外门，它的命运更是几经磨难。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也常常让人唏嘘感慨，明朝嘉靖的时候，曾经因为是不是能走大明门的正门，嘉靖皇帝和大臣们竟然打起了官司。那么这其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承天门就是天安门的南面，就是大明门，也是大清门。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二，大明国门。这国字很重要，明朝那么多门，叫大明门的有吗？除了这儿其他没有。那为什么是国门呢？你看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承天门改天安门是顺治八年的事情，过了七八年才改的。但是他一到北京，把大明门那个匾摘下来翻过来，写成什么呢？大清门，就是他重视啊，就是国门呢、啊。还有证据呢，民国刚一成立，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民国在北京做了一件事情，什么呢？他要把大清门那个匾再摘下来翻过来，再刻上中华门。翻过来一看啊，对不起啊，那个清朝已经用过一次了，那边是大明门仨字儿，没办法，怎么办啊？换了吧，重新找了一块匾刻上中华门三个大字。这个大明门啊，诸位，它是三个门洞，一层檐，门下面没有高台，北京很多门都有高台啊，你像承天门呐、啊、端门呐、啊、午门呐、啊、都有一个很高的，才没有。尽管没有，但这个门很重要，它是大明的国门，后来变成大清的国门，后来变成中华民国的国门。大明门前头啊，也还是有故事。 我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听。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嘉靖朝，大家注意，这个大明门那个三个门洞的门呢，平常是关着的啊，不开，有特殊礼仪的时候才开。为什么在嘉靖的时候发生这事情呢？大家知道这个嘉靖皇帝啊，他的名字叫朱厚熜，我一会儿要专讲。他继承谁的皇位呢？就是明朝第十任皇帝，叫正德皇帝。这正德皇帝啊，是两岁做太子，十五岁做皇帝，做十六年皇帝，三十一岁就死了。这正德呀，他没儿子，没儿子怎么办呢？按照明朝的制度，就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父亲死了，儿子也没儿子怎么办？兄终弟及，哥哥死了，由弟弟来继承皇位。所以正德帝临死之前呢，就让他这个弟弟，他是堂弟朱厚熜来继承皇位。这时候朱厚熜没在北京，在湖北安陆，就是现在的湖北钟祥。得到了这个遗诏之后呢，他就启程要到北京来继承皇位。到了北京良乡了，这个礼部就商量了，他到北京从哪门进呢？是不是啊？这个大明门的中门只有皇帝可以走啊，你不是皇帝啊，你要继承皇位，你还没继承呢，那皇帝是未来时啊，你现在你不是皇帝啊，对不起了，你从东安门进。皇城不是四个门吗？承天门，北面那个北安门，清朝叫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吗？那您只能从东安门进。嘉靖不高兴，我哥哥说了让我做皇帝啊，皇帝要来了，你们还不让我进正门，不行。他这个从良乡啊，就到了北京城的城外了，他不进城，他不进城，我不能从东安门走。礼部说这样吧，退一步吧，您从大明门的旁门走，你不能走正门，中间的门，中间必须皇帝走。他不行，我就在城外，我不进城。他不进城怎么行啊？那皇帝死了之后，正德帝死了之后，国不可一日无主啊，国无民主了。这礼部商量之后又退了，啊，行了，破例您可以从大明门的正中门进。所以这个朱厚熜啊，十五岁啊，他十五岁，他就从大明门那个正门就进了，经过承天门，经过端门，就进了皇宫。注意啊，诸位，他是中午进了皇宫，马上换换衣服，休息一下就继位，举行继位典礼。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呢。这是头一个故事，他记得。第二个故事就他妈。他妈原来是王妃，因为他爸爸是王，是王妃。他妈说：“我这孩子太小啊，才十五岁啊，儿子当皇帝，我得当妈的跟着去啊。”他妈妈就来了，来了到哪儿呢？哎，就到了这个长安门外了。到长安门外，这礼部商量了，说你也不能进大明门，是吧？皇后只能进一次，您不是皇后啊，您是王妃呀。他那不行，我儿子是皇帝，他规定啊，太后你也不能进，太后啊你也不能走这门，说不行，说你还得进东华门，他那我不进。礼部说不行啊，他不进，这儿子哭啊，这嘉靖的时候，这小十五岁就哭，我妈妈这耗在城外了就哭，说这样吧，礼部退一步，朱厚熜他妈，啊，可以从大明门进，但是从大明门的左侧门进。朱厚熜他的妈啊较劲，他不进，我非进这个中间门不可。礼部那不行啊，是吧？他没这规矩啊。他说你要不进，我不到北京，我回去了，我带我儿子我们娘俩回我们老家到湖北了。这礼部就害怕了，是吧？你说这皇帝跟他妈走了，这国家是没皇帝了，这怎么办？天上没太阳了。当时来认为啊，天上没太阳这怎么得了，万物生长靠太阳，天没太阳怎么办？这礼部赶紧就开会商量，算了算了，让步得了，就给他让步了，就他破例可以从大明门正中进

0: 大明门历经时代的变迁和磨难，在1959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被拆除，终结了它的历史使命。在大明门的南面，一座建制极为特殊、功能至关重要的大门赫然矗立，这就是正阳门，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前门。明清两代，正阳门是包含一座城楼、一座箭楼和一个巨大瓮城的建筑复合体。民国时，为了改善交通，将瓮城拆除，现仅存正阳门的城楼和箭楼两个独立的建筑。作为北京内城的正门，正阳门曾经对加强京师的防御能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明朝末年，一个对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那么正阳门的这次事件究竟是如何改变崇祯皇帝和大明王朝命运的呢？
1: 大明门的前头就是正阳门。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三，正阳之门。我们刚才讲了大明国门，就大明门的前头是正阳门，最初叫立正门，我们现在俗称前门。前门就是正阳门，是北京城，后来叫内城的正门，主要是防御。正阳门的门楼啊，诸位，比天安门门楼高啊，42米，10层楼30米，相当于14层楼房这么高。它建在一个高大的城台之上，城台之上的那个城楼是2层，下面这一层是1层檐，上面来说是2层檐，啊，叫重檐。因为它主要是防御，所以正阳门大家注意，它是一个门洞。前头啊，后来又修了一个箭楼，就加强防御。箭楼跟正阳门之间有瓮城，这个箭楼啊，它有箭窗，为了射箭为防御，东面、南面、西面三面都有箭窗。这箭窗的数啊，说法不一样。后来又仔细核对了，正面是52个箭窗，两面，一面是21个，合起来总共是94个箭窗，从上往下射箭。正阳门呢，故事很多，我今天只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就是李建泰的故事。李建泰啊，是山西曲沃人，考了进士，后来官做到吏部的侍郎，做到东阁大学士。到崇祯后期啊，西北是李自成的军队，东北是清朝的势力，明朝已经很衰弱了。特别是到了崇祯17年，就是1644年，这一年3月19日啊，就是崇祯在眉山上吊自缢的那天。那么往前推，3月19、2月19、正月19，只有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因为崇祯17年1644年正月初一啊，李自成在西安啊，建号大顺呐，是吧？就要举兵东进了，所以崇祯皇帝感觉到形势非常紧张。有一天呢，才招一些内阁大臣呢，到了宫里头了，开会。崇祯皇帝有一番讲话，这番讲话呢，就《明史·李建泰传》记载了。这话就表露了崇祯当时的心情。崇祯说：“朕非亡国之君，世世皆亡国之相。祖宗至封沐浴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 死不瞑目耳。我崇祯呢，不是亡国之君呐，但是种种现象表现呢，明朝要亡了。我是大明国的第十六代皇帝啊，不能这个江山在我手里丢落，丢落后我有何脸面到地下见我的列祖列宗啊？我崇祯皇帝要御驾亲征，在沙场决一死战，就是死了也无憾，但是还是有憾，我死不瞑目啊，就是死了江山社稷丢了。说完了就落泪了，在座的大臣也哭，其中一个大臣就是李建泰。我刚才说了，李建泰是东阁大学士。李建泰说，说我家是山西籍曲沃人，我可以领兵去作战。崇祯皇帝这会最发愁的是没有粮饷啊，他说不要户部出粮饷，我们家里出钱做军饷。崇祯一听很高兴啊，他又带着兵去打仗，还不要国家出粮出钱，何乐而不为啊？当时好，定了，就你做都师，率军队出征。为了表示对这个事情的郑重，正月二十六这天，在前门楼的城楼上头，举行崇祯皇帝为李建泰都师出征饯行仪式。到了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正午，崇祯皇帝从皇宫出来，沿途布置仪仗，从午门呐一直布置到前门，两面都是卫兵仪仗。崇祯皇帝上了正阳门楼，就是百官都聚齐了，礼仪的官员都聚齐了。崇祯皇帝呀，第一赐酒，说李建泰啊，你去都师出征啊，我给你赐酒，酒壶啊是金的，倒一杯酒，李建泰喝了，又倒第二杯酒，又喝了，又倒第三杯酒，连赐三杯酒。赐酒后，崇祯又说了，说朕有手书赐给你，手书四个字啊，代朕亲征，你是代表我，代替我去作战。李建泰跪着就接了这赐书。还有三，崇祯皇帝亲赐李建泰尚方宝剑，亦可以军前便宜行事。这个时候啊，都很慷慨啊，官员很慷慨。正在慷慨的时候，事先准备好了，太监给李建泰披红，披红，簪花，帽子上插上花，十分悲壮啊！饯宴结束，一刻不停留，下了城楼，率军出征。崇祯皇帝在正阳门楼上目视李建泰率着军队出发。崇祯皇帝一面激动一面落泪，激动的是有人带他出去打仗，落泪的是大明国的这根救命稻草啊，就靠你李建泰了，是祸是福是吉是凶，心里头也拿不定了。直到李建泰走了很远了，崇祯皇帝含着泪下了正阳门，回到皇宫。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1: 这一天

也巧了，阴霾沙尘暴，因为正月份呢，北京正月份呢沙尘暴很少，一般是在三月。北京沙尘暴很厉害啊，叫做无风三尺土，下雨一阶泥，春天的沙尘暴，它是正月刮，所以那个啊，管占卜的人就说不吉利呀、啊，不吉利呀、啊，你出事的时候打的沙尘暴。刚走了不远的时候啊，抬着李建泰那个轿子轿杆折了。有人说呀，师出不利啊。李建泰凑了点军队，也不太多，走到涿州的时候，逃散了3000人。有的时候说还剩下500来人。走着走着就得到一个消息，这李自成的军队打到山西曲沃了，他老家的那个家财呀全散失了。他原来是想筹集100万两银子来作为这个军队费用，这100万两银子全打了水漂了。他又没给皇帝要，兵要吃饭呢，马要草料啊，哪来钱呢？还接着往前走，带点银子往前走。《明崇祯实录》说，走到广宗，就石家庄往南一点，广宗县的时候，这个县城把门关了。李建泰要进城，城里守望说不行啊，说我是李建泰，有尚方宝剑。我是都师，我是大学士，要进城。这个知县呢也不软啊，知县说你都师率军队，你向敌呀、啊，你开我城里干嘛呀、啊？我敌城里也没敌人呢。他说我军队没有粮了，没银子了。说我城里头也没粮也没银子了，我这手这也不行，我也解决不了。拿出尚方宝剑来。不行，我叫攻城。他这军队攻个小县城还是可以啊，就把城就打下来了。打下来了，他发怒了，杀绅士，鞭知县，拿鞭子抽着知县。您堂堂的尚方宝剑，堂堂大学士，堂堂的都师，您的军队本来是杀敌人，不杀敌人，先打自己的县城，先鞭挞自己的。大明国的知县，成何体统啊？往那走不行，他又掉回头，掉就到了保定。啊，这个明朝末年呐、啊，这个史料非常分散，各种说法互相歧义。到保定要进城，保定守城人不能进，保定是府。他说我有尚方宝剑，尚方宝剑也不行。他就要攻城，城上的守官有人认得这个李建泰，说他呀就是大学士，他进来就进来。不久，李自成军队来就把城呢就攻占了。李建泰下场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自杀没死，被李自成军队抓着了；一种说法就投降李自成。不管什么情况，反正他投降李自成了。此为李建泰一叛。不久，清军到了北京，李自成从北京又往西安方向走了。这时候，李建泰又投降了清朝，做了清朝的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也还是大学士。又判了李自成，此为二叛。在顺治朝做官不久，别人告发他，他有这个贪婪罪。这时候左滚没有杀他，就把他官给免了。
他就回了山西曲沃。这时候原来明朝的大同总兵叫江襄就投降清了，投降清了又反叛清，李建泰和江襄呼应又反抗清朝，

0: 屏幕上对李健他有三次，一次酒，二次书，三次见。现在李健太是三判，一判明，二判李自成，三又判清。这个时候崇祯皇帝已经埋在昌平十三陵了，地下有陵，崇祯皇帝怎么想这事情？我刚才讲了三门，就是承天门、天安门、大明门、大前门、正阳门，有前门。我们还是回过头看，在这条中轴线上，北京城中轴线上，以午门为中心，往南看，四座门：端门、天安门、大明门、大清门、正阳门。因为永定门是后修的。往北看又是四个门，就太和门、乾清门、神武门和地安门。这九个门呢很有意思，我把它叫做天子九门。从午门往南看，端门斩端正，它又端又正；天安门上安泰，平安泰；大明门崇国统；正阳门扬正气。从午门往北看，太和门开太平；乾清门守清正；神武门重武备；地安门要安定。这是从中轴线上午门往南看的四个城门和往北看的四个城门，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的理念，就是我上一次讲的中正安和。本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它的建筑非常独特，气势雄伟，庄重恢宏。这样独特的紫禁城正门到底有着怎样的作用？午门前的巨大广场究竟上演了怎样的悲喜交加？午门内外发生的一个个故事又将会对明清两代王朝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四集《午门凤翔》。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一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6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6度，毛伦沟多云，最高气温26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6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6度，黄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6度，齐家寨多云，最高气温26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22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28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27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27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27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7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7度。

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8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28度；道五沟多云，最高气温28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28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28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28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6: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7: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没事，这没人，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3: 小兔子乖乖唱。
1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8: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
8: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8: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8: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

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
1: 如果你感到寂寞，我带给你热闹。
0: 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缙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刚刚的那首开场曲名字叫做《囚鸟》，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你爱我像谁》。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点这个事儿，听一听你就知道是哪个事儿了哈。国产谍战叙事自1981年《谍影18年》起步，在新世纪形成成熟稳定的创作模式，从《暗算》《潜伏》到《黎明之前》《悬崖》等经典作品，传统谍战剧均依托革命历史背景，以卧底潜伏、身份博弈制造悬念，依靠明暗对峙的戏剧冲突支撑片面。但是叙事一旦转入当代国安题材，这套机制便难以整体的平移。潜伏并未从故事里消失，只是不再由主线主角承担。当代的国安干警立身明处啊，办案中呢便是临时改换身份啊，也只是可起可收的工作手段，背后有组织接应与制度托底，而非需要以余生维系的生活处境。叙事重心呢由此从英雄的孤身潜伏转向群像式的日常侦查。谍战叙事最惯用的张力来源于随机松动，这让许多同类的作品陷入尴尬，只剩纪实外壳，缺乏足够的戏剧张力，难以实现真实性与观赏性的平衡。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当代国安题材大剧《交锋》突破了这一类型的困境，剧集取材于20余份解密案卷，以上世纪90年代与当下形成双时空叙事，串联起两代国安干警的使命接力，复盘了一桩跨年代的悬案。剧集以1994年啊，李登辉啊发布了分裂言论；1995年，李登辉啊窜访美国，搅动台海局势；世纪之交涉台间谍等案，真实史实为基础，跳出旧式的谍战窃密与暗斗的套路，尝试在和平年代的日常机理当中挖掘出无声博弈，实现了当代国安剧的叙事突围。紧张感升级了，情报就藏在人间烟火处。交锋的创新哈，在于拓宽了谍战剧当中获得这个情报的获取方式。情报并非只能靠窃取获得，也能通过日常的市井细节推演推算。在电视剧第6集当中哈，就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什么样的一个情节呢？台湾间谍林肯森啊，探查驻军调动的动向，全程未接触任何的知情人员，无渗透无试探，仅依托市井日常捕捉细碎的民生异动。乡镇防鼠祛湿药品销量暴涨，常年平均的虾皮突然涨价，油盐酱料干辣椒等刚需物资被商户集中捕获，这些零散的烟火细节却能拼凑出清晰的局势脉络。大批北方部队近日紧急入驻到了本地，因水土不服导致民生物资的异动，结合此时的风向哈，驻军的战略意图不言自明。这就是刚刚说到的哈，情报就藏在人间烟火处。整场戏无冲突、无打斗、无台词点破机密，却是举重若轻，张力十足。传统谍战的博弈建立在情报被藏匿、需人力夺取的逻辑之中，依赖强情节拉扯制造紧张感，而交锋呢，构建了全新的暗战法则。真正的机密不全在暗处，还散落于人人可见的日常，只是常人视而不见，有些人呢却能从中捕捉线索。剧集的悬疑感清冷又高级，紧张感呢不再是来自身份暴露的危机。

刚刚说到了这个谍战剧，算是谍战剧啊，国安那个，对，是的哈，说了这么多，但是你们想不想知道这部电视剧是谁主演的呢？很精彩的哈，这部电视剧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安全部、国安影视中心、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上海柠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姚晓峰担任总导演，王小强担任编剧。说到主演了哈，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啊，他们是主演，还有齐欢、秋天、吴启华、吴越、高鑫、祖峰、董勇等等等等，他们是特别出演了当代国安剧，很厉害的哈，都是老戏骨了。该剧是在9月6号央八播出，9月16号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播出。该剧于2026年9月6号在央视八套播出，腾讯、咪咕视频同步首播。据猫眼专业数据版，截止到2026年的9月中旬，哈，该剧的播放量突破1亿大关，这才没两天哈，现在估计比这还要高哈。人家说了是当代国安剧。

继续和大家说《交锋》这部当代国安剧哈，这个题材呢有其天然的创作限度，案件与地域必须经得住艺术的脱敏，真实素材呢多以合成虚化的方式进入剧本，创作者既无史料兜底，也无档案背书，真实感呢无处外求，只能靠叙事逻辑与美学质感自行搭配。更深一层的困难在于，国安工作的本质是隐秘无声，消解风波，而影视剧的使命是把故事可视化，两者天然相搏。那为此呢，多数谍战剧用枪战追逃密捕与生死对峙来遮掩这场裂缝，强冲突成为了该类型难以离开的戏剧拐杖。谍战必须惊险，暗战必须激烈，也固化为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默契。交锋的价值在于他敢于去戏剧化，他把和平年代的国安斗争还原本来的样子，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惊心动魄，日常的侦查就藏在人情细节处，藏在普通人容易忽略的变化当中。剧中的市井烟火一如既往波澜不惊，侦查者却无声无处辨识着暗流，从寻常百态当中勘破隐秘交锋，这是国安工作的隐秘本质与影视叙事的可视化诉求少有的一次短暂契合。国家安全的防线不靠高光与对决支撑，而是由日复一日的审慎观察、克制隐忍与执着坚守累积而成。谍战剧曾以藏和躲制造传奇，但是交锋则是以观与思逼近现实，传奇终究是艺术加工，无声的日常才是真实暗战的底色。交锋值得大家一看。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着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清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0: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8: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0: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8: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听友齐李盛银演唱的草原的月亮，魔音幻影演唱的远方的爱人。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看电视听广播你来选。首先来听齐李盛银演唱的草原的月亮。

0: 方洗，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3: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4: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5: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6: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4: 得嘞，又来活啦。
5: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4: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8: 哎，老婆呀、啊、
9: 嗯，
8: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7: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7: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8: 帮我拍背。
7: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2: 衣服脏了，洗。
11: 身上脏了，洗。
12: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3: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4: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5: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机，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 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5: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7: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8: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7: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8: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7: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8: 哈！
19: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0: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2: 生活超给力，
23: 快乐来接力。
22: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3: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22: 让烦恼一键清零，
23: 让好运天天爆棚。
22: 生活超给力，
23: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8度，全天晴朗。下午2点左右，体感温度将达到今天的最高温，体感温度会达到一个30度的高温，所以相对来讲是最近比较热的天气了。
1: 是的，最近属于一个雷霆大温差时间。
0: 忽冷忽热，爱感冒。而且今天这个最低气温还是比较低。7-8度这个样子，最高气温呢又比较热，温差这也是20多度的温差，所以说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啊，千万不要因为温差太大导致感冒。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依然是在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上周和这个这周末吧，我干了一件，可以说是干了一件傻事儿啊。
1: 傻事儿。
0: 干一件傻事儿，就是今天早上起来，然后我跟我家的两个猫，我们三个在床上就是 KKKKK
1: 打喷嚏，
0: 打喷嚏开始接力赛了。然后经过了我这个一上午的排查，然后最终还是锁定了这个罪魁祸首啊，就是我买的一个叫除安静菌，或者叫菌安静。
1: 嗯，
0: 这个东西是上周我在那个拼多多上刷到的，
1: 嗯，
0: 就是看他们说这个介绍效果还挺好，这个东西是那种就是其实是一个畜牧业用的东西。
1: 嗯，
0: 主要他们的那个养猪场，然后那种什么猪这个鸡舍，然后他们那种
1: 除臭
0: 多猫的猫舍，
1: 嗯，
0: 用来除臭，它那个应该也是某种化学是，就是那种化学置换反应，
1: 嗯，
0: 就是把这个空气中的氨气吸附了，然后再那个排出它一些这个置换出来的一些气体。但是呢，这个东西我可能使用的有问题了，就是第一包用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堆了一星期的这个三四天的这个猫砂盆，还因为这个氨气量比较足，
1: 嗯。
0: 然后就是他把臭味吸完了之后，我那天可能鼻子一直不舒服，没觉出来。
1: 嗯。
0: 然后放了第二包的时候，就是昨天中午回家，我就感觉不太对劲了，就感觉屋里就是隐隐约约飘着一股八四味儿，就八四消毒液味儿。因为我本身对这个八四这个味道就不是很喜欢，而且就可能也不喜欢，可能就是有点过敏了。
1: 那可能就是它置换出来的这个东西是可能和你的过敏源比较接近。
0: 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不舒服，然后我今天上午也是问了一下他们那个卖这东西的客服，然后发现他告诉我是什么，
1: 嗯，
0: 说你不是那种大厂房用的话，这个东西他们这个就是个人家用法是给这个，就是它是一层塑料袋包着一层那种就是类似那个无纺布包着那种就是这个透气袋，
1: 嗯，
0: 他们推荐的用法就是给那个塑料袋上剪几个小孔就行了，在家挂着，这效果就已经很好了。
1: 所以你给它暴露太多了。
0: 我这个整个把它这个无纺布都爆出来了的话，就相当于就是，直接就是
1: 裸露面积太大，肯定味儿也重
0: 了。让它多倍率这个挥发，然后这个屋里，我再加上昨天晚上冷了，把窗户关上了。
1: 啊，是，那家一边
0: 放着毒气，一边给自己闷在屋里，
1: 一边不开源，一边还要使劲哭哭流。
0: 然后今天讲这个。

0: 这个故事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买着一些这种就是，省
1: 猎奇邪修，
0: 我很多这个其实很多这个生活中的日用品，就是虽然大家觉得日常用的很多啊，但是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1: 嗯，对。
0: 比如说我们在就是跟这个东西类似，咱们常见的，比如说哎，84为这个代表的各种消毒液。
1: 嗯，
0: 我们用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或者说尽量不要直接接触皮肤。
1: 嗯，包括那个什么，就是除这个碱类的那个草酸这些东西，
0: 草酸更是危险。
1: 对，
0: 草酸是酸类。
1: 对，
0: 这些东西这种高强度的洗清洁剂，
1: 对，
0: 都不要直接接触。然后使用的时候最好
1: 通风，
0: 然后戴上口罩，避免它这个挥发的，然后直接大量的吸入。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另一个就是像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些这种，就是可能用的不是很多啊，就油漆、喷漆，然后各种胶水，还有咱们的那个发胶。
1: 本类全类的东西，
0: 这种这个罐装的喷的东西，这种就是闻着有股异味的，这种其实对，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本类全类，它这个对这个人也是有一定毒性的啊。如果说使用的时候尽量不要大量长时间，或者就是说不要直接吸入，这个也是有危险的。
1: 对，还是要保持好这个通风，并且就是严格按照人家的这个使用
0: 说明，
1: 对，去不要说自个儿这家伙给自己整的量挺大，是味儿是没了，自个儿可能也要熏没了。
0: 这里也是这个算是少有的批评一下这个拼多多啊，我觉得这种有点危险性的东西，还是让这商家多发个备注，或者说发个使用教程啥的。
1: 因为你未必所有人，一个是对，未必说你所有人都会看他，你卖出去的时候，你应该比如说这个自动回复的这种，我就给你发个提醒，咱不是说免责也好怎么着，最起码咱能看一下是吧？
0: 最起码我第一时间问的是。问之前他可能就看到这个是怎么回事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在这个生活中之前有买过，或者是说准备要买一些这种东西，如果拿不定主意或者有什么相关经验的，
1: 咱们可以探讨一下，
0: 先让互动平台给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不需要。

0: 能做疯狂。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
1: 我是银初。
0: 我是大正。那么刚刚也是跟大家讲了一些这种就是生活中的日用品啊，但是它存在一些危险的。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本身可能两个东西都是很安全的，就是
1: 反应
0: 安全到，就是可以说它安全到，比如说我们哪怕就误食了一点，或者说就是屏幕高程度接触，甚至就是进眼睛这种都不会有太大危害的。但是就是你看刚跟已经是抢答了这个问题，就是两个东西都没事，但是这两个东西组合使用就会出一些问题。就是像之前咱们食物里边常说的，就是两种搭配不能一起吃，会就是出就是他们两个这个里边某种成分会起反应，产生这个毒性。其实这个是日用品里边好多东西也有这个问题。
1: 你要说食物，我就不得不插句话，就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听我姥说，这个鸡蛋和糖精不能一块吃，然后羊角葱也不是和什么不能一块吃，反正好几样呢，就是说这个玩意儿吃完了容易产生。
0: 但是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就比较碰到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本来我吃东西就很不喜欢就是菜跟肉叠着吃，我一般就是吃肉就是吃几口肉，然后吃菜就是吃几口菜。
1: 它不是说让你同时进嘴，是你这一顿饭，
0: 一顿饭里面是前后吃过也不行。
1: 对，就比如说
0: 胃里起反应。
1: 你像我小的时候那爆米花，它特别爱放糖精
0: 啊。
1: 等回家，如果你要吃一个炒鸡蛋，它就容易中毒啊什么的，它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挨着吃都不行。说白了就跟你看我吃我倒是还好一些，就是比如说我皮肤特别爱过敏嘛，就两个我都不过敏的化妆品，但一块用可能就不行。它可能某个这种成分会发生化学反应，或者是说有的是你先涂完这个再涂它没事儿，两个混到一块涂就不行，
0: 就不行了。
1: 对，所以它这个东西还是挺严谨的，
0: 需要注意的。
1: 对对对，
0: 也就然后再加上咱们说的，就比如说这个，说一个其实大家没考虑过，但是其实也有可能出现，像这种就是我刚说喷雾剂类的，碰到这个火苗或者是碰到高温，它有几率就是说爆燃。然后像咱们生活中一些这个粉面类的，或者说这种粉尘，如果是可燃物的话，如果碰到高温或者这种高压高热，它有可能出现这种粉尘爆燃、粉尘爆炸，
1: 对，
0: 也是比较危险的情况。再加上就是这种像我刚刚说这种带置换反应的，如果说它碰到了一些这种会起反应的这个气体或者液体，然后包括一些香氛啥的，它其实也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
1: 对。你像刚你说这个粉尘，你都不用说易燃易爆的粉尘，就是面粉见点明火它都容易这个爆燃。
0: 对，然后再包括一个其实不算冷门的一个事儿，就是比如说咱们家里各种这个像烤箱、微波炉、空气炸锅，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把这个咱们买的冻货带一些小包装的，或者说带一些它这个附带物的，
1: 对，
0: 然后直接进行加热。比如说微波炉里边这个不要烤带锡纸皮的蛋挞，
1: 对对对，
0: 烤箱可以，就是锡纸皮的蛋挞可以放烤箱，但是不能进微波炉。
1: 微波炉不能见金属嘛？
0: 微波炉见金属就会把它打的这个
1: 冒火花
0: 了。我之前也干过这啥事，就是买的那个面包，就买的那种烘焙店的面包，它是给一个纸袋，但是忘了那个事儿了，它纸袋上面有一个就是专门用来封口的一个就是可以窝折的那个
1: 啊，
0: 里边是有铁丝的。
1: 对，
0: 结果那天拿那个加了个热，然后就感觉

0: 概就冒了个小电火花似的，
1: 放个烟花，
0: 拿出来一看，那个纸袋边上已经
1: 焦了，
0: 就已经黑了。
1: 对，你像你看刚才咱说这个微波炉热东西啊，你这个金属不能进，咱们好了还知道。就前两天我热这个牛奶，用碗热牛奶，就是它这个，因为咱我正常喝的是全脂的嘛，就是没有说去脂那种零脂，它那个表面会形成一层那个奶皮儿
0: 啊膜。
1: 对，就是你正常来讲，谁会想到液体表面的这个奶皮儿，如果高温足够高的话，它也形成一个密闭空间，就直接在我们家那微波炉里砰了一声，
0: 就爆起泡了，就是。
1: 它就是把那个奶皮鼓起来了，
0: 然
1: 后直接冲起来。对对对对对对，它里边就是已经开了，因为我热的时间有点长，热了一分钟，它里面那个气泡就把这奶皮鼓起来，直接就爆了。你像这种它其实都是有危险性的。
0: 对，都有一个危险，包括我说刚刚热那个面包，想起来一个游戏笔记本，在家拿微波炉制作了一个与热剂收雷。
1: 你让我想起了那个开端里面拿高压锅做了一个那个炸弹。对，
0: 投出与热剂。
1: 所以咱们其实生活当中啊，就是点点滴滴的
0: 这个小的这个家电啊，或者说这个日用品，其实一定也要注意这个使用安全，
1: 还是有这个安全隐患的，所以大家还是得注意。
0: 是的，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别的这个像我一样的这个就是很熊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个各种很奇怪的经历，或者有什么经验，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大家。
1: 对的。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运动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

0: 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们怎么来了？
2: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 爸，瞧您夸张的。
3: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 啊。真的？
2: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 知道了，谢谢爸妈。
4: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2: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4: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2: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4: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0: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5: 别忘记问我爹啊！
0: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6: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0: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6: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6: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6: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7: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视察组先后到黄土梁子镇卫生院、卧龙镇卫生院、平泉市精神病医院实地查看，并听取市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视察组对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建议市政府要推进医共体建设步伐，夯实医疗信息化建设水平，健全协调机制，加大硬件投入，抢抓政策机遇，谋划申报重点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用好医保资金，破解专科不强、设备更新慢、运转不畅等问题，做强中西医服务。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专业人才服务能力，破解引流难、能力弱、发展受限等问题，落实招培考绩机制，强化合规培训，稳定基层医疗队伍。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发展力量，全面提升全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面，强化财政保障，做实便民惠民服务。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凝聚发展共识。市政协主席王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果品产业发展情况，政协委员和乡镇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回应。会议认为，我市果品产业是依托山地气候、地利条件培育的生态富民产业，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立足资源禀赋，客观审视我市果品产业发展形势，积极探索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新赛道。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施策，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市场导向，在优化布局、科技赋能、做强特色、补齐短板、延伸链条、打响品牌上持续用力，推动我市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果品产业发展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精准建言，凝聚发展果品产业的广泛共识。本台消息，9月18号，市政协主席王力带领市政协视察组对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在市综合职业教育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技能培养、就业创业保障等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职业教育总体发展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我市职业教育

0: 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短板不足踊跃发言，并提出了贴合实际、极具价值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全市职教战线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市职业教育事业稳步前行，成效显著。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定位，优化办学育人体系，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造一批适配本地产业、具有评选辨识度的优势特色专业群，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实操能力、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打破传统普教与职教相互独立的格局，给学生提供更多方向选择。会议强调，要聚焦固本强基，建强双师师资队伍，拓宽教师人才引进渠道，健全教师培养锻炼机制，完善教师考核、激励保障机制，要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健全校企共赢机制，要擦亮办学品牌，提升职教发展质效，深耕特色办学，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凝聚工作合力，夯实职教发展保障，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发力，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和资源保障，为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本台消息，军歌嘹亮催征远，且携壮志赴戎行。9月16号，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全体新兵身披绶带，胸佩红花，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怀揣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即将奔赴军营，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市领导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决定，并作动员致辞，向顺利通过层层选拔、光荣入伍的新兵们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诚挚感谢，并勉励全体新兵珍惜参军荣誉，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火成钢，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传承平权儿女吃苦耐劳、坚毅担当的优良品质。要牢记肩上使命，严守部队纪律，团结战友，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希望大家身在军营，心系故土，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期盼新兵们苦练本领，捷报频传，载誉而归，用青春与热血守护万家安宁，捍卫祖国疆土。新兵家属王丽：
1: 我希望我的孩子进入部队后刻苦钻研军事技能，努力锻炼自己，打造自己，争取为家乡争光。
0: 本台消息，9月15号，中国快递协会党支部联合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承德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到我市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并实地调研协会援建的食用菌产业园区和乡镇卫生院，了解帮扶成效，助力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大家走进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为在校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等物资，鼓励他们珍惜时光，树立理想，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为乡村学子成长注入温暖与力量。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学生李思静：
2: 拿到新文具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开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礼物，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校长严志飞：
3: 爱心捐赠不仅是乒乓球室和学习用品，更是温暖与希望，这份关怀是对乡村教育的支持，我们会用好这批物资，教育全体学生铭记这份善意，常怀感恩之心，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将来学有所成，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0: 时，我校也会坚守育人初心，办好乡村教育，不辜负爱心单位的深情厚爱。
1: 大家还前往哈巴沁村实地考察协会援建的食用菌菌棒加工厂和产业园区，了解菌棒生产销售、带动就业和村集体增收等情况。南五十家子镇卫生院诊疗科室设备配套和就医环境改造，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情况。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阵佟林佟海川呢，看着这王月波王大胖子，我说王师傅，您这肚子可管用啊。王胖子一听啊，哎呦，我说佟师傅佟头啊，就我这肚子我还管用啊，人没到肚子先到了，真没法子，您还夸我，我这肚子有什么用啊。我跟您说啊，王师傅，您要是到了别的地方赶上吃饭没桌子，就您这个哎菜碗呢没地方放，您这肚子呢俩菜一个汤，哎，蛮有富裕。佟头真有您的，头次见面您拿我开涮拿我开心，哎呦，真有您的。这阵佟海川呢也笑了，咱们这叫什么呢，王师傅，一遭生啊两遭熟，还得啊多亲多近。王师傅您忙着咱吃了。这阵啊，张喜林张老千把这个菜啊端过来，又拿了两双筷子放好了，一张八仙桌子上放着一大笸了捞米饭，热气腾腾的，一个小筐里头放着头号的大黄沙碗呢。张老千啊盛了两大碗米饭端过来，两个人呢每位各一碗。老千啊这阵给他端过来，海川呢就问老千，这饭一个人赏几碗吃啊。张老千一听心里话说，哎呦，真格的，你怎么这么问呢。这阵啊张喜林乐了，我说佟头啊，您可真够切的，这会儿随便吃啊，您把它全吃了重新呢给您现蒸，您怎么还问碗呢。海川一听啊，哎，这回可好了。这阵海川呢他亲自啊过来了，干嘛呀，站起来一只手一个大碗在这饭婆里往底下这么一扎呀，两个碗对着这么一用力这么一挤，然后啊这么一立，把左手这个碗呢揭开了，右手拖着就跟那个塔尖似的可就过来了。张老千一看，哎呦，我说佟头您可真够切的，没告诉您吗，管够啊。这阵张老千一伸手啊从这个怀里掏出啊那老烟的鸡蛋，我说佟头，这是我老伴儿前几天给送来满油啊，您吃一个。这阵海川啊用手接过来刚要吃，这阵老千说话了，哎，我说佟头，您怎么着，您啊准没吃过这玩意儿，吃了以后您准掉头发是吗。你好，没错。说怎么个意思，这海川呢感情拿着鸡蛋囫囵个的往嘴里就填呢。所以说张老千来了这么一句，心话说您不剥皮儿啊头啊，哎呦，您可真够切的，这得剥了皮儿吃。说这阵儿张老千啊把这个鸡蛋拿过来给磕开了，把这个皮儿剥了递过来，您再看海川怎么着，长着个的奔扔嘴里没怎么嚼啊，嗯，下去了。这海川吃起饭来让人眼晕呢，

就这盒子碗，咱这么说吧，俩碗喝一碗，跟塔尖似的，一共吃了12碗，这才算饱。把这张老千、张喜林看的，玩玩玩，童桃，您可真能吃啊！这是海川的乐了。我说二头，哎，怎么着？您啊是不知道，我把昨天没吃的那一份全补上了。到这一阵儿，这张老仙这才知道海川呢是真饿了。两个人呢说说笑笑回到了这个更房，坐下来啊喝着茶。海川呢感觉到呵特别的香，时辰不大，打更的全都回来了。这个海川问问众人都叫什么名字，然后啊把这个张老仙叫过来。我张头，咱们这个更啊是怎么个打法？我说童头啊，是这么着，您看这个府里有两股啊更道，您看这个。说着话，张老千从这个墙上摘下来两根啊竹竿子，跟那个拐杖啊差不多，比这个拐杖啊略微的长一点，核桃啊粗细，5尺多长。这是什么呀？海川呢问了一句，这是什么呀？童头，我跟您说，这叫更杆啊。府里人呢如果说犯了规了，吊杆打人也是他。您看见了吗？这里头可不是空的，这里头装着水银，一头沉。晚上啊交更的时候，不准呢敲锣啊打梆子，就用这个在这个窗户外头蹲两下，这就是二更天了。外边一股更道，里边啊一股更道，前任头啊在的时候，我带着20人呢走前夜，三更天啊交班，他带20人呢走后半夜。现在啊换了您了，咱是一个将军呢一个令，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哦，海川一听啊点了点头。我跟您说呀张头，哎，您说童头，这个更道我不熟悉不要紧的，我带您啊走一遍他不就熟了吗？一回生二回熟啊。好，那我跟你商量商量，老千，从今天起啊，每天晚上只需要你啊带着20名弟兄上这个后半夜，记住了，后半夜呢到四股啊上夜，到天亮为止。比方说啊今天晚上你带着一波人呢20人呢上夜，余下的都休息。明天晚上你再带着另一波人20人呢上夜，前一波休息，只你一个人呢辛苦点，前半夜有我一个人呢满包了。老千一听，心话说这玩意儿不合适啊，说个白话就是什么呢，这40人呢，哎，两班倒，前半夜啊就是海川一个人。到这阵老千啊有点不合适了。我说童头，哪能让您一个人受这么大的累？其实啊这个海川是为了练习这个武艺，熟悉自己的武艺，不愿意啊撂下这个武艺，但是也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在这海川的乐了。我说张头，你们诸位啊就甭客气了，晚上到四股啊，我要是不叫起儿，你们呢就睡到天亮。大家伙一听，嘿，合着童头把我们这活全包了，既高兴啊又感激啊。咱们说要简言，童海川呢就此每天晚上上这个夜值经的时候练功啊，把这思乡之念暂时的就抛在一边了。现在这个王府啊有了个安身之处，身怀绝技的英雄，明珠埋土，真是盐车困梁计，天也埋麒麟呢、啊。什么时候才能离门3尺浪，平地一声雷呀、啊？没办法，这一天天骄2斤骨。海川这阵站在院子里，看到碧天如洗，星斗皎洁呀。说这阵海川呢，走到二道院大客厅见前面，因为从这个西二角门啊进来的，在这个大客厅的这个西头，这里是王爷的里间书房。如果说王爷呢不去这个内院，他有可能啊就在这儿休息。现在这个海川呢都已然啊熟悉了，这里正是啊院子的西配房的北山墙。这个海川呢习惯用这个更杆啊在这个窗户底下啊蹲了两下，如果这个王爷在里边也就知道现在是二更天了。海川这阵蹲完了，轻轻的往前头走，现在呢他走到了这个北山墙的东头，在这儿整个院子就全看清楚。哎，就在这阵，这个海川就听见东配房

0: 上有这个响动。这个海川耳朵机灵，大英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立马的海川就意识到了，来了夜行人了。说迟那是快，同海川这阵背靠着南山墙，侧目往这个东房上细看，就看呢从这个东房上面后坡那儿爬到中脊呀，探头往下看，感情啊是两个夜行人。北边这位啊身量挺高的，身高得有8尺，前胸宽，背膀厚，虎体熊腰，上身穿着3叉通口的夜行衣，背后啊背着这个灯笼穗，背后背着一把呀金背的鬼头刀。南边这位呢好像是个出家的脱头和尚，60多高，细腰炸背膀，身上穿着灰僧袍，黄蓬蓬的头发披在了这个脑后，倒条子一张啊小窄脸儿，满脸的这个横丝肉，靠着阴险毒辣，心狠手毒啊。说这阵同海川龙眼神仔细观瞧，就看这位腰里头别着一条军刃，这个尺寸是2尺多长，书中代言这个尺寸，准确的来说2尺4寸，核桃粗细，像是一根那火筷子，越往前呢越细，头里头是一个大尖儿，紧后边手啊攥的这个地方有个护手的月牙。海川明白这个军人叫什么，三愣峨眉刺。两个夜行人这阵手扒着中脊，长身形往下看，他们可没看见童海川。海川这阵心里头思索着，看来贼人到王府绝对不是行刺，而是偷盗，保护王爷拿贼人，这可不是打更的责任，打更的也没这么大的本领。现在我只有报警的权利，我这么一喊有贼，打更的就不算失责。这个拿贼呀、是护府的教师的责任，可是自己这阵又叫着自己的名字，童林呐、童林呐、你风雪困于京城，也算是受了王爷的知遇之恩呢。自己不会武艺，那就没别的说了，干脆啊把他们请走就得了。说想到这儿，这阵海川呢略微的一掌身形，冲着上面，我说盒子们并肩子坐着对盘的高手，扯手吧。这童海川呢他说的是这个江湖话，那意思是朋友兄弟在这儿谋碗饭吃，亮面吧，高高手啊，您走吧。说这阵两个夜行人一听下边怎么着有人吊坎，按理说啊他得应该走，可是他们俩一看童林是个打更的更夫的模样，而且手无寸铁，只拿着一根竹竿啊，两个人这么一想，心话说让一个其貌不扬的打更的更夫给说跑了，这玩意儿多寒碜呢。那位和尚这阵一伸手，噌的一下拔出了峨眉刺，踩中脊飞身而下，弥陀佛，哪里走。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说着话捧刺就扎呀，海川到这阵可来了气了，我说话让你们走不就完了吗，你怎么着还要我脑袋，劳驾，嘿嘿，您呐请摘吧。说完了略微一纵身形，到了这个院子中间了，一看这和尚扎来了，上这个右面一闪身一滑步，躲过了峨眉刺，跟着右手竹竿横风扫月，照定和尚这头部就打，呜的一下就下来了。和尚吞头一闪，海川的右手这个反杆子一抽的啪，叫这么一声啊，把个和尚打的这就等于是抽上应声而倒。那大个子一看看这个右臂，苍啷啷就把这鬼头刀啊可就亮出来，踩中脊飘身下方，照定海川后脖梗子，斜肩带背呜一下就砍过来了。金刃披风的声音跟着就到了，海川听到后面有了风声，到这阵儿左腿顺着右腿往后边一撤，调转脸儿，他转身呢躲过这个刀，右手竹竿枯树盘根，跟着这么一扫，呼的一下大个儿脚尖一点地，砰的 可就蹦

躲过了这个竹竿，这阵海川呢，猛虎挥拨，竹竿啊跟着又回来，整在这个大个的后背上，啪就这么一抽啊，抽的这位一溜滚就下去了。两位夜行人啊也是久经大敌，阅历丰富的知道碰上高手了，就地十八滚，鲤鱼打挺，砰的全都起来了，前后一齐上。到这阵儿，佟林歇了话说，就这能为来十个八个的，嘿，你也不行。这阵儿海川往下一撒腰，工块布的这个架势，双手擒着这个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和尚这阵儿在前面一顺这峨眉寺，照定海川面门就扎。这阵儿大个儿与此同时举刀够奔海川的头顶就劈呀。海川这阵儿气往下沉，前后的军人可就都到了。这就叫什么说迟那时快，这阵海川上右部斜身躲，仙人指路，这个竹竿啊点和尚的胸口，右脚啊扎根，左脚往后，这手功夫叫什么倒踢紫金冠，砰地上，两个人啊与此同时啊都出去了一条啊。两个人这事儿爬起来呀、啊、过去没栽过这么大的跟头，更没想到感情这个大老杆这打经的这更夫这么厉害，恶狠狠的俩人就扑过来。海川呢、啊、要想把他们俩置于死地、啊、凭本领，咱这么说吧，就在这个举手之劳啊，可是海川呢、啊、不敢。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他毕竟是个打经的，出了人命不好交代，能置人一福不置人一死。这只小竹竿在手，纸钱打后到这阵您再看呢，这乐子可大了去了。要这么一句话，王八吃西瓜，滚得滚，爬得爬呀。和尚一看可了不得了，虚晃一峨眉寺纵身出去了。到这阵啊，他把他的同伴啊哎给搁在这儿了。大个儿还认为前后夹击呢，没想到人家同伴撤了，他到这阵再想跑都来不及了。这阵佟林同海川呢抽身撤步，一转身好尊的功夫，右手竹竿一落，当的下正好啊砸在这个鬼头刀的刀背上，躺来了。鬼头刀啊可就出了手了，大个旧身啊一转脸，电步凝腰飞身上房。这个海川呢心里头在想什么呢？应该啊拿住一个，可是转念又一想，这两个人的功夫都是有师门的，不像黑道上的人物，说现在我牺牲于这个王府，干脆啊还是别多事儿。已经打掉他们一口刀啊，这就够可以。海川这阵侧耳听了听，北屋啊没有声息。猫妖啊这阵捡起刀，海川呢、啊、这阵回响，回响什么？暗吃一惊，坏了。到这阵海川呢、啊、猫妖捡刀的时候十分的后悔。后悔什么呢？王爷在这个府门外一时恻隐之心将我收留，可是我来历这玩意儿不是很明啊，万一被王爷知道了，错认我是强人，把我扭送官府，到那阵儿我有口难辩，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他想到这儿吓得是胆裂魂飞，确实有这么个想法。心话说，四贝勒爷四阿哥真拿我当成坏人，我自己有口难辩。到这阵佟海川呢感觉到十分的害怕，说这阵他看了看这个北屋，顺着更道啊回转这个伙房，一看大家伙睡得很香，于是把这个更杆啊放好了，把这包袱皮啊往这腰里一系，手拿着双月啊刚要走，这阵张喜林啊张老千啊醒了，刚要说话，海川呢在他耳朵边啊小声的嘀咕，老千儿你睡吧，我顶一夜，别生着。说完了可就出去了。这海川出去干嘛呀？哎，他要干啊这府里啊教师爷的活。他飞身上房，施展开了轻功提纵之术，说上了这个房，回过头来在这个府墙的周围这么一看，仔细的查看防范，来回的这么一走动，直到天亮这才回到伙房，说这阵大家伙都起来了，梳洗已毕，有的啊跟着喝茶，

0: 有的跟这儿收拾东西，有的正说着铜头昨天没叫起儿，这是怎么回事？说这只海船呢从外面进了。老千啊一看海船进了，我说铜头，昨天晚上您怎么没叫起儿啊？海船啊摇了摇头，哎，看你们睡得挺香，所以说就没叫你。这个海川说着这个话，坐在自己的铺上，把这个兵刃呢放下。哎，刚坐好，就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大管家到！”老千一听啊，赶忙迎过来。这一挑帘啊，何吉进来了。哎呦，何老爷，您找我们有事儿？何吉看了看，我呀找你们头来了。海川一听，得，大管家来了，心里就明白了。甭问呢，昨天晚上这事儿啊，可能王爷知道了，自己一时啊没了主张，赶紧的一倒身，这个头啊冲里枕着这个铺盖啊，假装的睡觉。说中大爷，原来昨天王爷在这个昨天晚上在这个里间屋啊观看地理志，看的有些个累了，让这何吉啊这阵收拾寝具。就在这阵，王爷就听见外边海川呢跟这个夜行人说话。王爷很有胆量，他一伸手啊，把自己啊挂在墙上的那个镇宅宝剑呢可就摘下来了，按剑把亮出这个剑来往外就走。到这阵可把这个何吉吓坏了，到这阵他那腿肚子都朝了前了。我爷爷爷，您先避一避，奴才我出去看看，可能是歹人，这玩意儿还出得去。这阵他说着这个话的时候，就把这灯啊扑的吹灭了。王爷这阵把脸一沉，奴才，你总说你比那何春胆儿大，刚有一点儿风吹草动的，你瞧见你吓得直哆嗦，你是真没出息。何吉啊到这阵没办法，只好紧挨着王爷出来了。王爷这阵轻轻地拉开这隔扇门，隔着帘子往外观瞧，一看海川呢手持着竹竿站在这个院子当中，两个贼人各拿着兵刃。王爷心里头这是很替啊这个海川担心，这个更头手无寸铁，面对两个强敌，而且没有啊制敌之术，这不是甘受其苦吗？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只见外面改了官了。说改了什么官了？原来这两个手拿着剑刃的贼呀，都不是这个打精头的这个对手，打的这个贼人十分的狼狈，最后啊打掉了一口刀啊，全都上房跑了。这一切王爷看的是历历在目，于是他让何吉啊到里间把这个屋里他灯点上，宝剑呢还了鞘挂好了。看着这何吉儿，我说吉儿啊，哎爷，您说这件事儿你瞧清楚了吧？今天晚上上来的贼，要不是这个更头赶上，本爵这脾气你是知道的，我一定出去拿贼呀。贼人都是高来高去的好身手，咱爷们就得吃亏呀，甚至于丧命。幸亏呀更头赶到了，这个人很了不起啊，但是不过呢，我看他剪刀的时候有些个害怕呀，他可能是担心咱们，看他高来高去，认为他是坏人，怕是被咱们送到官府去，或者辞去他的更头啊。本爵我可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你明天早晨伺候我呀，洗漱完毕过去把他叫来。这么着一吩咐，转天早晨呢，王爷起了个大早，何吉何春呢伺候着洗漱完毕，何吉啊就到了伙房，一看童林呢还睡着了。哎，我说童头童头，说这张老千就说了，我说童头，哎您醒，何老爷来瞧你了，您呢一会儿再睡吧。说这话他用手啊一扒了童海川，海川一心想，得了吧，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干脆啊我起身，您不是让我见王爷吗？得了，我呀就看看王爷怎么说。于是他一掌身形起来了。哟，何老您来，您呢吉祥。这何吉一看乐了，哟童头您醒了，得了，您呢辛苦一趟吧。
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
0: 佟林、佟海川呢，在这儿装睡，人家何大管家来了。后来佟林一想，吵媳妇儿难免见公婆呀，干脆我起来吧。起来之后跟着一请安，我说何老爷您来了，您吉祥。这阵何大总管乐了，哟，佟头您醒了，得嘞，辛苦一趟吧，王爷呀请您。就这一句话呀，把张老千啊、张喜林他们都说愣子了。自从盘古立天地，没听说过，就没见过一个王爷请这打经的头的。这阵佟林呢也是一摇头，我何老爷，您可别吓唬我，王爷叫我都叫不着啊，怎么能说个请字呢？其实这个佟海川呢本不打算去，到了这阵他看了看何大总管，我说何老爷您跟王爷回，就说我睡觉了。何吉儿一听啊，哎呦，我说佟头哎，是您的造化来了，得了快去吧，时间长了回头啊王爷怪罪下来，咱家我可担待不起。佟林一听啊没办法，只好随着何大总管跨过了几道院子，到了这个大厅。这个海川呢在这个王爷府待了好几个月，这是第一次在这个书房面见王爷。一看王爷在上垂手啊坐着，海川双膝跪倒，更头佟林、佟海川请王爷安。这阵王爷一伸右手，这叫什么？这叫接安呢。说真格的听众朋友，封建帝制年月，一个王爷五品的来了都不会给你来个接安，说怎么着，一个打经的头伸出这个右手来个接安搀安，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跟着呀，这个王爷就把这个话发下来了，起来起来起来，你叫佟林呢？回爷的话，我叫佟林，号海川。你家在什么地方？京南霸佟家村。哦，你练的什么武艺？来京有何干？不用担心，望你呢跟本爵实话实说。佟林、佟海川一听啊，这才把自己的事情一字儿都不漏的详细的讲述了一遍。王爷一听点了点头啊，行啊，佟林呐、啊，王爷你呀、啊、是明珠埋粪土啊。就王爷这句话您听透了吗？看来这佟林、佟海川呢、啊、哎要青云直上了。佟林呐、啊、你用不着害怕，你是更头，不负责呀、啊、捉贼护府的这个责任。话虽如此呢，但是你奋勇拿贼，不但保护了本爵，保护了王府，也是救了本爵的这个性命。本爵绝对不能如此的糊涂拿你当做坏人，这一点你只管放心。单就昨夜晚间这件事情，本爵也要重赏于你，谢谢王爷。海川呢、啊、不必客气，我再问你看昨夜晚间来的是何等的贼人呢、啊、跟王爷回，草民看这个夜行人倒不像坏人，看他们的功夫也不是下午门的，而是正门正户，但是猜不透他们的心思。王爷一听点了点头啊，你看这个贼人还会来吗？王爷，这海川呢、啊、有点迟疑，这阵胤禛一看，海川呢、啊、但讲无妨，好吧，王爷，我想啊是这样，如果说他们是贼是草寇，以这个偷盗窃取为目的，那他们今夜晚就不敢来了。我认为他们是绿林的人物，败在草民之手，心有不甘，很可能再来寻衅挑事儿。刚才啊这个佟林、佟海川为什么打迟疑，就是这番话没说，他怕王爷多想。这胤禛一听啊点了点头，对对对，那你说他们还会多来人吗？王爷您呢、啊、猜对了，他们一定会多来人。这王爷一听啊急了，我说今儿啊马上把教师爷请来商议。佟林一听啊赶忙就拦他，哎何老爷您先别去，府内教师如果说真有本领，他昨夜晚间呢就该露面拿贼了，直到现在也没来见王爷，他一定是止佛吃饭。 赖佛穿衣

0: 没有什么真本领。
1: 嗯，王爷，草民说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讲无妨。嗯，不必难为教师爷了。
0: 行，王爷一听啊，佟林这个年轻人心眼儿啊不错呀，于是一点头。
1: 今儿啊，拿我的片子到北衙门调些兵来保护王府。
0: 在这佟林一听啊，立马的一摆手，
1: 哎，请王爷不必担心，官兵再多也挡不住这些个来的贼。
0: 想来的这个贼呀、啊、
1: 跟王爷回，这些个官兵是挡不住的。
0: 嘿，他这番话一说，您猜怎么着？王爷对这个佟林呢、啊、越来呀、啊、越有好感了。他说话王爷还特别爱听。
1: 我说海川呢、啊、那你说怎么办呢？有草民一个人足以抵挡这些个贼。
0: 昨夜晚间之事，王爷想必看见，草民是个更头，不敢拿贼，也不敢杀贼。
1: 王爷一听啊，点了点头，对对对，那听你的。
0: 官兵咱不调了，就靠你一个人。
1: 海川一听啊，急了，王爷，那别，怎么的了？那您另请高明吧，您请别人，草民呢、啊、跟您告假了。
0: 王爷一听啊，糊涂了，赶忙就问：“
1: 海川，你告什么假呀？”
0: 这阵佟林、佟海川呢、啊，赶忙的解释，
1: 当场动手，各凭己能啊，刀枪无眼。俗语说得好，士为知己者死。草民为王爷倒不在乎，可是杀了贼人，那得偿命啊。到那阵，那就不上算了。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杀了人，我不得给人低偿吗？
0: 王爷一听乐了，哈，佟林呐、啊，你不必如此，杀死多少贼呀、啊，本爵做主，与你无干。
1: 就胤禛这句话呀，那就是法律。那过去来说，王爷说话管用着呢。
0: 咱们说到这儿，得给您啊介绍几句。您看有的呀、啊、说这部书叫这个《雍正剑侠图》，也有啊叫这个《佟林传》，甭管叫什么，但是一说到这个胤禛的时候，也就是这王爷，有的这个演员啊就管叫什么呀，叫雍正。其实不对，雍正啊是他的年号，他当了皇上之后叫雍正。应该来说他的本名爱新觉罗胤禛，康熙17年10月30日，也就是公元1678年12月13日，皇后啊降生了一胎男儿，这就是咱们本书里面的一位主人公。也就是说45年之后登基金銮宝殿的雍正皇上。据说啊这个胤禛呢、啊、生的时候有特征。
1: 什么特征啊？
0: 管这个也叫异征。
1: 哪个异啊？
0: 就是啊异样的异。说有什么异兆呢？这个史书上是没有啊，但甭管怎么说，这个天表魁伟龙准硕身的四皇子终于啊乱中取胜，一举夺得了皇位，成了大清王朝历史上第三位真龙天子。可是呢100余年之后，人们纷纷怀疑起来呀、啊、雍正皇上他来路不正了。有人就说了，这个胤禛的生母啊先是与大将军年羹尧啊暗度陈仓，后来呀、啊、这个经过年羹尧过了手的这个女人呢入了宫了，8个月之后就生下了胤禛。显然呢胤禛呢不是康熙皇上的亲骨肉。还有人说呀，康熙帝微服私访的时候，偶然呢遇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很快坠入了这个爱河而不能自拔。您说这么大的一个皇上，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哎，他就啊迷上这个有爷们的妇人了。回宫之后就将这个闭月羞花的少妇带回来，倍加的宠爱。与此同时呢，为了安慰啊他那个丈夫，他那个丈夫啊姓魏，
1: 哪个魏啊？
0: 魏生的魏。又将卫士一同啊带到了京里头，特意提拔这个姓卫的为这个御前的侍卫。
1: 哎，这倒不错，
0: 娘们跟了皇上，他还得天天的看着保护着皇上。

据说呀，这个女人入宫半年就生下一子，当时命名为爱新觉罗胤禛，成为了康熙的第四个儿子。甭说呀，胤禛自然呢就是魏某的这个骨肉啊。当然历来的

关于这个魏妻生戎症，这么一说呀，哎，倒有些个来路。有这个官书上记载，戎正的生母是满洲啊整黄旗人，姓乌雅氏。乌雅氏的父亲名魏，有的写成啊魏生的魏，有的写成啊威海的威。他叫什么呢？叫威武。威武啊官衔不大，是个护军残领。问题在于什么呢？清代正式官书啊多将这个魏武啊写成威武。说至于这个雍正跟年羹尧存在着什么这个隐情啊，从来就是个谜。甚至于啊有些个清史专家也在这两个人啊不寻常的君臣的关系上画了好几个大问号。其实啊如果搞清楚了年羹尧跟这个雍正各自的年岁的这个差距，这个问题啊自然迎刃而解。但是有的官书啊，您比方说清史稿、清史列传、满洲名臣传等等的，对这个年羹尧的生年呢都没有记载。这也许是过去有关无稽传说的主要原因。可喜的是什么呢？最近啊这30来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了。有人根据这个档案等等的稀有的材料判断，雍正的年龄大于啊这个年羹尧。说有这样的说法吗？有。有四个方面，这是有证可查的。第一呢，根据康熙39年进士登科录判断呢，这个年羹尧他的这个生年，通过这种资料可以得知，年羹尧啊于这个康熙39年，也就是公元1700年考中了进士，榜列第115名，这个年龄当时是22岁。如果说按照咱们中国传统虚岁纪年的这个习惯推算，年羹尧的生年呢恰在这个康熙18年，也就是1679年。大清朝的这个进士登科录相历于这个殿试榜发了之后啊，由这个礼部啊刊印。我说这殿试榜可不是咱看的那个殿试，是那个金殿的殿，载明所有啊重视举子的籍贯、姓名、年龄、祖宗三代等等的这些个简历。后世篡改的这个可能性啊是极小。所以说啊，从此材料就能啊所得的结论，这个可信的程度那是很大的。第二呢，根据朝鲜人有个叫李一贤所撰写的《庚子宴行杂食》里头就知道了，这个李一贤呢在这个康熙59年庚子年，也就是1720年出使中国的时候，年羹尧的这个年龄，我指的这是虚岁啊，是40有2。这就印证什么呢？年羹尧啊确实生于啊康熙18年。如果说大清朝人可能根据啊某种目的篡改这个史实，那么这个高丽人对此啊就没有必要回避了。所以说呀，这个李显一啊所记的这个事情，这是可信的。第三一点呢，雍正啊继位之后的第二年，曾经有一道啊谕旨顺便啊提到年羹尧，其中说什么呀？朕之年长于年羹尧，朕胸中光明洞达，万无庶务，无动诸其隐微。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据天子之聪明才智乎？他是这么一段话。对于这个社会上于己不利的传言，雍正都有口诛笔伐的这个习惯的，但是都没有对年羹尧与他所谓的特殊的隐情啊辨别过。这就反证了当年呢没有关于啊雍正跟年羹尧有亲情关系的这个花边新闻了。再加上呢，雍正说上述话的时候，语言的这个环境他也不像为了辟谣啊而讲的。咱这么说一句话吧，雍正啊说他比这个年羹尧啊年长，这是一句实话。第四呢，从这个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有关啊奏折里面可以啊看见年羹尧的大致生年。雍正3年，年希尧啊有一份折子提到他家的仆人。过去来说这个满洲人呢都有这个奴隶，这个奴隶啊是世世代代的，在家里叫什么叫仆人子，不过呢也能当官。在这

份折子里头，他们家的这个仆人子啊，直立守道，桑成鼎。说到这桑成鼎啊，出身的时候说了，桑成鼎本名孙宏远，小名二小，年八岁时，其母桑氏改嫁年家仆人孙七，于是取名孙宏远。孙宏远在康熙五十年私捐了一个知县官，改名孙成鼎，后又复本姓桑。而年希尧呢，在这个雍正三年给这个桑成鼎啊打证明材料的时候，就在啊这份折子里提到，孙成鼎捐官时年已四十岁，并且啊顺便说，我的弟弟年羹尧比我小八岁。当这个孙成鼎啊随母亲来的时候，年羹尧呢尚在这个襁褓之中，并且还特别说了，如果这些个话有一个字啊是虚的，甘当死罪。这两段材料呢曲折地提供了年羹尧的大致生年。当这个孙成鼎随母到年家的时候，年羹尧啊这才出世不久，而孙成鼎啊捐知县时已经四十岁了。那么这么一算呢，孙成鼎在这个康熙十一年，也就是大致上1672年生的，那么年羹尧生年呢他不会晚于啊康熙十八年。说这么一个推断又跟咱们前面三个说的这个材料啊就大致上一致了。总而言之，上面的这个推理至少啊可以澄清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雍正啊是年羹尧私生子这传说呀没这么个事儿，子虚乌有啊，哪有儿子大于这个父亲呢？说你王传林这句话不对，也有保不齐他妈呢要找个小女婿呢带着他来的呢，那是另当别论呢。但是你甭管怎么说，这儿子不能大于生身之父啊。说至于啊这个雍正对年羹尧过宠的秘密，自有另一番隐情在内，咱们在这书里头容后啊我再慢慢的给您说。咱们是言归正传，说话之间这个天啊可就黑了。张老千张喜林啊带着九个人进来给王爷请安，然后啊一个屋子五位取了个碗啊倒了香油，放上这个灯草，点着了用这个大盆一扣，瓦片啊这么一支，用这个香火头啊在这个窗户上烧了许多的小孔。说干嘛呀，您可听明白了，这玩意儿有准备。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呢，王爷把这个大宝剑拉出来，何今儿何春呢这阵也换上了薄底鞋，屋子里是一片黑呀。王爷坐好了，这哥俩一边一个，隔上门啊给关上，外边连个打更的都没有。夜深人静啊，静悄悄的，王爷啊坐在这担心贼人突然露面不及提防，又担心佟林啊直到现在还没来，更加啊担心这个佟林一个人能不能抵挡这么多的贼人。正想着呢，一看这个海川呢从这个角门出来，双手啊搬着一个二人凳，不慌不忙到了这个院子中间，东西的方向啊他放好了，但只见佟林呢这个腰里头挂着那个七叉八叉的这么一个军人，这个王爷也叫不出来这个军人啊叫什么名字。再一看佟林呢头西脚东往这个二人凳上这么一躺，两臂一回，双手一搭，脑袋呀往上面一枕，眼巴朝天呢，哎，睡着了。说王爷这是拉着大宝剑聂足千宗到了这个门口，隔着帘子看得很清楚，佟林啊是睡着了，王爷这心里可真着了急了。于是低声的对着这何吉儿就说，我吉儿啊，你出去把这个佟林给我叫醒了。何吉儿啊答应的倒挺痛快，可就是不动窝。王爷掉头一看，我说何川，你哥哥不敢出去，你出去。回王爷的话干嘛？有道是水大不慢嚼啊，奴才哥哥不敢去，我不能抢先儿。王爷一听这个话呀，这个气，合着我养你们俩废物。王爷一想，可不就是废物，俩太监能不是废物。这是王爷站起来直奔门口，自己要去，何吉儿何春的俩人赶忙拽住了王爷。哇，爷您别出去。这只胤禛一瞪眼，几个草寇吓得你们就这样，本爵还要帮助佟林拿贼呢。何吉儿一听啊，

0: 何晶一听稀里话说，得，王爷您还怎么着，说呼噜您就喘呢。于是一指，王爷您来看，说这一阵啊，胤禛呢往外一瞧，佟林直挺挺的躺着，整个的这个人呢跟笔管一般的直立起来，双脚啊就站在木凳的西头。在他站起来的同时，从这个东房上面下了一落瓦呀，足有20多块，听众朋友，那都是大筒子瓦，比现在这个瓦沉多了，带灰头的老瓦分量特别的重啊，整砸在这木凳的东头，啪咔嚓一声啊，碎瓦乱飞呀。说现在正在深夜，这响动太大了，王爷他们都吓了一大跳，这才明白佟林呢，人家根本就没睡觉，往这个东房上看，扔瓦的正是昨夜晚间那个脱头的和尚。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亭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2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

0: 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的了，王爷、何杰、何春都看见了，佟林、佟海川一个人拿着个二人凳躺在这等着这帮贼呀，没成想真来了，一落在老桶子瓦呀，日可就下来砸在这个板凳的东头了。扔瓦的是谁呀？正是昨夜晚间那脱头的和尚，在旁边站着那个斜眼睛的，手里头仍然拿着一口压把赤尖后背的雁翎刀。再往这个南房上看，房中脊上站着一个大高个，前胸宽，背膀厚，虎背熊腰，手里头拿着一口大宝剑。再往这个西房上看，也站定一个人，中上等的身材，细腰炸背膀，扇子面的身子骨，一身夜行衣，左手拿着冰铁拐，右手擎着刀，这可就是四个呀。哎呦，到这阵胤禛呢，真为海川担心呢。其实海川呢看得更清楚，北上房上还一个呢，一身的夜行衣，手持单刀，一共这是五个人。因为王爷看不见是什么呢，他站在这个王爷的这个书房的顶子上，王爷呀那自然看不见呢。这只佟林怎么样，精神倍长，飞身形从这长凳上下来，左脚扎根，用这个右脚一踢这个木凳子，肉这木凳子就好像有人呢搬动一样，轻轻地落在了西配房的廊檐下面。左右手这只佟林一分这子母鸡爪鸳鸯月，夜战八方师，气贯丹田，抱元首衣，站在这个院子里，这叫干嘛呀？示威。在王爷看来，佟林现在就仿佛是出水的蛟龙，跳涧的猛虎，这一切都在打闪认真的功夫，太快了。东房的和尚一踹中脊，如箭脱弦呢，唰，脚落实地，举刺就扎呀。这一招叫什么？红云捧日，明晃晃的峨眉刺，够奔佟林的胸前可就扎过来。就在这同一个时候，与此同时，西方石拐的飞身下方，右手刀防身，左手拐一抡，挂定风声，直奔海川呢、后顶可就砸过来。前后夹攻啊，到这阵王爷可真着急了，他倒踢着宝剑呢，说这阵何杰啊在这个王爷的左边，这个何春啊在这个王爷的右边，插着腰啊左脚往前伸着。王爷这一着急啊，这两手一用力，坏了，忘了什么，自己这个宝剑的尖啊他冲下面往下这么一蹲呢，正好啊扎在这个何春的左脚面上。哎呀我的妈呀，再看这何春呢、乐子大了，扛起这个左脚啊两手啊捂

上疼得咬牙咧嘴，这嘴里啊直学有五路叫。就在这阵儿，您就听外边扑通扑通了，这阵有人下来，王爷急忙往外看，呵，好尊的功夫。但只见这和尚收刺直奔佟林的胸前，后面那个使拐的拿拐砸呀。这阵海川怎么样，左腿一弓，右脚跟过去，连刺带拐一起躲，右手的这个月尖呢照着和尚这个腕子这么一搓，左手的月照定和尚这个脖子就捋，和尚一吞这个头，海川呢左脚啊可就到了。海川左脚踹上和尚，身法是极快，紧跟着把这个左腿啊撤回来，往后插步，左手反腕子这么一捞啊，架抽拐，这叫什么？这是啊月法的绝招。后边这位往这个左边大跨步，海川这阵啊右肩一扬，这个脸啊往左甩，右腿啊飞起来，用这个右脚的外侧横着踢他身后来人的这个右肩膀，十字百连腿啪了一下，两个人与此同时倒了地了，蹭蹭蹭。就在这阵又从房上跳下三个人来，各亮军刃，恶狠狠的可就扑过来，五个人把海川呢围在了当中。再看佟林同海川，大英雄火魔圆睁，双月一分，使了一招，这叫什么？这叫啊大鹏展翅，瞻前顾后，防左护右，身法敏捷，如同猿猴恰似狸猫啊，上下翻飞，赛过了梨花蕊落。这五个人呢、就仿佛是正月十五元宵节那走马灯啊，滴溜溜乱转，又好似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到这五个人这个气，你要是四海闻名的侠客义士，武林当中挂过名标过姓的这个人物，我们拜给你也算是甘心的。一不惊人，貌不压众，土里土气，就这么一个土老杆，真没看出来是个练武的。我们五个人都不成啊，呵，这还了得呀。五个人越想越气，越气越恨呢、越恨越毒啊。可是越毒啊越挨打，把这个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还是啊两个字，不行。王爷在这个北方里啊看得清楚，到这阵是真为海川担着心呢、着着急，何吉儿啊更吓得是呲牙咧嘴。海川力敌五个夜行人，面不更色，好一场的鏖战。时间一长啊，再看这五个人渐渐的体力不支了，海川这阵怎么样，剑眉双立，火木圆睁，左脚扎根不动，真有走如风站如钉，右脚往北横滑，右手用月尖这么一挂，左手压北面来的刀，右脚呢拿桩站稳，左脚大摆连腿飞起来，正好踢在这个和尚的胸口上，砰的一下把个和尚踹出一溜滚啊。与此同时啊，右手合运搂这个使刀的脖子，使刀的这个低头一躲，砰的一下把他那个缠头的那个绢帕呀给掠下来了。与此同时，左手啊奔着使拐的头顶可就扎起来，而这个右手的运运用神力猛砸这个铁拐，当啷啷把这个拐啊砸落在这个地下。海川这阵右肩呢往南大歇身，左手越撤回来，反越溜阴，使这个宝剑呢稍微的这么一愣神，可了不得，躲闪稍微慢点了，把这个夜行夜刺拉下就给划破了。海川跟着童子拜佛，双月合并，灵猴戏月，这两招可是连着使啊，威力是最大。最后一个使刀的被这海川呢右脚抬起来踹在这个人呢后胯上，仰面朝天呢横着就甩出去，整根啊一条似的。剩下的几位一个一个的鲤鱼打挺啊，站起身形，飞身上房，各自逃生。海川心里话说，我必须拿住一个，就在这阵最后一个上了东房了，就是那个穿着破烂袈裟的和尚。海川认为他就是罪魁祸首，于是大喊一声，凶僧哪里走。这阵肩膀头微晃，脚尖点地往上一蹲呢，飞身上了这个东房。和尚上房之后

0: 站在这个前沿，等到海川啊从底下往上蹦起来的时候，气贯左足，猛地一抬腿往下一踏，前沿的这个岩头瓦哗啦啦，这一脚啊蹬下去，足有上百斤的力量，直奔啊这个海川头顶砸过来。海川呢往上起，这个岩瓦呀往下砸，要是换个别人呢，这玩意儿不死也得带伤。好海川呢当机立断，他身子已然呢悬在了中空，一看这个岩头瓦往下坠，左脚尖一挑，右脚尖一点，这叫什么平物借力啊，登平渡水之功。紧接着海川俩腿微弯，猛地一蹬跃龙门，右肩斜沉，横着就从这碎瓦下面窜出去了，脚尖点地。等到他呀在上房观瞧啊，四外观瞧，五条黑影啊往五处逃奔，夜色茫茫，眨眼之间不见了踪影。说这阵海川呢从这个房上下来，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我得跟您说一声，您看我说的汤汤汤汤汤汤啊，真格的来说这玩意儿如果说拍电视剧也太漂亮了，为什么我们这说评书的没饭吃了，这个评书没落了。你说的这么热闹，十几分钟二十来分钟累得呼哧带喘，跟那六月份的狗赛的，你架不住啊那电视剧一个镜头。说这阵海川呢没敢从这个房上下来，又顺着后面这个更道啊查看了几次，眼看着天骄这个五谷了，这才回到这个伙房，进来一看呢，海川呢怎么样，愣住了，张老千他们都在换裤子，一瞧这个海川呢，哎，都臊红了脸了，玩玩玩铜头，您回来。海川呢点了点头，我说真格的喜林大哥，我你这怎么的了，你们都是干嘛呢？海川这么一问呢，大家伙更臊的是面红耳赤啊。旁边有个伙计这阵搭了话了，我头儿，您别问了，他为什么换裤子，是这么回事，他们呢嘿都尿了裤了。哦，昨夜晚把你们吓坏了吧。真格的来说，我说老千儿，你们可真够可以的，不是说了半夜的横话吗？嗨，张老千儿他们一听啊，得了，您就别寒碜我们了。说旁边那伙计也乐了，哎，我老千，你还说了你们县里的净出那个英雄豪杰，你的胆量哎呀多么多么的大呀，将来你得培养那孙子，哎，怎么样怎么样的得出英雄。他这么一说呀，这张老千一瞪眼，问你少提这行不行，我跟你说呀，我们县里净出英雄，可唯独我不够英雄，没贼的时候我跟诸位说我这胆儿大极了，一旦有事儿我这胆儿就小了。哎，正哥的同头还有各位哥哥们，以后别拿我这个话当话棒行不行，王爷要知道我这么怂啊，我这饭碗子就算砸了。说完了，张老千啊还真够实在的，连连的作揖，并且说了晚上我请客咱们喝酒。哎，就在这阵儿外面有人说了，哎呀，猴崽子们，昨天晚上拿贼的时候你们怎么一声都不语呀，怎么现在又说又笑的。说着一挑这针帘，何杰啊从外面进来了，大家伙呼啦抽啊全站起来，哎呦，何老您记下您记下您记下。何杰啊把这个嘴撇得跟烂柿子，哎呀，你们这帮猴崽子，这回啊星星跟着月亮走啊，沾了神光了。王爷口谕下，让我告诉老千儿，你们十个人每人五两的这个赏钱，其余更房所有人员一律二两的赏钱，不必谢赏了，咱家代劳了。大家伙一听异口同声啊，谢爷的赏，谢二位何老爷的赏。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不过您别看他嘴里啊说着这个谢赏，可是呢这些个人呢这心里头有个想法，心话说怎么不赏这个铜头呢，人家这是正差啊。这何老爷冲着海川呢一笑，我说铜头， 王爷请您

就这么一句话，大家伙啊，大眼瞪小眼，瞠目结舌，都惊呆了。到这阵，童海川自己也吃惊，说这阵大家伙都在想什么？从古至今，哪有王爷连续着请打更的？即便是王爷认为佟林赶走了贼人，保护了这王爷的府地，这玩意儿也好像是应该责分的，理之常情啊。大不了王爷多赏点不就完了吗？也不至于再下一个请字。因为在当时帝王高于一切，军权统治天下的年代，这一个请字，这个光荣可高于一切。海川这是赶紧过来，我说何老爷，佟林是何等的人，敢劳王爷的请啊。这阵何老爷眯着眼睛笑了，哎呦，我说佟头哎，何止一个请啊，您那是平步青云，走吧。说这阵海川只好跟着何吉儿赶奔客厅。咱们再说说这东配房上那些个瓦砾以及檐子头啊，已经早已的收拾妥当，重新的安装好了。这个院子里啊，那碎瓦片早就没了，这是王爷府，按现在来说有这个行政科呀，怎么着他也得给你修好了。那二人凳啊也搬走了，何吉儿啊带着这个佟林刚到这个大厅的阶石前头，何厨啊从里面把这个帘笼啊高高挑起来，哎，我说佟头您快进来吧，王爷啊等候多时了。佟林一听啊紧走几步，赶忙的进了大厅。这是第一次啊佟林显得没有礼貌，忘了给啊二位何老爷道谢了。说这阵王爷满脸的春风啊，微带着这个笑感，都把这身子欠起来干嘛迎候佟林了。海川抢不近身的跪倒磕头，王爷佟林给王爷您叩头，给您请安，您受惊了。王爷佟林，我乃一介草民，蒙王爷赏饭吃，不敢劳王爷乡情。您看见了吗？现在这个海川呢，王爷怎么看着呵怎么喜欢呢，就仿佛啊跟朵花似的，这叫什么上人见喜。王爷微微的一乐，佟林呐，你的号是叫海川吧？跟王爷回，草民叫海川。好，海川呐，快快请起。王爷真的说了一个请字，这叫金口玉言呢。哎呀王爷，草民实在不敢也不敢起来。哎，海川快快起来，咱们爷们好说话。这佟林没办法，这才站起来，来来来，赐座，坐下坐下。以后咱们爷们可就不准客气了，有什么就说什么，一定要说谢的话，那我本爵先得谢谢你，你是一个打更的头啊，没有责任保护本爵身家性命。可是你昨夜晚间战败了五个贼人，使本爵我呢大开眼界，武林一道实乃是奇才呀。你身怀绝艺，在我府充当一个打更的头，实在是明珠埋粪土啊，本爵远不如孙伯乐，但是怎能让你久居人下呢？从即日起你就是我府上的教师爷。佟林一听啊，赶忙起身给王爷赶紧的磕头。王爷，一来佟林山野村夫，二一来只会几样的武艺，时逢恰巧赶走了夜行人，此乃是王爷的洪福齐天，大家伙通我王爷的造化，佟林不敢贪功。再说咱府内教师尚在，佟林怎敢逾越，我还是当更头吧。王爷这阵开怀大笑，海川呐，你这个人心地诚实，你来看看这张纸条。海川这阵一看啊，王爷一回身从这桌子上拿过来一张纸条，赶忙啊海川双手接过来。佟林这么一看，原来是王府教师爷神枪啊花旺，自感觉到自己啊尸位素餐，滥竽充数，反倒不如一个打更的头，

摘下去也没滋味了。这玩意儿多顺呢、啊、多寒碜呢、啊、于是啊便把那两个哈哈珠子陈生礼服叫过来，跟着就嘱咐把我的行李搭点好了收拾起来，等我走了之后你们呢把这张字条啊递给王爷。二位一听分外的不解呀、啊、我花轿师爷，您干嘛要走啊？哎，王府啊有了能人了，这是纹银十两，你们两个分分吧，谢谢你们这几年来的殷勤侍奉，我走了。说到了这阵，陈升礼服啊难离难舍，送到了这府门外，出这个西门阿斯门呢、啊、到这个富贵巷的口，这才洒泪相别。说两个孩子回来之后拿着这张纸条啊就到了门外了，正好碰上何吉呀、啊、何老爷去这个庄园处叫工匠啊收拾这个房子。礼服陈升赶忙跑过来一请安，何老爷您吉祥，请何老爷安。哎呦，猴崽子起来吧。何老爷您看这是什么？说着话呀就把这张啊纸条啊递上去了。何吉把这张纸条接过来一看，哎呦，教师爷呢？跟何老爷回已经走了。嗨，这是怎么说的？何吉啊拿着这张纸条啊就往大厅来了。王爷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府上昨晚有强人搅闹，姓王府调动有方，更有高手协助，化险为夷，余下疏于职守，无言再留，特此告，请王爷恩准，容当后会。哇望顿首。王爷看完了啊，今儿啊花轿师走了。是，我跟您说爷家陈升礼服呢已经送走了花轿席，请王爷您试下。今儿啊你去庄园处叫账房先生拿200两银子，派人骑快马沿着这个西河院到这个东光玉镖局找这个李镖主金公李国良，就跟他说花老英雄辞馆，本爵十分的惋惜，敬送路费200两，容当后谢。诈是。何杰啊可就到了庄园处去办了这件事情之后，等到这个何杰回来啊禀告了王爷，一切都已经啊办妥了。王爷一听啊高了兴了，点了点头，这件事情办得很好。说现在这个海川想推辞王爷啊不允许啊也不能允许啊，这才把这个花逢春辞馆的事情啊如此这般如此详细的说明白了。海川呢、啊、这阵啊一听啊头碰地啊，谢谢王爷栽培。这阵王爷伸手拉起海川，我说海川呢、啊、咱们爷们是一见如故啊，后您就甭客气。是，谢谢爷。这阵何吉何春呢二次过来给这个海川行礼，我说得了同教协给您道喜了。这阵海川呢赶忙搭理，哎呀二位何老爷多多关照，好说好说。就在这阵庄园处天梁处回师处有头有脸的有点责任的，说有点责任的是什么？负责的。这阵都过来道喜，这个府里的好鹰把式啊鸟把式啊花把式啊格子把式啊啊狗把式。什么叫把式？就是养啊花的养狗的伺候鸟的以及啊大小灶上红白两二的这些个师傅们，嚯全来道喜呀、啊、然后啊这个更房的由这张老千张喜林带着前来道喜。海川这阵就跟王爷推荐说张老千啊忠于职守任劳任怨，是否可以王爷您赏下话，能不能升为这个更头啊？王爷这阵高兴，尤其是海川说出话来了自然就答应了，王府内外一派的欢腾啊，说颁赏啊谢赏啊。说这阵两个哈哈珠子，什么叫哈哈珠子呢？说个白话就是伺候人的小奴隶，就是这么两个小奴才。这个陈升礼服啊认了教习，把这个同教习的这个东西跟着就搬入了这个教师院内，连打掉的那个单刀拐也带到啊铜林这个屋里头，陈升啊给放在羊毛毡子底下了。王爷呢这阵传下话来
干嘛呀？嘱咐船帆，功夫不大，酒宴摆下，山珍海味，位列八珍，十分的讲究。王爷这着坐在正中，海川呢下手相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阵王爷满面笑容地问道：“海川呐、说真的，咱们爷俩是有缘分，就拿你来说吧，一不惊人，貌不压众，你这本领是怎么学的？何人所教？”本觉我十分的爱武啊，我自己呢也是刻苦锻炼，但是无奈不成，你给我说一说是你怎样的经历。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的，王爷这阵嘱咐了船帆，功夫不大，酒宴摆下，山珍海肴，位列八珍，十分的讲究，十分的款式。王爷坐在这个居中，海川呢下垂手相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阵王爷满面春风的问道：“海川呢，说真的，咱们爷们有缘分，就拿你来说吧，一不惊人，貌不压众，你这本领是怎么学的？是何人所教呢？”本觉我呢十分的爱我，自己呢也是刻苦的锻炼，无奈不成啊，你给我说说。海川这阵儿就从斗纸牌、误伤老爹、逃亡在外、打把式卖艺、江西省卧虎山玉顶皇冠，在那儿呢拜了谭孝清居、吴姬子、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元两位剑客为师，学会了八八六十四式、八卦盘龙摩身掌，昼夜十三年的纯功夫，奉师命下山行道，兴一家武术，夜探家宅，老爹染病，因此来到了京都，风雪所困，这才巧遇王爷。说海川呢滔滔不绝的把个王爷听得俩眼都直了，最后点了点头啊，哎呀，海川呢有道是，这句话说得好，欲学惊人意，须下苦功夫，没有破釜沉舟、卧薪尝胆的这个决心，这玩意儿是不能成功的。海川这一说，直到今天十几年来，你还没有跟自己的父母兄弟见上一面，你看看本觉我呢真是粗心呢。这阵王爷赶忙的对何吉就说了，我说今儿拿我的片子到顺天府找府尹伊犁部，把教习的这个情况说明白了，让他专程的派干员到这个京南霸州城城南那个童家村去，命令州官亲自拜访童老长者，妥善的把这个家务给他安置好了，把童教习全家接到北京城，在我的私房内拨银5000两到这个童教习的名下，任其随便的使用，赶紧派得力的人员到柏林寺小府进行修缮，以备教习全家居住，是越快越好。何吉领命立即下去办理呀。海川听到这儿热泪直流啊，在这个宴席前跪倒，王爷待童林恩重如山，让童林无以为报，大不言谢，童林给王家千岁叩头了。王爷这是伸手相搀呢，海川呢我刚才可说了，咱们爷们儿，咱爷俩甭客气，这件事情我不过是动动嘴而已，你刚才说的这八卦掌我听着很新鲜，我要好好的学上一些，但不知你肯赐教与否。海川一听，我跟您说，我教您呢实不敢当，真是爷家要学可以给我这个门户增光啊，我一定尽全力教你，把您教会了。王爷一听高了兴，好，咱就一言为定，咱爷俩干一种。说着话端起这酒杯是一饮而尽，说这阵何春啊立马的又给斟满了。这个王爷心里痛快，海川呢这一招怎么练呢？海川啊这阵明白王爷急于要学，于是两个人站在了这桌案的前面，海川就说了，爷您来看这头一招式
两脚并拢，双臂下垂，两

手平身，二目凝神，心无杂念，取自然之势，气械调匀，不急不躁，这叫无机式。然后变无机为有机，左脚前伸，右脚拿桩，左脚微提，一虚一实，左手在前舒展，右手掌藏于这个肋下，这叫掌不离肋，肘不离胸，提顶吊裆，目如玄庆。我给您把姿势摆好了。说这阵王爷站好了架势，海川呢点了点头，这就练的是功夫啊。所谓的功到自然成，您呢就站着吧。说完这个话呀，海川呢归了座了，自斟呢自饮，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干嘛呀？吃上了。说王爷跟这儿耗上功了。何春一看，心里话说，你看这玩意儿，人要是走运呢可了不得，王爷的这脾气，爱之欲其生，恶之啊欲其死啊，这倒不错。佟林呢敢罚王爷站着，哎呀，这不但是站着，还得看着别人呢喝酒。这王爷没腰没腿没功夫，这玩意儿能站多长时间呢？这玩意儿行吗？还确实，王爷胤禛呢确实是没腰没腿没功夫，站不了多长时间呢，这汗可就淌下来，这个气喘的也不均了，有点啊腹式带喘。我海川呢、啊、我怎么觉得腿肚子哆嗦。海川微微的一乐，您哪没功夫，不瞒您说，就这么一个战士，我在卧虎山白天黑夜站了3年呢，练武不能速成，必须得有功夫慢慢来，您呢先活动活动。王爷这才啊舒展开了，抻抻胳膊，踢踢腿，在大厅里走了几个来回，这个气啊平复下来，然后啊归了座。何春这阵赶紧把这个手巾板啊打过来。王爷啊擦着这个脸，还穿呢，看来啊这个练武啊很难的，不过呢人贵有恒，只要是志向坚决，铁打的房梁也能磨成绣花针呢，你说对不对？海川一听点了点头啊，爷的话千真万确，朝秦暮楚文武两科都不能达到这个佳境。对对对，以后你还得督促我练这个武，回头呢让他们底下人把这个东后院收拾一下，咱们呢也修个场子，咱爷俩早晚的这个盘横我看呢也能练好了。书要简言，吃罢了这个饭，王爷可就说了，海川呢、啊、昨夜晚间一夜你都没睡，你呀、啊、回这个教师院去休息，我呢也熟识熟识刚才的这个招数。海川答应，将要啊起身告辞。就在这么个功夫，何吉啊匆匆忙忙的由外面进来，单腿打地呀、啊、一请安，归爷的话外边来个老人，自称啊是佟教师的乡亲，要面见佟教师。海川一听就是一愣啊，可是王爷啊点了一下头啊没言语，心里却想，哎，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了深山有远亲。海川呢、啊、风雪困在了京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怎么就没个人来找呢？充当这个更头数月之久，怎么没人找呢？今天刚提升为教师，您看见了，立马就前来询问了。哎，世态炎凉啊！可是王爷转念一想，这个话又说回来了：求人者常为人，受人求者常教人。既然来找这个海川，那就是有求于海川，我不能让海川心里着急呀。想到这儿，王爷开了口了：海川，你去吧，让到你房中啊攀谈攀谈。既然是乡亲，也是多年未见的，何吉啊赶紧的到这个庄园处取100两银子给这个佟教师。何吉啊赶忙答应，扎奴才这就去取。功夫不大，把这个银子取来交给了佟林。海川十分的感激，谢谢王爷的照顾，哎，不用谢，快去。海川呢揣好了银子，一直够奔大门，到大门口这抬头一看呢，愣住了。在这个大影壁墙这儿站着一个老人，矮身材，圆臂丰腰，身穿毛蓝布的这个大褂，高挽着袖口，脚底下撒鞋，带着这个掖克，
白布的这个袜子，往脸上看，红扑扑的脸膛，方圆的脸型，两道残眉呀，斜飞入鬓，微长的瘦毫，一双红闪闪的发光，很有神气。鼻直口阔，连鬓的络腮胡子，一部白胡须飘洒胸前，年纪在80上下，头戴马连坡的大草帽。海川一看，心里明白，这哪是我的乡亲，分明是武林当中的人物。从这个眼神啊，到这个年岁也能看出来，这位老者身怀绝技，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老人物。看来可能与这个夜行人闹王府有关，我必须多加小心。这个海川想到这儿，立即报万当兄，这位老人家余下就是通林通海川，是您找我吗？老人呢一听，巍然的一笑，呵呵呵呵呵，你就是王府的同教师，老朽冒昧造访，还望阁下海涵。哎呀，您老人家贵族位临见地，恕过在下接待来迟，多有不公，上请原谅。哈哈哈，好说好说，敢问阁下能赐一席之地以叙衷曲吗？童林一听，赶忙点头，如蒙不弃，您请。说着话直手往里请，顺着这个东月亮门呢，进来往东，从这个剑道呢往这个北走，一直来到这个教师府。这个教师府啊，院子里头奇花异草，浓郁芬芳，陈生礼服啊，赶紧的挑帘笼。二位走进来呀，这个迎面红木的几案，红木的桌椅十分的考究，两个人分宾主落了座，倒上了茶，陈生礼服啊退出去。海川这阵儿稳了稳心神，抱拳问道，请问老前辈，您府上何处，怎么称呼？眼巴前的这个老人呢一笑，伸手啊把自己戴的这大草帽摘下来，嚯，海川眼前啊就是一亮，原来是一个锃光瓦亮的大秃瓢。哎呀，我说童教师，老朽家住东昌府朝府林侯家庄，在下我姓侯，我叫侯杰，侯敬山，我是排行在二，有个小小的美称，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让您见笑啊！哈哈哈哈！说完了，摇晃着秃脑瓢啊，更加的显得和蔼可亲了，平易近人了。童林一听啊，这脑袋嗡的一下子，赶紧站起来一躬到底。哎呀，老前辈，久闻山东有双侠，威名远震，大名鼎鼎的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镇远，老侠客就是令兄吧？这位大秃瓢啊，微微的一笑，不错呀，您提的正是啊令家兄啊，不过徒有虚名而已。敢劳教师下问，哎呀，罪过罪过，哎呀，我童林未学后进，不学无术，对老前辈如此不公。死罪死罪，老前辈请上，请受小子大礼参拜。说着这个话，跪倒磕头行大礼。侯二侠当然不能接受，马上呢探身给抱住，哎呀，童教师童教师，不敢当不敢当啊，你可折寿老朽了，萍水相逢怎当大礼呀、啊、尽管二侠不受，但是海川呢还是请了安，然后呢落了座。敢问侯老前辈，一旦之间因何来到京师？小子无名，何劳您老人家青睐？侯二侠一听啊，童林谈吐不俗，更觉得这个人虚怀若谷，很有侠义之风。童教师，哎，说起话长，是一言难尽。这个二侠侯杰啊，跟他哥哥侯振远，可不是山东啊东昌府人，他们是哪呢？河南的魏辉府的人。说为什么迁到这个山东啊？将来呢咱们有一番的交代。他们是大教，大教啊就是汉民，但是呢跟这个贵教清真呢很有啊这个渊源。侯氏昆仲啊不吃别的，必须是牛羊二肉，侯氏昆仲啊全都在八旬往外了。老侠侯廷的风度您一看呢，就跟个教书的私塾的先生一般，形影潇洒，风采可亲，可其实啊深通武术，是压倒山东半边天的威震武林的当代的大侠，掌中一口龙渊宝剑，
一百单八式。

青龙宝剑的这个剑法堪称独步，侯二侠一对儿冰铁双绝，天罡诀36式打遍天下无敌手，兄弟俩惊袭啊36手螳螂手、36式螳螂式，还有这个猴拳堪称一绝，并且自立螳螂门。这个到现在岁数已经大了，隐居在这个山东，就算是闭门思过了，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睹斩将覆车之危呀。这个老侠侯振远呢，有四大弟子：登前少影、阮和、月下无踪、阮弼。这两个人呢，每个人一口啊亚霸赤尖的后背雁翎刀，身法特快，来去无踪。因此，哥俩一个有这么一个外号“登前少影”，一个是“月下无踪”。三徒弟，浪里云烟、一阵风、徐元、徐子特，掌中一对冰铁的双怀杖，武艺高强，不过这个性情有些个粗鲁。四徒弟过度流行赛电光、少普、少春然，手使着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铲尘力猛。这是大爷的四个徒弟。那二爷侯杰也有四大弟子，排行下来这就算老五。五徒弟斜眼太岁眼宝，一口金背鬼头刀啊。六徒弟刺毛猴报信，一口大宝剑。这个老七呀、谈笑胡儒，他叫侯尊，一口刀。老嘎的八徒弟川水白猿侯玉，手使这个单刀拐，这就是八大门人。咱们再说这部书讲的这个侠客，因为咱们说的这个侠客有许多就是精通啊这个内功跟轻功，在这个现代汉语词典当中，这个内功的解释啊是锻炼身体内部器官的功夫，这个外功的解释是锻炼筋骨皮的这个功夫。咱们在这儿啊略微的给您啊插出一句，这就等于是啊给您得解释清楚，您听得明白了。就仿佛啊这个做菜，您看这个大师傅要炒菜呀、色香味俱全，这个呀也不算多出奇。说出奇是什么呢？您得备料，说个白话吧，就是把这个食材啊都得预备好了，包括葱姜蒜呢、一切的这个调料啊，堆上灶上啊，这个火候如何呀，堆上的师傅给您切的如何呀，都得给您预备好了。等到真正的炒这一道菜的时候，这个就不犯难了。咱们这个说书啊也是一样，都给您呢介绍清楚了，交代明白了，您听着不糊涂了。这样说书啊越往后的说啊您越爱听。我刚才啊就给您说了，这个侠客来说他有这个内功跟这个轻功。其实早在咱们国家的古代，武术是没有明确的这个内功以及这个外功之分的，直到这个明末黄宗颐、黄百家他们是父子提出了内家拳，这才有了内家拳外家拳的这个分别。到了这个大清朝

0: 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1: 书接上文，于成龙在危难之中被人给救了，救他的还是个女孩。至于女孩是谁，于成龙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救自己也不清楚。从虎口里逃出来半里多地，到一片树林，于成龙双腿疼痛还麻木，一步也迈不动，把这姑娘压得浑身是汗。于成龙也不忍心呐，所以进了树林之后找了棵树，往树底下一坐，往后一靠，这姑娘下了腰啊，就给她捶这双腿，把她鞋扒掉了，敲打她脚心。大人，这腿还不好使，哎呀，气死我了！连揉带搓，进行按摩，这玩意儿好使，为的是给她活血舒筋呢。于成龙利用这个机会，这才问她：“姑娘，贵姓啊？”啊，我姓李，我叫李翠儿。哦，翠儿，你是哪儿的人？我在齐亭给人家干活，齐亭有个朱老三是我家主人，我在那儿当女佣。哦，朱老三，朱财主，对对对，您知道，我就在他家。那，你怎么到了这庙上了？姑娘一听哭了。抽抽打打，书中代言这个翠儿是怎么回事？他说的一点不假，他家不住在齐平，他工作单位在齐平，他家离现在不远，孙家屯的人。这翠儿啊，经人介绍到了齐平镇上，给朱财主家当女佣。哎，这一家人都挺喜欢他，这孩子又勤快，又聪明，又厚道。在那干了不是一天了，但是这村儿呢没有爹，就有个老娘。前些时听说老娘有病了，把村儿急坏了，跟东家就说：“我打算告几天假回去看看我娘。”朱财主说：“行行行行，回家吧，给你十天假啊，尽快的回来，咱家人手也不够用。”还给他拿了3两银子。就这么的，这翠儿起身从齐平回自己的家。你倒走大道啊，要不说这个人心急嫌路远，就走的小道，结果欲速则不达。离这庙不太远有片庄稼地，他正在庄稼地走，呼啦超被七八个小伙子把他围成。他一看呢，都是土脑瓜瓢，为首的一个矮胖子，小母猪眼儿，30多岁，一看就是歹徒。也甭说古代，就现在也是这样。咱走在街上看，正人君子衣着整齐什么样，那些流氓坏蛋嘎杂的琉璃球什么样，一看就看出来，那脸上冒坏水，带着坏气，眼神都不正，斜肩铲背，晃晃悠悠的。哎呀，翠儿一看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不好了，不敢往下想了，怀里抱着个包。你们干什么？哎，喵，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哥哥们待得太烦闷了，想找小妹妹玩玩，咱开开心。过来，把这翠儿衣服扒光了，就在这庄稼地给糟蹋了，然后把这个翠儿裸进鸿蒙寺。到鸿蒙寺里头就被这李铁牛给霸占。李铁牛告诉他：“你就在这一心一意服侍我，听没听见？你要胆敢不听，抠你的眼睛，摘你的牙，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我们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你想，20来岁的女孩落在一帮魔头的手里头怎么办呢？只好以眼泪洗面，就认了命了。有几次想要回家，被贼给抓回来一顿痛打，吊在梁坨上受

0: 了嘴了。李铁牛告诉他，你再跑，你再跑挑了你的懒筋，砸折你的狗腿，另外把你娘我们也勒死。你看着呢，你前脚走，后脚就抄你的家，烧你的房子。就这顿拍火，村儿没有办法了。屈指算来，在鸿蒙寺快20天了，天天哭啊，可没有办法。最近这帮贼又抢了几个女孩，哪个村的哪个屯的不清楚。哎呀，他们喜新厌旧，就不理这村儿了，就让他挑水做饭，他们去玩弄这几个女人，这村儿才得以脱身。后来遇上于成龙，于是就发生以后的事情。这村儿断断续续哭哭啼啼把这件事跟于大人说了，于成龙气得直咬牙，该杀，可恶之极，心说天底还有这样的人，这要不绳之以法，还能有个太平吗？哎呀，但是这个事儿啊，也就断断续续说的，没那个时间四平八稳唠扯唠扯，但是也听明白了，这村儿好像被人击了一掌，猛醒。大人，这什么地儿啊？咱还有心谈这个，咱快走。哎，对对对，哎，我这腿似乎挺使唤了，活动着活动。真不错，还有点麻木，不像刚才那么严重了。于成龙站起来，围着树转了几圈，踢踢腿。哎呀，老天保佑，行了行了。两个人相互搀扶着，继续奔西走。走出3-4里地来了，精疲力尽。于成龙实在有点走不动了。你想想，惊吓，又渴又饿，满身是伤。这玩意能走得快吗？哎，正在这时，村儿发现，
1: 坏了，大人，快躲一躲，对面来了马队了。
0: 啊！于成龙也大吃一惊，怕这帮盗贼追出来，但是方向不对，怎么从对面来的呢？他们闪身躲到庄稼地，一会儿就见着火把跳跃，由远而近。哎，这回看清了。为首的一匹大红马，马上坐的非是旁人，正是苏超清。于成龙可乐坏了，扯开嗓子就喊，超清，本官在此。村儿啊，来来，咱自己人，别害怕。两个人从庄稼地出来，把手高高举起，又摇又晃。马队到了近前了，苏超清一看，哎呦，大人，您怎么在这儿呢？赶紧翻身跳下马来，过来把于成龙给抱住了。
1: 老爷把我担心死了，你没事儿？
0: 哎，死里逃生。说话之间，第二匹大白马上跳下一人来，这人抢步起身到于成龙近前，
1: 大人受惊了，卑职应接来迟啊，万望恕罪。
0: 于成龙一看是下属，麻城县的知县，姓孙，叫孙耀祖，孙知县。再往后一看，都是士兵跟抓差办案的办差官，能有30-40号啊。于是于成龙这才放了心，心说话，阿弥陀佛，有救了，有救了，简直像做了一场噩梦。至于朝清怎么搬兵求救，那没什么可说的。到了麻城，砸开门，见着孙知县，把经过一说，知县大吃一惊，立刻点兵，一闪是马队。为了争时间、抢速度，像一阵风一样从麻城赶到这儿。这还得感谢村儿，要没有这村儿救于的人，他们就来了，于成龙的命也保不住了。要说这村儿是于成龙的恩人，一点不过分。双方见面，把经过一说，孙知县就问大人，这帮贼现在何处？
1: 哎，估摸着

0: 还在寺中沉睡未起。来啊，快点！于成龙告诉他，一个也不准剩。朝廷说，这么办吧，大人，您满身是伤，我先保护着您，先到麻城，这儿的事儿您甭管了，全交给孙知县了。于成龙点头，带着翠儿有人腾出一匹马来，让他们骑着起身赶奔麻城县。麻城县的县城官佐列队迎接，把上差接到里边，于成龙先验验伤，找郎中给上了点药，然后洗把脸是倒头便睡，太乏了。这翠儿也抓紧时间睡了一大觉，就睡梦之中迷迷糊糊，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受的折磨和痛苦太大了。这一觉睡得正当午时，于成龙才醒过来。好睡呀，好睡呀，看来这个觉至关重要，人要缺觉如同染上一场大病，睡足了精力充沛，像充电一样，哎，电也充足了。于大人正在屋里喝水，哎，翠儿从外边进来了。大人，您休息的怎么样？
1: 哎呦，好多了，好多了。
0: 姑娘，你怎么样？哎呀，我年轻啊，早就醒了，我跟没事差不多少。
1: 哎，这就好嘛。
0: 哎，话音未落，苏朝清陪着孙知县从外边进来了。知县进来问候之后，于成龙就问孙大人怎么样了。
1: 大人，向您报喜呀，九个贼一个都没跑了，
0: 我领人到那儿把鸿蒙寺就包围了，推开门一看，这帮人睡得跟死狗差不多，全逮住了，现在已经带到麻城县衙。另外还有四个女人都是被抢的，也是麻城地区村镇的人，我已经找地保把他们送回家去了。
1: 很好很好，
0: 于大人，那么这几名罪犯您是带回齐廷还是在这儿处理？
1: 孙县令，既然他们都属于麻城，就交给你处置吧。按照朝廷的法令，像这种贼寇就地正法，
0: 是卑职明白。于成龙照样在这休息，孙知县被授了权了，就召开了大会，为了制造声势，先贴出布告和榜文，老百姓是奔走相告。等升堂审理这天，哎呦，大堂外的挤的是人山人海，谁都想看看。孙知县来了精神了，有二府同知于大人给撑腰，他精神头倍增，把李铁牛等罪犯带上来。到了现在，这几个人不承认也不行了，把现在犯的罪、过去干过哪些坏事一一全都招认了，有的上了刑，有的没上刑，问完口供，画好了押，即刻押赴刑场。像这种罪犯从快从重，毫不姑息，然后把他们押赴西关刑场。老百姓都去看热闹，孙大人监斩，把这帮小子推上了断头台，就见刽子手身披大红，手举鬼头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几颗脑袋都砍落在地，然后挂在寺门示众。按着于成龙交代，那布告上写的清楚，警告那些盗贼，不管你过去如之何，只要你自首了，坦白交代了，你就是好人，过去既往不咎，一旦把你抓住，继续为非作歹，李铁牛等人就是前车之鉴，就是你们的镜子。这威慑力量的确是不小，咱这么说吧，把他们处置之后了，
1: 余的人在麻城住了三天，翠儿呢利用这机会回家看老娘，不幸的是他老娘故去了。翠儿大哭一场，回来找余成龙，哎，就拜余的人为干爹。余的人也喜欢女孩，同情可怜他，也就点头答应了，打这收了个干闺女，把他带回齐平。那翠儿上哪儿去？还在老范家当女佣，但是抽时间到衙门来服侍余的人和苏超清。你说余的人多苦，十来年了没回家，跟亲人从未见过面，最近这两年烟信隔绝。余成龙工作之余晚上睡不着觉，思念亲人，心惊肉跳，心说这孩子们怎么了，怎么连封信都不来，你奶奶怎么样，你娘如何，你兄弟姊妹怎么样。哎呀，余大人天天思念，但是一忙起来把这事搁在一边了。眼前有个干女儿翠儿，解决了很大问题，比方说每次来了亲自下厨给余大人做点吃的，把换洗的衣服给洗一洗，没事陪着唠唠闲嗑，人嘛，余成龙也不例外，也有七情六欲，闲着没事唠唠闲嗑也能宽松一阵儿。有这么个干女儿，精神方面强多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余成龙每天都埋头于抓匪制盗的工作。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天余成龙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因为几个月之前有一个人到这来自首，姓汤，叫汤卷儿。哎，按着自己的布告和所发的誓言，这汤卷儿赦免无罪，同时在衙门里头给补了个名字，现在是齐平镇一名捕快。余大人就想到他头上，哎，自从把他收起之后，最近很少见面，他都干了些什么呢？我本来原意想叫以道治道，究竟他做出点什么成绩没有？今儿找他来问问。来人，把汤卷儿给我叫来。找人的人正好一出门，汤卷往里边走，不是奔余成龙这屋，是奔后院，正好走了个面对面。哎，汤捕快，大人找你。汤卷不敢去办个人的事，转身来到垂花厅，迈步进了屋，一看余成龙在那坐着，他跪倒施礼：“大人，您找我。”“嗯，是啊。”站起身来，一旁落座：“不不，大人在此，下意怎敢就坐？”“哎，这不是在大堂上，坐下来随便。”“谢大人。”汤卷在旁边坐下了。余大人看了看他，怎么回事呢？有点拘谨，手脚没地方放。这玩意儿也不奇怪呀，他是手下当差人的，见着官自然有些拘束。余大人笑着问他，汤卷，哎，他赶紧站起来。大人，坐下坐下，别客气。到衙门多长时间了？快五个月了。时光真够快的。这五个月你都干了些什么呢？回大人，我归陈典史领导，抓差办案，就是衙门这些公事，跑跑腿抓个贼什么。我没问你这个，我是说你过去认识不少绿林人，你过去失身为贼，跟他们经常接触，你都抓住哪个了？大贼也大盗。汤卷一听，这脸腾就变了。 赶紧站起来，回大人的话，现在还没有。哦，5个月了还没有，为什么？他您是知道的，贼贼呢，他非常贼，不太好抓，因此嘛，所以嘛，因此才这样的。我哎喂，没词儿了。于大人心里一翻着就引起怀疑来了。你坐下说话。
2: 哎，是。
1: 怎么还有什么隘口、困难的地方吗？
2: 回大人，是这么回事。
1: 不错，我过去是贼，也干过许多坏事，跟他们的确打过交道。但是呢，根据绿林的规矩，不该问的不许问，不该打听的不打听，不应该说的绝对不说。所以就见着面，姓字名谁，家乡住处，匪巢在哪儿，我不便多问，就问了人家也不告诉我。所以我那个心里头呢，恍恍惚惚有那么几个人，但不敢叫准，我怕冤枉了好人。我打算查实之后再禀报大人。于成龙看着他，心里头盘算着，汤卷儿，汤卷儿，干什么？在我面前演戏，耍花活，现编呐？岂有此理啊！一个你都不认识吗？你哪怕破获一个案件，我也没白收你。你抓这名大匪盗，你也算立了功的，一样都没有。你打算欺骗本官的？有心动怒，又一想他万一说的是真的呢，不能冤枉了好人，把火往心压了呀。汤卷，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涉及到人命，就需要慎而又慎的。好吧，你可以走了，一定抓紧时间了解清楚，速报我知。
2: 哎，下意明白。那我走了。
1: 好吧，他往外走。
2: 慢着，
1: 大人，他就一哆嗦，变毛变色。你先等等。朝清，苏朝清进来。
2: 大人有何吩咐？
1: 汤卷也不容易，赏他3斤肉，2壶酒。让他下去好好吃吃，他帮着咱们破案。是了，您了，随我来。领着汤卷下去。于成龙心说：“小子，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人最难教，也最难把他认识透。”于成龙这个人比较实在，也比较善良，对汤卷儿仁至义尽。你想想，他过去是个盗贼，两手沾满鲜血，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论法应该车裂砍头，但是于成龙把他拉过来了，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让你重做新人，同时还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在衙门里给他补了个名字，叫他抓差办案，目的是叫以毒攻毒，以道治道。因为他过去是强盗，他认识那帮人，通过他能抓住许许多多的强人，对维护社会治安能起到作用，所以收他也不算白收。哪知道这个人呢，往往是本性难移呀。当时他可能受感动了，痛哭流涕，他还有回声的时候，还有翻烧的时候。这于成龙就发现汤卷说话变毛变色，特别不自然，
2: 这就说明他心里头有鬼。
3: 嗯，

让着朝廷下去给他酒给他肉，朝廷回来了。于成龙告诉他随我来，朝廷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内宅，于成龙把官衣脱下换好了便装，告诉朝廷随我来，朝廷就知道有大事，也换了套衣服边往外走。于成龙一边问他汤卷现在干什么，刚才给了他赏的酒和肉他高高兴兴拿出去了，正好来个人找他，他们俩一块儿出去了。什么样的人？哎呦，我没注意看，好像是个矮胖子，长得挺黑，一对小眼睛，能有40岁左右吧，因为没注意说话哪儿的口音没听清，奔哪儿去了？看那意思奔街里饭馆去了。跟着他，朝廷也明白跟踪丁梢，主母二人离开衙门在后头追着。哎呦，抬头一看人来人往，前头不远的地方汤卷在左，有个矮胖子在右，两个人说说笑笑毫不介意，正往前走着，没敌方后头有人跟踪，但是他们说什么听不见的，寻思他们在这趟街找饭馆呢，结果没有，离开这趟街一拐弯有条胡同，钻着胡同了，余的人跟着进了胡同，等再一拐弯俩人又出了胡同奔郊区走去了。余的人纳闷，不知他们上哪儿去，继续跟踪，快到了铺子边上了，比较安静的地方，道边有一座小酒馆，这俩人进了酒馆了。酒馆的伙计一看认识啊，汤卷汤捕头，哟，汤捕头来了啊，来了，哎，您喝点酒，咱们正好刚进来的美酒。有安静的地方吗？我们哥俩想谈谈心，有的是，到后院新装修的房子，又雅静又安静。行，伙计拿着钥匙到了后院，把门开开让他们进去。大爷你看这屋怎么样？还可以，就在这屋吧，你给点这四个菜。哎，好嘞。伙计安顿好了转身出来，把酒菜拿进去，刚到外边于成龙朝廷就到了。于成龙拍拍伙计的肩头，伙计一回头，就认出来。于的人谁不认识？伙计刚要叫大人，于成龙把一个手指头往嘴唇上一放，示意他别说话。伙计马上就明白了。于的人把他叫到安静之处，问他：“我且问你。”汤卷跟来的那个人现在何处啊？您问汤捕头，跟着一个朋友在后院呢。我告诉你，本官有事调查，我这次来不准让汤卷发觉，明白吗？走路休息，要你的双腿。我明白，我明白，领我去看看。挨着他那个房间还有没有房间？有，一拉溜五间，他把头那四间都闲着呢。有窗户吗？有，还正有个小窗户。行了，就这么的，伙计拿着钥匙轻手轻脚进了后院，挨着汤卷这屋把这门开开了。饭馆吃饭的人来人往有的是，谁也不在意这事儿。于成龙进了屋，抬头看有小窗户，没要吃的没要喝的，一挥手让伙计出去了。伙计心说，这么大的官儿还调查汤捕头，这里边肯定有大事儿。心想着不敢说，这嘴得有把门的，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老人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伙计忙活旁的事情，于成龙一转身把门关上，点手唤朝青来到小窗户切近。朝青搬了把椅子让于的人坐在这儿，

点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这就看见汤卷那屋。一看挺大屋子，一张桌对面坐俩人，桌子上放着包，还那几斤熟肉，还有酒，另外他又要了几个菜。就见这汤卷一条腿蹬着椅子，一条腿在地上伸着，洋洋得意的样子，面朝着门，背朝着墙，那人面朝里，背朝着门。果不其然，像朝清说的那样，那个陌生人能有40岁左右，个不高，挺大脸盘的，一对小母猪眼儿，呲着满嘴大黄牙，一看这五官貌相是绝非善类，耍耍巴巴的是个混子。来来来，喝喝喝喝。要知心腹事，是单凭背后言嘛。你了解什么？了解他们的谈话，这才知道许许多多的事。余成龙边看边把耳朵贴到窗户上仔细听着，怕听不清，苏超清也帮着在这听着。就听这汤卷说：“大哥，难得哥俩见一回，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来，今天咱一醉方休，来喝喝。兄弟，哥哥真想你，仗着胆子来看看你了，怎么也找不着你，没办法就得上衙门去找你去，好在我是个省脸，谁也不认识我。是啊，哥，你胆子可真不行，赶上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要掉进去可就是完。来来，喝喝。”三杯酒入了肚了，汤卷把酒杯一放，是长吁短叹：“哎，哎，兄弟，怎么了？干嘛紧锁双眉，长吁短叹的？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跟哥哥我说说。”“大哥，我这个倒霉差事不好干。你不挺走红的吗？你们当官差的净说上句儿，谁敢得罪你们呢？哎呀，不光是这事儿，不顺心的事儿多了。大哥，这不是刚才官把我找去了，老鱼头找你，他经常找我，我怕见他。我一听他回来了，我左躲右闪，见着他我脑仁都疼，这回躲不过去了。一见面就问我说：‘你来了几个月了？’我说：‘5个月了。’说：‘你破获了什么案子？’我胡说八道呗，我说我跟着陈典史抓差办案。结果他问起没完来了，还刨根问底儿，说：‘你过去食神为贼，认识那么些绿林人，你举报过谁？你亲手抓过哪个大盗？’把我问的没词儿了，张口结舌，呼呼直冒汗呢。大哥，你是清楚的，咱绿林人有个规定，不准出卖朋友。我汤卷不论何时何地，我不能干那种事儿，我就得骗于成龙。你是知道的，于成龙可不好骗的，那眼睛倍儿亮，能看到你的五脏六腑。我这一张口结舌，我瞅他眼神都不错，盯着我，可把我吓坏了。那后来怎么样？后来我瞎编呗。我说呀，我们有个规矩，不准胡说。哎，我现在养成这个习惯了。过去是认识几个朋友，都不敢问名姓，更不敢问住在哪儿，所以心里没底。等我查实了，再禀报大人。就这么过了这一关了。我的妈，好兄妹要了我的命。嗨。兄弟，还得说你呀，机灵。谁知道呢？要依哥哥我的意思，别吃这碗饭。哎，你别不爱听啊，这不是狗屎的奴才吗？你就是余成龙脚前的一条狗啊，怎么指使你怎么走呢？受人指使，你说多被动干嘛？有什么意思？不如重返绿林。咱哥们在一块儿，哎，天是王大，咱是王二，身手五之令全。

0: 还手就要命，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多美！干这玩意儿干嘛呀？挣钱不多，提心吊胆，连我都替你呀、难受。哎，大哥，话不能这么说。当差的有难处，好处也不少啊。你别看我介绍是件难处，实质上在背地里头，哪个都撑得满嘴流油啊。你们还撑得满嘴流油？哎呀，我大哥，这你就不懂了。衙门的人大多数是阳奉阴违，你懂吗？表面答应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说的声音比谁都高，一转身自以为是，根本不听上边的。抓差办案催紧了就干一干，催的不紧就磨蹭磨蹭，也不是谁家的事，谁管那干嘛呀？这叫走走形式，要说个官词呢，叫例行公事。其实私下里谁不打我们的溜须？就拿这齐廷来说，多少家买卖？有钱的人有多少？黄州府有钱的有多少？我们大老爷二府通知啊，在黄州地面除了知府大人，就属他官大，但是他权可大，他专抓差办案，专管维持社会治安，缉拿匪盗，这权力大透了。你想谁不想打他溜须？但是于成荣不买账，所以呢，这些人就打我们的溜须，我们是星星跟着月亮走，都沾了鱼的人的光了。拿兄弟我来说，走到哪块，哈，你是没看见，拿我都当圣神呢。到饭馆吃饭从来没掏过钱，不但不花钱，临走掌柜的还得送好处，送少了咱不乐意，脸往下一沉，他还得添点。到绸缎庄送绸缎，到鞋铺送鞋，走到哪块也不白去，这种好处我没少得呀。啊，矮胖的挺乐的，喝了口酒，用手指着糖卷，你还真没出息，那不小菜一碟吗？指那活着有啥意思？哎，大哥，我话没说完呢，我们也发大财呀、哦，你们还能发大财？能。大哥，我跟你这么说吧，最近一个时期我就发了笔横财。是啊，多少？这个数。于大人赶紧顺着窗户眼往里看，一看汤卷伸出一个手指头来，对面那矮胖子抻着脖子在那瞎猜，一千两白银啊！这哥我能跟你说瞎话吗？一千两，说的这舌头都短了。于成龙听得真真的，心说这个小子真够黑的，我倒要听听这一千两银子他怎么整到手的。果不其然，那矮胖子就问我：兄弟你真行，能不能跟哥说说你怎么得的这一千两？哥，这就是你，换成旁人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呀，不过我又觉得特兴奋，不说出来他憋得慌。另外我还告诉你一件好事儿，没出半个月，就最近我玩了两个漂亮娘们儿，一个媳妇儿，一个大闺女，还是个处女，是吗？哎呀，我兄弟你真行，你真是个人物。哎，还是那句话，我的哥，在衙门当差就有好处，因为啥呀？因为衙门是金光闪闪，金光四射，有他照着，底下干点活好干，得干。啊， 我说兄弟，真没看出来啊，今儿咱闲着也没事儿，边喝酒边谈心，跟哥哥介绍介绍经验。是啊，我既然跟你提了头了，就想跟你讲一讲，他不讲我心里他刺痒，我憋得慌。奶奶你就快说。嗯，好，你等着啊。伙计，小二，嗷嗷一咋呼，小二跑进来了。哎，捕头，嗯，有事儿？给我再加两壶酒啊，这菜都凉了，给我回回勺，再把我这熟肉给我切了，我跟我哥好好喝喝。哎，是了，您了。折腾了一阵，一切就绪。这汤卷就说，伙计，有人找我就说我没在，听没听见？一律挡架，我就要求肃静，不就我不答应你。捕头您放心吧，小人明白，没人打扰您。那好了好了，去吧去去吧。伙计走了，门户关好了，一切恢复正常。于成龙就集中精力听着，兔崽子，我看你怎么说。朝清也不渴也不饿，在旁边蹲着，撅着个屁股，伸着个脖子也听着。就听汤卷说，哥，咱怎么说呢，先说这1000两银子的事儿吧。哎呀，那是于成龙把我收下1个月以后的事儿，具体日子我记不太清了。嗯，我不是捕头吗，跟着陈连史到这儿转悠，到那儿转悠。哎，方才我也说了，走到哪块谁都翻眼往上看咱。嗯，有一次有一个武昌来的老客，是个米贩子。这米贩子好家伙，拉来多少船的大米呀，呦，那米才好呢，一转手的功夫，你才卖了多少钱，卖了好几千两银子，正好让我看见。我穿着便衣儿，正在江边溜达，他做成这笔买卖之后点银票我都看见了。当时兄弟我就想，我得何年何月挣得上1000两的银子，这玩意儿真诱人呐。嗯，也该着兄弟我发财。我不知为什么，我就跟着这个商人，他转悠来转悠去回店房了，就住在咱们齐亭葵发客店，他就住在那儿了。我可不知道哪号房间，我就在门口蹲着等他。我也不知我为什么要等他。过了好半天，我一看这商人从店房里头出来了，又换了一套衣裳，方才跟土豹子差不多，换完衣裳洗完脸，脸上都放光，穿绸果断，真像个大老板。出了店房他就往东走，我在后头追着他，拐弯抹角走出老远老远，到了一处民宅，那地方非常背景，我还记得叫金鸡胡同。他进了金鸡胡同了，我看他那样子，他经常到齐平来，道路不陌生，而且走得非常熟。金鸡胡同有一家小黑门楼，他砸了几下门一开，他进去了。哎，我到近前一看，哎，明白了，你猜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暗娼。哦，暗娼，对喽。你知为什么有暗娼不？矮胖子晃晃脑袋，不清楚。你看看，我说哥你呀，不常来，你不了解黄州府地面，特别是齐平这一带的规矩。自从于成龙来了之后，他说为什么匪盗这么多呢？为了治理治安，他宣布法令，把黄州府地面，特别是齐城地面，赌场给封了，妓院给封了。他说这个 是惹祸的窝，留着是祸害。他一强迫封，谁还敢干？而且余承荣说得出来，干得出来。自从法令宣布之后，谁在卖淫嫖娼，逮着是重处重罚；谁在赌博，谁在开赌场，要重判重治罪，都给封了。你到街上溜达溜达，你看还有赌场吗？你看还有妓院吗？全没了。可表面上是没了，都转到那面去了，都变成了暗中经营了。赌场已然存在，妓院已然存在，不过变成了暗赌暗娼。我相信余承荣那么聪明，不会想不到这手，因此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让我们明察暗访，一旦逮住绝不宽待，严厉惩处。这不就授权给兄弟我了吗？我也是捕快其中之一呀。我就访查这事儿，就这金鸡胡同我来过不是一次了，我知道这家是暗娼，但赌了两回没赌着。哎，今儿巧了，我一看这个武昌的商人敲门进去了，我就知道是那种事儿。哈哈，我一看是肥猪拱门机会来了，兄弟我就在门外蹲着，我等着，我觉着两个人正在高兴之时，我这才破门而入。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余承龙》。
0: 书接上文，汤卷这小子正跟过去的好朋友谈自己的肺腑话，这一喝上酒嘴没把门的了，有什么他说什么，声还挺高，这叫什么呢？叫得意忘形。所以余承龙还听得清清楚楚的。哎，怎么说呢，就是汤卷这种人利用官府身份做掩护，净做些肮脏的事情。也不光是汤卷，就是张三李四衙门里的坏小子 也经常干这种事儿。在封建社

社会，特别是旧社会，那当差的老百姓是最烦不过的，能不烦他们吗？那坏蛋做不出来的事他们都敢做，那坏蛋做事你还敢碰他呀？你官府做坏事你不敢碰，老百姓是有苦难言呐。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说这个汤卷儿在外头蹲着，觉着也差不多了，飞起一脚把院门给踢开，冲进院里又一脚把房门给踢开了，抓了一个正招。武昌这米贩子正跟这暗娼两个人高兴呢，让他给堵住了。这两个人这一下是非同小可呀，赤条条的嗷一声就蹦起来多高。那个女人呢，扑通就跪到床上，磕头像捣蒜似的。她看出来了，这是公差，要不是官人不能这样。爷爷长爷爷短是涕泪横流，要求他高抬贵手。这汤卷这小子干惯了这种事儿，拉把椅子往床前面一坐，告那女人下来，你下地，你下来。女人刚要穿衣服，他一瞪眼，穿什么衣服啊？皮裤子不认账，光着下来。再管怎么说，她是个妓女，她也是个女人呢、啊。实在没办法，赤条条站在他面前。汤卷这小子一阵的淫笑，好，好好好，还你给我下来。逼得这米贩子也光着屁股下来了，也站在他面前。汤卷把脸往下一沉，你们听好了，你们干的什么事儿？暗娼嫖客，这是我们余的人明令禁止，属于严打严处分的。你们好大的胆子，跑到这儿来干这种事情来，今儿让我遇上了，讲不了说不起，跟我到衙门打官司，走吧，就光屁股跟我走。两个人一听就跪下了，哎呀，官爷饶命，官爷饶命啊，你给留点脸面吧，官爷下不为礼，我们再也不敢了。官爷净说拜年的话了，磕头都带响的。汤卷抱着个肩膀瞅哈哈笑，看他们哀求的不得灵，这才说，哎，也罢呀，人都有七情六欲啊，有俩钱干什么花呀，吃喝不愁就得寻个乐子，我也是个男人，这玩意可有情可原呐。你说我把你们俩给饶了，我在余的人面前怎么交代？一旦被余的人知道了，我可吃不了，得兜着走。买卖人是干嘛的？脑袋瓜是透灵奔的，一听有活动劲儿，赶紧往上叩头，官爷，只要你放过我这一把，

0: 你想干什么？你拿本差官也太不值钱了，你收回去。
1: 那您说，那五百，
0: 五百。康娟把脸往下一沉，伸出一个手指头来，最少是这个数。
2: 一千，
0: 对，我也得支个。如果我把饭碗子砸了，为这件事我蹲大牢了，我也值啊。将来出来我也能做买卖呀、啊。你是商人，你不懂这个吗？嗯，今天你答应了就这么办，不答应跟我打官司去。那商人一听，一千两啊，按他的收入也得干几年呢、啊、能不心疼？浑身的肉都颤呢、啊、这我恐怕拿不出这么多。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汤卷说着一伸手，把链子跟麻绳拿出来，先捆这女的。哎呦，往肉里头勒呀、啊！这女的还挺胖，这一勒绳子一杀肉，她受不了了。女人嗷嗷叫唤，就说那米贩子：“你也有的是钱呐、啊，你就拿出来就得了。我跟着你活受罪，丢人现眼，我倒了血霉了。哎呀，哎呀，慢点，慢点。”勒完这女人，汤卷一转身奔这商人来，拿绳子一勒，哇，死了掉，胳膊往上一掉，疼的胳膊都要断了。米贩子也受不了了，哎呀，慢点慢点，我给呀，我给呀，给呀，是心里话吗？是是是，我得回店房去取银票。那行了。给商给松开了，穿衣服。这商人活动活动二臂、啊、这才把衣裳穿好了。马上跟着我取钱去。哎，那女人就哀求：“官爷，把我松开吧，勒得太疼了。你呀、啊，先受一会儿吧。一会儿大爷钱到手，回来再放你啊。”他把女人拎到床上，拿被盖上了，逼着这米贩子到了店房。取出一千两银子的银票，银票就是钱了，到银行就提现款了。汤卷告诉他，马上滚离开棋亭，今后我再见着你的面，见头打头，见腿打腿，听见没有？
1: 哎，是是。
0: 他把米贩子给打发走了。米贩子能不骂吗？这叫维护社会治安呢、啊，这叫禁赌禁娼啊，这叫勒的脖子。官府是好意啊，比这帮狗屎的奴才没安好心，借机发财，敲竹杠，勒索百姓，骂祖宗。但你管怎么说，钱是损失了，米贩子走了。这汤卷转回身来，心满意足，又回了金鸡胡同，把这女人给放了。能白放吗？还在这睡了一晚上，还把人家玩弄了，就这么缺德呀！这汤卷说到这儿，美，唾沫星子直蹦啊！二大哥，你听着怎么样？咱这钱挣得翘不翘？
2: 高，高高高高高！哎呀，兄弟，你真行，哎。人你也得着了，钱也入了腰包了。那么说，这俩俊俏的女人就有这妓女一个。大哥，你小瞧我了。那种臭女人，千人搂万人抱，能提到桌面上吗？我说的那是另外的一码事儿。哦，还有俩女人。
0: 有，
2: 来喝酒喝酒。接着我往下给你说，
0: 于成龙恨的牙根都冒酸水，连朝清恨的眼珠都要瞪裂了，拳头攥得噔噔紧，心说这种害群之马，这要不铲除了还了得，一个鱼角的满国星啊，让他这么一折腾，谁不骂官府，谁不骂当差的，难道当差的都这德行吗？嗯，

中看出来了，以目说话，告诉朝廷稳定，千万不要暴躁，往那屋指指，又指指耳朵，接茬往下听。朝廷点了点头，两个人并起凝神，接着往下听。就听这汤卷说：“大哥，于成龙自从到任之后，你知杀了多少人？那刑场几乎不闲着，三天两头出大差。绿林的好汉被他杀的成百上千。说这话是头十天，又有一帮弟兄六个在刑场要处决。”于成龙亲自担任监斩官，可我呢就得维持秩序啊。那天我们出来30多人吧，我在西北角维持秩序，离那监斩台啊不太远，要每次出差监斩人，那老百姓也不怎么那么爱看，比庙会还热闹，真是万头攒动，男女老少都有。可能啊他也恨这行人，都想看一看开开心。哎，咱不管他怎么想的吧，就说我那天正维持秩序转来转去，哎呦，在人群里头我瞅见俩大妞，哎呦，漂亮极了，这齐平一带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我都没想到。那个大点儿的吧22、23岁，那小的也就18、19。哎，那个大点的吧，哎呦，个头腰身那个丰满劲就甭提了，那个小个的那个清纯那个可爱劲也甭提了。大哥不怕你笑话，当时我看见这俩女人呢，我半边身都麻了。跟你说到这，于成龙好像没吐了，但是又不能不往下听，细说混账的东西，我看你怎么作恶。就说这汤卷儿看见之后了，那块出大差砍人他都忘了，后来6名罪犯正法了，人头挂到4门示众，这事儿也散了。他在暗地之中跟着这俩女人，一直出了齐平，到了郊外的有个村叫黄村，这俩女人进了黄村，哎，有一家人家推门进去了，这汤卷最后就了解了解这家是干什么的，是谁。有人告诉他说，这家是坐地户，你看见那俩女人那是姑嫂二人，本宅的主人姓万啊，叫万千金。万千金你知干嘛呢？是个屠户，杀猪宰牛，哎，买卖不错。家里的要说趁多少钱嘛，没有，但是小日子过得挺红火。他就娶了这么个好媳妇，姓邢啊，叫邢氏。这邢氏长得就是本地头一个大美人。哎，你别说，两口子感情还不错，听说成亲好几年了还没孩子，总之夫唱夫随，处得挺好。你看那个小点年纪那个，那是本宅主人的妹子，现在光定亲了，尚未成亲，还在家听信儿呢，就这么回事。哦，闹了半天如此。姓万的这小子真是艳福不浅呐，回去他睡不着觉了，怎么琢磨人家怎么把这俩女人能搞到手呢？要不这个坏人真有坏道。咱们刚才说了，6名罪犯处决了，人头挂在4门示众，能老挂着吗？那抽了那怎么办？挂个2、3天3、4天达到目的就得了。这天陈典史告诉他，去把人头收不收吧，找地方埋了。陈典史交代下来了，汤卷就不痛快，心说这活是我干的吗？我小名

也叫捕快。但又一想，陈典史我能惹得起吗？拍到我头上，捏着鼻子也得干呢。其实处理这玩意儿不简单嘛，到郊外挖坑一埋得了。没说这小子坏吗？埋了五颗脑袋，留下一颗，把这颗脑袋包吧包吧，他带走了，然后又到黄村去了。趁着夜深人静，他就到了老万家家了。那墙不高，翻墙而入，正好有个大鸡窝，他把这脑袋塞到人家鸡窝里去了，这叫安葬啊。一看一切就绪，他走了，找个没人的地方等着看，哈哈笑。单说老万家等收鸡的时候，这形势负责这事儿，往鸡窝里轰鸡，这鸡不进去，轰进去出来，轰进去出来，嘎嘎直叫，把他急得满头大汗。正好当家的在家没活，他就喊你出来一趟，你看这鸡犯什么病了。哎，他当家的出来帮着也捐这鸡，结果这鸡照样叫唤，就是不进去。犯什么病了？鸡窝里有啥？老爷们蹲在地上往里看，黑去了光，什么也看不着。他伸手就摸，哎，什么呀？我说家里的，这鸡窝里有东西，怪不得鸡不进窝呢。去去去，给我找个钩子。找来个钩子，往外一刀，娘哎！血丝呼啦一颗人头啊，把两口子吓得当时就坐地上。他老爷们深知人命关天，谁这么缺德呀，把一颗人脑袋搁到我们家鸡窝里了，这要叫官府知道了，起码得过几堂啊。你要说不出来来龙去脉，那官能答应你吗？嗯，这要沾上就一溜皮耶，我们家倒了血霉喽。形势是又哭又喊，最后形势给出个主意，说这么办吧，趁着这阵谁还不知道，你呀把人头包吧包吧，搁在篮子里头，找个没人的地方，越远越好，把它一扔就得了。没有证据咱也不承认，也不提这个事儿，也许过了此难。也对，当家的万千金响也是这么个理儿，仗着胆子拿了个篮子，把人头包上，准备去扔。门一开，刚到外头一步，汤卷在门口等着，满身官服，挎着弯刀，面沉似水，站桩，干什么去？哎呦，把万千金吓得好像没堆的呢。官差，我怎么回事？说。篮子里搁的什么？没什么，鸡下了点蛋。我去送蛋。鸡下的蛋，给谁送？给我一个亲戚送。拿着我看看。一把把篮子抢过去了，一倒，哗啦，脑袋出来了。哎，这怎么回事？好小子，姓万的，平常看你老实巴结的，闹了半天你是杀人的凶犯。走，打官司，能不怕吗？万千金扑通就跪下了，抱着汤卷的双腿，官差大爷，你嘴下留情啊，不是我干的，不知道是哪个缺德损的把这人头塞我们家鸡窝里了，这叫祸从天降，不用问，是我的仇家，栽赃陷害，官爷呀，官爷饶命。形势也跪下了，强拉硬拽，就把这汤卷从外边拽到院里，从院里头又请他到屋里，关上门，两口子跪在面前，那不知说了多少好话，不知磕了多少响头。哎呀，汤卷假装好人，行，算了，真不是你们杀的，真不是啊。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说话嘴不对心，要做了亏心事，不得好死，全家灭门。哎，算了，别起事了。

0: 哎呀，最近咱这一带不太平啊，杀人越货者有之，拦路抢劫者有之，余的人十分动怒，命令我等日夜侦查呀。你说在这一节骨眼上，你家里发现人头了，这事儿不跟余的人说，我怎么交差？哎，就打你们哭的我心软了，我能庇护你们吗？这不强人所难吗？看来呀，你们情屈命不屈啊，官司还得跟我打。夫妻两个人一听这人是好人呐，还同情我们，刚说起好话来了。差官爷爷，只要您高个手，这事儿别忘上报，能让我们过了这一关，您说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你说什么条件我们都应。汤卷一看行了，弓拉的不要太满了。哎呀，什么条件都行，这是你们说的啊？两口都说是。这怎么办呢？难呐！哎，这么办吧，这个你叫万千金啊，我说老万，人命关天，官府查得很紧，尽管你说不是你杀的，终究逃脱不了干系啊。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呀、啊、带着行李，管他亲戚朋友呢，你去躲一躲，过些日子风声过了你再回来。
1: 我躲躲。
0: 对呀、啊、天大的事我情着，谁让我同情你们呢？我在你家住几天，风声过去了我再走，你再回来。行事一听心里没底了，那我也一块走吗？你不能走啊，你怎么能走呢？你要走算怎么回事？这不不打自招，两口子畏罪潜逃了，有一个走的就说出门干活去了，你要走了怎么说呀？你得留下。
1: 那我妹妹呢？
0: 你妹子也得留下，老娘们跟着干什么？哎，没他们的事儿，我往这儿一住，一切的事包在我身上了，只有这样你才能过得了这一关，你懂吗？这个万千金也不傻，一看就明白了。哦，没安好心，打我媳妇儿的主意，打我妹子的主意，那我能干吗？有心不干，人命关天，沾上一溜皮呀、啊、算了吧，忍了吧。最后点头同意了，万千金当天夹着行李走了。哎，眼不见为净，把媳妇妹子都给他扔下了。嘿，汤卷这小子在当天的晚上把门关上，软硬兼施进行威胁，说这玩意儿真要捅到官府去，你们两口子，你们全家人都得连坐，都得打官司，监狱里多恐怖，你们到那块十年八年的出不来，好一好把命都得搭上。哎呀，形势下的软坐一团，这小子才达到罪恶的目的。
2: 汤卷儿自吹自擂，诉说自己缺德那些经过。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的吐沫星子飞溅，眉飞色舞。他这狐朋狗友听的也是津津有味，抻着脖子瞪着眼，哎呀，是无限的羡慕，不住的咂嘴儿，好好、啊、哎，我兄弟你真高，哥哥真羡慕你。当汤卷说道，威胁利诱强霸民女，哎呀，把两个女人都给强暴了，手段极其恶劣下流，把于成荣可恨坏了。于成荣心里说话，够了够了，砍脑袋是绰绰有余，但是还得接着耐着性子往下拼。等都说完

了之后呢，那个狐朋狗友一乐，说兄弟真看不出当官差还有这么大的好处啊，不过大哥也有一定的难处。是啊，还有什么难处？哎，没讲这个事儿之前我跟你说了，于成龙把我找去了，刨根问底，让我说出来那些朋友的行踪以及住处，我能说吗？是啊，你不没说吗？啊啊，这回没说，下回他还得找我，你说我怎么回答呢？哎呀，想起这些事儿来又犯难了。这于成龙很难对付，我一见这老头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哎，兄弟，好办呢，我给你出个主意。哥，你说什么主意？我记得你手里头不有个折子吗？那个折子上有许多绿林朋友的住址和姓名，你把那折子拿出来，我帮你参考参考，能供出来的你就供出他来，这有什么关系？跟你又没有什么深交，或者跟你有过节，那你正好利用于成龙的刀把他杀了，你不还出气吗？哎呀，哥你真行哎，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老实跟你说，这折子可是个宝贝，我随时随地都在身上带着，您等等啊。于成龙一听，什么有个折子？什么折子？听这意思是人名单，这可至关重要。于成龙站起来直直腰，顺着窗户上捅内眼儿继续观看，就见汤卷儿把衣服翻过来，费了半天的劲把那夹层撕开了，从里边的确拿出个折子，不厚，就缝在衣服里头，你也看不见。拿出之后摊到桌上，俩人脑袋对着脑袋在这参考，就见他那个狐朋狗友说，他这还留着干嘛？牛老三他不是个人呢，我记得你俩都骂过祖宗，把他供出来。于成龙要问就说他一个。行，哥你看还谁？哎呦，活阎王张大鹏，这别供。张大鹏够意思，在咱这一方来说，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个大帮头，恐怕你要把他给供出来，将来他那些朋友也不能放过你。对对对，这不能供。还有还有呢，张三李四等等等，指了五六个人。于成龙听着看着，心说行了，这边真是个宝贝，落到我手里的，按着人名单抓人，能给本地出一大害，心里非常高兴。就见这俩小子在这戳戳点点，说个不得理儿了。汤卷把折子拿回来，折吧折吧，又塞到衣服的夹层里了。于成龙一看，行了，别再听了，这就够了。一拉朝清，主仆二人蹑足潜踪，偷偷离开店房，把伙计叫过来了。伙计，大人，盯着这俩人，特别这个汤卷啊，一会儿还给他上肉上酒，把他稳当住了。一会儿我可有事儿，放走了他，我不饶你。你放心吧，看这意思，他一半会儿走不了。于成龙还不放心，把朝清放到门口作为监视，转身回到衙门。到衙门换好了官服，喝令一声：“来人！”陈典史领着人到了，大人有何吩咐？带上20名弟兄，赶奔某某地方，把汤卷和汤卷那个朋友一并带来，本官要审问。是，不敢问什么事儿。陈典史马上带人开始行动，那费劲儿吗？就在齐平本镇上，没费吹灰之力，到那三下五除二，把俩人掏出来。

汤圆这酒劲儿还没太醒呢，一看陈典史领人把他捆上了，他可不干了，又撂蹶子又骂祖宗。我陈典史，你疯了你瞎了，我是汤卷儿，对，抓的就是你，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咱们自己人怎么这样呢？我要去告状，我要找于大人。别咋呼，于大人还想找你呢，还有你过来。把那黑胖子逼了过来，黑胖子脸都绿了，都两条腿都直不起来了，就知道犯事儿，坏了坏了坏了。陈典史一乐，你叫什么名？我啪啪俩嘴巴子，叫什么名？我咣一个铜屏风，我说我姓王，我叫王三。王三，瞅你像他妈个猪八戒似的，是我的绰号叫瞎猪。哎，他自己供出来了，瞎猪王三，走，带到衙门。等了一会儿，陈典史到里头禀报，于成龙点了点头，准备升堂。升了堂，等把汤卷儿、瞎猪提上来，两个人并排跪到公案前边。这汤卷口喊冤枉，他不知道怎么犯的案，他认为这事太蹊跷了。大人是我，我是汤卷啊，小人犯了什么罪呢？这么对待我，大人呢、啊？这是误会，大人开恩。于成龙不理他，过了好半天，他也不扎呼了。于成龙这才说话：“汤卷，你身上带的那个折子，你怎么不献于本官呢？”就唐卷脑袋嗡嗡直响，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于成龙是神仙？我身上带着这东西，他怎么知道的？他是矢口否认，没有，你说的我都糊涂了，什么折子？陈典史，搜。陈典史一搜，那搜不出来，当时把折子搜出来递于于成龙。于成龙打一看，好家伙，密密麻麻开列着百十个人的姓名，有的有住址，有的没有。这是什么？这，哎呀，大人，小人该死，小人欺骗了大人， 我罪不容赦，但是我有下情回禀，我跟大人说过，因为这些人呢，我都是道听途说的，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就写到折子上了，我怕冤枉好人，所以说呢，我打算摸摸底，真要是罪犯，我再向大人提供情况，就因为叫不准，所以我没敢献这折子。大人，别说了。汤卷，事到了现在，你还狡辩吗？我再问你，武昌人米贩子那1000两银子是怎么回事？你怎样敲的竹杠？万千金就是黄村那个屠户，那媳妇儿和他的妹子又是怎么回事？你怎样强暴的？你怎样栽赃陷害的？你还不从实给我讲来？这一下汤卷彻底傻眼了，心说他知道的怎么那么清楚？哎呀呀呀呀呀！莫非我跟王三谈话被他偷听了去？该打嘴呀，我该打嘴呀，我这哪是嘴呀？难怪古人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要是个哑巴就好了呀。到了现在，铁证如山，他没词儿了。于成龙说：“怎么样？难道说我把人证还找来当堂对质不成？你还想受皮肉之苦不成？大人，小人认罪，我罪该万死，我不是人，我不是人。算了，别说了。唐卷，原来你自首，本官破例恕你无罪，既往不咎。我觉得就够意思了，
又在衙门里给你补了个差事，叫你立功赎罪，重做新人。可你不是人，今天你别怪本官，你自己断送了你自己。是也不是，有道是路是自己走的。到了现在我无话可谈了，汤卷，你不可救药。马上提起笔来，批了个斩立决。那位说就那么简单吗？不是手续挺繁琐吗？凡是处决一个罪犯，哎，把罪名定好了，有了口供，呈报到上级，省里批完，还得报到刑部，刑部臭文下来，才能定秋后处决吗？就这就处决吗？对。大清朝的利率有规定，杀人放火滚了马的强盗可以立地处决，然后再报上级。这地方官就有这个权利，是绝对严厉打击，从快从重。所以于成龙不必请示上级，马上就可以做出决定。这立起法场来，布告一沾出去，老百姓都轰扬动了。连那个王三瞎猪是陪绑的，当然于大人也详细的问了，把两个人就地处决，人头挂在城门示众。就这么快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恨透了这个汤卷，心说这种人狗改不了吃屎，你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不往人道上走。其实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您比如现在来说，有的人改造了也痛哭流涕，想要重做新人，结果把他放出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一进宫二进宫还有的三进宫。哎，他进了监狱，他不说悔悟，不说我自己有罪，我应该怎么赎罪，出去之后我怎样做人，机会都给他了。哎，他到那里跟那罪犯呢学能耐去了，净学那缺德的本事，不会开锁学会了开锁，不会犯错的方法他学会了，到了社会上他依然作恶。这样的人不从重处置怎么能行呢？古人今人皆通一理，汤卷就是不可救药。于成龙说的真不假，自己把自己给断送了。那谁断送的你啊？你这叫以身试法呀。把他杀了之后人心大快，但是通过这件事，于成龙也长了不少经验，心说真应了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难测呀。哎呀，你看李炳原来也是绿林人，也做过许多坏事，本官赦他无罪，而且给他补了个差事，李炳就不然了，不但认真的悔过赎罪，而且认认真真为朝廷办事，办了许多许多好事，立了许多许多大功，那种人真是难能可贵，真就应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人。汤卷就不然，往后对待人呢得格外留神注意啊。这是于成龙自己心里这么想的。哎，接下来干什么？不是汤卷有个折子吗？按着折子叫陈典史去摸底，摸准了就抓，毫不留情。陈典史是闻风而动，咱就这么说，天天抓人。哎，踩踩不空，这折子真有用了。因为汤卷这折子不是平白无故写的，这上的开列的人名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他没说实话，所以说按着名单抓人，十次有九次扑不了空。抓住的审问，有的进入大牢，有的就地处决，
当然

0: 不一定都砍头。哎呀，老百姓一看这鱼的人真是豁出去了，真卖了气力了，人心大快。经过半年的整治，黄州、麻城、西平一带基本平安无事了，就剩下为数不多的几股流匪到处作案。于成龙煞费苦心就破不了这案子，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那个张大鹏，名单上有，就逮不着他，也不知怎么跑了风了。有几次这个消息非常确切，结果到那儿就扑空，到那儿就扑空。于成龙暗下决心，这张大鹏说什么也得把他逮住，因为这小子这个破坏力太大了，帮头也大，作案手段也残忍。官府经常的便衣私访，到处缉拿，一无所获。单说这天，于成龙早早的起来吃罢了早饭，正处理公事，朝清风是风火是火从外边跑进来了。大人，大人。于成龙一皱眉，怎么了？什么急事？大人你猜什么事？向您道喜呀，大少爷来了。你是说平义来了？啊，就在门外呢。哎呦，于成龙这心轰了一下，笔就落在地上了。儿子十来年没见着了，从天而降不成吗？事先一点沟通都没有，想起老娘，想起媳妇儿，想起女儿，想起儿子，那心如火烧啊。就因为平常公事太忙了，有时候想就把他搁在一边了，没想到今天突然得着这个喜讯，于成龙能不高兴？都不知道手脚往哪儿放了，快快快叫他进来见我。哎，朝清眼中含着泪到了外边，时间不大就见平义从外边进来了，还拿着俩包，朝清替他拿着，包里边都是家乡的土产，花生、核桃、小枣，往地上一放，然后扑到于成龙面前，爹，放声大哭。于成龙啊，动了真情了，我的儿，抱住儿子，爷儿两个失声痛哭。这种哭啊，代表了多少离别的痛苦和语言呢？当差的包括朝清在内，全掉了眼泪了。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还有比这亲热的吗？哭了半天，心都痛快了。朝清劝老爷，老爷珍重，哎呀，少爷来了这是好事啊，您哭什么？请老爷保重，请老爷保重。哎，是啊是啊。于成龙赶紧把眼泪擦擦，拉着儿子的手打量了半天，十来年了，儿子大变样，黑红的脸膛，满脸都是尘垢，穿的衣服相当朴素。哎呀，离家的时候孩子十八九岁，现在奔三十的人了，人到了中年，天到五十啊。孩儿啊，你奶奶可好？灰爹爹，您放心吧，我祖母的身体结实得很，喂鸡喂猪都是他亲手干，有时候还到山上帮着割草打柴。哦，你祖母还能那么好的身体啊？谁见着我奶奶都说老太太身体倍儿棒啊，吃东西饭量也不小。这您放心吧，谢天谢地，我的老娘亲呐。你娘呢？我娘也好，家里的家务 都压到我娘身上了，嗯，里里外外的，我娘身子骨也相当结实，就是有时候提到您呢，掉点眼泪，我们大伙一劝呢，也就不难过了。哦，好好好，你们学业如何？灰爹爹，我和我兄弟都考上秀才了啊。你们都是黄门秀士？是啊，我们去年考中的，为什么不给我来信？打算给您一个惊喜，虽然得了秀才了，我们还不太满足，还要继续进取。有志气，有志气啊。咱家主要靠什么活着？就是家里还有点地呀，那地收成还都不错，谈不到丰衣足食，可也困难不着，大家都不闲着。行行行行，于成龙听到这儿，心吧嗒放下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最挂念的是老娘，老娘没事儿，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于成龙倍感轻松啊，拉着他到后边，把公事放在一边，爷儿俩唠了两天两夜，方方面面家乡的情况，于成龙问这问那，儿子回答，有时候儿子问他，他也做了详细的解释，也唠起了没完了。两天过后，于成龙能闲着吗？继续处理公事，有了时间陪儿子再唠。朝清一看，心说话，老爷，少爷这么老远来了，多远？这玩意儿你也不说请请客，改善改善生活。我一瞅那桌面上啊，就是俩菜，一碗豆腐，一碗菠菜，这也太有点苛刻了。他正想着，忽然后面来了一人。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6: 妈妈，你看古路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7: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6: 那怎么把 车停这儿呢？
2: 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评选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午后时光，用一首歌把节奏放慢，把心情放轻。那今天呢，阳光正好，音乐也刚好。那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温柔你的整个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那微信好友何宝华发来短信，他说想点播一首傲骨 DJ 2026，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同时呢也送给所有收音机边上的听众朋友们。想说的是，爱惜自己也一样很重要，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0: 好，这一首傲骨 DJ 2026版这首歌曲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同时呢也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何宝华说了，何宝华说到了哈，说这个爱惜自己也一样很重要。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的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1: 我看见有人经云平步，我看见有人寒窗苦读，

然就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击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浑浑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词游戏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像在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我说此生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我还是没做到，

参与过程的我们，是否还会想起想见那些遗憾过程，是否因错疼曾经期盼彼此若能却搭不上的最后一程，永不遗忘的永不一样，不用听说你我非常的像，不切希望他的确很像，心里的你却是依旧滚烫，也不高尚的光着所向，像个秋千谁都能当，原谅我绝不可能原谅，即使我这条路程走得踉跄，挨住我这冰冷的爱，雨落的速度变得飞快，流转到冬在逐渐腐败，参与轮回真的出我之外，没有你的生活我真不

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7，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

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二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敌视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哥。

最近八路无趣，给你最摇把节奏，来自莫的诺号爱披着那来，今天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的美，让我看见你们双手，这是 DJ

0: 扇都破功了，老弟。
1: 干，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四十二，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柯碧舟急忙去开门，只见杜建春站在门口。又下雪了，风夹着雪片飞进门来。杜建春庄重的脸冻得通红，两肩上满是白茸茸的雪花，头发上也沾了星星点点晶亮的雪粒子。他瞅了柯碧舟一眼，淡淡的一笑：“哎，就你一个人在家？”柯碧舟点点头。杜建春见柯碧舟询问地望着自己，他直通通地说：“哦，我来找你有两件事。喏，这是头一件，你的小说我看过了。天天如此，这是真的吗？”“
3: 是我的同学，他过着天天如此的生活。”“
2: 哼，我虽然没见过你的同学，但经你这么一写，我好像就认识他了。这是个幸福平庸而又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这证明你很会写东西。不过嘛……”“
3: 不过什么？”“
2: 我直说吧，不过这小说的方向路线有问题。”
3: 杜建春把手中的稿子扬了扬，迈步跨进屋来，随手关上了门，和柯碧舟一同走进男生的寝室。他边走边说：“
2: 你看呢，我们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提倡写工农兵英雄人物，作品的主人翁该是他们呢，他们是社会的主人，时代的主人。可你呢，天天在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不去表现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战斗生活，却是写这么一个同学。”
3: 柯碧舟辩解说：“那我是写着玩的，我并不想发表。”“
2: 哼，假话，你有成名成家思想，这我已经听说了。”
3: 杜建春在王连发的床沿上坐下来，以机巧率直锐利的使柯碧舟发窘的目光瞧着他。“
2: 即使真是写着玩玩，那也不行。”
3: 柯碧舟不赞同他的看法，但他一向不善于辩论，找不到反驳他的话，他只是不知可否地点着头。“
2: 哎，你听进去了吗？”“
4: 哼，
2: 不管你听进去没有，我也顾不得了。第二件事，我是来告诉你，我要回上海探亲去了。”
3: 柯碧舟吃了一惊。“
2: 探亲？是啊，爸爸已经来信允许我回去过春节，还给我汇来了车费。我想今天晚上就走，过连云湖去赶到省城的火车。”
3: 柯碧舟愣在那儿，木然不动了。他的眼睛发直，头脑发热，心里暗想着：“他要走了，回上海去了。那么憋了一肚子的话要不要对他说呢？不说了吧，说了有什么意思？弄不好还要被他取笑一番呢，多么狼狈啊。可这次不说，今后还有机会吗？你看他是干部子女，也许回去以后就不回来了呢。”
2: 柯碧舟脑子里急骤地涌起了他们之间相识以后几

0: 次见面的情景，他激动的手脚都在微微颤抖，心像擂鼓一般咚咚咚跳得那么响，心胸间仿佛有团火直冲他的脑门。见柯碧周老是沉思不语，杜建春暗觉奇怪地问：哎，你仍不准备回去吗？
1: 哦，不，我不。
0: 柯碧周口吃着答着，费劲地咽了口吐沫，瞥了杜建春一眼。杜建春也正在望着他，猛然间看见柯碧周的目光，杜建春吓了一跳。他那深陷进眼窝的双眼像烧红了的炭火一样灼灼闪着光，他那消瘦的面颊也因为激动仿佛涂上了一层彩釉，他的脸上眉眼鼻梁微颤的嘴唇都似乎镀上了霞光。杜建春头一次觉得他的五官非常端正，棱角分明，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股吸引人的磁力。建春的心不由得砰砰砰的急跳起来。她是个22岁的姑娘啊，姑娘的心最能感受无言的注视和呼唤。她从柯碧周不同以往的眼神里看到的不是普通的双眸，而是一个怀着恋情的年轻人火样炽热的激情啊。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心慌乱了。自从在苏道成那儿知道了柯碧周的家庭出身，本人又是个内控对象时，杜建春通过几次见面对柯碧周逐渐引起的好感犹如被兜头泼了一桶冷水，倏然失望地冷淡下去。最初的那一刻他甚至还有点恼恨柯碧周是在挑逗他、引诱他、欺骗他，所以断然离开了集体户，没吃柯碧周预备下的饭菜。但当回到镜子山大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思索了多遍，仔细回顾了他俩几次见面的情景以后，他否定了自己的错觉。他很快对自己做出了决定，柯碧周家庭出身不好，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啊，我今后与他接触要时时处处警觉留神，要帮助党做好对这类青年的教育工作。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他认真地阅读了柯碧周写的稿子，天天如此，想好了意见，决定到湖边再来一次给他提意见，还他的稿子，顺便告诉他自己要回上海探亲。自然再怎么说他们曾接触了那么几次，杜建春多多少少对柯碧周还存在点怜悯之情。杜建春知道自己的性格能够把握住自己，可他万没有想到柯碧周的感情升华得那么快，来得那么突然，瞧他那神态竟然到了快要迸发的程度了。哎呀，爱情啊，杜建春几乎还没敢对这两个字细作探究，就那么袭击般的闯来了吗？这真叫人害怕，杜建春完全慌了，心悬了起来，脸色微微泛白，眼睛里闪烁出错乱无主的光。他害怕柯碧周这个时候说话，他害怕他说出任何话来，他也害怕他的目光。勉强抑制着 波动不

0: 的心绪。杜建春声音低微地问：
1: 柯碧舟，你怎么了？
0: 柯碧舟用凝定炽热的眼睛瞅着杜建春，足足有一分钟了。他的胸脯在波涛般起伏，浑身的血脉在急涌沸腾，上牙紧紧地咬着下嘴唇，看得出他的心海里正在掀起惊涛巨澜。他在竭尽全力地镇定自己，抑制着自己的感情。
1: 哎，你干嘛这样固执地看着我呀？瞧你这模样，真像是要从我的心里掏去什么似的。
0: 杜建春指着柯碧舟，嗓音发颤地勉强笑着：
1: 你再这样看我，我可要回去了。
0: 说着，杜建春急忙垂下眼睑，迅速地转过身子，想走出屋去。柯碧舟张开双手，急切地唤着：
1: 不要走，等等，
0: 我有话对你说。杜建春倏地转过身来，脸色严峻，故作镇定地说：
1: 有什么话，你爽爽快快讲，不要做出那副怕人的样子。
0: 是的。柯碧舟庄重地点了点头，他觉得吐出每一个字都要付出绝大的力量，但他拿定了主意要说下去。
1: 我是说，杜建春，你真好。
0: 杜建春的脸上掠过一道惊慌失措的光芒，他简直无法把握自己了。真奇怪，柯碧舟平时那种阴哑低沉的嗓音，这时竟变得那样的柔和动听，扣人心弦。杜建春的心骤跳不已，他以极大的理智控制住自己渴望听他讲下去的欲望，舔了舔嘴唇，冷淡地说：
1: 你怎么能讲这些？是真的，建春呐。
0: 柯碧舟的呼吸局促了，直出粗气，他涨红了脸，固执地接着说：
1: 不知你感觉到没有，反正我自从认识了你，就觉得生活中充满了光明灿烂的阳光，就觉得活着有了意义，也有了信心和勇气。建春，我……
0: 柯碧舟觉得千言万语纷涌而出，激动得难以抑制，一阵泪涌上来，他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1: 杜建春傻了似的呆滞了一刹那，
0: 还没等他领受自己的感觉，便仰脸大笑说：
1: 柯碧舟，你误解了、快闭上你那感情的窗户，你怎么不想一想啊？我一个干部子女，怎么能可以和你、不成的，绝对不成。
0: 他的故意虚张声势的比往常还要响亮的声音戛然而止，惊愕慌乱地望着柯碧舟。柯碧舟的脸阴沉惨白，毫无血色，他脸上的红光消退，双眸中的激情消失殆尽，只剩下一阵失望的微光，他浑身都在颤抖。为了不使自己发作，他强自扭个头去望着屋角落。杜建春为防卫自己而故意张扬的大笑声刺激地响在他的耳畔，深深地 追痛了他血脉直涌的心。
1: 杜建春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脸拉长了，变得有些惧怕和惊讶，他不知这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只得尽力放缓语气，轻声地支支吾吾地说：
2: 对不起，这不行，我该走了，回去理东西，你保重吧。
1: 说完，他把天天如此的稿子往床上一扔，像逃离什么可怕的地方似的，跌跌撞撞地冲出男生寝室，飞快地跑出了集体户。跑离湖边寨好远了，杜建春才敢回头向白茫茫的雪野里望一眼。湖边寨集体户在雪野里只露出一个窝棚似的顶，跑过的路上一个人也看不见。不知为什么，杜建春扑簌簌地掉下了几颗泪，他边踉踉跄跄往前走，边自言自语地说：
2: 你要不是反革命的儿子，那该多好。
1: 杜建春自然没有想到，柯碧洲追赶到灶屋门口，双手扶着门框，失神地瞅着他的身影在路上渐渐地远去，最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柯碧洲浑身发冷，头重脚轻，咬着牙费劲儿地走回寝室，扑倒在床上。他那睁得老大的眼睛里停滞着那一片灰暗凄幽的浓云。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没有吃晚饭而躺倒在床的柯碧洲被一双铁钳似的大手揪了起来，脱离了单人木床。他迷迷糊糊地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跟着一根火柴擦一声点亮了煤油灯，灯焰晃动摇曳着。柯碧洲听到一个陌生的嗓门厉声说：哎，快把大门关上。砰的一声，灶屋的两扇门被关上了。柯碧洲从昏沉的迷梦中惊醒过来，惶恐不安地睁大了一双眼睛。煤油灯的光焰里，他看到揪住自己衣领往外拖的那个人有一张满是粉刺的脸，一下认出来，这不是双流镇赶场时碰到的那个矮壮结实的流氓吗？糟了，这帮家伙来打击报复了。柯碧洲脊梁上吓出一阵冷汗，失声叫道：你们要干啥？
3: 来教训教训你。
1: 满脸粉刺的家伙用劲儿把柯碧洲一推，柯碧洲被门槛绊了一下，全身无力地跌倒在地。他惊恐地扬起脸来，一下子全看清了。昏黄的煤油灯光焰里站着高大粗壮、脸皮黑黑的萧永川，他身旁站着留肩鬓角、穿时髦的银灰色风雪大衣的瘦高个，还有两个人站在阴影里看不清楚。萧永川黑脸皮上掠过一阵冷笑，吃的一口吐掉嘴巴里的半截烟，讥诮地朝着柯碧洲笑道：
3: 柯碧洲，你这个历史反革命的儿子，老子明人不做暗事，实话对你讲啊，今儿来找你就是同你算账来的。哼，谁叫你在双流镇上不

0: 制台去。嗯，柯碧舟一手撑地，一手扶着门槛儿，勉强坐起身子，惊恐地望着凶相毕露的萧永川。满脸粉刺的矮壮个儿把胸脯拍得咚咚响，压低了嗓门说：老子的大名叫强盗，今儿个来收拾你，有本事你去报告吧。妈的，上次在双流镇你仗着那臭婊子会耍拳，叫他把我打得好苦啊。啊，现在我这叫一报还一报。
1: 肩并脚的瘦高个一歪脑壳，
0: 我的名字叫侠客，你到全县知青中去问吧，谁都知道。打你这个小反革命，哼，谅你也告不翻我。
1: 另外两个站在阴影里的家伙也跟着低嚎了两声。柯碧舟惊慌失措地勉强站起来，
0: 我在发寒热，滚你妈的蛋。
1: 强盗趁着柯碧舟不备，左臂一挥，抡起拳头朝柯碧舟胸口打来。柯碧舟低低哀叫一声，身子一歪，重新被打倒在地。不等他抬起头来，强盗双手连脚朝着他身上、头上、脸上又打又踢。柯碧舟身子翻了翻，任凭他的拳头、脚踢雨点般的落下来，他连声地哼着。强盗边打边骂：妈的，老子们到手的100块钱被你一句话给放走了，哼，你这个小反革命装啥蒜，老子叫你再多管闲事。嗯，直打的强盗气喘吁吁，侠客才走进来，把强盗推到一边去。瘦高个的侠客把风雪大衣一脱，扔到身后一个人手里，走到柯碧舟的身边，右脚踢踢柯碧舟的腰，用尖细的女人嗓门说：
0: 嘿，哎，起来起来，站起来，老子有话跟你讲。
1: 柯碧舟被打得浑身酸疼，他双手撑地，咬了咬牙，刚坐起身子，侠客从腰里拔出一把雪亮的三角刮刀，噔的一声扔在小方桌上，气冲冲地说：
0: 你不是很有种啊，老子和你对拼，你拿这把三角刮刀，我拿你们集体户的菜刀，来。
1: 话刚说完，他两步走到刀架那，把集体户那把菜刀拿在手里，在油灯光影里晃了晃。
0: 嘿，我说，快拿起三角刮刀来呀，我等你扑上来，哎，快点啊，我没那么好的耐性。
1: 屋里出现了一阵静寂，除了这几个家伙粗野的喘气声，什么也听不到。屋外山林里雪野上的风雪在怒吼，狂啸而过的疾风撕扯着集体户的屋檐草，稀稀嗦嗦的直发响，整个的屋架子也在风声里摇动着，发出吱吱扭扭的哼叫。谁也没察觉，从女朋友孙丽萍队上赶回湖边寨的王连发踏着雪走进了集体户，他正要伸手推门，恰好听见了侠客嗓门尖尖的喝叫。王连发吃了一惊啊，他连忙贴近门缝往屋里望去，油灯光影里他看到了那骇人的一幕，浑身毛发都直竖起来。愣怔了片刻，他冷静下来，蹑手蹑脚踏着雪路往湖边寨上大队主任左定法家
0: 疾跑而去。屋内，柯碧舟被打得晕头转向，耳朵里嗡嗡嘤嘤直闹腾。他好容易喘过一口气来，凝神定睛地望着小方桌上那把闪着寒光的三角刮刀，情不自禁地抖了一抖。
2: 哎，快拿上刀啊！
0: 侠客又催促一声。柯碧舟抬起头，使足全身力气扶着墙壁站了起来。他那深陷的两眼从侠客留着鬓角的脸上慢慢的移到黑皮萧永川的脸上，他的目光和小偷的眼神刚一相遇，便张了张嘴，嗓音低沉干哑的说：我是为你们好。
2: 滚你妈个蛋！
0: 侠客勃然大怒，把他手中的菜刀往屋角落里使劲一扔，抢过小方桌上的三角刮刀，恣意妄为的叫道：
2: 你不来拼，老子也饶不了你。
0: 说着，这家伙举起三角刮刀朝着柯碧舟恶狠狠地扑了上来。他一刀朝着柯碧舟脸上刮去，柯碧舟把头一偏，让过了刮刀。侠客恼羞成怒，拿平刮刀对准柯碧舟的胸口直刺而来。黑皮萧永川一把抓住了侠客的衣袖，局促不安地说：
2: 哎，不要放他的血，当心自己的命啊。
0: 说着夺下了侠客手中的刮刀。谁知柯碧舟贴墙站着，竟然纹丝儿不动。听到这句话，他反而疯了一般的叫了起来：让他们杀死我吧，杀死我吧，我不活了。他那绝望的声音叫萧永川的心头都发起抖来。侠客哪顾得上柯碧舟的厉声惨叫，他挣脱萧永川的双手，粗野地骂着：
2: 妈的，你以为老子不敢杀你啊？老子就是要来报仇的，就是要打你、揍你、教训你。
0: 一边骂，侠客一边打，他双手一会儿抡拳，一会儿放开巴掌，照准柯碧舟的头上、脸上，狠狠地一顿毒打。柯碧舟惊恐万状的脸上顷刻间便现出了青紫青紫的伤痕，脸颊上也像发酵馒头那样肿了起来。他终于受不了这样的狠揍，又一次摔倒在地。
3: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就在柯碧舟遭到一伙流氓毒打的同时，王连发正深一脚浅一脚地扑进大队主任左定法的家。他神色惊慌，气喘不定地叫着：
4: 左主任，快快去救救柯碧舟，快叫民兵啊。
0: 长着一张方正的黑脸盘，肥胖的像头拱槽猪一样的左定法正双手插在袖筒里，屈膝坐在烧得火头正旺的北京铁炉子边烤着。看见了王连发，浓眉头皱了皱，不紧不慢地问：啊，出了什么事啊，小王？
4: 王连发急得声音也变了调：哎呀，一群流氓 正在读打科比州呢。

0: 你快叫人赶去吧。
1: 啊，哈，左定法这才听明白，他舒展开双眉说，啊，流氓打柯碧洲嘛，没什么奇怪的啊，那是坏人打坏人，我们不管他啊。小王啊，哎，你可不要去夹在里头。嘿嘿，来来来，坐炉子边烤烤火吧。
0: 王连发惊得嘴都闭不上，他像不认识似的瞪着左定法，讷讷的申辩说，柯碧洲劳动积极，不是坏人呐。
1: 左定法不等王连发说完，黑脸一沉，打断了他的话头。啊，他不是坏人，谁是坏人呢？嗯，反革命的儿子嘛，内控知青还不是坏人？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档案材料，哼，我都去县知青办看过。
0: 王连发瞠目结舌地望着左定法，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他在心里暗想，那么照他这么说，柯碧洲被打死也是活该了。这风雪黑夜，集体户又远离寨子，谁知道流氓们在打柯碧洲啊。
1: 他想到了住在湖边管小船的邵大山，一个秉性耿直的倔老头子贫血主任，也顾不得和左定法打声招呼，反身走出左主任家的砖瓦房，向湖边急匆匆地跑去。王连发穿过寨路，在一片狗吠声中跑出寨子。当他冲到湖边那幢砖木结构的屋子跟前时，集体户里的柯碧洲已经被打得躺倒在地上，一声声地哼着呻吟着，话也说不完全了。侠客打累了，伸脚在柯碧洲的屁股上蹬了两下，够了，今儿个就教训你到这儿，你要敢报告，哼，我们再来收拾你。满脸粉刺的强盗把脸向萧永川一转，哼，没那么便宜，还要叫他赔偿损失。哎，黑皮，咱们把这小子的箱子给他敲了。萧永川喜滋滋地说，哎，对呀，这家伙平时穷得没啥油水，前几天刚分红，他做了300多个劳动日，分到70-80块现金。哎，我记得他寄给他妹妹30块，还有40-50块呢。说完他带头扑到柯碧洲床边的箱子跟前，扶手望了望，哎呀，箱子锁着呢，跟他要钥匙。强盗端过油灯来，凑到脸上青红发紫的柯碧洲身边，伸手在他的几个衣袋里熟练的一摸，就摸到了钥匙圈。箱子被打开了，柯碧洲还剩下的40-50元，准备留下开销明年一整年生活的，统统被侠客抓在手里。强盗做了个手势，然后指着躺倒在地的柯碧洲恐吓说，哼，算是看在萧永川的面上饶了你，你要是胆敢讲出去，或是再多管我们的闲事儿，老子还要来把你揍个半死。说完侠客急忙接上话头说，

0: 我要跟他多啰嗦，谅他一个小反革命，也不敢去报告。走吧，走吧走吧，时间不早了，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还要走几十里地呢。
1: 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从柯碧舟耳边响过，他只觉得那嘈杂沉重的脚步踏在他心上一般震撼着他，身上有好几处地方都疼痛难忍，喉咙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烧灼着他。他只感到一会儿功夫，集体护理安静下来，五个流氓冲出了湖边寨集体户，跌跌撞撞地消失在冬夜风雪弥漫的山野里。越刮越响的风像头吼啸的猛虎，呼隆隆地扑进大门敞开的集体户。那盏油灯的光摇曳了一下，急速地熄灭了，泥墙茅屋里变得漆黑一团。凛冽的西北风摇撼着这幢孤零零的知青茅屋，把知墙放着的挑水扁担也震落在地上，雪粉像面似的卷进灶屋，柯碧舟的单人蚊帐也被风吹得飘飘荡荡直摇晃。冬夜十点多钟，湖边寨的大半人家已经熄了灯，钻进了热烘烘的被窝，即使有些人家还亮着灯，也大多是守着火炉火坑，一边烤火一边做手工活，哪个人也不愿出门白挨冻。柯碧舟挨打的是湖边寨上的一般社员群众，谁也不知道。卷毛王连发喘着粗气，伸出巴掌拍着腰弓邵大山家屋门的时候，邵大山父女俩都已经睡了。拍门声惊醒了老人，邵大山直着嗓门问，谁呀？半夜三更还有人要船吗？
2: 哦，妖公，不是要船，是有事儿啊。
3: 啥大事儿啊？明儿说不成吗？
1: 邵大山一边说话一边已经利索地披下了床，跑出来给王连发开门。
3: 好，小王啊，我听出是你。哎，你们知青出事了吗？
2: 啊，不好了，妖公柯碧舟挨流氓毒打呢。
1: 王连发的话没说完，忽听屋里传出邵玉荣的一声惊叫。王连发愣了一刹那，才接着说，
2: 妖公啊，你快去救救他吧。
1: 邵大山双手赶紧把披着的棉衣穿上身。
3: 哎，你啊，你为啥不在寨上找干部，跑那么远的路来找我呢？我这感觉还能抓住打人的凶手吗？
2: 我找过左定法了。
1: 王连发气呼呼地嚷着。不等他做解释，邵玉荣一阵风般地冲了出来，那双惊人幼稚的眼睛里射出一片骇然的光，他悍然不顾地拉着邵大山的胳膊，急不可待地叫着，
2: 爹，还叨叨个啥呀，快赶到寨上去要紧呢。
3: 对头，
1: 邵大山让女儿一提醒连连点头。王连发带头，邵家妇女随后，沿着湖边到寨子的上坡路撒开腿疾跑而去。三个人先后冲进集体户，忙忙乱乱地点亮油

灯看时，只见消瘦文弱的柯碧舟双手张开铺在地上，衣服裤子被撕得稀烂，脸上红肿青紫，手臂上脖颈里横一道竖一道满是不堪入目的伤痕呢。他的半边脸贴在冰冷的泥地上，已经昏迷过去了。邵大山和王连发惊惧地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扶起了地上的柯碧舟。当端着油灯的邵玉荣看到柯碧舟微起的嘴唇青肿地变了形，嘴角上淌出一条殷红的鲜血时，他端着油灯的手颤抖起来，两条修长的弯眉高高挑起，情不由己的揪心的尖叫着，啊，被打成了这副样子。柯碧舟被毒打成伤，第二天躺在床上呻吟哀叹的时候，杜建春正坐在开往上海的特快列车上，脸贴近双层玻璃车窗，眨巴着大眼睛望着窗外稍纵即逝的山野景色。两天两夜的旅途真累人啊。列车上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旅客都在交谈，有的讲着自己生活中的奇遇，有的讲异城风光和少数民族的习俗，也有的在悄悄地传播着小道消息。杜建春身旁的一个没有登记到卧铺的采购员正在津津乐道地讲着广泛流传的关于知青的奇闻异事，说的是一个解放军战士探亲回家，身旁坐着一位抱婴儿的年轻妇女。车到了一个站时，年轻妇女请解放军战士抱一抱婴儿，说他去月台上买点吃的。解放军欣然同意，可等火车开了，那年轻妇女也没有回来。解放军战士找遍了整个列车，也没有找到那个年轻的母亲，他只好报告给乘警。乘警打开婴儿的包袱，发现里面有一封信，信上写着，孩子的爸爸没良心，孩子的妈妈是知青，孩子送给了解放军，孩子的父母最放心。杜建春拧着眉毛听到这儿，觉得这故事完全是编造出来污蔑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他正想责斥采购员传播这样的故事，不料湖边寨的苏道成突然在过道上叫他。杜建春估计中遇见了在湖边寨认识的知青，不由得眼睛一亮，急忙答应。苏道成问清他是一个人回家，连忙邀请他到自己那儿去坐。他说自己是赶到前方大站上车的，身旁有个座位。杜建春紧紧蹙着眉迟疑了片刻，便跟着苏道成来到了另一节车厢。漫长的旅途不再是枯燥乏味的，苏道成嘴巴里有说不完的故事和神秘莫测的小道消息。不论到了哪个站，看到什么景物，听到什么话，他都能随口讲出一套一套叫人听去挺入耳的话来。每到一个大站，他就从车窗上跳下去，到水龙头上冲洗毛巾，倒开水，买包子，土特产，零食，表现得热情机灵，尤其是对杜建春殷切

秦备至。头一次相见的时候，杜建春对他留下个好印象，这回一道度过的两天两夜的旅途，使这种印象更加深了。身旁坐着一个相貌堂堂、体贴关切的年轻小伙子，任何姑娘都会情不自禁地接受他所献上的殷勤。车过杭州以后，苏道成主动给杜建春留下了家庭地址，再三恳切地要求他去他家里玩。杜建春点头应允了。苏道成又仿佛不经意地问到他家的地址，杜建春也随口告诉了他。杜建春回到上海以后，舒舒服服地躺了两天，消除了旅途的疲劳，便开始了插队落户知青、回户探亲的生活。他去母校看望老师，和从各地回家的同学们畅谈，添置一些衣物，给镜子山大队的社员代买点小零碎，还到点心店去吃些好久没有尝过的点心。大上海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有趣味，没有什么电影和戏，没多少活动，忙忙碌碌地过了春节，生性好动的杜建春开始觉得乏味了。妹妹杜建新的假期最短，她要赶回崇明农场去，建春闲着无聊，伴送着高个儿、宽肩膀、外表长得像个运动员似的妹妹到了吴淞口码头送她上船。68年底、69年初的那半年时间里，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地掀起来以后，杜建春曾多少次去过火车站和码头。以往每次惜别，杜建春总是充满激情，神采焕发，气得妹妹68年秋头一次去崇明时，杜建春还给她讲欧阳海参军入伍时候的故事呢。即使他本人离开上海去山寨，爸爸妈妈送他时脸呈依恋之色，可他还挺起胸膛，高声嘹亮地唱着打起背包走天下呢。可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已经入世了，也许已经在严峻的生活里过了两年吧，这次送别姐妹俩都有些伤感，有些依依不舍。一贯心细的妹妹老是拉扯姐姐的手臂，轻声叮咛着，姐姐要长通信呢。送妹妹回来，杜建春心绪纷乱，难受了好一阵。正逢厂休的哥哥杜建胜兴冲冲地跑回家来，满脸喜色，杜建春不由得有些气恼，他厉声责问建胜，哎，建新去崇明，你今天休息，为啥不去送他？春风满脸的建胜冷不防被建春粗声喝问了这两句，不由得有些扫兴，他皱皱眉不高兴地说，啊，我以为是啥大事儿，到崇明嘛，常来常往，有啥好送的？一听他那满不在乎的口吻，再细瞅瞅建胜打扮入时烫得笔挺的服饰，建春气红了脸，你，哎，我怎么，我能为了送建新而失约吗？哼，告诉你，前两天我就和女朋友约好了一道去虹口公园划船，再到四川饭店吃饭。

不听则已，听剑圣厚着脸皮说出这种话来，杜建春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心。早几天就听妈妈嘀咕过，剑圣正在和一个

0: 伸进了屋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举动显然惹恼了杜建胜，他两步冲到门口，把门雷得咚咚响，大声嚷着：哎，怎么你们自己命该下乡，现在倒来怨我这个在工矿的吗？你发什么脾气？羡慕我啊？嫉妒我吗？啊，哼，都晚了，我早说你是自作自受。哼，别忘了当年可是你主动要求去插队落户的。声音透过门板传进来，犹如几根小针戳在杜建春的身上，他烦恼极了。没想到哥哥杜建胜竟变得如此庸俗和自私，建春决心在爸爸妈妈面前告他一状。可是爸爸妈妈似乎也各自有着心事，没有空闲来问及两个务农的女儿。建春发现爸爸杜刚常常久久地凝坐在圈手椅里，皱紧了眉头想着啥，家里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饭桌上再也没听他讲起诙谐有趣的笑话。这在过去可是建春司空见惯的呀。爸爸变了，他很少看报，也很少批阅文件。记得前几年爸爸每天一早起床后总要叫醒建春，一起到楼顶的平面晒台上打拳练功。可建春这次回来没见爸爸上过楼顶一次，有几次建春主动提议，爸爸都是苦笑着缓缓地摇头婉言拒绝了。建春还看到就是妈妈精神儿也大不如前了。文化革命前任纺织厂党委副书记的妈妈柳佩云，文革以后靠了边儿，三结合的时候当了个党委委员，妈妈申请下车间劳动，被批准每天上白班。她的鬓角出现了银丝，脸也瘦多了。建春还发现妈妈晚上失眠，他询问过妈妈有啥心事，可妈妈总是摇头否认。有一天晚上，心有一念的建春走到爸爸屋门前，听到妈妈在用焦虑不安的语气对爸爸说：老杜啊，我看你忍住这口气算了吧，睁只眼闭只眼吗？
1: 不成，我这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对造反派的胡作非为不能轻之任之啊。
0: 杜刚啊，求个太平吧，你也得为三个子女想一想啊。
1: 妈妈哀叹了两声，低语着，屋里一阵沉默。
0: 杜建春收住了脚步，猛然醒悟道：爸爸妈妈心事重重，也无余暇顾及他呀。
1: 每天一早，爸爸妈妈哥哥都去上班，家里独有杜建春一个人守着一整套屋子和那个小厨房，他简直是没事儿可干。丰子修的书他是不看的，即使他想看也找不到。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四旧时，这类东西都扫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去了。爸爸妈妈和哥哥都在单位吃午饭，晚饭才回家吃。

0: 妈妈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她不要回家探亲的女儿操劳家务，一清早起来买了菜，要到每天下午四点以后，杜建春才煮饭炒菜忙一阵儿。其他时候，他都觉得一股无形的烦闷压迫着他。他真想早几天赶回镜子山大队去。可赶回去干啥呢？离春耕大忙季节还早着呢。总不见得赶回去守集体户那楼上楼下两大间屋子吧。有时候他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柯碧洲那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他怎样在山寨度过严寒的冬天呢？他在干些什么呢？他为什么会钟情自己，就为了我们一次次的不期而遇吗？这种回忆往往被最后那次见面打断。没想到柯碧洲对他讲的那些话，杜建春的心里总会觉得又好笑又羞愧，还带着点怜悯他的滋味。说来也怪，想到这儿的时候，他的心会抑制不住地狂跳起来，脸也会微微泛红。他是头一次看见人当着面这么深情地凝视他，即使柯碧洲是那么个人。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市人武部举办送课下基层宣讲活动，承德市住建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市教体局举办京津冀辽蒙象棋公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中央党校内立于广场上的一块巨石两面，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箴言格外醒目。校园两侧焦裕禄、古文昌塑像静立，映照党性光辉，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20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谆谆嘱托，殷殷期许。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在常修常练、常务常进中，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定理想信念， 筑牢对党忠诚。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矗立，如同高扬的风帆正待起航。25000里，红军何以不怕远征难？习近平总书记道出答案：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坚强的党性征服新长征路上的娄山关、辣子口，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本台消息，9月21号，市人民武装部前往府前小学举办送客下基层宣讲活动，宣讲围绕长征精神与国防建设，结合历史故事，向同学们讲解国防的重要意义，勉励同学们厚植爱国情怀，锻炼强健体魄，涵养优良品格，树立远大理想，争做心系国防的新时代少年，引导学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勤奋学习、奋发向上的实际行动。府前小学学生王诗怡：
6: 听完国防教育课，我深受启发，我懂得了国防十分重要，我会好好学习，强健体魄，树立国防观念，热爱祖国，争做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小学生。
5: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铸建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以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为主题，由承德市铸建局主办，平泉市铸建局协办，承德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办，承德市铸建局及各县市区铸建系统相关负责人和项目建设施工监理企业代表约230余人参加观摩交流。观摩中，与会人员先后走进恒信云筑项目实景园区、毛坯样板间、精装样板间、材料展示区及地下换热站、地下消防泵房、消防控制室、业主食堂等区域，针对施工质量管控、工艺工法、标准化施工和样板区展示等情况进行观摩，并围绕提升住宅工程品质进行现场交流。恒信公司副总经理陈杜江：
7: 下一步，恒信地产将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持续提升工程质量，交付品质和服务更优的产品，打造更多样板工程项目，把本次活动提出的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主题活动进一步落实落细，为平泉市城市建设和百姓安居贡献一份力量。
5: 观摩企业代表袁建军：
8: 通过这次观摩恒信云筑项目，我们到现场看那些个防水渗漏、卫生间防串味、隔声降噪以及智能家居等这些个分布分项工程吧，他们的细部做法做得很直观，我们会把这些好的工艺和经验做法带回去，落到项目建设中，让业主住得舒适，用得安心。
5: 此次活动为全市住建系统和房地产企业搭建了互学互鉴、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强化了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理念，对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提升工程质量水平、促进住建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承德市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主任陈大鹏：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工程质量监管的体系，全面落实业主验房、隐蔽工程举牌验收等制度，推广绿色建造、智慧工地，严把每道工序，真正把匠心筑好房、品质惠生活落到实处。
5: 本台消息，近日市教体局举办恒信地产杯京津冀辽蒙象棋公开赛，比赛现场棋手们两两对弈，在楚河汉界间排兵布阵，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或出奇制胜 大胆突围。

0: 每一步落子皆是深思熟虑的考量，每一次对弈都是棋艺与心态的双重较量，充分展现了象棋运动的独特魅力与竞技风采。参赛选手覆盖多年龄层，既有深耕棋艺数十年的老棋迷，也有年轻象棋爱好者，大家以棋会友，乐享国粹。参赛选手李浩兵：
1: 参加京津冀辽蒙象棋赛，与各地棋友切磋对局，考验棋艺，更练心态，发现自身不足，以棋修身，落子三思，重在交流成长。
0: 是教体局体卫一股股长蔡清华：
2: 下一步，市教体局将联合市棋牌协会，持续深化棋牌项目普及推广，不断完善棋牌赛事竞赛体系，牢固树立以棋育人理念，规范各类棋牌赛事活动的组织实施，积极营造我市健康向上的棋牌文化氛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10块，103块，328块。
8: 啊，
9: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

0: 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

0: 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

0: 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0: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但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

0: 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2: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3: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2: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4: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4: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 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六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

0: 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

0: 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3: 上文书咱们说到麒麟王听完了欧阳倩的一番话以后是勃然大怒啊，心想我本应能把你推往世逃问斩，可是又一想呢，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内宫，说明什么呀？不说明我是个昏王吗？这件事情要是张扬出去对我不利呀。一想，我想什么办法能够立刻处死这个妖女呢？每一次啊，这个欧阳倩在后宫向我进言的时候，全都提过不能够妄议朝政，因为齐国呀，自打江上一建国的时候就立下这么一条规矩，包括王后在内，后宫的所有妃嫔不能够妄议朝政。如果说要是干预朝政的话，就能够处死。对，齐闵王一想啊，就以这个威名吧，立刻下旨将欧阳倩是五马分尸。就在宫里边啊，把这个欧阳倩给治死了，随的那个田仲扳倒山急急忙忙的闯进宫来，上了金殿向闵王禀奏说，这个苏秦呐，他要逃跑，我现在已经把苏秦给杀了。好，闵王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啊？您想想啊，苏秦这一次从燕国来到齐国， 从那一动身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此番来到齐国是凶多吉少。三番几次的来到齐国，向齐女王献计，说是献计呀，他呀使的都是阴谋。齐王呢是屡屡的上当，这一次又拿着假造的田单亲笔书信来迷惑齐王，齐王呢信以为真，要捉拿田单，没想到事情败露，田单逃跑。随着他就派他手下的刺客马虎去刺杀田单，他的随从啊向他禀告说，眼瞅着马虎跟田单他们一块进了秦王的宫殿了。好，苏秦就知道此事糟了，哎，一切呀全都败露了。一想，如果那齐女王要是明白过来的话，她知道我苏秦使的是毒计，她能够饶恕于我吗？赶快的就吩咐他的随从立刻打点行囊。他呀想人不知鬼不觉的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哪知道啊，齐闵王早已经派田忠带领着武士把这个管义是团团的围住。就当苏秦带领他的随从刚刚从这个管义门口要出来的时候，田忠带领着武士哗是一拥而上啊。当然了，苏秦带着随从也有不少都是保镖啊，就跟田仲带着人挺当大在一处。苏秦一想，我赶快上车趁机逃跑吧。这个马夫呢啪的一抡鞭子，马鞭一响骨头断。田仲一看马奸人苏秦他要逃跑，骑溜溜的脚下生风啊，蹭蹭蹭蹭紧追几步，蹭这一动身就上了车了，就隔着这个车帘就是一刀。这一刀啊不偏不歪，整整捅在苏秦的心口窝这儿啊，就听见里边一声惨叫，鲜血崩溅，就这样将苏秦刺死。哦，齐闵王听到这知道苏秦已经死了，赶快把他的尸体沉殓起来。什么原因呢？他呀怕将来各个诸侯国这些国君们都来问罪，所以呢暂时先把苏秦的尸体沉殓起来。那么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现在是大敌压境啊，燕国联合了秦国、魏国、赵国、韩国这五国人马向他们齐国的边境扑来。那么以谁挂帅最为合适呢？当时田仲一再的劝告闵王，闵王大王你应该仔细的想一想啊，田单田贤士自打上巳节那一天向您进宝然后来到齐国呀，他是一片忠心，国人有目共睹，而且这个人呢确实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熟读兵书战策，他有退兵之计，像这样的人才难道说您不应当用吗？我劝大王应当把这帅印交给田丹，让田丹带领三军一起御敌。这个齐闵王左思右想，他也明白自打三月初三上巳节那一天，田丹让那个骨气多发的掌柜的王权给我进宝，就提醒我燕国要报前仇， 是我当时啊受到欧阳谦的名

祸，哎，还有一些大臣的胡言乱语，确实是我视而不见，闻而不听，我没有听信田丹的话。王珠王老太师屡次三番的把田丹推荐于我，让我委以重任，是我呢仅仅受他林子成的誓愿之职。后来我又听信了谗言，将王老太师革职，将田丹罢免了。我又仔细看过田丹给我进的奏折，要说田丹奏折上面所写的诗经，确实那都是我齐国的种种弊端。而且田丹在这个奏折里边也提到不少的练兵之策，此人可用啊。现在大敌当前，我应该把帅印交给田丹。对，就在啊这个齐闵王呢怀疑之际，他犹豫不定的这个功夫，哎，那个马虎啊，就是那个飞镖马，一看齐闵王，左一眼看看田丹，右一眼看看田丹，举棋不下。他呀是个急脾气，抢步上前：“大王，事到如今了，您还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难道说您不相信田丹田贤士吗？您知道田丹田贤士他是什么人吗？”啊！田丹站在旁边，赶快冲他连连的摆手：“什么意思呢？”田丹那个意思，你可千万千万别把我的身世说出来呀！你要是把我的身世一说出来的话，齐王啊，他绝不会重用于我了。没想到他怎么摆手怎么使眼色，这位马虎啊飞镖马不解其意，他还是在这个金殿上面喊了这么一嗓子：“那田贤士不是别人，那就是先朝太保田伟之子。”好，齐闵王听完这一句话，扑通一声坐在龙椅之上，睁大了眼睛，仔细的要打量一番田丹。哦，怪不得呢，从他进宫的第一天，我跟他见第一面的时候，我就怎么看这个人怎么像当初的田伟。果不其然的，他真是我父子寻找多年的田伟之子啊。啊，这样的人我能够用他吗？想当年我的父王想把王位传给我，就是田丹之父田伟，他是一再的反对呀。我父王一怒之下将田伟削职，那田伟聚众逼宫，逼我的父王要把我废掉，立我的兄长为王，是我家父王从寂寞调来人马，抄斩了田伟的满门，知道田伟之妻身怀有孕，他逃跑在外，不听我的父王四处寻找，就是我即位之后都四处寻找，就防止他的逆子将来复仇。果不其然呐，他的逆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而且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熟读兵书战策。虽然说他三番五次的向我弟这个奏折出了不少的好主意，要力保大齐的江山社稷，可是他能够不替父报仇吗？他要保大齐的江山社稷。

0: 真心实意的要保寡人呢、啊、这谁能够定准呢、啊、看起来呀、啊、这颗帅印我是不能够交给田丹。
1: 都到了这个时节了，您看看就这个昏王啊，激起自己的仇恨来了。不管怎么说，不能够把这颗金印交给田丹。
0: 田仲一直在旁边看着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呆王啊，像田丹田贤士，人家是亲戚家仇啊，杀父之仇人家全都不报了，要保住大齐江山社稷。呆王啊，呆王，这样忠心耿耿的贤臣，您到何处去找？您到哪里去寻呢？呆王，现在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您就应该将帅印交给田丹。
1: 哎，
0: 你们不要在我面前絮絮叨叨，我现在主意已定，我大齐地大物博，人才济济，
1: 还没有到
0: 用这么一个市井无赖的份上，为什么要把帅印交给此人呢？
1: 我不计前仇，不杀害于他也就是了。
0: 田丹，带着你的妻子下殿去吧。
1: 好，马虎啊，这时后悔打自己嘴巴的心都有。你看，本来事情已经成了，都是我多说一句话，看着我这位贤弟眼瞅着帅印就要到手了，结果你看怎么样，让我这一句话全都给搅了。我这算是什么人呢？既然不用我的贤弟，我还在这待着干什么呀？田仲当时也这么想啊，心想昏王啊昏王啊，人家田丹亲戚家仇，这么大的仇恨，当初把人家满门抄斩，您全都不记恨了，更何况现在是大敌当前，人家要力保江山社稷，您又记恨的私仇，不顾国家，我还保着你干什么呀？他呀上前一拽田丹，再一拉这个马虎，二位贤弟咱们走吧。三个人呐就要走出金殿，来到金殿的门口了，田丹停住了脚步。二位仁兄，我田丹有两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贤弟你有什么话只管讲来。亲戚家仇谈何容易呀、啊、我田丹是因为我的父亲就有遗嘱，我的母亲十余年不断的教训我，我呢才能够做到亲戚家仇力保社稷。你们想一想啊，那个齐王他对我能够不耿耿于怀吗？让他做到这一点，不要忘记他是一国之君啊，他能够不心有余悸吗？他怎么能够轻易的把这件事情就给忘掉呢？他不用我倒不记恨他，但是有一样，我看见他是大难临头啊。二位仁兄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你们应该留在他的左右，保护他的性命。哎，这俩人一听，贤弟呀、啊、你这是从何谈起呀、啊、像这昏王对你如此的狠毒，贤弟要你的性命，你怎么还让我们两个人要保全他的性命呢？哎呀，二位仁兄啊，我让二位仁兄留在他的身旁保存他的性命，不是为了他，你们可要知道，国不可一日无主啊，一旦大敌杀来，如果说我们齐国没有国君了，到了那个时候是一盘散沙。 百姓更要遭受涂炭，更谈不到抵御外来之敌了。你们应该明白我的心计，为了大齐江山社稷着想，为了大齐的黎民百姓着想，二位仁兄也应该留到他的面前，保护他的安全呐。这个马虎、田仲两个人听完了田丹这一番话，不由得各自是暗挑大指，心想啊，像田丹这样的忠臣，这样的良将，这样的贤良，到哪去找去啊？可以说呀，这是千里挑一，是百里挑一呀。你看看随时随刻人家想的是什么呢？想的都是大齐的江山社稷，想的都是大齐的黎民百姓，把自己的事情抛之脑后，给不给我这帅印都无所谓。哎，不亏人家啊，在山洞里边他母亲不断的教导他，人家看了那么多的检测，人家的心胸确实是宽大。好，先帝，我们听你的话，我们留在他的身旁。可是先帝，你到什么地方去啊？二位仁兄尽管放心呐，我田丹生是大齐的人，死是大齐的鬼，大敌压境，我田丹绝不会袖手旁观，到了一定时节，我是即呼即出，马上就清风上阵。好，你我弟兄就此分手，二位仁兄多多保重，贤弟你也要多多的小心呐。就这样，田丹和田仲、马虎三个人是洒泪而别。齐闵王啊，过了没有几天，接到了探马来报。什么消息啊？也就是说呀，人家燕国呢，不是那个郭伟跟苏秦两个人分头行事吗？苏秦奔往他们齐国了，哎，这件事情咱们已经说完了。那么郭伟呢，到秦国去顺说秦王，就是说现在您秦国的人马已经攻打齐国，现在呢我们燕国呀也想和你们联合在一起，不过有一节呀，我们想做这个联军的首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亚丘乐毅要亲自统帅。不为别的事情，秦王陛下你也清楚，想那齐国呢过去侵犯过我们燕国，我们就为报前仇。秦王听完以后点头答应了，这件事情尽力的特别顺利呀。就在不到几天时间，这人马全都调动好了，也就是燕国、秦国、魏国、韩国、赵国这五国的人马，完全由这个乐毅一人统领。赵国派出的大将廉颇，秦国派出的大将司南，韩国派出的大将鲍渊，魏国派出的大将晋鄙，各同人马呀都奔齐国而来。一共有多少人马呀？将近40万呐。有道是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兵到10万彻底连天，40万大军，三军如虎，多势如云，刀枪似麦穗，剑戟似麻林，尘土飞扬，喊杀连天，奔齐国

0: 燕郡而来。
1: 听到这个消息，那秦女王吓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这可怎么办呢？立刻他就派着上将军项子带领45万人马奔往济水前去御敌。他心想啊，别看你们是5个国的联军，5个国家的部队步调绝不会一致啊，过去早有过这样的教训，更何况你们的统帅是乐毅，乐毅有多大本事我还不知道吗？过去曾经投奔于我，是我不用他他才投奔燕国而去，他怎么能够跟我的上将军相子相提并论呢？我的相子将军怒杀惯战，而且又带领着45万大军定能够御敌。于是啊，相子就带着45万大军奔往了济水了。这个秦敏王想的特别乐观，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探马来报，报大王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相子将军带领的45万大军是全军覆没，相子将军他阵前丧命。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齐敏王，他一听说呀5国联军来攻打齐国，他立刻就派他的上将军项子带领着45万人马呀前去御敌。他那番意思呢，按照过去的惯例，这5国的人马绝不会步调一致。因为什么呀？今天看起来这5国联合起来攻打齐国了，过去呢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一联合要打那个国家，这战国时代吗？不是你联合我打他呀，就是回头咱们再联合起来再打他。你想想这样的战争能够步调一致吗？作战呢，最怕的是行动不统一。所以秦敏王啊心里边还特别乐观，尽管你们是5个国的人马，再一听你们来的这些大将，赵国的是老将廉颇，这个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熟读兵书战策，不愧是战国时期的一员大将。再一听秦国派来的是司南，这个人呐飞扬跋扈，性情暴烈。韩国是鲍渊，这个人的脾气那跟司南也差不多。魏国呢是晋鄙，这个人呐贪得无厌。就这样的人马交给你乐毅，你乐毅就有这么大的本事能指挥这5个国的人马来攻打我齐国，谈何容易呀、再说你乐毅有多大本事我还不清楚吗？过去你曾经来到我们齐国，是我不用你你才走的，然后你奔了魏国，魏国给你的官职太小，你听说燕国那儿呢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你才投奔了燕国。你有多大能为我不清楚啊，你怎么能够和我的相子将军相提并论呢？我们的相子将军能杀惯战啊，给我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他带领着部队前些日子我还到营盘当中视察过一番，军纪严肃，每天都在练兵，这样的部队向来是所向披靡。这一次啊，相子将军定能够给我抵御外来之敌。他呀光看这表面现象啊，王老太师临被他罢官的时候告诉他说，大王啊大王，有句话你可千万记住喽，切记自欺。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怕你自己欺骗自己， 你看见的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真的？是光看表面了，你还是看到事情的本质了？我跟你讲啊，现在咱们的部队军心涣散呐，当兵的在军营里边剧毒耍钱，而且呢还把妓女拉进军中，这样的部队将来是不堪一击。无奈一劫，隐王一气之下他要亲自视察，你想想，他到军营去，人家早已经做好准备了，他看的都是一些表面现象，他呢当时就信以为真。上将军项子这些年他也是持功自傲啊，认为给齐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他这次啊这么领兵往起这么一走，哎呀，项子心里都明白了，还甭说当兵的，自己在马上怎么气喘吁吁的，这是从何谈起呢？再一看身背后这些士兵，嘿嘿，非常的疲惫啊，那是啊，养兵千日是用兵一时，平常不练兵，不要求军纪，如此的涣散，到了用兵的时节了，应该打仗了，往外一带这个部队，他自己的心呐，就有点虚了。可是有一样啊，身为上将军，大东脸出胖子，也给带领着部队愣往前冲啊。一旦的督出部队要快行军，等来到济水河东边这儿了，他立刻吩咐是安营扎寨。再一看呐，自己这些士兵东倒西歪的，已经疲惫到这种程度了，他知道自己已经犯了军家大忌了。那么越到这个时候，他越急于求成，恨不得马上把这一仗打下来，把敌兵杀退，那么回去以后我再重整军纪。重整军纪谈何容易啊。那么乐毅那边呢，确实乐毅啊也知道做五国部队的统帅当然非常难了，倒不是士兵，就是各国的将领能不能够听我指挥，能不能听我的调遣，至关重要啊。乐毅这个人特别聪明，这几个国家兵马刚一驻扎之后，乐毅赶快就来到赵国的营盘来拜见老将军廉颇。为什么呀？他知道廉颇廉老将军在这几个国家里边威望特别高，这次联合作战如果说我要能够得到廉老将军的支持，得到廉老将军的拥护，嘿嘿，我这个元帅啊就万无一失，如果说不能够得到廉老将军的支持了，他要是带头跟我一反目，全完呢。所以来到赵国营盘那块，立刻派人往里这么一通禀，说乐毅求见。廉颇，廉老将军久经沙场啊，他能不明白吗？人家现在是五国联军的统帅，礼贤下士，不耻下问，来到我的营盘先来拜见我。廉老将军呐，一年海下的银然是哈哈大笑，立刻是出帐相迎，把乐毅请到自己的帐中分别落座。哎呀，岳元帅，颇被命当到你帐中前去拜帅，没有想到元帅来到我的帐中

哎，元帅，您多多的恕罪呀。哎呀，老将军，你是我仰慕已久的老将军，你是老前辈了。我这一次来到你的帐中，我有要事向你请教，还请老将军你不吝赐教。哎呀，岳元帅，你何出此言呢？你的苦衷，我全都明白。你是不是怕五国人马合在一起，各国的将领不听你的指挥，不听你的调遣，是不是为了此事啊？岳一听到这儿，赶快起身向前躬身施礼，正为此事，我来拜见林老将军。哎呀，岳元帅，你赶快请坐。我们五国人马发到此处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攻打齐国吗？没有关系，岳元帅，你但放宽心，这几个国家的将领，卖卖老吧，岁数最大的没有人再超过我廉颇，明日你就升做虎将，我廉颇甘心情愿的听你指挥，听你调遣。我看其别的大将，他们又能够奈何你呢？哎呀，连老将军，有你大力顶住，我就放心了。好，留在帐中，你我畅饮一番吧。哎，要说人家乐毅办事儿啊，这就算乖了，没有摆这个元帅的架子。如果说在这个时间，乐毅他不是这么办事儿，他要是摆上了五国统帅的大架子，廉颇呀，要是带头一步买他的账。这次甭说攻打齐国，弄不好啊，他们这几个国家就在这个河西边自己跟自己就能够打起来。正因为愿意做得对，第二天一升做虎帐，这几个国家的将领全都来到他的帐前，也甭管是司南呢、啊、还是鲍渊呢、啊、还是晋鄙呀、啊，一看廉颇林老将军对这位元帅啊毕恭毕敬，哎，这仨人这么一碰眼光，这林老将军对元帅都如此尊敬，咱们也跟着林老将军一块儿吧。立刻是上前参拜。乐毅告诉他们，我们人马来到河西这个地方，不是本帅我按兵不动啊，我想出一条妙计，我们可以让相子他全军覆没。但是有一节，各位将领必须要听从我的调遣，听从我的指挥。既然现在咱们合兵一处了，我现在做元帅了，军中没有戏言呐，那一个不听将令，休怪本帅，我要军法论处。啊，这几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凭什么咱们听他的呀？嘿，哦，不听你的指挥吗？就要军法论处，这个，大伙再一看，站在旁边的廉颇。哇，这位老爷子带头上前一步，愿听军令啊，他都愿意听，这三人一想咱们一块过去吧，我等愿听军令。就这样，这五国的人马才能够步调一致。他定的什么计策呢？是诱兵之计。相子那会儿啊，正在心切求功，想速战速决。

结果在第二天刚一开战的时候，乐毅指挥的人马仰兵败退。箱子一看，心中好喜呀、啊，心想：哎，我竟忧虑我的部队了，好长时间没有很好的训练，而且是远途而来，长途跋涉，士兵们都非常疲惫了，你们也是长途跋涉呀，哎，更何况五个国家的人马步调不能够一致，这不是大好时机吗？他的指挥的部队呀、啊，是苦苦的追杀，乐毅指挥的部队是节节败退，追杀了多长时间呢？已经有半天之久了。眼瞅着来到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啊？此处叫做狮子岭，是一座大山呐、啊。这座大山长有20余里，高度露天，中间啊有这么一条山道，也就是关口，有20余丈。当时相子求功心切，指挥着部队就往里边杀，也杀进关口里边去了。相子好像明白过来了，哎呀，我是不是中了人要兵之计了？嘿嘿，已经晚了。他也是刚刚明白过来，就听见嗷嗷嗷，是连珠炮响啊，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战鼓响声连天。人家五国的人马呀，齐喊杀声，杀呀喊呐、啊！相子中了我们的计策了，还往哪儿跑啊？整个把相子啊就堵在这山谷里边了。就这样，45万大军啊，有的被杀死在山谷里边了，有的再往后退。嘿嘿，后边正是济水啊，虽然说是寒冬时节，他们从那边杀过来的时候，这个河上边呢全都有冰。你想想，45万大军都从那河上边跑过来，那个兵啊早已经给踩裂了，再想往后退的时候，乐毅早已经在河边这儿埋伏下人马，嘡嘡嘡嘡嘡嘡嘡，锣声响来，相子这些部队啊，被杀死的杀死，掉进河里边的淹死淹死。相子到了这个时候了，是怒资尽烈，怒发冲冠，他要和乐毅决一死战。嘿嘿，人家乐毅呀、啊、就指挥着这五个国的大将，你想想，每位大将都带着自己的偏将副参都督手，是战将千员呐、啊、也就是说车轮战术，把他围在中间，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架不住人家轮战相子啊。相子一时疏忽，就被老将军廉颇一刀砍于马下，是气绝人亡。探马立刻把这样的情报报给了齐闵王。齐闵王啊，做梦都没想到这45万大军就这样全军覆没，而且呢，相子将军在两军阵前丧命，他能不伤心吗？他能不心寒吗？是胆战心惊啊。可到了这个时节了，他呀横下一条心，立刻派人把将军骆文调回临淄。要凑了多少人马呀？凑了有这么30多万大军。这一次啊，齐闵王要御驾亲征，

指挥人马要抵御外来之敌，临起兵的时候要记一下旗呀。嘿，您说怎么那么巧啊，就在他记旗的时候，突然间呐，是狂风大作，这风这个大呀，是飞沙走石啊，刮的人都睁不开眼睛。猛然间就听见咔咔的一声，怎么回事？旗杆突然断裂，这个旗杆往下这么一倒，他带着不少文臣武将呢，嘿，就把那太宰啊、陈永贵，还有那司空庄宇啊，两个人都给砸伤了。这个太宰啊、陈永贵，这腿砸折了。这司空庄宇呢，这肩膀啊咱们脱臼了。再往旁边一看，啊，你王刚傻了，还砸死一个呢，砸死这不是别人呐，就是负责指挥全军部队的大司马诸葛修石。哎呀，齐闵王心想，这分明是不祥之兆啊。尽管如此，带领的部队是兵发济山，来到济山这个地方，立刻是安营扎寨。过了也就有这么一天的功夫，眼瞅着乐毅指挥着五国的人马也来到济山，跟他们相隔不远，是安营下寨。到了第二天了，齐闵王带领的手下这些大将，乐毅也带领呢他的五国的将领，来到两军阵前，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锣声这么一响，紧跟着哒哒哒三声炮响啊，眼瞅着旗门这么一开，乐毅。岳元帅在众将众星捧月一般来到了两军阵前，齐闵王抬头仔细观看，虽然说过去见过乐毅，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老没见面了，今天呢在阳光之下仔细一打量乐毅啊，如果说要是下马站在这儿，晃荡荡平整身高八尺开外，前胸宽膀臂厚，是虎体熊腰，头戴帅的盔，身穿黄铜锁的连环甲，大红的中军虎头战靴牢扎在亮银凳内，脸上看面如紫玉，紫中透亮，两道浓眉斜飞入鬓，一对虎目炯炯放光，鼻如玉柱，唇若丹霞，一部青胡须飘洒在前胸。左有捧印官，又有旗牌官，凶啾啾气昂昂来到闵王的面前。到这个时候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闵王是勃然大怒，怒手指脸，乐毅，你前些年来到我大齐，是我不用于你呀，想不到我放虎归山，你投奔了燕国，你不应该助纣为虐来犯我大齐疆土，你所谓何来？乐毅在马上是朗声大叫啊，昏王，你且听真，今日我统帅人马兵犯齐国，事出有因呐。想当年你的先王派那狂张杀奔燕国，逼死了先王，将此志剁成肉泥烂酱，更不应该烧毁宗庙，掠夺财宝，难道说这些仇恨燕国就忘记了吗？有道是复仇子报，闲言少说，昏王取

0: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0: 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2: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1: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3: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1: 妈妈，那这个垃圾桶满了，
2: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

0: 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市人武部举办送课下基层宣讲活动，承德市住建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市教体局举办京津冀辽蒙象棋公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中央党校内立于广场上的一块巨石两面，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箴言格外醒目。校园两侧焦裕禄、古文昌塑像静立，映照党性光辉，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20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谆谆嘱托，殷殷期许。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在常修常练、常务常进中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矗立，如同高扬的风帆正待起航。25000里，红军何以不怕远征难？习近平总书记道出答案：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坚强的党性征服新长征路上的娄山关、辣子口，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本台消息，9月21号，市人民武装部前往府前小学举办送课下基层宣讲活动，宣讲围绕长征精神与国防建设，结合历史故事，向同学们讲解国防的重要意义，勉励同学们厚植爱国情怀，锻炼强健体魄，涵养优良品格，树立远大理想，争做心系国防的新时代少年， 引导学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勤奋学习、奋发向上的实际行动。福前小学学生王诗怡：
4: 听完国防教育课，我深受启发，我懂得了国防十分重要，我会好好学习，强健体魄，树立国防观念，热爱祖国，争做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小学生。
3: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住建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以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为主题，由承德市住建局主办，平泉市住建局协办，承德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办，承德市住建局及各县市区住建系统相关负责人和项目建设施工监理企业代表约230余人参加观摩交流。观摩中，与会人员先后走进恒信云筑项目实景园区、毛坯样板间、精装样板间、材料展示区及地下换热站、地下消防泵房、消防控制室、业主食堂等区域，针对施工质量管控、工艺工法、标准化施工和样板区展示等情况进行观摩，并围绕提升住宅工程品质进行现场交流。恒信公司副总经理陈杜江：
5: 下一步，恒信地产将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持续提升工程质量，交付品质和服务更优的产品，打造更多样板工程项目，把本次活动提出的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主题活动进一步落实落细，为平泉市城市建设和百姓安居贡献一份力量。
3: 观摩企业代表袁建军：
6: 通过这次观摩恒信云筑项目，我们到现场看那些个防水渗漏、卫生间防串味、隔声降噪以及智能家居等这些个分布分项功能吧，他们的细部做法做得很直观，我们会把这些好的工艺和经验做法带回去，落到项目建设中，让业主住得舒适，用得安心。
3: 此次活动为全市住建系统和房地产企业搭建了互学互鉴、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强化了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理念，对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提升工程质量水平、促进住建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承德市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主任陈大鹏：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工程质量监管的体系，全面落实业主验房、隐蔽工程举牌验收等制度，推广绿色建造、智慧工地，严把每道工序，真正把匠心筑好房、品质惠生活落到实处。
3: 本台消息，近日市教体局举办恒信地产杯京津冀辽蒙象棋公开赛，比赛现场棋手们两两对弈，在楚河汉界间排兵布阵，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或出奇制胜大胆突围，每一步落子皆是深思熟虑的考量，每一次对弈都是棋艺与心态的双重较量，充分展现了象棋运动的独特魅力与竞技风采。参赛选手覆盖多年龄层，既有深耕棋艺数十年的老棋迷，也有年轻象棋爱好者，大家以棋会友，乐享国粹。参赛选手李浩兵：
8: 参加京津冀辽蒙象棋赛，与各地棋友切磋对局，考验棋艺，更练心态，发现自身不足，以棋修身，落子三思，重在交流成长。
3: 市教体局体卫一股股长蔡清华：
9: 下一步，市教体局将联合市棋牌协会，持续深化棋牌项目普及推广，不断完善棋牌赛事竞赛体系，牢固树立以棋育人理念，规范各类棋牌赛事活动的组织实施，积极营造我市健康向上的棋牌文化氛围。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于芳。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晴转多云，9到26度。黄土梁子晴转多云，9到26度。毛兰沟晴转多云，9到26度。平北晴转多云，9到26度。柳溪晴转多云，9到26度。王土房晴转多云，9到26度。西家带晴转多云，9到26度。辽河源头晴转多云，5到22度。榆树林子晴转多云，11到28度。大庆水库晴转多云，11到28度。卧龙镇晴转多云，11到28度。抬头山镇晴转多云，11到28度。杨树岭晴转多云，11到28度。清河镇晴转多云，11到28度。南五十家子晴转多云，11到28度。小四沟晴转多云，11到28度。稻谷沟晴转多云，11到28度。七沟晴转多云，11到28度。党坝晴转多云，11到28度。菠萝树晴转多云，11到28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变。

0: 梨、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1: 帮我拍背。
4: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7: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2: 真棒。
13: 妈，我考上大学了。
12: 太好了。
1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2: 好好好。
1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海，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

0: 综合广播并接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认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力增长极。
1: 今天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来自全球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亮相创新成果展览会，推动设计资源与我省特色产业集群精准对接。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正式启动。
0: 第20届亚运会第二个比赛日，河北运动员夺得2枚金牌。
1: 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0: 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严惩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
0: 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是省委立足全省发展大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认识，围绕做强省会主导产业，打造创新型城市，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推进石家庄都市圈建设等方面谋划思路举措，着力提升石家庄经济首位度，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增长极。
1: 石药集团今日发布公告，与国际知名制药企业阿斯利康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高新区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作为强省会的根基支撑，石家庄着力做强主导产业，依托产业基础和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产业。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能源电子等6个产业链。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鹿泉区委书记陈洪峰：
2: 鹿泉作为石家庄市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我们将勇当使命，主动作为，努力培育一批产值过百亿的龙头企业，确保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在“十五五”期间实现倍增。
1: 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然：
3: 石家庄呢，将制定出台推动企业扩能提质增效的政策措施，探索场景驱动创新的新范式，深挖全市的场景资源，推动北斗加、5G、卫星互联网加、人工智能加等融合应用。
1: 省市联动精准赋能，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石家庄市省有关部门，主领域明确任务清单、需求清单，研究出台支持政策和举措，在重大生产力布局、改革创新试点、要素配置等方面向省会发展予以倾斜。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实施强省会战略要着力把石家庄市打造成创新型城市。石家庄市全力支持华北制药联合清华大学、上海大学组建 AI 生物制造与新生物制品全国重点实验室，推动建设燕赵电子信息实验室，探索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建设模式，建设一流科技创新平台集群。日前，由石家庄市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第4届对话呼沱清华面对面活动举行。自与清华大学签约合作以来，石家庄市依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平台，一大批科技成果从清华的实验室走向石家庄的生产线。石家庄市科技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金生：
4: 接下来立足让平台接得住，让通道跑得通，让生态养得起，做好相应工作，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等创新研究院作用，高标准建设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健全验证中试场景服务体系，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 日前，2026石家庄第2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举办，作为石家庄市实施城市更新的重要成果，环城绿道全

0: 长101公里，将太平河、滹沱河、环城水系和76座公园游园串珠成链，成为市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石家庄市民聂鸿飞：
1: 尤其是这个环城绿道北线，然后沿着滹沱河，风景特别漂亮，边骑边看这个环境，然后心情特别好。
0: 实施强省会战略，要大力推进城市更新，着力完善石家庄城市功能布局。石家庄市坚持二环内做减法，二环外做乘法，加快实施城市重点片区、轨道交通、路网航线、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等建设，进一步提高河北自贸区正定片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石家庄国际陆港等开放平台发展能级，巩固和提升滹沱河生态修复效果，做优环境、拥河发展，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城市。石家庄市城市更新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景建涛：
2: 高效率推进六大片区建设，推动高铁片区、太平河片区实现率先突破，让更多城市更新成果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亮丽窗口。
0: 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孙涛：
3: 我们将继续用好的现有口岸功能、物流通道，吸引物流仓储、粮食加工、大宗商品集散等试铁临港的产业落地，推动物流枢纽向产业枢纽的升级，聚焦省会的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拓展更具适配性的国际线路，助力产业更好的出海。
0: 近日，石雄铁路建设现场传来喜讯，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跨区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转体成功。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之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进一步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强省会战略，着力推进石家庄都市圈建设走深走实。当前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加快推进，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俊丽：
4: 我们将持续深化石家庄都市圈交通运输专项规划落地实施，强化重大项目谋划储备，重点推进新兴高速等一批关键性交通项目，补齐对外通道短板，优化都市圈路网衔接，提升通勤通行效率，助力提升石家庄都市圈集聚带动能力。
0: 作为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重要举措，石家庄都市圈包括石家庄、衡水、邢台、定州、新集五个成员城市，辐射联动山西省阳泉市。以强省会为牵引，石家庄市加快提升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持续深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都市圈成员找准定位、错位发展，在服务都市圈建设中贡献力量。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都市圈建设推进科科长陈斌：
5: 以市场需求和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导向，开展毗邻地区先行合作示范，加快构建梯次分布、错位发展、链式配套、紧密协作的产业发展格局。
0: 衡水市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龚艳双：
6: 衡水将深化与石家庄产业协同、科创联动、政府互通、服务共享，激活冀中南发展势能。
0: 定州市发改局四级主任科员吴少东：
7: 立足石家庄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定位，以产业协同、服务共享、文旅共建为抓手，全方位融入都市圈发展布局。
0: 今天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紧扣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推动工业设计从观展走向落地。在同期举办的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展览会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集中亮相。
8: 本次展览设有河北制造集群换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中国设计产业联动、雄安设计未来城四大展区，来自全球各地的340家展商集中展示智能制造、机器人、新材料等领域创新产品。其中，河北制造集群换新展区全新升级，一批产业集群的创新标杆案例集中亮相。
9: 目前整个市面上做机械手的厂家很少，咱们这款产品呢，主打的就是轻量化，整体重量只有500克，比同市面上的产品呢重量都要轻，然后真正做到了轻量化、便捷化、智能化。
10: 我们引入了我们的机器人视觉，引入了我们的智能制造，做了一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咖啡机，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

0: 通过我们的展示能够寻找我们全国的一些合作伙伴，实现我们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的一个升级。
1: 在设计赋能集群出海展区，不少第一次参加设计周活动的参展商带来了最新设计成果。展区汇聚亚洲设计周、德国工业设计师协会等国际资源，围绕河北产业集群出海需求，搭建链接全球市场的桥梁。
2: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in Shuan.
3: 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座未来之城向大家展示我们的产品。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这款独立的音序合成器，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它带到这里。外壳有一部分是我们在中国打印并制作完成的，而且电子元件也在中国生产。
4: 这次我们总共有19个展位，然后来自全球各地，总共60多个参展单位，几乎涉及到整个河北的产业集群相关的多个领域，比如说有些时尚箱包的，有一些可持续材料的，有一些建筑材料的。我们这次带来了不同的国际文化视野，也希望有不同领域的集群能够看到咱们这次的创新，看到更多国际市场。
1: 创新成果加速落地，未来图景也在徐徐展开。雄安设计未来城展区以蓄力跃升为主题，一些雄安本地企业展示传统产业转型和高端制造成果，更多外地企业带来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等未来应用场景，希望在雄安落地发展。
5: 雄安的整个的这种城市的规划还有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好的，它整个城市的建设以及它的这种未来城市的风格的打造，跟我们公司的产品以及研发方向都特别的契合，特别期待我们的产品能有更好的案例的落地。
6: 今天来参会的同时呢，我们也对展馆各企业做了一些了解，有很多我们合作的机会，看到了我们河北省很多一些比较新颖的创新设计，然后也有很多可以跟我们这个方案还有我们的产品可以做结合的点，我们已经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促成合作。
1: 工业设计赋能产业集群焕新的最新成果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展体验，一件件充满巧思的设计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工业设计的魅力。
7: 我们是从哈尔滨学校组织来这儿参观实习的，之前只是在电脑上的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确实企业世界见到了实物，我是非常佩服。
8: 我本身也是工业设计的从业人员，整体参展下来感觉这次展会举办的跟工业设计的契合度非常之高，展品十分丰富，无论是在这个知识上还是品类上也收获了非常多的东西。
9: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紧盯节日热销食品和重点区域，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通知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月饼、糕点、酒类、肉制品等节日热销食品及其他大宗消费食品为重点，严格督导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及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强化线上线下监管一体贯通，加强对大型商超批发市场的监督检查，督促市场开办方经营者依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对农村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市场、小规模经营者等的问题排查，严厉打击销售三无食品、假冒伪劣食品、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强化餐饮服务环节监管，各地要以旅游景区、餐饮集中街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为重点区域，以大型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旅游团餐经营单位为重点对象，紧盯冷荤凉菜、生食海产品、冷加工糕点、自制饮品等高风险品种，加大巡查检查力度，要检查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人员取得健康证明的情况，要关注农村群众集体聚餐需求，督促举办者和承办者落实食材质量管控、规范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要求，严防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要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问题治理，提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效能。通知强调，各地要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同时针对节日消费量大、投诉较多的品类开展重点问题指标检测，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要第一时间下架封存、溯源核查和风险处置，严防问题食品回流市场、回流餐桌。
10: 从渤海

0: 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即日起到11月底，我省围绕人车路起村交通管理基础要素，聚焦重点企业、隐患道路、私家车、重型货车、电动自行车、酒驾、醉驾等8类突出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
2: 日前，北京至通辽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全线恢复通车。该工程是目前国内封锁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既有线提质升级重点攻坚工程。这次工程通过系统性换梁、线路精调、隐患治理，全面补强线路筋骨。
1: 近日，京津冀鲁4地卫健部门联合公布第8批区域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和医疗机构名单。本次名单更新之后，沧州市新增5家医疗机构纳入互认体系。截至目前，沧州市共有60家医疗机构纳入京津冀鲁区域临床检验结果互认范围，可实现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凝血酶时间、白蛋白、总胆固醇等132项临床检验结果跨区域互认共享。
2: 今天上午，我省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石家庄举办。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市也将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发布了宣传周主题海报，向基层单位赠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和民族理论书籍，并邀请燕赵盛开团结花宣讲团成员开展市级宣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代表、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院长刘森：
4: 40多年来，我们已经培养了5300多名优秀的西藏毕业生，还有20000多名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学们。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了，我们接下来要严格贯彻落实这部法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担当起强国有我、不负青春的历史使命。
3: 5名宣讲团成员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讲述扎根岗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动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燕赵儿女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台下听众深受触动，一位基层干部表示：
5: 刚才听了5位模范代表的宣讲，最大的感受就是榜样就在身边，团结就是力量。作为一名街道书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宣传周的热度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温度，让我们街道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接受赠书的学校代表也深感责任在肩，
6: 站在这个主会场呢，又代表学校接受赠书，感觉到真是激动，同时呢，接过这几本书呢，也感觉到是一种责任。回去以后呢，要和全院的师生做这个民族团结的实践者、守护者和宣传者。
3: 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开展现场宣讲、法律咨询和文艺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1: 今天上午，在第20届亚运会铁人3项混合接力比赛当中，由我省运动员李明旭、黄安琪和队友组成的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队首次摘得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下午进行的游泳多项比赛，中国队表现依旧抢眼，在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当中，我省13岁的小将于子迪发挥出色，以2分06秒10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亚洲纪录，收获他本届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了5金1银。
2: 9月25号，石家庄井陉矿区正丰矿段家楼沉浸乐园将上新原创沉浸式红色巨游《血色征途》。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园区同步推出《刺桃铭记》等分支及限定剧本，游客可凭入园门票体验多元沉浸式项目。 部分分支剧本可以通过园区银票兑换体验。
1: 昨天晚上，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在广府古城开幕。大会为期六天，将在广府古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太极文化交流中心开展太极学术座谈、24式简化太极拳推广70周年纪念、太极竞赛等系列活动。
2: 日前，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局展正式启幕。本次局展以角山长城为主展区，山海关古城为分展区，汇聚百余种珍稀橘品，匠心打造200多个创意橘艺造型、26组大型主题景观。局展将一直持续到下月18号。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把一尺两金两心万企行动深入融入服务实体经济全过程，一方面信贷投放扩面增量，截至八月末，各项贷款105.55亿元，较年初增加了7.98亿元。另一方面，聚焦乳业产业集群传统优势产业，创新服务举措支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截至八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1.66亿元，绿色贷款7.09亿元，占比6.71%。该联社还对专精特新企业建立一企一策对接机制，实行名单制管理和常态化走访，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投放贷款3690万元，以金融力量助力地方经济提质增效。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年大面积的收获。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不能简单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司法解释从明天起实行。
1: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等多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要求当前要着力抓好推进全领域监管、狠抓执法办案、强化以案促改三项工作重点，从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提升协同联动效能、完善监管执法制度等四个方面部署11项具体措施。
2: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针对近期质量监察和媒体反映的一些领域检验检测报告造假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日前部署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加强检验检测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深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
2: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 标志着今年中欧

0: 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话说，美军不会对

0: 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昨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伊朗军队陆军司令汉贾沙伊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在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了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1: 韩国媒体今天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在连续10周下滑后首次止跌回升，小幅上升至34.8%。在政党支持率方面，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也反超国民力量党。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欢迎您收听《祭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清，惊险接踵而至。
3: 确实啊，本来我们四个人在沙漠里就走了很长时间了，这一路上是没吃没喝挺到现在呀。全身早已累得虚脱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看了看表，我说：“死胖子，咱们可整整用了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才走到东门呢。”哼，哎呀，这一次你要是打算再换，那对不起，你自便吧。胖子苦笑了一下：“
4: 哎呦，还换什么换呢？啊，这城门两死两伤啊。”不过这伤门总比死门好吧，要我看呢，咱也别歇了，进城吧。不过大家还要小心一些呀，避免受伤啊。
3: 听了这话，小刘又骂骂咧咧：“我说死胖子，这个地方狗屁都没有一个呀，啊，受什么伤啊，少跟着胡扯，早知道这么累呀，哼，老子宁可一个人走南门了。”
5: 王娇突然冒出一句话：“谁来带头啊？”
3: 是啊，谁来带头呢？

0: 胖子自告奋勇了，
1: 我来吧，啊，毕竟只有我才稍稍了解这八门金锁阵。
0: 那好吧，既然你想在美女面前充当英雄好汉，那我陆轩肯定是支持你，赞成你的。胖子就一点头，然后声音一沉，
1: 我说各位啊，在进城之前我得先提醒大家一下，等会儿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必理会，如果说我有什么意外，你们记住了，一定要往西门跑。
0: 我说胖子，这西门不是死门吗？
1: 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0: 胖子说完之后当先向城门走去，我一看赶紧跟上，然后是王娇、小刘殿后。胖子走得并不快，但是我却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息声，显然是神经高度紧张导致了呼吸急促。
1: 看着这黑洞洞没有一丝光亮的土城，我突然之间有了一种临阵退缩的念头。做刑警这么多年了，我跟罪犯死人打交道打得够多了，但是头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却又说不上是为什么。周围静得可怕，就连耳旁的风声都听不到了。我明显感觉到我的心跳正在加速，双拳握得紧紧的，手心里都出满了汗水。
0: 连我都吓成这个样子，更何况是王娇啊，此时他一定怕得要死。一想到王娇害怕的样子，我的心中就暗暗升起了几分得意。为了打破这种死一般的寂静，我头都没回，阿娇，你有男朋友没有啊？如果没有，我倒是有个好兄弟还在挂单，回去之后啊，给你们两个做个媒，你们接触接触，嘿嘿，或许有缘呢，这都说不定。可是王娇没有回答我，我以为她不好意思，嘿嘿，我说阿娇，你倒是说句话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成不成那都无所谓，见一面找找感觉就好。哎呀，可惜的是啊，哥哥我都快三十了，要不然我还真得毛遂自荐一下啊。说完之后我就嘿嘿的干笑几声，随后我就马上听到了我的回声，是我笑声的回声，声音不大，但似乎没有经过我的耳膜，而直接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的心中就是一惊，我心中暗道，这里实在太静了，就连我的回声都这般的惊醒不觉。可是王娇依然没有吭声，我心下就画起魂来，就算阿娇她不好意思说话，可是我连说了这两句话，以小刘的性格早就接过话题继续了，可是我的身后却依旧没有任何声音。
2: 阿娇，阿娇，
0: 我唤了一声，同时扭头向身后看去。我这不看到还不要紧，这一看之下吓得我魂都丢了。王娇、小刘他们两个居然都不见了，这一变故吓得我就是一个机灵，这可真他娘邪了门了，没有任何异常的声音，这王娇、小刘就没了，一个人影都没剩下，难道是跟丢了？这个念头才出现在脑海，马上就被我给枪毙了，这不可能啊，我走路速度根本不快，甚至可以说走得非常慢，这个速度能把人跟丢了？那唯一的解

0: 于是就只剩下下午我说的那个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了。可是这个施展魔术的人现在究竟是谁呀？这里只有我们四个人，我是肯定不会什么魔术的。那么难道说是胖子动的手脚？你妈的，这个死胖子自打跳下飞机就他娘不正常，一定是他。想到这儿，我怒火中烧，转头就吼：死胖子，你他。这一次我更加的吃惊，就连死胖子都他娘没了。饶是我心理素质再怎么好，我也无法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我踉踉跄跄就退开好几步，差一点摔倒在地上。在那一瞬之间，我内心的深处，我头一次感到了害怕的分量。后边的人突然就不见了，一转头的功夫，前面的死胖子也他娘不见了。这难道真他妈撞了鬼了？可是突然之间，眼前闪过一道强烈刺眼的白光，这道白光几乎把整个天空照成了白昼一样。我立刻就感到一阵眩晕，一个站立不稳就摔倒在地上。那白光只是一闪就没了，紧接着我的眼前就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我知道我的双眼肯定是失明了，不过好在应该是暂时性失明，应该没什么大碍，过几分钟就能恢复。果然过了一会儿之后，我的视力逐渐恢复，借着微弱的星光也能看清楚周围的环境。胖子就站在我的面前。啊！我他妈大吃一惊啊！我转头一看，王娇、小刘也在我旁边。我的心头这才一喜，啊，原来刚才是我出现了幻觉，原来他们并没有消失。我赶紧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沙土，喂，我说刚才你们看到一阵白光没有？王娇第一个就说，看着了，那阵白光让我差点昏倒。不知道为什么，在那白光闪过的那一瞬间，我忽然间感到一阵眩晕。小刘就笑着说，嘿嘿，幸好啊没什么大事。然后递给我一根烟，说，兄弟抽一根压压惊吧。然后转头对胖子说，我说死胖子，去你的狗屁八门金锁阵，咱们这好端端进来了，还什么荆门辱则伤，我的伤呢，我的伤呢，啊，我的伤呢。死胖子，早知道啊刚才呀应该从南门进去，白白走了一个小时的路。胖子也不吭声，任由小刘不停地奚落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我怕二人闹僵了不好收拾，嗨，我说小刘啊，也没有一个小时啊，咱们就走了57分钟，一分都不多。说着我就扬扬手中的表，可是突然之间我就脸色一变，我怔怔地望着我的表，我的嘴巴大张着，我就连呼吸我都无意识地屏住了。看到我这个表情，王娇以为我生病了，一边问着怎么了，一边伸手摸我的额头来。当他的小手触碰到我的额头时，我就听到自己的口中发出一声怪叫。王娇被我吓了一大跳，退开一步颤着声，
1: 陆轩，你鬼叫什么，你吓着我了。
0: 王娇说完，我突然间无力地坐到地上。小刘和胖子看见我有些不对劲儿，也赶紧把我扶了起来。
2: 哎呦，我说陆警官呢，你这怎么了呀？
0: 他们的双眼都正正地盯着我的脸，我想当时我的脸色一定难看极了。 我长长的出了口气呀、啊，这才万分沮丧啊。咱们失去了37分钟啊！
1: 啊，什么失去了37分钟啊？
0: 王娇听到我的声音都在发颤，不由得也害怕起来。不过，他还是没弄明白我所说的失去37分钟是什么意思。我只好扬扬手腕上的表，9:13的时候咱们从南门出发，到了东门的时候刚才走了57分钟。我们从东门到这儿，大家觉得走了多长时间？胖子想了想，
2: 哎，我觉着这最多不超过5分钟吧。
0: 小刘也说，哎，对呀，对时间的概念我比较敏感，我觉得差不多3分钟左右。但这个跟你说的什么什么失去了37分钟，这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什么意思？
2: 当然有关系，3分钟和4分钟，又或者2分钟，大家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如果是37分钟的话，那大家都能感觉到时间长短的差异。
0: 咱们从东门进来的时候，时间是10:10，抛出我们走过这段路的时间3分钟，那现在应该是10:13。可是你们看看表。说着，我就扬起手腕，让他们看到我的手表。
2: 啊，10:50！
0: 胖子大骇之下脱口而出，王娇不由自主就退开一步，而胖子更加夸张，居然一屁股坐到地上。小刘一看胖子那熊样，就哈哈大笑：“
2: 哎呦，哎，我说胖子啊，你瞅你这德行，你有点出息行不？这表有问题，时间走快了，这有什么这般意外的呀？咱大家不妨想想啊，这3分钟和37分钟，那差别多大呀？难道说咱们作为当事人会感觉不到吗？”
0: 小刘的笑声就悠悠地回荡在土城上空，一阵阵回声又自远处传了回来。在这本来就十分寂静的夜里，显得更加虚虚无无，阴阴森森。
2: 我说，小刘，这块表是我破了717连环杀人案的时候组织奖励给我的，不仅仅带有卫星全球定位系统，还带录音、拍照、破解密码等很多功能，最重要的是这块表是以原子能为动力，可以不间断工作100万年，并且防辐射、抗干扰，与卫星直接通信，自动校时，时间跟卫星同步，每10万年的时间误差不超过7秒。
0: 说到这儿，我顿了顿，抬头看了小刘一眼，你说就这表会有问题吗？小刘听得一愣一愣的，早把时间问题抛在脑后了。
2: 哎呦，哎呦，你这表真有这么多功能？哎，快快 借我戴几天。
0: 说着就要上来扒我的表，我赶紧一缩手就躲了过去。我说，臭小子，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贪财？胖子、阿娇，你们还有谁带着手表啊？拿出来对对时间，就知道我有没有在说谎。
1: 我有，我有。
0: 王娇说着，从脖子上取下一条项链来，链子的坠儿打开之后，就是一块女士表。她只看了一眼，就失声说：“
1: 啊，现在真的是10:50呢！我的天哪，那谁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小刘这个时候好像也意识到了什么，骂了一声：“你个死胖子！”然后揪住胖子，就要一拳往他的脸上揍去。
2: 我赶紧拉住我：“小刘，你要干什么？”
0: 小刘牙齿都咬得咯咯直响：“我他妈早就说从南门进来，或许什么事都没有，这死胖子偏偏说走他妈东门，现在好，走来走去失去了37分钟，哼。”胖子他冷冷地说：“东门是京门，已经如此了得，南门对应杜门，
2: 从那儿进城那是非死不可。
0: 死？怎么死？这儿有咱们四个人，少他妈在这给我危言耸听。除非是驻扎在这的连队把咱们乱枪打死，否则的话老子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了。
2: 我说各位，咱们都冷静一点好不好啊，遇到事情别冲动，要不然很容易出事的。我赶紧把小刘拉到我的身后，咱们现在只是失去了37分钟而已，在这37分钟咱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咱们要团结起来，都别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3: 小刘点点头，算是同意了我的话。
4: 王娇惊魂未定的直拍胸口说，谢天谢地，幸好只是37分钟，万一要是37年，我的乖乖，我可不想自己变得那么老
0: 啊。老？
2: 王娇的话一下子点醒了我。
4: 我的女朋友燕燕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从一个20多岁的妙龄少女变成一个80-90岁的老太婆，难道说她当时遇到的情况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我们只是失去了37分钟，而她却失去了80-90年。想到这儿，我心中大骇。
0: 我知道了。
1: 知道？你知道什么了？
4: 王娇很是不解，她看着我。我知道了我女朋友的死亡原因了。我点了一支烟，整理一下头绪。我女朋友就是考古队中的一员，考古队出事之后，我女朋友送往医院抢救，当时我见到了她。可是她……三人异口同声就问，
0: 啊，他怎么样了？
4: 他变成了一个80-90岁的老太婆，或许呀，他真的就失去了80-90年。听到这儿，他们三人发出了一声惊呼，三个人似乎都不敢相信我所说的话。其实啊，我自己都知道，我的话并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可是在眼前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之下，我的推断却十分有说服力。
0: 胖子比较冷静，想了想就说，哎呦，这事儿不对呀。
2: 啊，胖子，你感觉有什么不对？
0: 不对？胖子，有什么不对？
2: 你想啊，如果说你女朋友失去了80-90年，但是你那个时候可并没有失去时间呢，这也就是说这80-90年对你来说是正常时间，但是对你女朋友来说则是属于未来时间。试问如果她处于未来时间之中，你又怎么可能见到她呀？
0: 可是胖子，我在医院我确实见到她了。
2: 对嘛，那就只好用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时间流逝的速度要比正常速度快得多呀。
0: 胖子一语惊人呢，这一次轮到我有些诧异。
2: 我说胖子，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这时间还能变速？
0: 胖子摇头晃脑跟个老学究一样。
2: 哎呦喂，这没文化真可怕呀。哎，我说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有这么一句古话叫洞中方一日，世上几千年呐。
0: 听了这话，王娇就啊的一声惊叫，他说，这不是跟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一样？也就是说咱们在这儿感觉上只待了一天或者两天，可咱们出去的时候啊，外面的世界都过了几十年了。可是这不对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陆警官的女朋友被救出去的时候，那老成80-90岁的应该是陆警官才对呀。
2: 哎呦，我说你们呢，哎，你想啊，如果事实刚好和桃花源记当中记载的相反， 那不就什么都好解释了吗？哎，一个是时间流。

0: 都是缓慢，而我们现在却正在加速啊。我说胖子，听你这个好像有点道理啊，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不远处传来一声枪响。我跟小刘可都懂枪啊，一听就知道这是 AK-47 点射的声音。而在这地方装备了枪支的人只有驻守土城的那个小部队。不好，有情况，咱们赶紧过去看看。说完之后，我们四个人向着枪响的方向就狂奔而去。枪声是从土城正中央传出来的，而土城正中央底部却是一座古墓。按胖子所说，这古墓同样是一八门金锁阵的阵型国墓。本来我始终都不相信这是什么什么阵会有这么厉害，可是经过刚才这时间流逝的变故，弄得我也不由得不将信将疑。毕竟话说回来啊，咱华夏5000多年的文化精粹和历史，咱真正了解的又有多少？这座土城是典型的古代城市结构，从东门至西门，从南门至北门，各有一条主干道相通。地面是以青石板铺就而成。不知道在建这座土城的时候，这里是不是沙漠地区？反正现在这青石板铺成的路上一粒沙子都没有，这一点不由得不让我暗暗生息呀。土城的城墙并不是很高，白天外面风沙弥漫，城里边却一尘不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难道说这土城有一种神秘的未知力量，能够把风沙都阻隔在城外？主干道旁边均是以泥土混合石块所建的房屋，这些房屋看上去并不是很破旧，有的屋子大门敞开着，有的紧闭着，唯一只有一个相通点，那就是每间屋子的大门右上方都挂着一个灯笼。当然这灯笼在这个时候不可能还亮着。走在这样的大街上，让我有了一种回到古代的感觉，我似乎又看到了那熙熙攘攘的闹市和沿街叫卖的小贩子。我们四个人现在是又饥又渴，当务之急就是跟驻扎在土城的部队取得联系，先把温饱解决了再说。幸好这大街并不是很长，大约摸黑走了10多分钟就来到了东西南北两条主干道的交汇处，而这个位置就是土城的正中央。在两条主干道的交汇处有一座比民房还要大一些的建筑，是正方形，建筑的正上方还有一座石像。由于这天太黑，我们也看不清这石像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可是从形状上看，这石像是一个人形。这建筑物的四个方向分别又开4扇门，四扇门对应的方位正好是土城的四个角，也就是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这四个方向。从外面看进去，这四扇门里黑洞洞的，似乎还有台阶可以直通到土城的底部。我们四个走到这儿，就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环顾一下四周之后，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影。小刘就说了，刚才听到那枪声应该就是从这儿发出的呀，可是怎么找不到一个人呢？这土城也不大，难道这一个连的人就这么凭空人间蒸发了？ 王娇明显感觉到心中害怕，她紧紧拉着我的胳膊，颤着声地说，这儿有四个门，里边似乎还能进去，这枪声会不会就从这里边传出来的呀？我就一摇头，如果是从这里面传出去的，枪响的声音就会很闷，所以说咱们听到那枪声应该不会从这里面传出去的，据我判断应该在这附近，不过现在可正是万籁俱寂的时候，这土城的房屋和房屋之间就形成了天然的回音壁，从而使咱们的判断会产生错误，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王娇可能天生就胆小，现在整个人一个劲儿地往我背后躲，说要不咱们别在这里站着，对着黑洞洞的门，我心里害怕，似乎里边有什么东西，越是想我越是脚软，我就哈哈一笑安慰他，我说丫头啊，怕什么啊，有我们三个大男人保护你，你还怕？话虽这么说，可这里边实在古怪的紧，我说不上自己是不是害怕，可是我就感觉我这小腿肚子一个劲儿的发颤。小刘天不怕地不怕，这个时候看到美女害怕了，挺挺胸膛，哼，放心，哥哥我进去先看看，说着就要往其中的一个门里边钻。
1: 嗨，别进去，
0: 胖子急忙喝止。我说死胖子，该不会连你都害怕了吧？啊，我说小同志啊，难道你忘了我说的话了？胖子，你说的话，你说的话多了，哪句啊？哎，这土城的建筑结构实在大大超乎我的想象啊，我刚才说过，土城正中央地下那是一座千年古墓，而这古墓和土城都是以八门金锁镇所布啊。原本以为这古墓是八门金锁镇所布，可是现在看来呀，是我失策了。这八门金锁镇是不假，但是却是土城古墓合二为一的。你看这建筑的结构，同样开了四门，分别对应土城四个角，跟土城的东西南北四个门合在一起看的话，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八门金锁阵呢。城外开了四门，这里再开四门，这种大胆的构想却是我始料不及的呀。如果说我的推断没错的话，这四扇门正是通往土城的底部，也就是古墓。哎呦，不对，现在应该纠正一下错误了，这里不能叫墓了，以这样的规模应该叫陵。胖子刚一说完，我的心里就打了一个突。胖子，你的意思是说这土城是建在陵的上方，换句话说，我们脚下就是一个陵。提到陵，不由自主的就使我想起了世界闻名的秦始皇陵，那种宏大的规模，世所罕见的豪奢呀，这当真都算得上是一种奇迹。我得承认，我的历史成绩向来不好，对陵的理解只限于秦始皇陵。不过我却很肯定的知道，如果是陵的话，那这陵主人的身份绝对是非同小可。我看了一眼胖，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古怪，也不知道他是因为发现土城居然是朵陵而高兴，还是因为我们四个人困在土城之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而担忧。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间从不远处传来一声惨呼声，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夜里，那惨呼声听起来十分的凄厉痛苦。紧接着又传来十余声枪响，
2: 同的枪声上听起来仍然是 AK-47 的枪声，十余道光亮自

0: 沿上，在夜空当中就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1: 我和小刘面面相觑，对望一眼之后心意相同。我转头对王娇胖就说，
0: 你们在这等我们，千万不能离开，知道吗？
1: 胖子没吭声，王娇满脸惊慌，但还是下意识点了一下头，说你们小心。
0: 我和小刘则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着枪声发来的方向狂奔而去。
1: 一边跑我一边说，小刘，事情有古怪，咱们都得小心了。那个人很明显是对着天空开枪，也不知为什么。
0: 陆警官，你我都是用过枪的人，你说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会向天上开枪？
1: 只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他向天空开枪是以他的方位所在，等着兄弟前去救他。第二种是被偷袭，正要开枪，被偷袭者扑倒在地，这枪自然就打空了。第三种，那就是偷袭者是从空中向他偷袭，因此他不得不向天空开枪。
0: 陆警官，真有你的呀，啊，居然分析的这么透彻，不愧是做刑侦的。
1: 不过我想补充一点的是，无论上面三种情况的哪一种，那开枪的人肯定遇到了危险。你手中没有武器，等一会儿你可要小心了。
0: 我说小刘，咱们大哥别说二哥，我没武器难道你有？
1: 小刘就不好意思的一笑，
0: 哎，当然，
1: 从腿上就抽出一柄匕首一样的东西。这东西我见过，是属于部队上用的刺刀，呈三角棱形，带有凹槽，专门用来给敌人放血。不过小刘是个飞行员，我想这刺刀也只是用来跳伞之后把降落伞的绳索割断的。
0: 我突然之间蓦地停下了脚步，小刘一个措手不及，奔出十余步这才停下，转身望着我，有些紧张。陆警官，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1: 一边说着就又走回到我的身旁。
0: 小刘啊，这土城有古怪呀，这天都快亮了，咱们除了听到两次枪声之外，连个人影都没看着，你不觉得奇怪吗？
1: 小刘就是一点头，
0: 是啊，我也正奇怪呢。一个连一般有三个排组成，而一个排一般由三个班组成，一个班大概有十人左右，这样算来一个排有三十人左右，再加上炊事员、通信员、司务长，三个排长、副连长、连长、指导员，一个连大概120人左右。这土城才多大呀，咱们待了一个晚上居然一个人影都没见到，不仅如此，连具尸骨也没有看着，这确实奇怪呀。
1: 我想我的脸色当时一定非常吓人，幸好天还没亮，小刘看不清楚。我的工作大多都在和尸体打交道，要是看见了尸体，我反倒不会害怕，毕竟从尸体上可以看出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偏偏一具尸体都没有。明明知道自己在害怕，却不知道自己怕的是什么，这种无形的恐惧只压得我几乎喘不上气。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前方有一个椭圆形白色物体，好像和那少将给我的相片上那白色的茧一模一样，我不由心中就是一惊。我下意识退开一步，伸手一指，
0: 小刘，你看那是什么？
1: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小刘也看到那个椭圆形白色物体，他摇着头说，
0: 这是个什么呀？不知道啊。
1: 走，过去看看。我说着向那白色物体就走了过去。
0: 小刘也深深地吸了口气，把刺刀紧紧握在右手，不紧不慢地跟着我。
1: 随着那白色物体越来越近，
0: 我的心跳速度也在不断的加剧，每向前迈出一步我都感觉异常的艰难，双腿就像灌了水银一样重的挪不动。

0: 胸口更是如同一个沉重的物体压着，那紧张的气氛几乎使自己能忘记呼吸。就在离那白色物体大约三四步远的时候，我的脚上忽然啪的一声踢到了什么东西。我双眼紧盯着那白色物体，似乎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我生怕它会起什么未知的变化。弯下腰去，伸手往脚边的物体上摸了过去，我摸到一个沉重的物体，拿起来一看，果然是 AK-47。 我就把这 AK-47 拾了起来挎在肩上，我利索地取出弹夹一看，里边还有十余发子弹，我心中大感宽慰，有了 AK-47 在身，我顿时有了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地上除了那 AK-47 之外，还有几个弹壳，除此之外并没有发现一具尸体，这地上也没有任何异样。我再次把目光就锁定到了那白色物体上，枪口也对准那白色茧状物体，缓缓地就走了过去。小刘也是紧紧攥着刺刀，慢慢跟在我的身后，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口。
1: 小刘，你去看看那是什么鬼东西。我头都没回就对小刘说，可小刘心有不甘，
2: 哎，凭什么让我去？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啊？我这不给你压阵的吗？
1: 我一扬手中的 AK-47， 里边还有十多发子弹，
2: 怕什么？快去！
1: 小刘嘴里嘟囔一句，走上前，试探性的用脚尖就轻轻踢了一下那白色的茧，半天没动静，然后回头就说：“哎，软的，不知道什么。”说着，弯下腰去，伸手就摸。
2: 嘿，别动！
1: 我一看他要伸手去摸，赶紧阻止他，
2: 这白色东西可是现在唯一引人怀疑的证物，你要是碰了他留下你的指纹怎么办？情急之下，我把办案时的话都顺口而出。
1: 小刘就是一怔
2: 啊，指纹！
1: 我这才恍然大悟啊，现在不是办案
2: 啊，不是，我没那个意思，
1: 我只是说这东西咱们平日可谁都没见过，万一带着极强的毒性或者腐蚀性，那怎么办？
2: 这么着吧，
1: 说着，我把外套脱下来扔给他，你把它包上，咱们先折回头去找胖子和阿娇，让他们也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 哎，我说，凭什么让我背这东西啊？废话，我干的是技术活，你干的是体力活，你不背谁背呀？
1: 话音刚落，又是一声凄惨的叫声。声音充满恐惧之意，在土城上空久久回荡，直接敲击到我的内心之中。我心中就是已经不好，这是王娇，难道他刚杀了出事了？在这土城之中，除了下落不明的士兵之外，我们四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女的，而且这叫声很明显就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不是王娇还能是谁？此时此刻，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2: 小刘，别管这东西了，咱们赶紧回去。哥，我都扛肩上了，你现在让我放下。
1: 小刘说着，掂了掂肩上的白色茧状物，这东西不算太沉，快走。
2: 那好，咱们赶紧回去。
1: 我俩就一路小跑，沿着来路迅速返回，生怕迟则有变。我奔跑的速度并不慢，没想到小刘背着一个东西居然还能跟得上，而且一边跑还洋洋自得地吹、
2: 啊、你不知道，想当年我入伍那时，我扛着40多公斤炮弹跑了5公里。
1: 回到陵的入口处，只见王娇正坐在地上不停地哭。我心下大感宽慰呀，长长吁了口气走上前，我拍拍她的肩膀，
2: 行了行了，别哭了，我跟小刘都没事。

0: 定挺难信。说着我就环顾下四周，没看着胖子。我说王娇，胖子呢？王娇红肿的双眼就抬起来看了看我，就不哭了，但是粉颊之上兀自挂着两行清泪，哽咽着说，谁担心你们呢？别在这里孔雀开屏，自作多情了。哎，我说丫头，这什么话呀，你不担心我们，你哭什么呀？王娇就指了指灵的东南角那个入口，胖子从这儿进去了。
1: 啊，这狗日的胖子一点都不服从组织纪律，找到他老子非他妈毙了他。
0: 小刘就破口大骂。我一点头，是啊，怎么能把阿娇独自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多危险呢。王娇摇摇头忙说，不是的，胖子说既然我们坠入这八门金锁阵里，贸然出城的话只有死路一条，眼下只能进灵看一看有没有别的办法。本来我打算跟他一起去的，可是胖子让我留在这儿等你们回来，说里面危险得紧。他进去之后没多久就传来一声闷响，隐约当中好像还听到胖子的叫声，我心里害怕就跟着大叫起来了，然后你们就回来了。
1: 顿了顿，他就哀求着说，
2: 陆轩，小刘，咱们进去找胖子吧。
0: 小刘就一声冷笑，找找个鸟，我看八成这胖子见里边是个灵，想进去捞点死人钱花花，谁不知道啊，他专门搞历史啊文物之类的，什么名气值钱他妈最拿手。
1: 此时此刻东方已然发白了，如果说贸贸然然进了灵，说不准还会出现什么未知的危险。我只好摇头，咱们大家现在都疲惫不堪，如果贸贸然然进了灵，只怕有去无回。像这种规模的灵，主人身份一定非同小可，而且里边肯定机关重重，我陆轩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天都快亮了，咱们原地休息会儿，等天亮之后找点吃的补充体力，之后做好准备再进去找那死胖子。
0: 我的话不无道理，小刘也跟着点头，举起双手说，
1: 我也赞成等天亮之后再进灵。
2: 可是王娇却小嘴一扁，那还不是一样，就算外面太阳暴晒，里面一样阴风刺骨，同样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0: 小刘却微微一笑，我说，王娇丫头，说句迷信的话啊，毕竟这只是一个灵，是埋死人的灵，对吧？白天进去总比晚上进去好得多吧。
1: 说着还不屑地摇摇头，然后指着地上那个他扛回来的白色捡装物就问，那这个怎么办呢？
0: 先放一边吧，一晚都过去了，这鬼东西没什么异常，等天亮了咱给他来个开膛破肚，打开看看这里边到底是什么，咱们现在就是抓紧时间好好休息。
1: 小刘可能太累了，索性直接往地上一躺就打起了呼噜，而我则斜靠在灵的入口处，环抱着 AK-47 准备闭目休息一会儿。
0: 王娇一看我们现在都不愿意动身去找胖子，也只好无奈的一声长叹，靠在我的身旁就睡了过去。也许是因为太累的原因，这一觉一直睡到中午，直到火辣辣的太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晒得我是满面是油的时候，我这才悠悠转醒。这个时候我也闻到了一股说不出来的恶臭，由于一直没有进食，这股恶臭差点使我连胃液都吐出来。
1: 阿娇，小刘，
0: 我这才意识到王娇和小刘都不见了。我喊了好几声，整个土城像死了一样，空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尽管天气热得要死人，但是从脚底板上我却忍不住升起一阵寒意，我不由自主的就打了一个冷战。难道他们进灵找胖子了？想到这儿，我走到灵

入口处，探头就往里看了看，只见青石铺成的台阶一直向下延伸，阴风阵阵，里边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就寻思，这灵设计的果然十分巧妙了，虽然开了四个门，但是无论太阳角度如何，照射进去的阳光都不足一米远。没有了阳光的照射，这地下灵显得更加的阴邪。想到这儿，我心里又打了一个突，这王娇是个女人，胆子特小，如果说她想进灵的话，非拉上我和小刘不可呀。想到这儿，我就把他们二人进灵的可能性排除了。可是如果他们遭遇什么不测，肯定会发出一些响动啊。我睡觉是很惊醒的，不可能在身旁发出响声我都不知道，更何况就算有突发情况，阿娇一定害怕的是大声呼救，也肯定把我吵醒啊。因此他们遭遇不测的可能性也降到了最低限度。可是这人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我思前想后，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从脑海之中一闪而过，顿时我的手心里就冒出了冷汗。难道说情景重现，他们突然间就消失了，就像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一样？可是我为什么没事啊？一切都毫无头绪，偏偏四周静得可怕，我已经感觉到我的精神已临近了崩溃的边缘。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交通工具，在这里所有的通讯工具都没了信号，而我的手表只能跟卫星保持信号传输，但是偏偏没有电话功能。就在我沮丧的准备贸然进临寻找他们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在我身后，他喊我的名字，我吓得一个机灵，钻着 AK-47 就一个转身，我就看到两张熟悉的面孔，一个是小刘，一个是阿娇。我激动万分啊，冲上去把他们紧紧抱在一起，生怕他们再次从我身旁消失。分别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一样，直到见到他们平安无事，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我抡起拳头对着小刘的胸脯就来了一下，你奶奶的，你们都死哪儿去了？我醒来之后没看见你们，我还以为你们遭了他娘什么不测。小刘就哈哈一笑说，我们呢找工具去了。我很疑惑，我说找工具，找什么工具啊？陆轩你看，王彪说着扬扬手中的木柴，我们呢把那些民房的大门都给拆了，劈成木柴。啊，拆民房大门？我倒吸一口凉气，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撕毁他人物品是违法的呀？王娇一怔，随后捧腹大笑，一边笑一边指着我，陆警官你还真是逗我，在这个鬼地方你还讲法律。哎，我说丫头，这话不对呀，这儿它也是中国地盘吧，啊，在中国地方中国法律它就有效啊。小刘也在一旁忍俊不禁说，多亏呀那死胖子不在，要不然他是不是还会告我一个损坏文物啊。我转念一想，也对，在这鬼地方哪有什么法律啊，就算有那有警察局吗？于是我摇头，那你们弄这木柴干什么呀？王娇就得意的一笑，用来做火把呀，要进灵没有光亮怎么行？我和小刘把那些房屋的大门给拆了，然后劈成木柴制成火把，怎么样，我够聪明吧？聪明是聪明啊，可是就算找着死胖子有个屁用啊，咱们一丁点吃的都没有，只怕呀，哼，
挨不过今天晚上啊。兄弟，兄弟，没想到吧？小刘说着，把军用背包打开了，里边有一块血淋淋的肉。哎，哎，我小子，这什么肉啊？我心中好奇呀，这可是一个鸟都不生蛋的地方，它能弄到野味儿，这真的不能不说是惊喜，尤其是在手中没有枪的情况之下弄的，我不得不佩服这当兵的野外生存能力果然够强。小刘就说，这个可能是麂子肉吧。一边说着，用手蘸了一下肉上的鲜血，还闻了闻，哎呦，也说不准，可能是牛肉。哎，我说，你居然分不清麂子和牛？哎呦，那你说说看，这动物长什么样？动物？小刘一呆，我说陆警官呐，我这手中没枪，我怎么可能打到猎物啊？更何况，就算有枪，我上哪儿找动物去？我就懵了，我指着那血淋淋的肉就问他，你那这肉你从哪来的呀？小刘更是得意，我跟王小姐拆房门的时候啊，我顺便进了屋，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趁手的工具，却不想这厨房的砧板上，嘿嘿，居然就放着这么一块肉，而且呀，墙上还挂着一张大弓，一张黄毛老虎皮呀。喂，还不止呢，你不知道，除了这块新鲜的肉以外呀，还有刚刚腌制好的牛肝吧。王娇说着，把手中的木柴放到地上，也从那可爱的女士背包之中掏出四大块牛肝吧。从这色泽和潮湿程度上看，这肝吧确实是才腌制不久，而且最多不会超过三天。我正想开口说话，不成想这胃中一阵折腾，一口酸水涌到嘴里，我说不出的恶心，实在忍不住在一旁哇哇我就开吐。两口稍显微黄的液体吐出之后，我这心里感觉舒服了很多。我说，你们存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啊？小刘和王娇面面相觑，一时之间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只好指指那块血淋淋的肉，我说，你们不会动动脑子想一想吗？这土城上千年的历史，民房内居然有这么新鲜的肉，你们也敢吃？可是阿娇就很不屑的一声冷哼，有什么不敢的，我都仔细检查过了，这肉啊很新鲜的，绝对没有变质，肯定没问题。顿了顿，还特意补充，你可别忘了，好歹呀我也是学医的，我的话应该具有权威性。小刘这个时候早就饿得双眼直冒火，流着口水，哎，我陆警官，管的什么三七二十一啊，别说什么牛肉麂子肉，就人肉我都吃，再不吃啊，哼，恐怕呀就活不到明天了。我心下大骇，我说，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座土城至少荒废了上千年，在这上千年的时间里，这肉质居然还能如此新鲜，一定做过防腐处理吧，这样的肉你们也敢吃？哎呀，我说陆警官呐，我亏你还是破案的人啊，你见过谁家的肉还做防腐处理啊？是啊是啊，我说陆警官，你是不是太多心了，这肉根本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新鲜得很呢。哎呀，我说你们两个是猪头是不是，就是因为它太新鲜更加不能吃。你想，几千年过去了，这肉就算不腐败，那也会脱水成灰呀，而这肉新鲜到这地步，你不觉得奇怪？哼，我真不知道你们两个这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阿娇就是一怔，对呀，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是这肉这么新鲜，咱们又饿得厉害，咱们要是不吃，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哎，就是啊，要死也得做个饱死鬼。再说了陆警官，万一这肉是驻扎在这儿的士兵留下的。

0: 我说你傻呀，要是驻扎在这儿的士兵留下的，那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吃啊？就算是事出突然来不及吃，那他们会把肉腌制成肉干吗？
1: 小刘也点点头。

0: 些方式，能够呢让患者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延缓进展。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石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国媒体报道，伊朗统计中心20号发布该国波斯历一季度，也就是3月21号至6月20号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期，伊朗包含油气行业在内的 GDP 同比萎缩10.1%。如果不计入油气行业 ，GDP 同比下降4.6%。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14.7%。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美国财政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随后伊朗经济部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0: 英国媒体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争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仍能挺过难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34年前的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分享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近况，并表示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航天员队伍中来。杨立伟说，黎嘉莹今天上午向地面工作人员送来祝福，他们在上面工作非常顺利。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21号公布了蒙彼利埃冠军赛首批参赛名单，中国选手王楚钦、王曼玉和孙颖莎在列。2026年 WTT 蒙彼利埃冠军赛将于10月27号至11月1号举行，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冠军将获得1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亚运快报：2026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夺得冠军，2分06秒10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这枚金牌是于子迪本届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此刻提示：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呢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在游泳、体操、排球等许多项目中有出色表现，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欧洲足坛依然是精彩纷呈，英超联赛阿森纳是遭遇失利，西甲马德里德比话题不断，法甲国家德比呢也是再次上演。更多话题我们稍后请进朱明老师共同讨论。首先来关注亚运会，目光关注到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游泳项目呢依然总共进行了7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了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还创造了2项亚洲纪录。详细情况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接力哈。这个昨天的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呢，中国队赢得非常轻松，悬念不大。而今天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呢，却让大家感觉看得比较刺激，比较过瘾。尤其呢，最后一棒张展硕的分段成绩，更是让大家感觉有些惊叹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们来说说今天比赛这个历程，真的是太刺激了。就连我们排在这个前方的这个解说嘉宾谢诗文，他的这个指甲都是握的，这个手上全都是指甲印，真的是捏了一把汗。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项目的排兵布阵。那其实中国队的策略呢，是把我们的强棒排到了第3和第4棒。因为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通用的思路，一般情况下1棒和4棒是强棒。那我觉得是，就是参看以往的这个比赛的经历啊，特别是张展硕，他从2024年多哈世锦赛，当时我们这种逆袭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的时候，就是他在最后一棒的最后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的这个积极的触臂，我们拿到了那枚金牌。而去年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依旧是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在这个领奖台以外的，而就是在他最后一棒的最后的时刻，他一路赶超，最终呢中国队是创造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当时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我觉得这真是参看过往呢，就是张展硕在最后一棒他这个追击的能力非常的强。那潘展乐呢也是一个擅长追的运动员，特别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到，在巴黎奥运会他当时这个男子的4x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是最后时刻他的一个追击，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强棒两棒排到了最后。而日本队的这个布阵的思路跟我们并不一致，他们呢是把自己的强棒排到了前2棒，其实是想冲我们，给我们心理压力。而他们的最后一棒呢，其实是他们这个混合泳非常出色的松下之之。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最后真的是有的一拼。我在今天也采访张展硕的时候，我说真的到最后的那个时刻，你看到我们还落后了1秒多钟的时间才就是进行他这棒交接，你有信心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坚定。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他在大赛当中的这种作风、比赛气质都非常的突出，潘展乐也给予他非常高度的评价。那我觉得包括今天潘展乐的发挥呢，我觉得也特别值得肯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从巴黎之后呢，潘展乐是真的是遇到了自己的一个低谷，并且呢现在我觉得今年从下半年开始才缓慢的往上去爬升。那在100米自由泳决赛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先是给他建立了一个信心，也给大家展现出潘展乐正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而今天的这一个接力的这个分段呢，1分44秒24，又展现出来他在200米这个相对于中距离的项目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展。那这个分段呢其实又一次回到了在国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水平。包括我觉得今天在排兵布阵这个我的选择上吧，也是给中国游泳队的这个总教练崔登荣指导呢，我觉得真的是大大的点赞。 他能够再次启用参与预赛的这个徐海博，我觉得是需要这种勇气和这种就是能顶住这个压力的。因为对大家看了上午预赛的分段，徐海博的表现并不是很出色，那当时汪顺的分段非常快，那么在这个用人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主教练呢也真的是我觉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然后徐海博也顶住了这个压力。他最后我相信大家看转播的时候，他看到中国队率先出臂之后，他躺着闭上了眼睛，他当时真的太累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就感觉身体乳酸到那个值，我完全的是真的是啊用这

0: 我最后一点的力气，所以今天这一枪的这个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记录到历史的。
1: 嗯，其实日本队是领先了3.5棒，相当于我们最后呢张展硕最后一棒啊绝杀了日本队，这是比赛非常的提气哈。那除了男子4x200米的自由接力呢，那今天中国队创造的另一项亚洲纪录来自女子200米的混合泳，于子迪呢是再获一枚金牌，同时她的成绩距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已经非常近了，很快她就能够冲击世界超一流吗？
0: 我觉得首先于子迪今天的这个成绩他已经跻身到世界一流的，因为比他快的仅仅有这个加拿大的名将麦金托什，那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这个世界纪录呢比他快了0.4秒。我特意把两个人啊就今天的分段和麦金托什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分段拿出来去对比啊，那于子迪的蝶泳呢其实他比麦金托什是更快，但是仰泳方面呢他就明显的比麦金托什慢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阶段于子迪一定要在仰泳当中去找一找这种技术的这种改进点，而蛙泳呢他又明显的比麦金托什快，自由泳呢虽然稍微比麦金托什慢了一点，但我觉得两个人是处于相就类似水平吧，所以我觉得看完分段之后呢就能够找到他与这个国际最最顶尖的这个选手的这种差距，既可以扬长也可以去弥补自己的短板。然后我也在赛后问了于子迪，因为在下个月他才满14岁，那想对14岁的自己说些什么呢，他说想对自己说是继续努力，你会越来越好的，加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充满希望的一颗星星。
1: 嗯，就是刚刚说到了仰泳，应该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换句话说呢，如果仰泳的成绩能够接近麦金托什的话，那未来比赛的这个胜算就会大大的提升啊。那男子100米的蛙泳决赛呢，世界冠军钱海洋出战这场比赛呢，但最后夺冠的是更年轻的董志豪，他和日本选手呢大桥信成为了并列金牌的获得者，就是游泳比赛呢并列金牌，这种情况是不多见哈。跟我们说这场比赛。
0: 哦，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也是很刺激，其实它和男子4x200接对于今晚来讲是我们要去与对手直面对话，要这个就要去拼的两块这个金牌。那这一块金牌呢，因为秦海洋在这个今年嘛包括去年其实他有点受伤病的这种困扰，所以会有一定的反复，导致自己的竞技状态并不是特别好，而这个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董志豪，他其实是在2024年多哈世锦赛的时候，当时就是一个200米蛙泳逆袭，最后五十超越一众对手，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头衔被大家所知晓。而在从去年的后半年，尤其到今年上半年，他开始去转战100米蛙泳，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自己在短距离上有一点突破，能够从而为我们的接力做出更好的贡献。我觉得今天他也是完全的做到了。那董志豪其实在今年的选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其实当时他在国内夺冠的成绩比这个还稍稍快了一点。董志豪在总结今天比赛的时候呢，他也说我这个最后的道边不太好，他有一点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蛙泳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其实是要一下往前刷就很长一段距离的，所以呢最后的这个时刻他也没有办法做过多的调整。那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好看的一点就是董志豪的一个也是反超和追击嘛，那他当时前五十是仅仅排到第4名，最终能够追上来，我觉得对于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作风，包括去对于这种压力的消化，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其实今天上午游完预赛他还感觉非常非常疲惫，然后就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哎呀晚上有点紧张，但是他又说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扛得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05后的这些运动员展现出非常积极的一面。
1: 嗯。

0: 我们再来说说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呢是再夺一枚金牌，而且呢另一位中国选手呢王子成是收获了银牌。徐嘉余目前的状态非常好啊，那我们还会去关注到就是王子成是否能够在徐嘉余之后成为男仰下一代的领军人物。
1: 首先如果我客观的来说，王子成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他其实一个纯短距离的项目选手，包括他在100米仰泳当中也不算国内很突出的选手，排在他前面的江成林，包括这个王谷开来，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要如何定义为下一代接班人，具体要接哪一个项目，因为我觉得如果客观来看，我们现在其实要寻找的是年龄在2009年以后出生的仰泳的优秀的运动员。如果你的年龄过大，可能你很难在200或者是100米上就是再去大幅度的提升成绩。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探讨，我们也不要去把某一个人一定定为谁的接班人，但我觉得王子成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值得肯定，因为他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这种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并且能够在决赛当中游出和自己最好成绩就基本持平的这样一个发挥，我觉得对于他自己人生的这种经历，运动的这种叫生涯，都是一次非常宝贵而难忘的这样一次记忆。
0: 女子50米仰泳呢，中国队同样是包揽金牌。那这个比赛，包括我们在这个仰泳项目上，亚洲的这个地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 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这个万乐天呢，其实他在世界锦标赛上也登上过领奖台。那汪雪儿呢，也是50米仰泳，历来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出色的运动员。那我其实今天也问过汪雪儿，因为这个项目的入奥，而他是一个98年出生的这样运动员，其实也已经是28岁了。那要到洛杉矶奥运会，他正好30岁。那我觉得一方面呢，反而他的这个项目的入奥呢，让我们的运动员呢能够有更大的动力去选择坚持，去从而延长自己的运动寿命。而且汪雪儿还表示呢，我其实不仅仅想在50米仰泳当中能够坚持下来，我更希望其实在100米仰泳当中也依旧能够进步。而万乐天呢，我觉得是他在近几年仰泳的这个表现上来讲，是我们中国相对来说非常稳定的一个运动员。他2005年出生，其实正是当打的年纪，比赛经验也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了。我觉得未来其实还是要更高的去提升自己100米，从而为我们的这种接力做出更突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看女子短距离这个仰泳的这种观感，我觉得最核心的点。
0: 今天还有两个项目呢没拿到金牌，这两个项目是女子200米的自由泳和男子50米的自由泳哈。这个是不是在预料之中，还是我们出现一些小意外？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在今天上午与央视体育的连线当中，我其实就已经跟大家提到过，我说可能第二天的比赛不会像第一天的比赛，因为就是我们当时第一天七金拿到六，而我觉得今天我们首先是要搏两块金牌，而可能这两块金牌本身就不太是我们计划范畴内的，因为像女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呢，也是最终获得冠军的中国香港名将何诗蓓，而何诗蓓在去年呢也参加了我们举行的这个全运会，人家也是稳稳的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所以客观来讲，就是我们和这个中国香港的名将是有一定的水平的这种差距的。那男子50米自由泳呢，我们的陈浩是第一次进入到了这个决赛，并且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的大赛。在今天的这个决赛当中呢，他是20秒04，其实是已经刷新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我们其实也是要为我们的运动员而喝彩的。那如果你说看这个项目而言呢，我觉得对于韩国这个选手今

0: 范20岁，他的身体条件其实特别像中国就是大概在2020-2021年当时涌现出的这个何君毅，他们身形同样高大，然后也相对来说有一点扁，然后胳膊又很长，就两个人有很强的这种身体条件上的一些相似点。我觉得这种21秒66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确实是在此刻无法达到，所以我觉得只是给了我们未来更好的一些目标，去往这样的方向上去发展。
1: 嗯，那明天的比赛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夺金点哈，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昨天其实我们是所有最强势项目集中爆发的一天，其实七个项目当时我们预计就会6枚金牌，明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观赛重点？
0: 明天首先是有6枚金牌产生，那女子1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依旧可能是何诗蓓是我们就是最强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香港。那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呢，客观而言日本选手的这个水平呢在亚洲是遥遥领先的，他们也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所以可能这个特别是男子400混我们可能金牌呢无法收入囊中。女子200米仰泳呢，我们应该是我觉得彭旭伟很有希望，因为他具备2分6秒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最好成绩。那男子1500米自由泳呢，费立伟包括张展硕，那可能就要跟日韩的这个选手进行一次正面的对话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枚金牌啊要拼下来。
1: 嗯，
0: 女子4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就是李冰洁去守一下。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啊，其实这个赛程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就以往这个项目呢总是作为这种大赛收官的项目，而把它这种提前来，我觉得也是明天可能最好的一个收尾吧，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孙雪的连线，辛苦，再见。目光呢在转向体操赛场，今天体操项目呢产生了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选手呢张博恒发挥的非常好，拿到了冠军。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2: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啊。
2: 好的，今天这个现场看比赛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一直在狂按计算器啊，不停的在算小数点后面的分差，谁比谁高多少，谁比谁差多少，当然最终的结果是美好的。我们知道啊，这届亚运会男子全能采用了资格赛和全能决赛合一的新赛制，也就是说呢，今天各个单项分数靠前的选手进入到单项决赛，那么整体靠前的进入到男团决赛，而6项都参加的选手总分最高的就是男子全能冠军，一赛定乾坤。中国队这次打资格赛派出了张博恒、朱静媛、蓝心宇、孙伟、田浩5名正选，王程程、洪延明、谢晨毅担任替补。这里面呢，作为杭州亚运会团体全能和单杠的三金王，张博恒自然是最大的热门之一。赛前实战测验6项成套全都成功了，总分再度突破85分。老将孙伟可以说和他构成了全能的双保险，此番专攻亚运也是团体与全能排兵布阵的重要棋子。资格赛与全能合一就意味着6项不容闪失，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葬送金牌，而且客场作战需要应对裁判的环境和主场的氛围。张博恒还必须在单杠等等单项当中提防像日本的前田丰城可能会达到 6.9 高难度套路的冲击，再有他的脚部伤病仍然在恢复，还有呢，亚运会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转战荷兰鹿特丹世锦赛，体能分配也是一道考题。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张博恒、孙伟和桥本大辉刚胜支柱，这四个人的竞争相当的激烈，分差一直很小。中国队呢，先比自由操、鞍马和吊环3项，东道主日本队则是先比鞍马、吊环和跳马3项。那么前3项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张博恒自由操拿到了 13.8， 鞍马是 14.166， 吊环拿到了 14.233， 孙伟自由操 13.9， 鞍马 14.2， 吊环 13.766。日本队方面，刚胜支柱鞍马 13.766， 吊环14分，跳马是 14.233， 桥本大辉鞍马 14.5， 吊环 13.733， 跳马 13.866。 什么意思呢？就是前3项结束我们算一下总和，张博恒 42.199 就已经暂列第一了，但是当时桥本大辉的分数是 42.099， 刚好只差了0.1分，这个分数差距是非常之微弱的。刚胜支柱呢

0: 是41.999暂列第三，中美41.866暂列第四。那么后三项比赛，中国队的顺序是跳马、双杠和单杠，日本队要比的是双杠、单杠和自由操，双方的竞争就此进入到白热化。张博恒跳马14.133，双杠14.7，孙伟跳马14.166，双杠13.333。日本队方面，冈胜之助双杠14.633，单杠14.233，桥本大辉双杠14.3，单杠14.033。这样五轮过后，张博恒71.032，冈胜之助70.865，哎，这个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了，但依然还不够让人放心。桥本大辉呢是70.432，孙伟是69.365。那么最后一项，中国队的两名选手要比单杠，日本队两名选手要比自由操，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刺刀见红的时候了。自由操，冈胜之助、桥本大辉在四名日本选手当中前两位登场，单杠项目，孙伟在四名中国选手当中第二个登场，张博恒则是最后一个登场。冈胜之助第一个完赛，他的自由操项目拿到了13.833，六项总分84.698。第二个完赛的桥本大辉自由操完成的相当一般，只拿到14.033，总分83.865，排在了冈胜之助之后，这样他就提前退出了冠军争夺。另外一方面，单杠项目第二个登场的孙伟13.933，总分83.298，没能超过桥本大辉。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登场的张博恒在单杠项目里拿到13.666分以上就能夺冠。那个时候在现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张博恒直接和他的分管教练金指导两个人在商量最后一套的这个难度要不要降，因为他本来准备了 6.2 难度系数的动作，这个是相当高的难度分，最后降到了 5.8， 还是保持了一个平稳输出。最终呢，他也比较好的完成了这套动作，最终的得分是 14.033， 这样以 85.065 的总分再次超过了85分，力压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两名奥运全能冠军和东道主选手，顺利卫冕了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赛后我问他，我说日本队呢有日本队的特点，你觉得中国体操男队的特点是什么？他就说，他说我们在身体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一直追求技术的完美，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总能扛住压力，我想这也是这枚金牌最好的注脚。好的，
1: 好的，方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排的比赛哈。这个女排的比赛呢，今天中国女排是3-2击败了泰国队啊，这是报了之前的一箭之仇，拿到了决赛席位。他们决赛呢将会面对的是日本女排。连线一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2: 你好，郝迪。
1: 前不久亚锦赛呢，中国队是2-3输给了泰国队，今天比分调过来了3-2，并且呢在这个第五盘的这个决胜比赛当中，其实整个的胜利啊完全倒向我们这边了。我们做对了哪些，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哪些，呈现出了一个新的态势啊，压倒性的拿到比赛胜利，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比赛啊。
2: 其实今天的这场中国女排的比赛呢并没有是按时开始的，因为这个场馆呢在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这个比赛的前一场比赛呢，中国台北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一直是打了5局才分出胜负，所以呢中国女排这场比赛是延后了45分钟进行的。所以呢两边的队员其实开场之后呢，我觉得状态都不是特别出色，都比较慢热。中国女排呢今天上来呢主要是靠4号位开路啊，基本上就是利用吴梦洁这个强攻能力，希望把对手的这个拦网打开。而且呢今天的这个二传呢是使用了小将张子萱，这和当时亚锦赛的时候用谢钟玉和刁琳宇不同啊。张子萱是一位二传很有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位选手啊，而且呢他和这个副攻王傲天的配合非常默契，敢打一些近底快球和背飞。之后王傲天和张子萱的这个默契配合呢连续扣球得手，也帮助吴梦洁呢可以去分担一些他的进攻火力。泰国队开局呢就是陷入到了抢人的这个情况啊，但是呢中国女排之后呢张子萱去策划了一些后二的进攻，想要多调动几位边攻手轮番扣球，但是呢泰国队呢发现中国队的主要进攻火力呢拦防的难度基本上都是在吴梦洁这一侧，所以呢并没有陷入到张子萱给泰国队设计的这个圈套里面啊。而且泰国队发现了这个吴梦洁他的一传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几乎每一轮发球都是去追发吴梦洁。吴梦洁在场上就打得有点郁闷了，看他一些肢体动作能看出来很着急，老想着去进攻，但是呢一传有时候有点箭手飞的意思啊。之后呢两边的比赛进入到了这个焦灼的一个状态吧。打到了18平的时候呢，中国队出现了两个比较低级的失误，一次是杨舒明啊，我们的接应替补

电影杨淑明发球失误了，之后呢又是庄宇珊一传接飞了，就是这两分啊导致了我们第一局的失利。其实第一局的比赛我能感觉出来，主教练赵勇指导有时候他也陷入到了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情况吧。如果用小将唐鑫打接应位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比较可以得到保障的，但是后面他一传呢他没法帮助到队友。而如果上我们老将龚翔宇呢，他前排的扣球又不太行，如果我们来强行两点换三点呢可以渡轮，但是我们的阵容确实有点瘸腿，因为吴梦杰他能下球但一传不太稳，龚翔宇呢保障型接应一传很稳，但是如果你指望他去进行这种强解题能力的强攻，说实话可能不太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期待。而且呢由于对手一直追发吴梦杰的一传，吴梦杰最第一局的末段啊有点被发的有点毛了的感觉啊，最终中国女排第一局是23-25失利了。其实看上去是我们第一局最后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但实际上呢更多的还是一传不到位的这个老问题没有解决。第二局的这个比赛啊，实际上刚开始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是这个现场的回放这个出现了技术故障，泰国队提出挑战呢之后一直调不出这个挑战的画面，比赛一度暂停了将近10分钟吧。而在比赛恢复之后呢，可能泰国队因为一直在纠结当时这个挑战的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比赛状态，连续失误，中国女排一下就把比分拉开了。泰国女排想依靠这种稳定一传和这种快变战术来打球，但是这和这个意外暂停之后呢，心态受到了很大影响，她的这个一传生命线丢了，发球也变得不再稳定了，而且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有点多呢，中国队队员之后也是出现了放松的情况，对手将比分迫近了。赵勇指导在请求暂停之后呢，回来之后二传张子萱的分配就更加合理了，开始让龚翔宇呢在二号位连续得手。另外呢，由于龚翔宇打开了之后呢，吴梦杰的这个进攻压力一下就变小了，抓住了对手这个一传不稳的这个情况啊，连续能够下分，而且打到关键分上呢，中国女排还是依靠我们这个高度啊复攻开路，拦防和快球搭配。而且我注意到啊，张子萱和王傲谦从国青队开始就有的这种背飞还有这种背快啊也都打出来了。而且我们22-15领先的一球啊，张子萱是给到了四号位平拉开，吴梦杰啊这明显就是放松了啊，打了一个非常写意的推攻吊心儿，在四号位平拉开的情况下呢打了一个吊球，确实这是在以往啊吴梦杰这种靠高度和力量往下砸的这种主攻很少能够看到他这种打得很放松的球。第二局呢中国女排是扳回来了。第三局比赛的两队实际上是陷入到了拉锯战，两边你一分我一分的这个僵持，中国女排依靠这个网口高度和四号位强攻逐渐把比分拉开。由于泰国女排呢比较忌惮我们这个拦网高度，所以他们的出手点比平时要高，这也打乱了他们的二传波棚还有这个攻守之间的配合。泰国队呢害怕出手点低被中国女排拦到，如果给太高了呢又容易失配，而且呢如果给高球呢球速慢，拦网又容易被我们判断到。其实就在这样的犹豫之间呢，中国女排就把比分给拉开了，第三局顺利拿下。第四局啊，我们其实一度呢是很有机会在第四局拿下3-1就赢球的，但是在关键分上啊，庄宇珊出现了一个一传失误，而之后呢又是发球下网。其实在关键分上啊，这个庄宇珊虽然也不算是一名年轻小将了吧，但是他在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啊，之后尤其是在心态上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的。而且他这个发球下网的那一分啊，我因为当时就在庄宇珊身后的这个位置，我看得比较清楚，他是由于想保障自己的发球成功率呢，所以特地调低了力量，他没有敢去发大力，也没有敢去发跳飘，是一个站飘式的发球，而且特意把力量调小了，就是希望保证自己的这个发球的稳定性。但结果呢却是直接把球发下网了，这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失误。第四局中国女排呢也是没有能够拿下。打到关键的第五局，其实我刚开始一度比较担心的，害怕这个亚锦赛第五局的这个情况重演，但是呢第五局说实话我们打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我们每个球都打的是格外的谨慎，而且打到第五局啊，我们这个前排拦网真的有点有如神助的感觉了。
虽然泰国队以他们是这种非常强势的快变进攻啊，快速多变的这种进攻，连续能够把球打到中国队的场区，但是我们就是依靠前排王傲谦、张子萱，包括龚湘宇的这个拦网啊，确实是让对方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即使和对手打到这种多个回合的时候，因为前排的这个拦网能够干扰到对手的这个扣球，我们后排的队员们呢能。

0: 能够做到有效的撑起，我们也在第五局呢顺利拿下了。说实话，这场比赛呢，我们在第五局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稳住了心神，把自己的心态稳住了。心态啊，就决定了球队能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呢坚持自己的打法，而且技术动作呢不变形不走样。从这场半决赛的关键分阶段来看呢，我们这些年轻队员呢经历了之前亚锦赛的这样的决赛失利，又打到了亚运会的决赛，已经可以能够在关键分上稳定的执行既定的战术了。其实这也是一支球队啊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不是一直不犯错，而是在犯错之后呢能够迅速的把注意力给拉回来。我觉得呀、啊、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下一球上面啊，这是中国女排和亚锦赛相比啊，我们面对泰国队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好的，
1: 嗯，我们再听听王梦洁赛后的接受采访的一些说法。
2: 我觉得还是挺，就是压在心里那口气终于输出来了吧。但是我觉得这场胜利也不是我们的终点吧。我觉得未来等着我们的、等待我们的还有很多。今天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就是在尤其是第四局的时候，还是没有把握太好。
3: 嗯，你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的第四局表现，你觉得我们具体哪些环节做得还不够到位呢？
2: 首先我觉得在最后20多分僵持的时候，我们的发球、我们的一传，我觉得是出现了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做得好的是在第五局转变过来没有受影响，在赛前也是做好了跟泰国队在拼五局的准备吧，所以还好大家没有受第四局的影响。
4: 对。
3: 那么明天就要打决赛了，能不能给全国球迷吃一个定心丸？
2: 我们还是留个悬念吧，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1: 说说日本队啊，就是决赛会打日本，因为是日本刚之前比赛结束了，击败了韩国啊，怎么看这场比赛？
0: 说实话，这支日本女排呢，并不是他们的全部主力阵容，就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两位，知名的选手没来，一位是他们的主攻石川真佑啊，他这个。也是主攻石川啊，他没来，这个他是已经去到俱乐部报道备战新赛季的这个俱乐部比赛了，所以他是没有能够来到这个亚运会当中的。还有另外一位副攻呢，就是岛村春士啊，也没有来。这是他们两位之前亚锦赛打的比较多的，而且也是比较知名的队员，没有能够来到亚运会当中。这两位队员呢，可能对日本队的这个攻击线呢会是有不小的影响。而其实我们中国女排呢，其实也没有说把自己的全部主力所有的这个能打的队员都带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主攻凌莹还是在一个伤病恢复的状态当中，她还没有完全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状态。还有比如说这个王媛媛啊，她这位我们的这个大副攻啊，在前排拦网能力很强的副攻，他实际上也没有在亚运会名单当中。另外就是刁老师啊，已经是当老师的这个刁林宇，他实际上也不在这次亚运会的名单当中。所以两边呢都是各缺了2到3位的核心主力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两队的实力应该是一个5-5开。如果我们能够保证自己在前排拦网的一个效率的话呢，可能我们的胜面会更大一些。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呢肯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好的，
1: 嗯，我们也共同期待明天这个比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证明自己，拿回比赛的胜利。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8: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9: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7: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0: 先控短，踢长，
11: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12: 就是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3: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

0: 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you're...

0: 整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两条体育新闻。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五轮的争夺，中国女队3-1战胜保加利亚。目前呢，中国女队和波兰、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都是五战全胜，同积10分，并列女子组的榜首。中国男队呢，在第五轮与亚美尼亚队12-2握手言和，目前呢与另外4支队伍并列公开组积分榜的第4位。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德国五战全胜，排在积分榜的首位。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昨天在丹麦结束，女子半马比赛呢，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小时5分15秒，这个成绩超过了现在的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不过呢，是否能够成为新的世界纪录，还需要世界田联来正式认定一下。好，节目最后呢，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请进我们的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
0: 咱们先来说说英超。英超呢是榜首换了队，阿森纳和曼城的竞争态势多少发生了变化，并且阿森纳这轮输得比较惨哈。先来说这个比赛啊。
1: 对阿森纳来说呢，确实遭遇了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布莱顿这踢法任何球队都很难受啊，全场疯狂的高位逼抢，而且是不遗余力拼了整个的90分钟，而且运气也眷顾了主队，你这射门一打就是死角，真的是把阿森纳给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你想，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我觉得布莱顿不可能场场比赛都用这种踢法。不过在此前的比赛中，你说他输给了切尔西，赢了维拉，包括在杯赛里面逆转的曼联，应该说布莱顿现在能跑到一个第三的位置，再次证明了这支俱乐部在经营上的成功。没有什么大牌，年年都流失人，但是呢他依然能给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阿森纳的问题啊，可能稍稍给阿尔特塔要会提起一个警醒。上赛季拿了冠军，这赛季大家都认为板凳深度进一步的被夯实，那这个夺冠的希望还是挺大的，而且阿森纳此前的表现也比较稳。但是现在能看出来呢，这个左路这边呢，你说走了马丁内利，引进了错利斯，一直想要的维尼修斯没来，其实左路这边呢并没有得到绝对的补强。而右边呢最稳健的这一个点萨卡，现在看来呢是退步比较明显，状态比较低迷，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世界杯的影响。中锋的位置呢，那还是依然还用哈弗茨这样的去代打，放走了热苏斯。阿森纳的中后场我觉得整个的人员储备让人羡慕，但是呢失去了最锐利的盾，失去了最锐利的矛，光凭一个坚固的盾，这对于阿森纳来说呢，可能遇上一些刺儿头的球队，像布莱顿这样的，那难免会可能这个跌倒翻跟头。但是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输球是好事，因为毕竟联赛才5轮，丢掉了榜首的位置，对阿森纳来说或许呢能够重新考虑调整队员的状态，另外一个看看冬窗会不会还会有进一步的在锋线上的补强。
0: 我们说英超的几家豪门呢，现在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热刺呢就打到最后一名了，就是花了这么多钱之后呢好像又要保级。曼联呢又是一场平局，这场平局呢让曼联的球迷会很恼火。然后切尔西和这个切尔西也是输球，
1: 完败于这个布伦特福德。
0: 对，然后利物浦那边呢，这个比赛还好一些，就是伊萨克进了，
1: 小胜伯恩茅斯，
0: 对伊萨克的一个机会啊，小胜伯恩茅斯。怎么看这几支传统豪强现在各家的一些问题哈？
1: 先说利物浦吧，我觉得最起码伊萨克的状态找回来了，5轮进了4个球，现在看呢就是维尔茨还没拯救出来。我觉得伊劳拉也在慢慢让这支球队呢找回一个熟悉的节奏，最起码能建立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我觉得待会儿咱们会对比很多球队，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那这个比赛就会缺乏稳定性，那就是猫一场狗一场。那可能某场比赛中运气比较好。

0: 封闭较顺就拿下来了，但是你真正到了这种要劲儿的强强对话的比赛中，他就会被打回原形。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和伯茅斯这比赛呢有点同质化。那毕竟伊劳拉了解啊，两个队真是疯狂的打转换啊。这比赛其实利物浦赢的也稍微有点侥幸，毕竟你的球员的高质量的身价可能决定了最后的比赛的关键走势。但是不管怎么说，伊劳拉现在一直保持着不败，你虽然排名呢可能没有进入到更靠前，但是利物浦你说九分和阿森纳实际上也就差三分所以我觉得利物浦现在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曼联没有了中锋，那真是一直让姆贝乌莫或者是库尼亚代打，效果奇差。那最近已经连续三场比赛没赢球。那拉什福德呢，现在证明最多只能当个僚机，他打不了这个重要的战术角色，没法完成终结那一项。而且呢没有中锋呢，曼联边路哪怕打出攻坚之后传中，中路禁区里没人，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进攻长期久攻不下，然后遭到反噬，防守就丢球。你包括立马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乌龙球，可是在那之前拉门斯已经四次扑救了，都挽救了球门，没有丢球，所以你早晚会丢。所以这是现在曼联尴尬的。这个下窗呢，感觉钱没有花到刀刃上，你明明要进行多线的作战，现实哥是个脆皮，希尔科泽不堪大用，中锋的位置没有第二人选了，拉什福德打不了这个位置，然后库尼亚不喜欢这个位置，这也是他离开马竞的原因。所以曼联现在上赛季很成功的左边库尼亚，右边姆贝乌莫，中间谢师科，这一个进攻，然后前腰是必费，这么好的一个进攻组合实际上是被拆散了。俱乐部这边甚至没有考虑到买一个中锋的备胎。其实我说的，你像在切尔西在热刺不给注册的理查利森，然后包括曼联的旧将维尔贝克，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去买一个备胎，这样的代价也不大。现在曼联就是这问题，这是苦了卡里克了。那热刺的问题也是打法散乱，没有体系，前面的队员大家跟凑在一起踢球就感觉是陌生人一样，那前面的人呢更多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来去搅局去爆种。但是你看维拉，他再次他流失了那么多人，结果维拉打的依然比你流畅，效率比你高。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说开玩笑，花了最多的钱遭了最毒的打，是因为你破坏了全队的这种平衡性这个让一个教练几乎让换了整支队伍的球队你要把它迅速的捏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德泽尔比现在看连门还没有找着。切尔西的问题是要交学费，你面对小蜜蜂这种硬桥硬马的球队，阿隆索准备不足，这几个手榴弹往里一扔，感觉后卫线就已经崩了。另外一个呢，这场比赛呢他也有一些昏招，有客观原因，你像凯塞多、拉维亚这么重要的中场的两个双后腰全伤了，恩佐这么重要的核心也是离开了。结果呢，你打了三中卫体系里面，你让两个边锋埃斯特旺、内托这样的去打边翼位，这也是个人才啊，这种尝试现在看来也是遭到了失败。但是好在我觉得切尔西是单线作战，他相对而言呢他可能压力小，他可以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而且球队此前也打的有些比赛还算不错，所以对于阿隆索来说叫边干边学习。那现在目前看这几支球队都有各自的问题。最后我想说的是曼城，曼城没有叫没有花钱的不是，全欧洲最令人羡慕的中锋，然后又有了切尔西，现在又买了恩佐，好家伙，这些那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这个再加上这个安德森，几乎他买的球员挖过来的球员全是各个队的大腿，这个应该说一方面豪横补足了自己，另外一方面拆掉了自己竞争对手的重要的顶梁柱。所以我觉得曼城花了这么多钱，马雷斯卡他那套战术控球的这个理念呢，他能把球队确实能迅速捏合，这个在切尔西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半个赛季就成型了但是呢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整个的问题解决的比较快，就看看在和阿森纳的竞争当中稍稍领先了这一点身位之后能不能一直保持跑到最后。
1: 嗯，再来说说马德里德比这场比赛啊，这比赛呢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赛后呢我看穆里尼奥又是发布会之王，
0: 列举最重对对对，
1: 就是拿出那张照片然后说呢裁判没有针对皇马，他们单纯只是犯了

0: 错啊，这其实是极致的一种对裁判的一种控诉。但这场比赛结果是这样，就是一个大比分输了，但是呢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中后卫被罚下之后十打十一啊，也不能完全说皇马的实力不济啊。怎么看这场比赛以及呢赛后的一些情况？
1: 大家都说皇马的问题是在中场，那没有中场呢，可能更多的依靠前面超巨球星的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一直说，这种踢法呢，没有足够的控球能力的情况下，你要是打强强对话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那昨天的马竞，人家踢的4-4，就是人盯人的凶狠的逼抢，那显然是为了捍卫马德里的荣誉。这点其实让整个的皇马的中后场出球非常困难，而且你球很难舒服的让传递给维尼修斯和姆巴佩。维尼修斯的状态也不好，最近的比赛你看啊，他被换下的时间从89分钟、86分钟，然后70多分钟，到这场比赛60多分钟，就能看出来他的状态越来越差，穆里尼奥对他的信心也越来越越来越弱，就是可能以后更多的时间会考虑使用迪奥曼德。但是这场比赛如果你看了热区图，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又跑到一块儿去了，他们又是形成了一个左路的一个过载啊，中路没人，这跟现在的曼联的问题、热刺的问题都一样，就是没有愿意有一个中锋顶在禁区里，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目标进攻人，你甚至可以压制对方的防线。您姆巴佩顶在中间跑了，跑出禁区外去了，然后拉边了，禁区里你说没有人，贝林厄姆还要兼顾防守，你这样的话禁区里没人的话怎么能形成射门？曼联也是这样，库尼亚跑着跑着就离开禁区了，离开中路了，这样的话哪怕你边路有空间，你最后发现传中没人所以我觉得皇马的体系也没有形成。而且这场比赛呢也是做了一定程度上的选择啊，你这个没有用老将啊，这个碧玺让他首发，用他的经验去打重要的马德里德比，你还是选择使用了更熟悉的像居莱尔啊、楚阿梅尼这些球员。但是你现在的体系现在看，打这种强强对话，就说是可能被罚下一人，但是你被就是人数持平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看了直播，你基本上是保持着一定的控球，但是你打不进去，反而马竞这边的反击打得非常的犀利，重点就是焊死你两个边路，尤其是他用自己的儿子小西蒙尼锁死你这个维尼修斯，你两个人这边就在做对子儿。实际上西蒙尼和姆巴佩俩人还有一个场外的一个小动作，那个球如果严格一点在英超 VR 介入的话，姆巴佩那个恶意报复没准能吃牌，当然了还有李刚人对巴尔维德那个铲球啊，所以这场比赛呢那个红牌呢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但是呢就算是没有红牌，恐怕皇马这场比赛也赢不下来，最多的是一个平局。而马竞这边人家表现的后手，对吧，我把小蜘蛛放在了后手来去替代，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我想要卢克曼，还有卢克曼啊，他就想到我前面去做耗材，我跟你去拼消耗所以我觉得从马竞还有包括布莱顿的比赛你就能看出来，如果这些球队有120%的意愿的付出，我去给你上身体上防守强度，任何的所谓的豪门球队哪怕是球星云集，你一样踢的会很难受。
0: 特别是马竞这个赛季进补的球员个人技术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呢在中场的控制力倒来倒去，你会感觉完全不落下风。
1: 对，马竞这几年转会市场他投了得有5亿，对，他其实这几年年年在花钱，今年当然因为有点闹剧的就是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
0: 没走了，
1: 确实给他的给他的这个备战，夏季的备战会稍稍
0: 还好，现在看的话在哪儿还是继续踢，也没有完全就是两边就崩了，就是下个赛季再找机会。那巴黎圣日耳曼呢赢下了法甲的国家德比哈，但是这个比赛场面和过去两年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新赛季下滑这么明显哈？
1: 首先我觉得巴黎也提不起兴趣，因为现在叫国家德比，马赛已经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了。这赛季马赛因为没有能够拿到欧战资格，再加上上赛季的财务的紧张，走了前锋，你说奥巴梅扬，然后包括格林伍德，主教练这边也走了，换了这个。

热内西奥，就整个的球队其实是在控制着财政，然后呢，这个前面的比赛其实不仅是打巴黎，他前面的比赛法甲踢的也是磕磕绊绊，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德比某种程度上是随。

0: 登贝莱啊，继续延续这个尾九，但是我同时有了费兰托雷斯，左后卫这边呢，给这个门德斯找了一个戈麦斯的替补，啊，我实际上是更多的我在练这些人，人员上呢清除了像李刚仁啊、拉莫斯这些的边缘球员，但是重点还有杜埃和科瓦拉斯赫利亚，中场的三人组也没有变，扎伊尔艾米里呢可以顶替阿什拉夫，更多的固定在右后卫位置。而且呢纳乔和马尔基尼奥斯依然稳定，而且这场比赛在被扳平比分之后马尔基尼奥斯又站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巴黎这场比赛啊，绝对的机会，如果大家看比赛的话是绝对的机会七个，他大概踢飞了六个，那可能有一点点的不投入和漫不经心。这赛季我说了，法甲因为没有卖出转播权，整个的联赛的形象和营收没落了不少，如果巴黎再踢得无比强势，在统治力那么强的话，那其他人就别玩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比赛巴黎还是能够赢下他想赢的球队，虽然可能比赛的过程大家看了，哎呀，这跟欧冠踢的完全是两回事，形象差了那么多，但是我想说的，也许这个獠牙是在藏着，在法甲踢可能提不起兴趣，我更多的是在玩，在悠着踢，但是到了欧冠甚至淘汰赛，咱们再看看巴黎是一个什么样的成色。
1: 好，今天呢就五大联赛的比赛呢，感谢朱老师的连线，辛苦，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已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近30年来一直收集并发布传统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市场数据。2025年相关数据定于24号发布。该组织同时将首次专门发布人形机器人销量。根据该组织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外形似人，可以没有腿，但应能在为人类而设计的环境中自主工作。联合会秘书长苏珊·比勒说，2025年所售人形机器人中，许多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和企业用于生成数据，以完善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机器人市场上，人形机器人方兴未艾。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传统工业机器人全球安装数量约为54.2万台，服务机器人同年销量约19.9万台，主要用于运输、

接待、清洁等行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明两天，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山西大同举行。作为石窟寺资源大国，我国持续加大保护力度，石窟寺气候适应性保护能力全面提升。当地时间21号下午，以军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成。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19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40载光阴流转，86版《西游记》承载着几代人的时代记忆与精神追求，历经40年岁月沉淀，这部作品依旧深入人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文艺经典。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开启一场西游之旅。虽然我们今天常提86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86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顺于翻新。这个编剧是3个人，戴荫路、周艺昕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让杨洁的话就是2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这个进取

0: 节日。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是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0: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那个歌，所以他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0: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2: 师傅，师傅，
3: 师傅，
2: 您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没什么。
4: 师傅，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师傅您坐下。
5: 倒是不曾打骂。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1: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朋友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6: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所以因为它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一个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这要站得很死，那外面要能看到洞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1: 是，
6: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啊汲取过来啊，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被观众我们接受。
1: 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7: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能受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1: 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7: 对，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就是胖人
1: 软和着，
7: 这个他有点颤抖那感觉，那肉兜噜兜噜的。
1: 实际上不好受吧？
7: 不是好受，
6: 不好受，
7: 关键是什么呢？
6: 假
7: 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
1: 还
7: 系上穿上以后，它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噗一下漏了，哗的水就下来了。好，就下整个底下的
6: 技术没有过关。
8: 瞧你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1: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6: 当时这个

0: 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的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2: 对。
0: 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了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梭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一试就成功了。绑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往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往一边转才能绑成这样的穗子。弄这么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不演员这个就很高的温度
2: 会容易划破了，
0: 就烫了，
2: 烫
1: 它会勒着
2: 绑在后面的。
1: 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3: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肚子。
2: 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3: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但是吐丝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全部都这样绑着，绑在腰上的，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着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对，
2: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丝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3: 就是纤维绳，
2: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4: 从置景到妆造，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名家，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小龄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少剧南派猴王世家，从小苦练戏剧功夫，又有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然而戏台上练就的一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六小龄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他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0: 杨界导演啊，荀导演啊，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9: 没来，
0: 除了绍兴时候去看过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相，是跟他们去想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9: 对
0: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9: 就是这定型的猴，
0: 因为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9: 1000多张
0: 啊，就各种各，我现在还在呢，就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指怎么指，这怎么指，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就融在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啊、像高胜林先生，因为这个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猴王了。他自己又高老师又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笔子、上海的。这个孙悟空有，我看到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9: 画的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0: 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在那说话，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可能舞台上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在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9: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0: 对吧？他们就
18: 小斗篷有，
0: 哎，他们
18: 那么大红斗篷没有，
0: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
18: 哎，
0: 斗篷，哎，那么现在就
18: 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红都穿着红的。

0: 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英鹏先生，我们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吃人参果的
1: 人参果，
0: 哎，那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北京体院的，不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啊，那
2: 个地上爬啊，
0: 70多岁爬完了，跳到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基本动作，那你跟挠痒的玩过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包括你看第一集我们有一个那个孙悟空，就是还是那个去拜师的时候，把两个脚踮起来，像那个那两个脚整个就像那个
1: 芭蕾舞
0: 芭蕾一样的，就是猴圈里头的。我们当时确定孙悟空的这个演员的走向，首先要考虑我们男女老少中国的观众他心目中欣赏大家干是一个什么样的孙悟空，从形到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当时的宗旨。
3: 确立了造型之后，六小龄童面临的是每天都贴着硫化乳胶的假脸演戏，而且一贴就是好几年，因为当年材料有限，拍摄很艰苦，演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热情，而这个假面具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演员的表演。
0: 包括我这个形象贴着那个硫化乳胶那个塑形的面具，影响你的啊喜怒哀乐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从大的感觉来看可能很漂亮，但你这个情绪怎么往里去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让大家能看到，当很多表情你得动作夸靠动作去带它，其实非常影响我的表演，也就是说他就让我戴着这个面具啊，冲着那个镜子里去练拳，
1: 对，
0: 镜子里看着是真的，你要动得很大
1: 很用心，
0: 外面才动一点点。夏衍先生就直接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荧屏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应该更多的啊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啊形体啊基本要揉在这个戏里头，
3: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整6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0: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这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啊，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有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的就完了，
2: 你得调整
0: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演的时候啊确实找不到这个门道，因为他们导演要求呢就是要完全生活化，因为在实景中拍，你看那块石头没有，我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我要给师傅探路的时候我蹭一下就上来以后你别做一个动作一看再看看师傅不就蹦下去了吧，那你把戏曲的那些形和他那些精华那种状态，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戏曲演员有猴戏艺术表演训练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静静见神，神在哪里，就我们讲一身之气在于脸，一脸之气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1: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戏曲的吧，
0: 哎，其实很
1: 你自己不是，你是用了这事了，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智机你讲话
0: 好玩，
1: 这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0: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剧里头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又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
2: 么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的，
0: 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也不是我跟二郎神打着打怕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完了他们导演说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笔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2: 打出美感来，
0: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人比如哪吒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风怪啊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他都不一样，有的是力量型的有的是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啊，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0: 那精华、
1: 那个李万春李少春的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赵一是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
2: 学过来。
1: 哎，他跟我讲啊，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0: 对，
1: 李先生跟我讲啊，你花果山上那是那个仙桃，
0: 仙桃，
1: 哎，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
0: 新鲜的，
1: 新鲜的新鲜，那吃法是不一样，就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价的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那个群导、人导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套子？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这个那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0: 对
1: 啊，从发现，哎，到去拿，他不敢拿，是吧？最后拿起来，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是随意的，
2: 他是习惯
1: 习性，习惯了。
0: 猴戏，
1: 那你看看这什么东西？甜甜，哎，挺好吃的，可是有毛。完了抠抠，哎，抠抠抠抠，咬一口吃，哎，挺好，咬一口吃，哎，挺好，哎呦，吃亏了，吃亏。这个其实来自，就是因为戏曲已经把他那个生活中的那些吃桃的法，他给他规范化啊，相对就是固定啊，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其实也很生活。你像那个李先生吃真的苹果了，就都是一种技巧，整个苹果啃完这个皮不断，很长的一条，
3: 一长条。
1: 哎，当然他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2: 他是舞台为了个效果，
1: 哎，为了个效果。但是我们演的时候，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到刚才这个片段，我想许多朋友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腾云驾雾的身影，甚至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这是19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它以器乐曲的形式出现，巧用电子鼓，活灵活现了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飒爽英姿，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在当年的电视配乐中，开了电声音乐与管弦乐队、民乐结合的先河。和云宫迅音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一首首佳作的背后，离不开作曲家许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时光里，一起听听许静清的创作故事。
1: 我是1984年进的西游记剧组，那一年我42岁。我在西游记剧组4-5年时间，陆陆续续写了很多音乐，大约有140-150段吧。那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片头那个云宫迅音，它是标志性的音乐，西游记里边用的最多、表现力最强的那么一段音乐。
2: 在许静清成为电视剧《西游记》的剧作者之前，导演杨洁已经接触了7位作曲家，人人有响亮的作品。而许静清当时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了近20年，为农业科教影片配乐是他的主要工作，习惯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麦穗稻花，接下来要写谁也没见过的神仙志怪，许静清汗涔涔地上阵了。
1: 这种神话的东西并不是说谁都可以写，因为他捏造出来的，给他写的很引人入胜，是有一个人推荐，当了我，他能把一块石头都能给你写活了。但是我进到剧组呢，剧组呢对我还不是很信任，我没名气。
3: 您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有压力吗？写
1: 当然有压力啊，我觉得我写的不是说在每天愁眉苦脸或者唉声叹气，觉得我写不了了，不是这个。你说嘛，感觉有了下笔就有东西了。杨洁下了一道令，说片头我要个2分40秒的纯音乐。我说什么内容？没有内容，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2: 怎么写？许静清很快有了思路。
1: 中午吃饭，一个民工手里拿一个勺子敲饭盒。这几个音很有特点，他敲的节奏不一定和我节奏非常吻合，但是给我引发了那个东西。你看一上来电路，然后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很弱的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就是这种，就是哒哒哒哒哒滴滴滴哒哒滴，这一层一层往上推的。就等于把《西游记》的主题拉出来，推出来了。2分40秒，1秒都不上给了他。后来他们就那么按照我的音乐把这个片头唱完了。
4: 这就是《西游记》的总谱。
1: 你看一上来。
2: 腾飞、坚定、幻想、向上，在泛黄的曲谱本上，许静清逐字写下他心中西游世界的关键词。他写了，也实现了。古筝、琵琶、竹笛、排骨的旋律和电子鼓的节奏合在一起，许静清用石破天惊的音乐拖住石破天惊的孙悟空。
1: 当时面临着很多反对之声，我也听说要把我换掉。后来我就想，完蛋了。那个时候《西游记》还没排完，快排完了，写了这么多段音乐白写，那不好就把我这一辈子给毁了，真的。杨洁就在那顶着，从来就没跟我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人有的时候需要大胆一点。
2: 创作的突破是后来人说的，在为《西游记》作曲的几年里，许静清体会的是全情投入的快乐和得到肯定的甜蜜。17岁开始自学钢琴、乐理，百里挑一考上哈尔滨艺术学院的他，用洪荒之力轰出新的天地。
1: 唐僧有唐僧的音乐，猪八戒有猪八戒的音乐，孙悟空有孙悟空的音乐。那时候我喜欢听音乐，从听的过程中我就得到很多的感受。你比如说我在猪八戒背媳妇这段，我用了一段板胡，给人感觉很幽默可笑的一段。打滴答滴啦噔，打的那个滴滴答滴答。
2: 许静清的曲子和电视剧一起红了，人们说片头曲只应天上有，但云宫迅音这个名字却是很久之后才叫响，直到现在许静清还不知道是谁起了这个名儿。
1: 不知道哪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 他起了这么个名字，而这名字越传越古韵，你就仔细体会这四个字云，云彩，天空，宫，大闹天宫，在天宫里打，天宫里斗，迅是快速的意思，音，你可以当声音讲，可以当音乐来讲，这名字非常好，恰如其分。
2: 红的是曲子，不是曲作者。谁人不知《西游记》？可人们更容易记住屏幕里的演员、唱歌的人。作曲的许镜清自嘲无人问津。头几年，他听到别人哼起《云宫迅音》，他想告诉别人，这是自己的孩子。
1: 我以前一听到别人唱我的歌就很激动，走到公园里，你会听到在那儿唱着我的歌，在那嚷着我的歌在跳舞，我真的特别高兴。每次他们在那跳舞唱歌，我都站着跟着站一下，要好听给他鼓一下掌。
2: 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许镜清一点点老了，他却越来越像个孩子。老师欠他的那句表扬，同学投来佩服的目光，什么时候能补上？许镜清七十岁时，身边人都知道了他有开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念头，有限的版权费不足以支撑梦想。2016年，他获得了一个建议，众筹。
1: 当时那网上有人告诉我说，你可以众筹啊，你可以把这音乐会给办成了。
2: 众筹是什么？许镜清直言不讳，是一场乞讨。他评价自己不善交际，但他愿为这场音乐会拉下脸来。他最怕的其实是自己拉下脸了，这音乐会还是开不成。
1: 众筹把它拆开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跟大家伸手要点钱，你去做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也那么大年龄了，大小有一定的名气，你说我开一个音乐会众筹成功了还可以，如果说你想开吧还不够，这个音乐会开不成了，我就怕到这个地方上不了下不来，就给我把我卡在那儿了，我会很痛苦。
2: 29016人，461.5万元，把许镜清和他的曲子推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2016年12月4号，连续两天的《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开始上演。音乐响起，许镜清不敢正视舞台，他躲去了后台。

0: 第一首歌唱完之后呢，掌声倒是挺热烈的，但是第二首歌正在演唱的时候，我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出去了。我就想，这么多年来我梦想的东西竟然在我面前实现了。
1: 音乐会的最后，许静心回到台上，声音有些哽咽，他对上万名观众说的是感谢。
2: 这么多年来太不容易了，我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把这个音乐会办成。在大家的帮助之下，今天终于办成了。所以现在
0: 音乐往往引起的回忆都是就这样很微妙。因为我当年他正在经历一段事情，当时有一段音乐在那上面飘着，首先他会记住那段音乐，然后过了多少天以后，如果再想起那段音乐，他会想起当年那个情景。这个回忆是珍贵的，是永远难以抹去的。
3: 我们都熟悉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是一段2分40秒的纯音乐。可是，您听过填了词之后版本的《云宫迅音》吗？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由杨洪基演绎的歌曲《云宫迅音》。

斩击，先把人族三界无常都不在我眼里，当做一棒我何惧天地，当个天宫里命运抗到底，荒山宝地几经洗礼，历经沧桑重现生机，五行山下困我人身，护我侯群靠我神针，何家乱棍难敌天神，时空之息撕裂云去，顷刻间排山海，狂风卷漫尘埃，风咆水啸齐来，烈火抽雷轰鸣，四气乱开。

0: 1986版《西游记》改编自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古典名著《西游记》。电视剧在创作时参考了玄奘西行的历史背景，以及《大唐西域记》这类史料。剧中唐僧的原型正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接着，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文史专家郝长立的讲解中，去新疆哈密感受玄奘西行路上的艰险与抉择。
1: 咱们现在这是一种就是风水的知识，它也叫风炮台。晚上放火为风，白天呢就放烟为水，它叫风水。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军事报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传递信息，第三个交通，通俗的讲它就是国道。当年的这个玄奘他为什么也要按照风水走，也是怕迷路。在这个这一代西域这一代，就是说你如果迷路了，就基本上是没有存活的机会。
2: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26岁的玄奘跟着逃荒的饥民混出了长安城。他为求真经，孤身一人走向大漠，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玄奘一路西行，抵达边境，但当时规定唐朝的任何百姓都不能出境。
3: 那他玄奘从是怎么出的玉门关呀？
1: 大致上他的想法就是说，看问问那些经商的人，这条商路是怎么样走的。这个时候呢，一个叫石盘陀的人听到了，他说：“法师，你要西行，我知道路，我带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就是要收我为徒。”在出玉门关的时候呢，就是说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不是到处在打听吗？然后就被官兵就知道了，就说要抓他。他们连夜就走，连夜走呢，就绕过了。

0: 玉门关。休息的时候呢，石盘陀就有点害怕了，他一想这一路上要被抓住怎么办，我不就死了。他害怕了怎么办，他就要动了杀心。玄奘当时也感觉出来，就告诉这个石盘陀，就说我西行的路上如果被抓住了，一切责任由我自己来。
1: 玄奘向石盘陀承诺，即使被官兵抓住也绝不出卖他，石盘陀这才放过了玄奘。面对背叛，他没有停下脚步，一人一马带着心中的理想再次上路。真正的玄奘并非像西游记中胆小软弱的性格，而是坚韧勇敢有追求的人。虽没有孙悟空的保驾护航，但他的毅力非同寻常。
0: 瓜州到这个第一峰是80里，其实到了峰跟前他叫灌水嘛，灌水的时候就被守卫就发现了。这个峰随的峰长叫王祥，王祥也是一个信佛的一个佛教徒，对玄奘的这个高深的佛学造诣，而且他坚定的求法的那种这个内心啊，他是非常赞同的，所以专门把玄奘就送出来。你从第一峰直接绕过去以后，一条路你到第四峰去找第四峰的峰长王伯伦，他是我的好朋友。
1: 玄奘继续西行，可是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料，书本旅行团好奇玄奘是如何克服戈壁滩的酷热与缺水。他们跟随郝长立来到800里莫赫岩气，去感受玄奘当年西行的艰辛。莫赫岩气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现称嘎顺戈壁。
0: 这个温度不高，现在40来度，这边地表温度达到70到80度呢。我们出来以后20分钟，你就基本上产生了幻觉，啊，40分钟以后基本上就无知觉，
2: 啊。这么热的天，那玄奘是怎么走的呢？
0: 他不是从第四峰啊，就是王伯伦把他不是送出来了吗？他不可能白天走，这马匹也受不了，很有可能是晚上再走。他在翻沙漠的时候迷路了，啊，沙漠中迷路那就意味着基本上就存活率非常低了。
1: 戈壁，荒漠的一种，是粗沙砾石覆盖在硬土层上的荒漠地形。书本旅行团站在戈壁滩，感受玄奘当年穿越莫赫岩气受到的滚滚热浪。
0: 出现了突发情况，水囊打翻了，有可能晚上他夜里早呀，水囊打翻，就是早间的时候水囊已经没水了，路又找不见，水又没有了，那么意味着啥？再往前走肯定就是危险越来越大。
3: 是
0: 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孤影为衣，就是他一个人，影子就是一个人，条件极为艰苦，即将永绝，就几乎要死了。
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清晰地记载了玄奘当时的窘境。在西游记中，沙和尚的老家流沙河，其原型便是莫赫岩气。书中写道，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也从侧面反映了莫赫岩气环境的恶劣。
0: 唐先生还是很清醒的，他就说，哎呀，这样的话他就往回返，就返到第四峰去。他走了10几里以后，这个时候呢，唐玄奘就心里面的重大的一个历程的变化。在这一路上还有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西行求法。当时是记载的时候是5天4夜滴水未进，他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啊，
2: 根本活不下去，
0: 活不下去的。
1: 玄奘历经艰险，脱胎换骨，面对艰难毫不畏惧，从心理上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郝长立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莫赫岩气的大海道，这里是古代敦煌到吐鲁番的一条道路，共500多千米，沿途汇集了峰翠、驿站以及众多罕见的地理地貌，构成了丝绸之路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书本旅行团跟随郝长立找到了一处绿洲，继续探寻玄奘走出戈壁的神奇故事。戈壁绿洲系统在干旱地区起到了关键的水源补给作用，为人们提供了居住和发展的条件。
4: 在戈壁滩上还有这种景色？
5: 对，
4: 有绿植，还有水。
5: 这水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方圆将近100公里，就这一滩水。这滩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我们叫台积水系。其实它的水的根源还是我们天山的雪水，它就是说通过渗透啊，到最后从

0: 这个地方移出来就变成我们的泉，啊，然后再形成的这一块的小绿洲，咱们书里面不是记载了吗？五天四夜滴水未进。如果在这个天气情况下，一天他毅力再强啊，就是在大自然的这种残酷的面前啊，唐僧啊、唐玄奘也可能撑不过一天。他就骑在这个枣红马上，也轰轰沉沉的。这个时候呢，是这匹马把他带到咱们这个水潭上了，啊。因为这个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就说老马识途，老马识途 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书里面记载的它叫野马泉，这一潭水解救了唐玄奘的生命，也对他完成今后的他的那个西行求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玄奘西行最难的是哈密这一段，既有环境的恶劣，也有人的困扰，玄奘锤炼出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伴随着他西行之路、求法之路获得了成功，成为一代佛教的大师。
1: 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3: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穿过凉山宜区，一路北上，来到了大渡河南岸。横在面前的是水流湍急、两岸峭壁的天险大渡河，身后是国民党十几万追兵。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川军重兵南攻北堵，扬言要在大渡河边全歼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这话不是空穴来风。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几万大军来到同一条河边，最终全军覆没。那么同样是五月，同样是这条河，红军为什么能走出与石达开不同的命运？石达开当年到底败在哪里？红军又是怎样把他的教训研究得一清二楚的？安顺场边唯一一只渡船是怎么戏剧性的落到红军手里的？一昼夜240里崎岖山路，红四团是怎样跑赢对岸同样昼夜兼程的敌人的？13根光溜溜的铁索上，22名勇士又是怎样冒着弹雨爬过去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绝处逢生、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石达开。1863年5月，这位太平天国最能

的将领之一，带着几万大军来到了大渡河畔一个叫子大地的地方。几十年后，这个地方有了个更出名的名字，安顺岔。子大地的地形，用兵法上的话说是死地，前面挡着大渡河，背后是马鞍山，左右两边各有一条小河，四面一围，插翅难飞。要命的是，石达开偏偏在这个死地扎下了大营，一连几天没有开拔，错过了渡河机会。而清军和当地土司的兵马也赶到了北岸，把渡口死死封住，一代名将就这样被困死在大渡河边。石达开最后为舍命以全三军，被押往成都处死。72年后，红军来到同一片山水。历史学家朱燮当年为考察石达开的战事，曾沿着石达开的入川路线实地走了一遍，一路劳顿之后感慨：山高水急，形势险恶，而终战涛声，震彻山壑，英雄至死，真有山穷水尽之感。而蒋介石、刘湘、刘文辉这些人高兴得很，在他们看来，历史就像一个注定的模子，在安顺场消灭红军十拿九稳。但他们没想到一件事，红军把石达开研究透了。红军上下对石达开兵败的教训一清二楚。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冯文斌记载，朱德总司令专门向这一带的群众访查过石达开的旧事。当地群众告诉他的说法是，石达开的夫人那时生了孩子，大军摆酒庆贺，耽搁了好几天。就在这要紧的几天里，大渡河上游雪山消融，河水无雨陡涨数丈，一夜之间就长成了无法摆渡的激流。毛泽东总结过石达开的致命伤，钻进狭窄的峡谷地带，部队没法机动，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随军长征的李一芒、徐梦秋等人一路走一路记，把大渡河的水文摸得清清楚楚。河面虽然只宽100多米，可地势落差大，水流每秒4米以上，是平原河流流速的2倍多。平日里老百姓过河，船工每人每天工费10元，另外老板还得付一笔不薄的报酬，这是个拿命换钱的行当。开船的时候，十几个船工高露其师，精神精力都紧张到极点，顺流斜下，对岸又都是石壁，稍一不慎船撞上石角就是粉碎，就是经验最老道的船工遇上中流的漩涡也难免心悸。李一芒后来写道，大渡河就是当年诸葛亮南征五岳渡泸的泸水，难怪三国演义里写死了那么多人。研究教训是为了不重蹈覆辙。红军一边急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过宜区时，老百姓真心拥护红军。徐梦秋甚至发明了包围欢迎这个词，来形容红军进城受群众拥戴的场面。正是靠着民心，先头部队得到了关键情报，安顺场有敌人一个营驻守，已经破坏了船只，还准备放火烧掉街市。兵贵神速，红军的行动比敌人预想的快得多，这就有了安顺场边那一场干净利落的突袭。不过在讲突袭之前，得先交代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红军手里那只渡船是从哪儿来的？驻守安顺场的川军本来执行坚壁清野很坚决，北撤的时候，他们把南岸的渡船、粮草、辎重大部分转运到了北岸，还堆好柴草，准备放火把安顺场的街市房屋烧个精光，用一片焦土迎接红军。要是这把火烧成了，红军到了河边就真是一条船都找不到。可放火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地有个叫赖直忠的恶霸，安顺场的街市大半是他的私产，他同时挂着川军一个贻误营营长的头衔，

死活不让烧，跟执行命令的营长争执不下，两人干脆坐着一只渡船去北岸找团长评理。赖志忠信誓旦旦地担保红军来不了，他亲眼看见红军走了大路，朝北边富林方向去了。红军要是真来，不用别人动手，自己把街市全烧了。赖志忠这个判断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当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刘亚楼正带着一支部队在大树堡洋渡，到处放风说红军要从那里过河去打成都，兵不厌诈，敌人果然上当。在赖志忠的担保下，川军答应暂不烧街，赖志忠坐着那只载他去平里的船返回南岸，这只船就此成了安顺场唯一的一只渡船。他给自己留的这条逃命船转眼就要易主了。5月24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赶到了。杨德志的红一团经过一昼夜140多里的急行军，在离安顺场还有15里的时候，当夜就向安顺场发起了突袭。红军动作快如闪电，迅速包围了赖志忠的营部，不到30分钟全歼守军，赖志忠越墙逃跑。战斗中，红军从俘虏口中问出了渡船下落，那时船已经离开了河岸。战士们架起机枪朝船头打了几个点射，还有战士纵身跳进湍急的河水里求水追船，敌人只好停船靠岸。就这样，红军得到了强渡大渡河的那只渡船。第二天5月25日清晨，强渡开始，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由连长熊尚林带队。17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5-6颗手榴弹，由帅世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顶着对岸密集的枪弹，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船到江心，对岸敌人的火力劈头盖脸砸下来，勇士们硬是从火网中冲过，登上了北岸滩头。敌人居高临下往下甩手榴弹，勇士们利用岸壁高陡台阶的死角做掩护，沿着台阶向上仰攻。敌人反扑最凶的时候，南岸红军的炮火及时支援，几发炮弹全部砸进反扑的敌群，川军顿时大乱。后续部队跟着渡船一批批过河，一举击溃北岸守敌一个营，牢牢控制了渡口。安顺场强渡成功了，但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面前。红军试过了，这里水深流急，架不了浮桥，几万红军就靠这么几只小船来回摆渡，一次只能渡几十人，得渡到什么时候？而后面的追兵正日夜兼程地赶来，时间就是生命，红军必须另找出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不能再等。已经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路军，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其余主力组成左路军，沿西岸北上。大渡河过了安顺场便折向北流，这里说的东岸西岸就是安顺场的北岸和南岸。两路大军夹江而行，目标只有一个，320里外的泸定桥。泸定桥是当时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夺取泸定桥，红军主力才能迅速过河。左路军的先锋是红一军团2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5月27日清晨，红四团出发了。头一天，部队边打边走，击溃沿途拦阻的敌人，走了80里。28日清晨5点多，队伍刚出发不久，一名骑兵通信员飞驰而来，送来林彪、聂荣臻签署的急电。情况变了，蒋介石察觉红军意图，已经从重庆飞到成都督战，严令各路敌军火速向泸定桥靠拢。军委命令红四团把原定3天的行程提前1天，29日拂晓前必须赶到泸定桥。电报里的话写得斩钉截铁，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

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鸭西一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此时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而剩下的时间不到一昼夜。这240里是怎么跑下来的？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动员，彻底轻装，自重行李交给后续部队，人人只带武器弹药。有个叫陈云中的新兵，临出发前连长跟他说了句话：今天你有什么好的就穿上，有什么吃的就带上吃了。陈云中把一直舍不得穿的新鞋换上，结果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下来，这双好鞋就磨烂了。下午经过猛虎岗，山顶有川军一个营平险扼守，正赶山涧大雾弥漫，红军借大雾突然发起袭击，一举拿下隘口，顺势冲垮了山下摩西镇的守敌。敌人溃逃时破坏了村东的大桥，红四团又花了2个小时伐木架桥。傍晚天下起了大雨，山路泥泞，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时，对岸山坳里忽然出现了几点火光，眨眼间连成了一长串火龙，那是增援泸定桥的敌人，也在举着火把连夜赶路。怎么办？红四团的指挥员灵机一动，敌人敢点火把，我们也点。战士们找来竹篱笆做成火把，还专门挑了几个川籍战士，用刚缴获的敌军番号和联络信号回应对岸的询问。于是大渡河两岸两条火龙隔着江水赛跑，敌人做梦也想不到跟自己隔江并行的正是他们要堵截的红军。到了半夜，对岸的敌人停下来宿营了，红四团的战士们扔掉火把，继续在雨夜里狂奔。5月29日清晨6点，红四团如期出现在泸定桥西岸。一昼夜，240里山路，沿途还要打仗架桥，这在世界行军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西岸桥头守敌被迅速肃清，而此时东岸的敌人已经抽掉了桥上的木板，13根碗口粗的铁索悬在奔腾的江面上，在风中摇晃。泸定桥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全长约100米，宽近3米，由13根铁索组成，9根并排作为桥面，左右各2根作为扶手。桥身悬在距河面20-30米的空中，桥下水流滚滚，耳畔狂风怒吼，人站在桥边都觉得眼晕，更别说桥上连一块木板都没有。对岸的敌人冲着红军喊话叫阵，那意思是有本事你们就飞过来吧。29日中午，红四团在离桥头不远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部署夺桥。突击队由1营2连承担，全团把最好的武器集中给他们，每人口袋里的手榴弹装得满满的，老百姓家的门板也被借来准备铺桥。经过详细侦查，红军在桥头一带配齐了火力，把全团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摆开了阵势。这一路上边打边走，红四团光机枪就缴获了几十挺，此刻全用上了。下午4时总攻开始，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动山谷，全团的火力一起开火，死死压住对岸桥头。2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22名突击队员，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着桥栏，踏着晃动的铁索，迎着对岸的弹雨，一步一步向对岸爬去。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3连，每人抱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一边前进。铁索上无处藏身，对岸的机枪就架在桥头，勇士们硬是一寸一寸地爬了过去。眼看就要接近桥头，敌人狗急跳墙，在桥头放起了大火，烈焰封住桥头，铁索被烧得滚烫。千钧一发之际，廖大珠高喊着：冲呀冲呀！第一个跃起身冲进火海，突击队员们跟着连长奋不顾身地穿过熊熊火墙，跟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巷战。

后续部队跟着冲过桥头，守敌全线崩溃。黄昏时分，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桥之战，魏小山、刘大贵、王洪山、李富仁四位勇士长眠在了大渡河畔，他们的名字和许多战友一起刻在了今天的夺桥纪念碑上。如今泸定桥边的夺桥纪念碑共有22座，一座碑对应一名突击队员，可有名有姓的只有5座，更多的勇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30日凌晨2点，沿东岸北上的右路军也赶到泸定，刘伯承深夜不肯休息，提着马灯在杨成武陪同下走上铁索桥，看了又看。随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央红军大部队陆续过桥。毛泽东过桥时说，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失败，红军就很可能会被消灭，这种命运历史上早有先例，而这个先例就是石达开。蒋介石苦心部署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梦想，随着红军大队人马走过泸定桥，彻底破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军为什么能走通石达开没能通过的路，靠的首先是对历史教训的清醒。石达开扎营务实，坐失战机，红军就偏要兵贵神速，一昼夜急行140多里夺安顺场，一昼夜奔袭240里夺泸定桥，处处抢在敌人前头，靠的是民心所向。没有以海结盟换来的快速通过，没有老百姓冒着风险报信摆渡借门板，就没有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胜利，靠的是超凡的意志。与夜里两条火龙赛跑的那一幕，跑到最后，战士们头脑和腿脚都已经麻木，全凭一口气在往前冲。更可靠的是勇士的担当，安顺场江心里的17个人，铁索上的22个人，他们把不可能3个字踩在了脚下。后来毛泽东在七律长征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当时随军的宣传科长彭家伦在战斗结束后的第2年就写下了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泸定桥这5个字最早就出自他的笔下，后来成了这一战的正式名称。72年间，同一条大渡河见证了2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石达开走不通的路，红军走通了，天线没有挡住红军，追兵没有困死红军，而跨过这条河之后，等待他们的是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那里又是一场生死考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罗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溪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早雨里一边采茶一边唱。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茶月儿上，苦短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赠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这里没有生活，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哎，这样就要切笔书，他就比如你搞记一记好不好？采秧采得喜洋洋，采茶采得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美好

0: 1945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让开大陆占领两湘的指示，作曲家马可随同鲁毅的大部队来到东北边陲佳木斯。当时的佳木斯工厂众多，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马可的战友郝汝慧回忆，一来到这个地方，马可就被这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打动，他决心为工人兄弟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1: 当时的东北真正写工人的歌曲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到当时的集结厂，佳木斯集结厂的铁上。
0: 为了能够写出工人们火热的激情和斗志，马可穿上了工人的服装，在炼钢厂抡起了大锤。
2: 他们文工团员回忆说，你爸他抡着铁锤根本不像一个什么大作曲家，就那个就像一个老工人似的，穿的也破破烂烂的。但是我父亲跟他们说，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大产业工人，所以一定要好好体会，和我们过去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
0: 马可和工人们同吃住同劳动，每一天都被他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所感染。很快就完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初稿。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马可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来到沈阳。马可的学生郑峰回忆，在这里马可完全融入了工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同时他还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继续对歌曲进行修改。
3: 原来在佳木斯时期的这歌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在这里最后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
0: 一首斗志昂扬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此诞生，从关外唱到关内，唱响了整个中国，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建设中去。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二集。
1: 外公，
2: 啊，
1: 这身中山装就是当年太外公从北京带回来的吧？
2: 对，当年我阿爸穿着它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后来又穿着它参加普洱民族团结大会。他把这身衣服啊当成我们的传家宝。
3: 阿爸
2: 啊，
3: 您看，我这次代表蒙氏辈后人去北京参加九三阅兵观礼，穿什么衣服好啊？
2: 当然应该穿上布朗族服装，站在天安门广场啊。
1: 二姨，
3: 哎，
1: 您也可以把去北京的见闻录成视频发到网上
3: 啊。
1: 你们看，我把外公讲的故事发上了网，好多人留言呢。
3: 是吗？
1: 说是第一次知道这块碑后面有这么多。

0: 多让人揪心的故事。
1: 小姐，
2: 我就是
3: 一定是怎么
0: 对，同志们，根据你们的发言，基本可以认定李宝和矮火龙同志就是被李弥的反共人民救国军绑架。
4: 但是李弥5月13号才占领西蒙，想绑架李宝和矮火龙这样的头人会那么容易得手吗？
0: 所以啊，一定有人给他们做内应，咱们大家再好好想想头人们回来前后发生的事。
4: 嗯，
5: 那就从拉蒙开始吧。
0: 好，
6: 哎呀，阿忠叔，你快说，打听到我阿爸他们的消息了吗？
7: 这，哎呀，
6: 阿忠叔，你说嘛？哎
7: 呀，就是说嘛。
6: 说呀，说运错，你爸不说，你说。
8: 哎呀，听说拉蒙被共产党骗到昆明沙了。哎，
6: 不要胡说。
7: 阿爸，
6: 你真的？
9: 这是谣言，这是谣言。哎金，你千万别上当。
10: 对，我也觉得是谣言。可是我们在昆明住的旅馆里有个人说的话，这把我搞懵了呀。
9: 不可能，
6: 这走的时候说好了4个月就回来，可现在就连人影都还没见到呢。
7: 就是啊，
9: 哎金，前天我爸爸来的时候说过了，头人们离开北京之后还要去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去参观，还要过些天才能回来呢，拉蒙不会有危险的。
6: 把龚兆东给我绑了，去见他老子。
9: 好，放开我！哎金，哎金，你不要上当了，哎金！
11: 出来！
12: 龚国清，出来！
6: 出来！把龚国清叫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13: 给我一个交代！
14: 大家安静一下！
11: 出来！
14: 大家冷静一下！你找龚区长什么事？
6: 我不跟你说，把龚国清叫出来！
15: 叫出来！
16: 叫出来！
17: 大家别吵了，别吵了，龚区长来了。
11: 嗯，大家不要吵，什么事？哎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6: 这还用问吗？用我爹换你儿子，把那小子带过来。
11: 对，带来。
14: 赵东，
9: 爸爸，哎金听信谣言，说拉蒙在昆明被政府的人害死了。
11: 什么？哎金啊，这种话你也信呐？
14: 哎金，拉蒙他们这些头人是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西蒙离北京3200多公里，他们离家的时候步行、骑马，中途换汽车、火车、飞机才能到北京。参加完国庆观礼，中央政府还安排他们在内地参观，要走很多地方，不是一两天能回来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大家请放心啊。张书记啊，
6: 啊，
14: 你看这城墙两边的标语啊，你看热烈欢迎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民族代表胜利归来。哎，还有这边，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新边疆。这城楼上啊也已经是彩旗飘扬了。咱普洱啊从来没有这么隆重的办过迎接仪式啊。
6: 是啊是啊，
18: 就没有这么热闹了。
0: 9月26号离开家到昨天回来，整整3个月。嗯，来回这几千里路，大半路程都踩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不容易啊。
11: 是
19: 是啊，不容易。
0: 我们呀就是要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们回家。
18: 欢迎他们回家。
14: 对，我们专门安排他们的亲人今天来迎接他们。
20: 哎，好，您看代表们已经在城门外列队了。哎，拉蒙走在第一个。哎，
14: 对，哎呦，
20: 这跟当初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4: 可不是，
0: 走，咱们啊过去迎迎他们。
14: 走走走
20: 走，
14: 迎迎他们。
20: 走走，
14: 各位头人，张书记来迎你们了。
21: 张书记，
22: 爸爸你好。
14: 你好你好。
22: 局长，
0: 大家好，大家好。
14: 好好好，
22: 你好你好。
14: 哎呀，
0: 拉蒙啊，
14: 啊，
0: 你这红包头配上中山装太有气派了啊。
21: 是啊，
14: 张书记。

0: 爹啊，中央领导都说我穿得有气派，像个新中国的瓦山人。
1: 对、
2: 啊，老爸，老爸，
0: 白金，你小子怎么来了？
2: 阿爸，我以为您看见您我就放心了，我差点听信了谣言。
0: 你这个汉堡啊，离我们约定的期限还有五天呢。哎，小赵东呢？
2: 我把他带来了。
3: 在呢。
0: 赵东，你受委屈了。拉蒙，老糊涂了，对不住你呀、啊。
3: 拉蒙爷爷，您别这么说，我在瓦山都吃胖了。
4: 哦，哎呀，我这儿子啊，你妈做的腌肉，我们一口没吃着。你倒是在瓦山吃独食了啊。拉蒙啊，
0: 啊，
4: 你们平安回来了，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5: 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团结互助，自由平等。这次代表会议就是要讨论我们普洱区的大事情。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建设新的普洱，就要清匪肃特，保家卫国，就要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巩固国防。
6: 对，
7: 张书记，您说的太对了。这些天呀，我看的听的太多了，我这心里有好多话要说呢。
4: 好啊，那就到大会上把心里话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吧。
8: 好。
5: 同志们，我们希望在这次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上，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为我们的民族团结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
0: 我拉蒙第一个发言。代表们给中央领导献礼，我把佤族拉蒙家族三代祖传标牛用的梭镖敬献给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问我能不能改掉砍人头祭祀的习俗，用猴头虎头代替。我也老实地说，猴子老虎不好捉，但是我回去和族人商量。毛主席马上说，这个事情由你们佤族人

0: 帮顺着茶马古道来来往往，官府从不上山。如今共产党翻古道进深山，把我们请到北京见毛主席。我是跟定共产党，跟定毛主席啊！
1: 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3: 我第一次见中央领导，我拿日记本请毛主席给我提了字。你们看这两个大字，前进，我要前进。家乡的医疗条件差，那我就去学医，将来给乡亲们看病。
4: 张书记，各位领导，我有一个想法，为了纪念这次进京，也为了表示我们各族人民永远跟定共产党的决心，应该立一个民族团结盟誓碑。
0: 李宝啊，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要我说啊，不但要立碑，还要盟誓。盟了誓，那就是傣家的竹篾，瓦家的藤条，拧在一起比钢铁牢，一辈子心意不改。
4: 嘿，盟誓啊要标牛，向神灵祈求庇护。哎呀，有了神灵的庇护啊，这个誓言才算数，心里啊才踏实。
5: 对
6: 对
7: 对
6: 对，
7: 哦，是这样啊。
0: 张书记，让我来标牛。我们拉蒙家族三代负责标。

0: 神灵看到我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1: 对，让神灵看到我们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2: 阿玛
0: 啊，
2: 这镖牛的规矩是，
0: 镖牛当然要先选一头强壮的好牛。俗话说，黄牛看色，水牛看脚。黄牛要看毛旋和毛色，毛旋正，毛色纯，少一样都不标。水牛则要看脚，牛角长，宽度好，双脚平整均匀的公水牛那是最好。
2: 那这镖牛的吉凶要怎么看呢？
0: 牛倒向南方，镖口朝上为吉利，反过来就是凶兆。如果是吉兆，那就要一起喝加了鸡血的酒，哦，就是咒水。神明见证誓言永不变。
1: 对，
3: 没错，
4: 没错，兄弟。
2: 谢谢拉玛的讲解。各位同仁，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是要通过主席团讨论的，大家同意吗？
5: 好，
1: 同意。
6: 那就抓紧讨论吧。啊，
7: 跟紧跟紧。
2: 同志们都听到了头人们关于立碑盟誓的愿望，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8: 这个立碑盟誓很好，但是我担心的是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确定的结果呀？我们是要对历史负责任的。
9: 是啊，
2: 我认为立碑盟誓对民族团结是有促进意义的。
10: 张书记，你说的有道理，可是镖牛的结果很不确定，一旦牛的导向和镖口不吉利，那可能前面咱们做的很多工作，包括这次头人们进京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都会打折扣，甚至会被敌人利用。还有一旦结果不好，也会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
8: 是啊，张书记，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您个人的，
2: 没什么个人前途需要考虑的。我在战场上见过太多战友倒下，他们没有考虑过个人前途。我们活下来的人没资格计较个人得失。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少数民族的问题得用少数民族的方式来解决。镖牛是形式，团结才是目的。我同意，责任我来担。
10: 好吧，我同意张书记的意见，也愿意一起承担责任。
11: 我也愿意，
12: 我也愿意，
13: 我也算一个。
8: 只是我还有个问题啊，镖牛的时候，牛的导向和镖口的朝向，到底是不是完全听天由命啊？
14: 这个嘛，镖牛手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是牛的站立位置、镖手镖牛的方向、镖枪刺入的力度和镖口的指向，都是心中有数，至关重要的。
2: 是啊。所以镖牛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15: 拉蒙确实是最合适的镖牛手，他的经验和思想转变对于镖牛的成功是重要保证。
2: 赵县长，谢谢您的支持，只要代表赞成，镖牛、喝咒水、立碑都是可以的，原则就是完全自愿，不搞强迫。而且我提议团结碑就建在红场上，大家看怎么样？
1: 哎，好好，
16: 这个好，
1: 可以坐一坐。
2: 那咱们就找一块合适的碑石，这个可以安排大会筹备处的秘书组的同志去买， 必须在12月底前完成，还要找一头壮硕的牛。既然拉蟒为标牛手，那标牛的各项准备工作就交给佤族同胞全权负责吧。
3: 对对对
4: 对，
5: 是
4: 好。
5: 那立碑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呢？
2: 就定在大会结束的当天，52年的元旦。各位代表，看看怎么样？
9: 好、啊，
11: 这个时间选得好。
3: 对对对，这个时间
2: 好。同志们，那我们就分头去准备，同时也要提高警惕，防范反动派阻挠和破坏。
9: 是是。
12: 爸，我还没见过这么大场面的标牛呢。
13: 我也是第一次见呐。哎，玉清啊，
17: 哎，
13: 你可别忘了把今天看到的都记在你的日记本上。
17: 记，我拿了一个新的日记本呢。哎、
18: 碑石都运过来了，怎么还不开始？
14: 啊，拉蒙准备好了，就开始了。
1: 哎，矮火龙，矮火龙，
18: 阿爸，
1: 矮火龙，走。
18: 阿爸，我不走，希望你也留下来看看标牛盟誓。
19: 哎呦，哎，这么多人，这么热闹，万一国军，万一国民党派人扔个炸弹，那要炸死多少人哟？
2: 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们胆敢来搞破坏，一定是有来无回。
20: 苏秉忠，你莫怕，张书记可是普洱新分区政委，他一声令下，国民党部队啊全报废。
19: 长官，张书记好。
2: 你就是苏秉忠啊？
19: 哎，是。
2: 久闻大名啊，今天的仪式完全自愿，你们有选择的自由，同样，矮火龙也有选择的自由。
19: 谢谢张书记啊。啊，
21: 我们还是
19: 先走了。
21: 是
19: 是，
1: 矮火龙，走。
18: 阿爸。我不走，我要盟誓。
1: 你，
14: 矮点油，站住！
1: 你给老子站住！
14: 哎呀，你
2: 拉蒙，给他们点时间，慢慢的转变。
14: 嗯。
22: 张书记，大会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您来宣读民族团结誓词了。
2: 好，马上开始。
23: 我宣布普洱民族团结盟誓碑立碑盟誓仪式现在开始，请普洱军分区政委、普洱地委书记、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张军同志讲话。
24: 我宣布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民族团结盟誓标牛仪式开始。
25: 我看现在正是扔炸弹的好时候。
19: 嘘，你好好看看，这周围全是拿着枪的共军和民兵。

0: 哎呀，你别说话。最大的天神啊，你在天上看着我们普尔几千人集中到了宽宽的广场上，进行盛大的标牛仪式，把大地上最好的礼物敬献给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各民族都出自一个司岗里，都是亲人兄弟。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各族人像茶马古道上的马当，一条古道连起山水，更像一串芭蕉，不分你和我，团结一条心。现在河水改道，地方换主，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漂亮的牛啊，你的脚是天神给你安下的一对月亮，你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是为给天神带话而成长。今天你就要带着我们的话上天，你要告诉天神，我拉蒙用毛主席给的牙膏牙刷洗漱过嘴的，说的都是团结的话。以后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汉人的头不砍，拉祜族哈尼族的头也不砍，相互的头都不砍，拉起手抱成团，一直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白天头上有太阳照着，晚上有月亮和星星照着，我们就不会走到大庆里悬崖下。天神呐、啊，你听到我拉蒙的话，就让牛顺利倒向南方吧。一枪，水牛前脚都跪下了。看呐，
1: 站起来，水牛站起来了。第二枪，刺进牛肋中，水牛双脚跪下了。
2: 安静，这个牛真是健硕。拉蒙又拔出了标枪，他又站起来了。
3: 拉蒙爷爷跟着牛转了一圈，又举起标枪了。
4: 哎，这是第三枪了。
3: 哎，刺进牛身了。倒下了，倒下了！
5: 哎，怎么样？拉蒙拉出枪了，
0: 标枪刺中牛心脏，标口向上，牛头倒向南方，大吉大利！
6: 拉蒙高兴的在地上打滚了。
0: 天神同意我们的主张了，标牛成功，接着就是喝咒水了。
7: 我早就准备好了大公鸡，以公鸡为证，天地为鉴，各民族从此放下隔阂，携手同心，紧跟共产党，绝不背叛。愿从此风调雨顺，各民族共享平等自由的生活，子孙后代延续团结情谊。祈求神灵见证。白火龙，你帮我把酒缸打开。
3: 好，
7: 来，我舀一碗鸡血酒，我要端着酒绕着牛头庄转一圈，向神灵致敬。我们主席团成员一人一口，我第一个，张书记最后一个喝。
3: 等等，张书记，我提议
8: 不止主席团，在场所有人都该喝这碗重水，这才能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变心反悔。
9: 对，喝重水结同心，喝重水结同心。
10: 这最后一口酒我喝完了，大家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宣誓，
9: 我

0: 最后一项，各民族代表本着自愿原则在写誓词的红布上签名。普洱刚刚解放，境外反对势力还相当猖狂，在誓词上签名是要面对危险承受压力的，所以我们以自愿为原则。
1: 张书记，我带头签名，赵景哈。
0: 来来来，我们地委领导也把自己名字签上。
2: 好，
3: 我先，
4: 我先签。
0: 好，现在我宣布立碑。
5: 立碑。
0: 这座碑是我们普洱各民族同胞团结的象征，从今以后

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少高校都推进了无手机课堂的建设，比如广州理工学院就要求同学们在上课前要把手机调到静音，然后统一放入到教室手机收纳盒，未经教学允许不能使用。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呢，面向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就推出了常态化建设。大一的学生呢，课前要按照手机的编号把手机存入这个收纳袋。大二的学生呢，则要把手机放在宿舍，不准带入教室。
0: 说反了吧？
1: 2025级
0: 是，
1: 那就是大二的学生是要放到收纳袋里。
0: 对对对，大一是不能带出宿舍啊。
1: 大一的管得更严。
0: 对对，因为这一个2025级，一个2026级嘛，肯定是这个2026级是上大一啊。大连海洋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等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各校呢也都没有一刀切，有的是统一收纳，有的是分年级管理，有的是把课堂违规使用手机纳入到了平时成绩当中。
1: 对这些建设呢，网友的看法也不太相同哈。有人就认为学校课前收手机是很有必要的，能够帮助学生收心哈。但是也有人说，这学生都上了大学了，相当于一条腿踏入了社会了，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学业负责，不能总依靠学校来管理你。
0: 哎，没错，其实学校都有考试嘛，对吧？学生通过考试的成绩，是他对学校学习的东西掌握的一个，咱们怎么说呢？一种考核吧，课堂是同学们在校求学的一个主阵地了，当然频繁的低头玩手机啊，这打断思路也辜负了课堂的时光。
1: 是，
0: 所以很多学校让手机退居二线，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物理隔离啊，这是善意的纠偏，帮助大家重新建立

0: 专注的能力，还有对讲台的尊重。
1: 对，但是呢，光靠这个物理隔离可能还不够哈。这个课堂的手机管理，它不是简单的收与不收，根治学生低头族的根本就在于抬头课。真正让孩子们抬起头、沉下心的是高校给学生培养的为学精神，以及课堂本身的质量和魅力。
0: 对，所以手机管理得跟教学的创新、师生的互动结合起来，书读并举，才能让无手机课堂不流于形式。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共同来关注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这时段我们还将关注的是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雨污水难排暴露出哪些短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就首先来说说中办国办最新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1: 以往呢，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像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就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那么这次印发的意见呢，摒弃了这种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起了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那具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应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5: 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3: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

0: 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1: 你说不同类型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输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最近，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河津市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说，村里有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导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是绝收。多年来，每到雨季都有雨水混杂着村里的生活污水流入农田。
4: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呢，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河津市柴家镇山王村、文仓县公路沿线都有大面积的耕地被淹的情况，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那么农田里的积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5: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稷山县被淹的耕地主要集中在汾河沿岸108国道沿线，在稷山县稷峰镇下迪村排放斜对面靠近国道南侧的耕地里，部分地块存有成片积水，积水处的水面上飘着一层黄绿色的水藻，地里的高杆玉米枯黄。下迪村村民许新友告诉记者，每年雨季这片农田都会有排不走的积水。
6: 你像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亩啊？你预估啊？
7: 哎呀，预估啊，几十亩的。
6: 有几十亩地
7: 啊？你家年
6: 年年年都这样？像这个枯黄的这个玉米啊，这个是今年种的还是啥时候种的呀？
7: 今年种的。
6: 今年种的
7: 啊？
6: 像这个水是啥时候的水啊？
7: 七月份的雨。
6: 7、8月份的雨。
5: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临近汾河，河堤将农田跟河道隔开，就在不远处有2021年农业农村部门树立的高标准农田管护公示牌。多位村民表示，被淹的玉米都是今年种的，最近几年年年有积水。村民们说，去年村里进行了生活污水的治理，但下雨天街上的窨井里还是会有污水外溢，臭气熏天。雨水和污水在村口汇集，从国道下的管洞流进耕地。
8: 去年改造这个，
6: 去年改造的，
8: 改造这个是污水排不到，它排那个堤里边了。
6: 改造了，但是还是排到那儿去了，
8: 哎、
6: 是吧？
8: 排到堤里边去了，
6: 还是排到耕地里边去了。
8: 哎、没有时间，有这个污水处理的那个厂子个。
6: 你们村没有建污水处理站吧？
8: 没有，
6: 没有啊。
5: 从下迪村向西走几公里便是稷峰镇西薛村，这里被淹的耕地面积更大，积水也更深。记者在现场看到，成片玉米倒伏枯黄，有的玉米杆横七竖八地倒在积水里，水体颜色发黑，积水连片较深的地块乍一看像是水塘。附近树立的标牌显示，这里是山西运城现代农业示范区，稷山县稷峰镇双创增粮优质高产核心示范区。而在稷峰镇姚家庄村，记者看到国道北侧的庄稼地也有部分地块被淹。姚家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片耕地几乎年年被淹。
9: 几乎年年是一年，有一次就没有种上。
6: 被淹的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9: 今年吧还少点，今年整个指标全部都给淹了。
5: 临近稷山县的河津市也有大面积耕地被积水泥沙冲泡。记者在河津市柴家中学北部文仓县公路沿线看到，成片耕地被淹以后，有的地块杂草丛生，有的地块长出的庄稼难有收成，大部分地块都有泥沙沉积，而且已经板结。附近河津市柴家镇北张村的一位村民说，
10: 实话实是样子，都好多年了。
11: 实话实说，
10: 就是、
11: 都好多年了。那边路西是山王村的地，路东是柴家村的地。我们村淹的地没有其他村淹的多，好好的地人家都不种了，因为一到夏天有雨，水就过来把庄稼闷死了，就算闷不死，麦子都不长了。
5: 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

0: 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堤村被淹耕地约106亩，耕地被淹的情况其他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而与污水管网改造，除了上述村庄出现异常以外，稷山县季风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已有多位村民反映，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早在2023年，稷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与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稷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项目尚未建设。
1: 那为什么现有的农田基础设施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积水？汾河沿岸农田耕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有哪些系统性短板？我们继续来听。
0: 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东杰表示，108国道沿线的西薛村、下堤村、姚家庄村等村庄耕地被淹的情况最早出现在2021年，去年开始问题愈发突出，类似问题涉及12个村庄。据介绍，西薛村北部的瓜峪涧以前断流，近年来随着降水量增加，这里如今已经成了自然水体，加之部分村庄耕地地势低洼，而且随着街道硬化，土地自然蓄水能力减弱，加剧了地表径流汇集。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出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
2: 25年我们建的这个高标现在能压了有70-80亩，因为原来建高标的时候它那个资金量有限，你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1500块钱，你可能就试一试，而且北方人呢，你就对这个排涝没概念。以前老是九十年九旱，哪见过这还什么涝了？老是坑旱的排什么涝？
0: 刚进行了生活污水的管网改造，为何下雨天仍然有生活污水混杂雨水排入耕地？针对村民反映，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李洪武回应称，去年确实实施了汾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沿汾河的28个村庄，旨在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池排汾河的问题。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户将院内雨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导致雨季管网超负荷运行。
3: 咱们这个管网就是生活污水了，但是群众把到院子里面的雨水也接进来了，所以说有些地方就超过这个负荷了。个别村这个反映之中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也承认。个别的姓户啊就不具备铺管网，主干道和支干道全覆盖，个别的姓道那个姓就有点太窄，所以有的地方没有办法开网。
0: 针对河津部分耕地被淹的情况，河津市副市长袁军介绍，受积水泥沙影响的区域集中在柴家镇山王村、下村等周边村庄，水源主要来自三交河上游，今年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近一倍，而且伴随大量泥沙导致泵站无法有效排出，形成淤积。
4: 那个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沙，今年这个雨水同期的降水量确实是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交河的下游，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只剩下1/3了。
0: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交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袁军还表示，水利部门在此建有泵站，每小时抽水10000方。
4: 去年如果像这种情况直接到这儿，我们这儿有一个泵站，直接水一抽就抽到这面进了汾河了。今年主要就是这个泥沙，我们也很费劲，我们从这基本上就从汛期7、8、9就基本上就很操心这块儿，所以老百姓这个玉米我们是有保险的，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有损失。
0: 河津市柴家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涉及被淹耕地的农户损失将以农业保险和应急救助方式补偿。河津市水利局局长魏启国表示，水利部门已经紧急启动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应急治理工程，并且在酝酿长效的治理工程方案。
5: 综合治理工程现在我们已经立项了，在设计这个应急工程，我们现在已经招完标了，先施工，然后明年向省里面水利厅这报上去以后，批了以后，然后钱也下来以后，我们把它一实施，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
0: 稷山、河津两地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部分庄稼绝收，农户受损，积水泥沙长时间沉积在农田里。虽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问题已是反复出现，希望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成因，明确工程进展时间表，早日解决问题。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难题。近日，研究人员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的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8: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7: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9: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7: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10: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的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7: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9: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7: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9: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 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7: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

0: 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1: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十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日前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4: 这些机构呢，在今年6月份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西安市和绵阳市都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5: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6: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5: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6: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这个档案。
5: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7: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5: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8: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万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9: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10: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5: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1: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 每一次追

0: 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聚焦正在举行的亚运会射击项目。
2: 偶然性最大的项目，中国射击队如何把它比成了最稳定的项目？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前两个比赛日啊，射击项目决出了四枚金牌，中国射击队拿到了其中的三枚。这三个项目分别是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个人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射击项目不确定性之高，每4到6个夺金点才能兑现一枚金牌。如果拿这两天我们比的气步枪来聊，气步枪的靶子只有硬币那么大，而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几乎每发都在10环以上，大家比的是那小数点之后的 0.1， 任何一个微小的呼吸就足以让成绩谬之千里。就说这样一个项目，中国射击队这两天比出了两个世界纪录，多个赛会纪录。考虑到在亚洲舞台上，印度和韩国那都是世界级别的射击强国，中国射击队的成绩强大到不可思议。了解中国体育的人都知道，我们有6大金牌压舱石之说，他们分别是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和射击。过去3个周期，跳水和举重总体平稳而强势，体操在低谷挣扎，羽毛球群雄并起，乒乓球在本周期男子项目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么一算，横跨3个周期从底谷爬上来曲线一直往上走的，那就是中国射击队。2016年的时候啊，我在现场采访了里约奥运会，当时参加了雅典奥运会，坚持了4个周期的杜丽还在场上。那一年由老将名将担纲的中国射击队遭遇到了滑铁卢，仅拿到了一枚金牌。您可能会问了，射击队是怎么爬起来的？一切要从东京周期的选拔说起。2020年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之后，我们通过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海选的一批新人入队，加上一些以往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出色表现的老队员，就组成了新的射击国家队。比如气步枪、气手枪，每个单项的都有6个人入围。而过往的老队员有奥运会的世锦赛这样辉煌的战绩，会根据比赛的重要程度加权出一个基础的积分。年轻人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那就是从零积分打起，然后我们通过4场选拔赛累计积分，最终前2名进入到东京名单。一枚子弹一枚子弹打出来的阵容，也让中国射击队重现生机。到了巴黎周期，我们人才就迎来了井喷。比如在女子气步枪项目上，每次进入到大赛名单我们都很难的。上一届亚运会3枚金牌得主黄雨婷，今年甚至没有能够通过队内选拔进入亚运阵容。而去年状态最好打破了世界纪录的王子飞，今年就有被更年轻的杜雨辰超越的可能。从东京奥运会开始，每次大赛中国射击队都会进行完全客观化的选拔，也就是说我们的阵容就是这一年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运动员，无论你是40岁还是16岁。当一支队伍把偶然交给赛场，把必然留给选拔，它就从6大压舱石里最不稳定的那个变成了曲线一直向上的那个。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3: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山海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

0: 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情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4: 20年前，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5: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锈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锈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党史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6: 身心疲惫，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5: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锈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7: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5: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锈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铁锈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8: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了，而且3名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5: 大部队要出发了，3位女红军看到徐铁锈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7: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铁锈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铁锈。但是徐铁锈他说什么也不肯收，1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铁锈，并且告诉他，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3: 长征地理名片。
9: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3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

0: 经大小战斗二十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1: 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2: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1: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凌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3: 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1: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2: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
1: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2: 提取他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1: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4A 级旅游景区。
4: 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1: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就是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0: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雨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昨日新闻重现，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我们走进新农人安青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6: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7: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8: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带包走，今天来的，要让日本行。
6: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9: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6: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7: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9: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6: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7: 一块采走，
10: 装了50箱，够吗？
7: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6: 安青川的雪花梨。

0: 紧致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1: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2: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 对，付了30%。
0: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1: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一级二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0: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1: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0: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3: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有一款叫 AI 饮食分的功能上线了，怎么用呢？就是你拍下你每餐吃的东西，然后 AI 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带了一个随身营养师。
6: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呢？这个分靠不靠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8: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7: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

0: 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1: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0: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2: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0: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3: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19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40载光阴流转，86版《西游记》承载着几代人的时代记忆与精神追求，历经40年岁月沉淀，这部作品依旧深入人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文艺经典。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开启一场西游之旅。虽然我们今天常提86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86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顺于翻新。这个编剧是3个人，戴荫路、周艺昕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让杨洁的话就2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这个进取精神。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是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2: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那个歌。所以她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2: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3: 师傅，师傅，
4: 师傅，
3: 您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没什么。
3: 师傅，
4: 你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您师傅，您坐下。
5: 倒是不曾打骂。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0: 有。
1: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朋友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2: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
1: 哎，
2: 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
1: 嗯，
2: 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所以因为它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一个那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这要站得很死，那外面要能看到洞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1: 是，
2: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啊汲取过来啊，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啊，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被观众我们接受。
1: 嗯，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3: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
1: 嗯，
3: 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
4: 对，
3: 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
1: 嗯嗯嗯。
3: 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那个受了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1: 啊，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3: 对对、
1: 啊，
3: 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就是胖人，
1: 软和着，
3: 这个他有点颤抖的感觉，那肉兜了兜了的。
1: 实际上不好受吧？
3: 不是好受，
2: 不好受，
3: 关键是什么呢？
2: 假
3: 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
1: 还背不动。
3: 系上穿上以后，它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儿噗一下漏了，哗就水就下来了。Oh. 好，就下整个底下的
2: 技术没有过关。
3: 嗯
5: 嗯。瞧你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1: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6: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儿的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
6: 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了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和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于是就成功了。绑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网，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网一边转，才能网成这样的穗子。弄这么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很高的温度
1: 会容易划破
6: 了，就烫了，
7: 烫它会勒着绑在后面的。
1: 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7: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肚子。
1: 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7: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但是吐丝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
1: 全部都
7: 这样绑着，绑在腰上的，
1: 嗯，
7: 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着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嗯，对。
1: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丝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7: 就是纤维神，
1: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0: 从置景到妆造，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昨日新闻重现，
4: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8: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 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

0: 曾扮演者池崇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名家，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小玲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少剧南派侯王世家，从小苦练戏剧功夫，又有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然而戏台上练就的一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刘小玲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他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1: 杨界导演啊，荀导演啊，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我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2: 没来，
1: 除了绍兴时候去看过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一相，是跟他们去想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2: 对
1: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3: 就是这定型的猴，
1: 比如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3: 1000多张
1: 啊，就各种各，我现在还在呢，就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指怎么指，这怎么指，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就融入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啊、像高胜林先生，因为这个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猴王了。他自己又高老师又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笔子、
2: 啊、
1: 上海的。这个孙悟空有，我看到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3: 画的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1: 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在那说话，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可能舞台上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这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3: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1: 对，他们就
2: 小斗篷有，
1: 哎，他们
2: 这么大红斗篷没有，
1: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
2: 哎，
1: 都斗篷，哎，那么现在就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悟空都穿着红斗篷。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英鹏先生，我们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吃人参果的
2: 啊，人参果，
1: 哎，一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
2: 啊，老
1: 北京体院的，不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啊，
3: 在地上爬啊，
1: 70多岁爬完了跳到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基本动作，那你跟挠痒的玩过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包括你看第一集我们有一个那个孙悟空，就是还是那个去拜师的时候把两个脚踮起来，像那个那两个脚整个就像那个
2: 芭蕾舞
1: 芭蕾一样的，就是猴圈里头的。我们当时确定孙悟空的这个演员的走向，首先要考虑我们男女老少中国的观众他心目中欣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孙悟空，从形到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当时的宗旨。
4: 确立了造型之后，六小龄童面临的是每天都贴着硫化乳胶的假脸演戏，而且一贴就是好几年，因为当年材料有限，拍摄很艰苦，演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热情，而这个假面具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演员的表演。
1: 包括我这个形象 贴着那个硫化乳胶那个塑形的面具，影响你的啊喜怒哀乐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从大的感觉来看，可能很漂亮，但你这个情绪怎么往里去，就是内

0: 这种情感让大家能看到。他很多表现，哎，你得动作快，靠动作去带他，其实非常影响我的表演。也就是说，他就让我戴着这个面具啊，冲着那个镜子里去练拳。
1: 对，
0: 镜子里看着是真的，你要动得很大，
1: 很用心，
0: 外面才动一点点。夏衍先生就直接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荧屏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应该更多的啊，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啊啊形体啊，基本要揉在这个戏里头，
2: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整6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0: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的一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是，哎，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啊，哎，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有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的就完了。
1: 您得调整
0: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演的时候啊，确实找不到这个门道，因为，他们导演要求呢，就是要，完全生活化，因为在实景中拍。你看那块石上面啊，我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我要给师傅探路的时候，我蹭一下就上来，上来以后你别做一个动作，一看，再看看师傅不就蹦下去了吧？那么你把戏曲的那些形。和他那些精华那种状态，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戏曲演员以后戏说表演训练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静静见神，神在哪里？就我们讲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3: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戏曲的吧？
0: 哎，其实
3: 你自己不是，你是用了这事了，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东西。
0: 对对对，
3: 是不是制机？你讲话
0: 好玩。嗯，
3: 这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0: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剧里头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哎，那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又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
4: 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的，
0: 哎，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也不是我跟二郎神打着打，怕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哎，完了他们导演说，哎，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笔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4: 打出美感来，
0: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人，比如哪吒啊、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风怪啊，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他都不一样，有的是力量型的，有的是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啊，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3: 那精华、
0: 啊、那个李万春、李少春、李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招一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
4: 头，超过来学过来。
0: 哎，他跟我讲啊，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3: 对，
0: 李先生跟我讲啊，你花果山上那是那个仙桃，
3: 仙桃，
0: 哎，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
3: 新鲜的，
0: 新鲜的新鲜，那吃法是不一样，就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价了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那个群导、人导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套路？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这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3: 对
0: 啊，从发现，哎，到去拿，他不敢拿，是吧？最后拿起来，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是随意的，
4: 他是习惯
0: 了，
4: 习性，
0: 习惯了，
3: 猴性。
0: 那你看看这什么东西，舔舔，哎，挺好吃的，可是有毛。完了抠抠，哎，抠抠，咬一口吃，哎，挺好，咬一口吃，哎，挺好，哎呦，吃亏了，吃亏。这个其实来自就是因为戏曲已经把他那个生活中的那些吃桃的法他给他规范化啊，相对就是固定啊，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其实也很生活。你像那个李先生吃真的苹果

0: 就都是一种技巧。整个苹果啃完这个皮不断，很长的一条，
1: 一长条。
0: 哎，当然它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1: 它是舞台外的个效果，
0: 哎，为了个效果。但是我们演的时候，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0: 到刚才这个片段，我想许多朋友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腾云驾雾的身影，甚至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这是19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它以器乐曲的形式出现，巧用电子鼓，活灵活现了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飒爽英姿，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在当年的电视配乐中，开了电声音乐与管弦乐队、民乐结合的先河。和云宫迅音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一首首佳作的背后，离不开作曲家许镜清的心血。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2: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

0: 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

0: 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五十八集。
3: 叶启年扫了他一眼，面有愠色，但依然继续说下去。
2: 隔了两天，他果然来了。我早就关照了门口警卫室，把他放进去，等他再出门时，埋伏在假山后面的杀手就跟了上去。我以为那么一来事情就了结了，那是詹元最好的杀手，手枪匕首无一不精，让他去杀陈千里就像摁死一只蚂蚁。一天下着暴雨，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等着杀手的好消息，可是等了半天，杀手都没来回复。两个小时后，我去了机要室，他们说叶涛出去了，陈千里打来过电话，但是人没有进机要室。我就知道事情不对，他们俩是早就想好要逃跑了，陈千里是来接他的。他们可能意识到广州泄密事件一定会被我发现，我马上派人出去搜查，在街上发现了杀手的尸体。下雨天，尸体倒在墙角，没被人看见。我让人搜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找到叶涛，躺在神策门旧城墙的藏兵洞里。
3: 孟老忍不住问他，
2: 这件事最后什么结论？他们发现了杀手，知道这套把戏已经被我揭穿，为了掩盖真相，切断线索，就背后开枪，把叶涛杀害了。
4: 公开的说法呢，党务调查科机要室干事叶涛被中共地下组织绑架，因拒不透露党国机密遭到杀害，壮烈牺牲。动静那么大，竟然遮掩过去，剧痛之下，你倒是能从容收拾残局。
3: 叶启年脸色铁青，他抬起眼睛盯着孟老，心中瞬间动了杀机。这个老头早就不想活了，也许可以成全他。他为什么要养着这个老头？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会恍惚。他们从来就不是朋友，说心里话，他也从不认为自己需要一个朋友。也许他不过是把孟老当成另一个自己，他把心里的秘密告诉他，就像自己跟自己对话。如果不这样，他可能会发疯。这个老头知道他太多秘密，也许他总有一天会杀了孟老，就像杀掉另一个自己。他知道孟老常常故意拿话刺他，好像他不仅厌倦了小桃园外面的世界，也厌倦了小桃园，所以才不断讽刺他，戳他痛处，好让他找到动手杀他的理由。
2: 不这么做又能怎样？在丧女之痛里沉沦麻木，或者像你一样躲进小桃园欺骗自己，以为可以远离红尘，忘记一切。
4: 立毒攻心，报复杀人又有何用？
2: 我要杀了他们，不是为了报私仇，是为了不让他们再去诱骗年轻人。
4: 年轻人哪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说不定叶涛和陈千里就是不想让自己上当受骗，才走了另一条路。
2: 他们是自寻死路。
3: 叶启年简直是在嘶喊。
2: 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生，一条死。中国的命运

0: 这些年轻人的命运，叶涛也一样，没有第三条路。但是他们杀了叶涛，是共产党杀死了叶涛，他们要付出代价。
1: 孟老打断叶启年，
0: 年轻人，只要给他们时间，就算一时走错了，总还会找到正确的方向。反倒是你我这样的人，用一些堂皇的号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争来夺去，不过是为了权力，为了杀掉他们的理想，就去杀掉那些年轻人，杀掉叶涛。野心炽盛者，犄角为乐，到头来不免反噬。这些年你妻离子散，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了。
2: 住口！
1: 叶启年咆哮道，接着又压低声音，
0: 一个人修身养心是为了好好活着，不是去寻死。你后来参加第三党活动，我顾及往日情谊，把你拉了出来。我以为你住在这小桃园里，慢慢会转了性，想不到你仍旧离经叛道，与我们作对。你说这是权力的野心，我说这是心怀天下，有什么不一样？谁制定了法律？谁拥有了军队？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你以为那些人是什么人？你以为小桃园外面那些人都是什么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强者不仁，谁要是自怜，谁就去做刍狗。
1: 叶启年平静下来，他想着一会儿要让马秘书派人看着小桃园。
3: 陈千里猜到今天会有特务上门，但没想到他们来得那么快。今天是正月十四，一大早他就出了门，穿街走巷，装作一点都不知道背后有两条尾巴。在老西门，他进了一家茶馆，叫了一碟包子，一碟干丝，要了茶。趁盯梢的特务没注意，他借了邻桌客人的报纸，找到了那条广告。广告上出现的数字依次为3、1、8、5、3、4、6、6，摩尔斯电报码上这八个数字即为浩瀚二字。广告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只要一打那个电话，就置身于危险之中。
1: 回到梦花街那幢房子，他上了三楼。昨天晚上他强迫自己睡了一觉，就在三楼这间厢房。他站在后窗口向外看，后窗下是一条夹弄，夹弄很窄，另一侧是一道围墙，围墙里是染房的晒场，方形晒场上竖着一排排晾架，晾架高出围墙一大截，上面挂着成千上百条蓝布，在阳光下飘荡。陈千里计算了一下距离，如果站到窗台上，能够跳上对面的围墙，翻过围墙，穿过晒场，就能离开这幢房子。他把椅子放在后窗下，面朝窗外坐了下来，头脑中再一次把所有事情过了一遍，确信他在船上设想的计划仍有可能完成。他知道今天会有特务冲进来，叶启年不是卢中德，不会轻易让他蒙混过关。昨天在码头上他演了一出戏，让卢中德以为自己没有暴露，特务既没有开枪，也没有冲上来抓人。可是昨天晚上叶启年多半越想越不放心，今天仍然会派人来抓他，或者直接除掉他。昨天下午他让卢中德帮他安排了住所，他知道只要他不去跟临时和同志们碰头，特务们有可能暂时不去抓他们，把他们放在外面西施才能开展工作。去广州前，他让魏达夫秘密找了一个地方，打算这两天就让大家转移到那里，下船前 他已让梁世超去那里待命。晚上他去了陈千元那里，可他没有上楼，也没有进弄堂，他装作发现有人盯梢，受到了惊吓，在那里绕了一大圈回来了。现在特务们来了，他听到楼下有杂乱的脚步声，楼梯上什么东西叮当滚落。刚刚他上楼前顺手拿起厨房两只破烂的钢筋锅放到了楼梯上。三楼只有他一个人住，不会有人来拜访他。楼梯间十分昏暗，特务冲上来时不会注意到脚下有两只锅子。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5集

1935年的新年就要来临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十分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红三军团第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第四师的

先头团。走在师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20公里的时候，在一个名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一股前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前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100公里路程。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200多名前军。也许前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到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前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前军立刻往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五团和六团。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29日清晨大雾弥漫，十团的红军官兵悄悄接近了瓮安城门。在把前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刺倒之后，十团的三个营从不同方向开始攻城。攻击几乎是盲目的，因为雾很浓，几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红军和前军都在浓雾里晃来晃去，估摸着对手的方位，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大雾之中的搜索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十团的红军官兵终于接近了城门，但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前军的影子。根据几位百姓的指点，红军朝着前军撤退的方向继续搜索，可还是没有寻找到前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前军从他们百米之外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几乎没有发生激烈战斗，就被前军丢弃了。这时候师团接到师里的命令，让他们停止对县城的攻击，因为雾大容易遭遇埋伏。可是师团已经在县城里了。下午三点浓雾散尽，红三军团第四师主力部队开进了瓮安，然后红军立刻准备在这里大吃一顿以庆贺新年。各团各连都杀了猪羊和鸡，加上在县城里打土豪时获得的年货，每个连队都端出了五六盆美食，令整个瓮安县城里到处飘散着浓郁的肉香。与以往自己吃年饭不同的是，红军官兵邀请了县城里的干人一起吃。红军说，吃吧吃吧，把土豪们好吃的东西全吃光。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另一支部队从台拱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前军百徽章师只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西面的马场坪撤去。红军打死民团的一个大队长后，很快占领了县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先头部队第90师535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们远远地看见红军在县城里来来往往，搞不清红军究竟在忙什么，于是站在公路上不敢贸然行动。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军慌忙撤退，并开始构筑阵地迎战。但是红军的攻击又戛然停止了。占领镇远的红三军团官兵们也在准备过年，他们似乎对穿新衣服更感兴趣。由于从县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里所有店铺的布匹采购一空。第二天天一亮，国民党军535团官兵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最后在没有经过战斗的情况下开进了镇远县城，这才发现红军早已经走远了。
县城里的百姓们对

他们说，红军官兵走的时候，个个全身簇新。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在一个小镇子边休息的时候，看见了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有的领导一起向他走来。第一师师部刚刚杀了一头猪，准备过年。李聚奎邀请首长们在自己这里吃饭，竟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他赶快让师部炊事员把有的东西全做了。李聚奎发现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毛泽东问李聚奎第一师的伤员多不多，官兵们情绪如何，疲劳恢复了没有。然后第一师的过年饭开始了，炊事员端上了一大盆肉，红军首长们高兴地直拍手。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但是李德不走了，他希望中央红军不要过乌江，而是从这里向北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显然，李德对黎平会议决定的不满，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至少他认为那是经过少数人商议之后决定的。令人不解的是，无论当时党内存在着何种具有历史渊源的内部矛盾，仅就中央红军是否北上这个经过了多次讨论的问题来讲，李德的反复无常已经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此刻几个月前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贵州甘溪镇就在距离李德不远的地方。中央红军自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其征战路线丝毫没有超出国民党军的预料，中央红军一直走在红六军团曾经走过的路上，就连进入贵州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也几乎与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相重叠。就在此时，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上，萧克鉴于严重的敌情，决定把队伍拉过乌江以寻求机动。但是红六军团接到了博古严厉批评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放弃向西，立即向北，并且说北进路上没有重大敌情。然而红六军团向北没有走出多远，就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现在红六军团那些牺牲的红军官兵的遗体依旧散落在北边不远的大山中。在博古正式宣布红军总参谋长的任命之后，刘伯承立刻向周恩来报道。周恩来要求刘伯承迅速执行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军事计划。曾在川军任过高级将领的刘伯承在这一带打过仗，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因此他对中央红军是否能够成功渡过水流湍急且各个渡口都有重兵防守的乌江有些顾虑。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了，刘伯承这条四川的独眼龙定能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至乐篇》中讲了一个鲁侯养鸟的故事。从前有一只罕见的海鸟远远地飞来，落在了鲁国的都城郊外。鲁侯以为它是神鸟，命人将它捉住，亲自在太庙里恭敬地大设酒宴来迎接，并且将它供养起来，天天为这只鸟演奏虞舜的乐曲九韶，安排祭祖时用的牛羊猪给它吃。海鸟被鲁侯的这番隆重的礼节吓得惊恐万分，一块肉也不敢吃，一杯水也不敢喝，三天后就死了。鲁侯用最尊荣的方式款待海鸟，把鸟养在太庙里，给鸟听最高贵的音乐，吃最好的食物，可谓关怀备至了。但是他不是根据鸟的习性来养鸟，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养鸟。可鸟毕竟不是人，享受不了人的福气，吃不了肉，喝不了酒，更是无法欣赏酒勺的美好音乐，惶恐忧惧而死是迟早的事情。鲁侯的爱是他单方面强加给鸟的，鸟受到的优待恰恰是一种不公正的虐待。庄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侯的错误所在，此以己养鸟也，非以鸟养鸟也。

养鸟就要从鸟的生活习性和饮食特点出发，给鸟自由，让鸟随意地栖息在海滩或者是翱翔于天空。至于觅食，或者是小鱼小虾，或者是树上的虫子，随其口味儿。鸟听见了人话，尚且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爱听高雅的钟鼓之乐呢？只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会把事情办糟的。如果是用养鸟的方法，而不是用养人的方法去喂养鸟，鸟怎么会三日而死呢？当你知道你的爱对对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时候，那你就该止步了。爱是美丽的，但不是所有的爱都是美丽的。人们喜欢动物，将自然界里的飞禽走兽关在他们并不喜欢的动物园里精心喂养，喜欢观赏花木，就将山间的花草秀木挖回家里，栽在花盆里细心呵护。爱自己的孩子，就把活泼好动的孩子关在教室里，练习孩子并不感兴趣的唱歌、跳舞、画画、弹琴、吹箫、下棋、吟诗、书法，美其名曰为将来打基础。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重复鹿猴养鸟一样的爱心。这样的爱，实际上是十分可怕的。当然，也没有什么美好和美丽可言。有一位绅士走进一家花店，要求把橱窗里的花取出一部分。店主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并问他要买多少。这位绅士却出人意料地回答，我不想买花，只是看他们太拥挤了，怕他们被压坏，想让他们轻松一下。这位绅士就是英国的著名作家王尔德。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处，是否都能常怀这样的关爱，让你爱的人在你的关爱下能如鲜花一样轻松自在地美丽绽放，从容芬芳呢？人类的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和培养的。人类的认知欲望和学习热情是文明的基础，但这种文明需要符合自然的规律，才能永葆生命力，而不是在已有认知的束缚下成为一种将死之物。所以，对于如何教育、启发学生的认知能力，庄子提出了要以道感召、顺任自然的要求，使真理和智慧不被已有的知识所局限，拥有无限创造发挥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对于不同的学生，他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切合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性情来教学，常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上，庄子与孔子是英雄所见略同。庄子《人间世》里讲了一个螳臂当车的故事，说鲁国的名士颜和来到魏国游历，魏灵公听说他很有才华，便打算聘请他当太子蒯聩的老师。太子太傅，那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个求之不得的职位，但颜和听说蒯聩非常凶暴，任意杀人，魏国人都对他十分惧怕。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教导，他吃不太准，因此去请教魏国著名的贤人瞿伯玉，说这个太子啊，奇得天杀，如今大王要我当他的老师，我要是同意了会很难办的，如果放任他不引导他走正道，他一定会继续残害魏国人，给魏国带来危害，如果对他严加管束，制止他胡作非为，又会威胁到我自身的安全。这位太子的智慧啊，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像这样的孩子，得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他呢？瞿伯玉回答说，你想用自己的才能去教育蒯聩，是很困难的。如果你去当他的老师，应该处处谨慎，

轻易地去触犯它，否则就会惹出杀身之祸。有一次我乘马车外出，看到路上有一只螳螂，不顾车轮正朝它滚去，却奋力地举起前臂想挡住车轮行进。螳螂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够胜此重任，结果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如果你不自量力想去触犯蒯聩，恐怕也要落得个螳臂当车一样的下场。颜和听了决定不去触犯蒯聩，尽快离开了魏国。颜和在不经意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保全自身就要放弃一个教育者的责任和良心，要尽职尽责就可能随时丢了性命，该如何选择呢？庄子用了螳臂当车这个比喻来说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应该是知己知彼的。作为一个教育者，不要为自己的知识和德行而沾沾自喜，以为教育是万能的，就不顾方式和方法。应该时刻记住，教育也要顺应教育对象的天性。颜和因为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做坏脾气的太子的老师，所以逃走了。魏国太子的智商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又很任性，这不正是当今很多孩子身上的特点吗？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教师总是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不愿意向学生暴露自己的缺点或不足。其实老师要放下架子，与孩子们打成一片，了解孩子们的兴趣所在，不强迫孩子们去学他毫无兴趣的东西，做他毫无兴趣的事儿，寓教于乐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如果不尊重孩子的兴趣，那必然会引起孩子们强烈的逆反心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使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有一首歌名叫《我的半糖主义》，唱的就是对爱的分寸的把握。相爱的人应该常常在一起，但又要懂得亲密有间的道理。生活上彼此关心，但又不要太近，不要妨碍对方的私密空间。爱的最佳状态就是学会只给自己的感情加半勺糖，让爱自由呼吸。

0: 是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就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

0: 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会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

0: 当人，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

0: 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3: 中国军队将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
3: 环球军情，伊朗军队陆军司令称，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
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的太空作战新动向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新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

0: 战斗力。
1: 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是一名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逐梦海天的转型先锋。作为安全飞行1700多个小时的海军特级飞行员，他主动报名参加海军飞行员舰长选拔，完成了从蓝天骄子到优秀战舰指挥员的蜕变，一次次搏击风浪，历见大洋。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书写下新时代革命军人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请听报道，王涛逐梦海天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刘佩伟、田佩宇、曹志。
3: 迎着清晨的海风，福建舰航母编队破浪前行，副舰长王涛站在指挥台前，目光紧紧追随着战鹰的航迹。多年前，作为海空雄鹰团的飞行员，王涛当上大队长后，飞行事业正处在稳步上升阶段。当海军启动飞行员舰长选拔时，他毫不犹豫地主动报名，毅然选择了这条充满挑战的转型之路。王涛告诉记者，个人事小，强军事业事大，部队哪里需要自己就去哪里。
4: 选择的转型呢，可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但是我想我们都是有幸生在大有可为的这个伟大的时代，赶上了部队转型建设大跨越的大发展。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在海军转型建设需要的时候，我们如果瞻前顾后、畏手畏脚，说实在的，那不是辜负了党和组织这么多年的培养。
3: 经过层层考核，王涛被确定为飞行员舰长培养对象。培训期间，他刻苦钻研舰艇专业知识，完成上百门课程的学习，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同时顺利通过了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很快，王涛代理海军绍兴舰副舰长，并作为首批舰员参与舰艇接装。他坚持从最基础的岗位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积累实战经验，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先后取得了副舰长独立操纵考核、舰长全训考核等多项资质。说起王涛从零起步付出的艰辛，绍兴舰舰员党德燕感触很深。
5: 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能学习、特别肯吃苦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从飞行员过来的嘛，他所有的专业也好、训练也好，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的。他从零到一这个跨越是要付出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个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他的这种敢闯敢拼、精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3: 此后不久，王涛正式调任海军湘潭舰舰长。从飞行员到舰长，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守护祖国的初心。一次战备巡航任务中，外军舰艇突然高速逼近我领海线，王涛一边指挥战舰迅速抢占有利阵位，一边冷静研判对方企图。湘潭舰舰员刘志超回忆说，最终外舰见我方处置专业，无戏可乘，只好悄然驶离了相关海域。
6: 就是他基本上在各个站位啊、各个部位把这些口令报完，马上就考虑到位了啊，我这个船要可能倾斜到什么角度，速度要多少，突然他一下转向，我提速还是不提速，他的判断很精准。
3: 飞行员的经历让王涛拥有独特的海空双视角， 他主动把航空兵战术思维融入舰艇训练，围绕联合作战、体系对抗、谋战、研战，在舰机协同对空防御、舰载直升机集约组训等领域探索出多项战法训法。王涛告诉记者，
4: 海上斗争离不开体系，未来的海战打的是体系，拼的是联动。但目前不管是舰机融合的理念，还是舰机协同作战的运用，应该说与实战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那么我作为飞行员舰长，必须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必须把这条路趟出来。
3: 一艘战舰要想打胜仗，必须依靠全舰每个战位的密切协同。王涛十分看重人才队伍建设，他积极鼓励官兵多岗位历练，依托远海任务、重大演训、海上斗争一线摔打队伍，为战舰持续生成战斗力储备人才。在他从严从难的组训带动下，全舰官兵的心理素质、协同能力、应急本领大幅提升，舰艇全域机动、全域攻防的实战能力也不断实现新跃升。湘潭舰王竹，
0: 他真是扑下身子去钻研打仗，他就是能够把这些东西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之后，通过应对过程中的处置，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哎，确确实实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跟着他出去，我们有信心能打胜仗。
3: 从飞行员到舰艇指挥员再到航母指挥员的两次转型，王涛每一次都选择归零重启，直面全新的挑战，最终交出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强军答卷。站在福建舰的飞行甲板上，王涛坚定表示，他将怀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勇立潮头的责任感，继续逐梦大洋，建功深蓝，以实际行动守好祖国的万里海疆。
4: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始终坚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祖国的需要紧密相连，也始终坚持向着联合作战指挥员的远大目标不断地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只要我们敢想、敢干，就一定能在强军兴军的舞台上大展拳脚。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9月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3: 据美国方面9月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聚焦太空作战。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自己已经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并且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那么，美日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当前，美国和日 本的太空站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0: 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2: 那么过去呢，美国对其太空武器部署的表态一直是相对低调的，而这次美国空军部长主动披露拥有在轨太空武器，可以说是美军太空进攻能力的一次公开亮相。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对外披露呢？
1: 在今年九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从演习内容就可以分析出，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太空作战的模式，这种轨道攻击的模式。而且呢，现在美国啊已经开始谋划去打造太空层面的北约，或者说呢我们叫它轨道层面的军事同盟体系，通过集合盟友的资源和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去拉帮结伙的要在太空打群架。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无论是美国太空军还是美国空军，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对相关的技术进行了验证，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2: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相关的技术，或者说美军说的这种能够在轨运行的太空控制武器，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是之前美国声称要打造的这种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中的一部分吗？
1: 我认为呢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然后呢它可以在轨道上长时间的运转，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去悄悄的秘密的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呢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那么通过这种杀手卫星的部署，它可以在不同的轨道层面具备同时的攻击能力。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因为金穹体系的构建呢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2: 那么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把太空军事化摆上台面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呢，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那日本为什么突然急推战术 AI 卫星？
1: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这种外向型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以前的流程呢是卫星拍照，或者说呢进行侦查，数据传回地球之后，由地面上的这个分析系统或者是参谋人员针对卫星图片进行分门别类，找出高价值的目标，然后呢提交给指挥系统，再由指挥系统分配火力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日本它之所以要发射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它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
2: 那么这种战术 AI 卫星与之前日本宣称已经投入运行的日本版星链，也就是卫

0: 卫星星座系统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1: 这是一种配合性的关系，因为想在更大范围内的区域执行作战任务，不仅要快速地分析目标、确认目标，更重要的是它的无人作战平台能够进行远距离的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需要卫星通信能力作为一个保障，它的操作人员就可以在日本本土针对无人机进行操控，针对无人艇进行操控。更重要的是，比如说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在海外进行作战的时候，它传统的通信联络体系，可能会出现技术能力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有一个日本版的星链卫星的星座进行保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更好的信息的传递。所以呢，从发展集成了 AI 技术的侦察卫星以及小型的日本版的星链卫星星座体系，从这两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日本呢，它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这种技术准备和卫星的侦察能力已经是开始结合了。
0: 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呢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精准对标、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追踪等前沿军事场景。那您如何认识美日这种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的趋势？
1: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因为呢，日本虽然有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可以发射卫星，甚至还有无人飞船技术，但是呢，想要达到美国太空军的这种作战能力，它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他们会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现在来看呢，太空层面也出现了冷战思维和冷战模式。太空它是战略层面的高边疆，如果拥有了太空的军事霸权，那针对其他国家的常规性的军事力量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而且呢，联合国的机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阻止他们妄图在空间、在轨道层面构建新的霸权体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

0: 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0: 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 全

0: 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6: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7: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8: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
5: 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

0: 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2: 加点数，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2: 加点数，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半个
2: 身位，漂亮。新的亚洲纪录。
3: 在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五十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五十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一百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两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
2: 金牌了，
1: 85.65分，张伯恒战胜。
3: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步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4: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步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4: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

0: 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承德深耕绿色沃土，筑牢生态屏障；
2: 樊红平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健全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0: 恩奋进。近年来，承德大力弘扬赛罕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推进生态修复、污染防治、价值转化，以坚实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成为塞外山城最鲜明的标志。作为京津冀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安全屏障，承德深耕三北工程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国土绿化，全市森林覆盖率稳步攀升至 60.03%， 较数十年前实现大幅跃升，有林地面积持续扩容，荒山荒坡逐步变身林海绿洲，赛罕坝机械林场持续推进二次创业，森林覆盖率达到 84.04%，持续巩固百万亩人工林海生态成果，以精准提质造林、科学抚育管护，持续放大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固碳饲养生态功能，续写新时代绿色奇迹。治水护河久久为功，河湖生态面貌持续焕新。承德聚焦滦河、潮河两大流域，深入实施河道生态修复、水质提升、岸线整治等系列工程，落实跨区域生态横向补偿机制，常态化开展河湖巡查、清淤治理、植被补植。如今城乡河道碧波荡漾，岸绿景美，水鸟翩飞，鱼翔浅底，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新景随时可见，稳定守护京津冀水源安全，守护优良生态底色，攻坚污染防治底线。全市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常态化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严控各类污染源，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效稳固，优良天数比例、地表水达标率持续保持高位，城乡生态环境舒适度、宜居度显著提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承德不断打通生态价值转化通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持续做强赛罕坝碳汇特色品牌，全市降碳产品备案量、生态价值实现量稳居全省前列。通过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带动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绿色康养等产业蓬勃发展，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三方共赢。绿水青山是承德最大优势、最亮品牌、最厚家底。下一步，承德将持续锚定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目标，持续夯实生态屏障功能，深化生态综合治理，拓宽绿色转化路径，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持续擦亮塞外山城生态名片。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9月21号，在集中收听收看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后，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及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市长樊宏平主持会议并讲话。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提高思想认识，保持高度警醒，全力以赴查隐患、严整改、保安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硬举措，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宏平强调，要强化制度执行，扎实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贯穿安全生产工作全过程，要指导企业明确三类人、办实三件事、建好三本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包保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要真正用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要严格规范工作程序，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樊宏平强调，要科学把握秋冬季和两节安全生产规律特点，聚焦重

0: 点、关键点、风险点，从严从实抓好各行业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要围绕矿山、尾矿库、工贸企业、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景区景点、文物古建、养老机构等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排查清仓见底、整改消耗归零。要突出抓好消防领域综合治理，建强基层消防力量，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全面夯实火灾防控基础。要坚决打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硬仗，严厉打击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全面消除风险隐患，提前预置救援力量，坚决守护林草资源安全。樊宏平强调，要严明纪律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入一线开展督导检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各项部署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副市长王鹤民、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乡村行，看振兴。近日，丰宁大滩镇标准化红景天种植基地迎来全面采收季，红景天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发展的致富草。请听报道。
2: 走进大滩镇四扎拉村红景天种植基地，拖拉机来回作业，村民们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一根根根茎粗壮、品相饱满的红景天整齐码放，浓郁药香扑面而来，丰收成色十足。大滩镇地处高海拔坝上区域，洁净的空气、充足的光照、较大的昼夜温差，造就了得天独厚的中药材种植自然条件。本地产出的红景天有效活性成分含量高，药性沉积扎实，品质相较于普通产区优势显著。种植大户田雷：
3: 头一年呢，抱着试的心理种了50亩，第二年呢，别地方比我种的早，经济效益特别的好，第二年我们村又跟着种了300亩，今年是第四年，我们村这个300亩开始起收了，每亩的纯利润啊能达到15000。第一个种植户受益了，第二个还有我们村这个老百姓，因为每天都在地里打工也受益了。我们今年呢，大伙种了将近1000亩。
2: 今年大滩镇全镇红景天长势均匀，品相规整，优品率大幅提升，叠加稳健向好的中药材市场行情，特色产业经济效益持续释放，立足高海拔生态资源禀赋，大滩镇持续做强红景天特色中药材主导产业，创新推动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多元联农带农机制，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目前大滩镇已形成标准化种植、规范化采收、精细化分拣、市场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采收后的红景天经过清理、分拣、分级处理后，将批量发往国内外中药材加工企业及大型药材交易市场，产品销路稳定，市场口碑优良，特色中药材产业已成为当地稳固增收、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丰宁大滩镇副镇长丁东：
4: 历时3年的实践，今年迎来了丰产和丰收，据估值能够达到700万元以上，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在过程中通过引导农户参与种植、吸纳就业务工，使群众能够在家门口实现就地增收，小小的红景天也成为了群众的致富草。
0: 连日来，国道112北京环线公路西递至滦平大屯段改建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攻坚，力争今年实现建成通车。请听报道。
5: 在施工现场，各类施工机械协同作业，路基天柱、梁板吊装、路面基层与面墙铺筑等关键工序有条不紊，施工区域围挡规范、警示标识齐全，严把工程质量，严守施工安全。滦平县西大县现场指挥曾宪成：
6: 目前我们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倒排工期，细化节点，现阶段隧道工程已全部完工，路基工程完成98%，路面工程完成85%，桥梁工程完成95%，全体施工人员全力攻坚克难，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 保质保量抢抓施工进度，确保力争年内蓝屏段建设具备通车条件。
5: 据了解，国道112北京环线公路西地至滦平线大屯段改建工程起于双滦区与滦平线交界处，向西途经蓝旗营梁、周营子、周台子、张柏湾、姚沟门等区域，终点止于大屯镇，路线全长 23.11 公里，项目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6米，道路配套设施完善。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提升国道通行能力、行车速度和安全水平。
1: 近日，省市县三期联动开展的送理论下基层宣讲活动走进围场，开展集中宣讲，请听报道。
7: 省社科院、省委讲师团、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等省市县共14位宣讲员开展宣讲。本次宣讲覆盖面广，针对性强，系统围绕粮食安全保障、民族团结进步、国防安全教育、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志愿服务精神推广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内容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解读阐释。宣讲老师们用通俗朴实的语言、生动鲜活的身边案例、接地气的讲解方式，深入浅出解读各项政策理论和文化知识，让党的创新理论、先进思想、优秀文化真正走进群众心里，融入百姓生活。宣讲员还与当地群众开展面对面交流和惠民中医问诊活动。围场镇木兰社区工作者张明旭：
8: 通过这次理论下基层宣讲活动，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理论下基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这次活动，我对承德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宣讲活动，既是一份分享，也是一份传承。
0: 进入秋收农忙时刻，道路上车流人流增多，交通安全隐患也日益增多。近日，平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聚焦秋季校园出行、农村秋收两大交通安全重点领域，开展秋季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5: 在七沟中学，民警结合真实鲜活的交通事故案例，重点讲解出行常识，并通过现场科普、知识竞答等互动形式，提高学生们交通安全知识素养，强化学生自我防范意识。民警还面向辖区村民开展秋收时节专项交通安全知识宣讲，有针对性地讲解农忙时节道路出行注意事项，重点普及农用车辆合规出行，杜绝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占道作业等交通安全知识，提醒大家摒弃侥幸心理，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平泉市交通管理大队宣传科民警张文宇：
9: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提升全员的交通安全意识，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从而更好地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平安。
1: 近日，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四季春晚主场活动在隆化七家镇温泉村开展，请听报道。
7: 活动创新采用春晚加非遗加文旅推介模式，深挖隆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非遗文化资源，以基层群众为主角，全方位展现当地风土人情与群众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同时依托各大媒体平台线上同步转播。非遗霸王鞭、二跪摔跤、火棍等特色民俗节目轮番上演，河北梆子、歌曲联唱、特色舞蹈、川剧变脸、魔术等节目接续登场，本土文化工作者、村民演员轮番亮相，接地气、有温度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隆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梁雪竹：
10: 乡村舞台最接地气，观众最真诚，每一次的掌声呢都特别的暖心。文化惠民，四季春晚把文艺演出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0: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11: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市人武部举办送课下基层宣讲活动，承德市住建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市教体局举办京津冀辽蒙象棋公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常修常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中央党校内立于广场上的一块巨石两面，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箴言格外醒目。校园两侧焦裕禄、古文昌塑像静立，映照党性光辉，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20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谆谆嘱托，殷殷期许。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在常修常练、常务常进中，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矗立，如同高扬的风帆正待起航。25000里，红军何以不怕远征难？习近平总书记道出答案：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坚强的党性征服新长征路上的娄山关、辣子口，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本台消息，9月21号，市人民武装部前往府前小学举办送客下基层宣讲活动，宣讲围绕长征精神与国防建设，结合历史故事，向同学们讲解国防的重要意义，勉励同学们厚植爱国情怀，锻炼强健体魄，涵养优良品格，树立远大理想，争做心系国防的新时代少年，引导学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勤奋学习、奋发向上的实际行动。府前小学学生王诗怡：
14: 听完国防教育课，我深受启发，我懂得了国防十分重要，我会好好学习，强健体魄，树立国防观念，热爱祖国，争做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小学生。
13: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铸建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以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为主题，由承德市铸建局主办，平泉市铸建局协办，承德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办，承德市铸建局及各县市区铸建系统相关负责人和项目建设、施工、监理企业代表约230余人参加观摩交流。观摩中，与会人员先后走进恒信云筑项目实景园区、毛坯样板间、精装样板间、材料展示区及地下换热站、地下消防泵房、消防控制室、业主食堂等区域，针对施工质量管控、工艺工法、标准化施工和样板区展示等情况进行观摩，并围绕提升住宅工程品质进行现场交流。恒信公司副总经理陈杜江：
15: 下一步，恒信地产将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持续提升工程质量，交付品质和服务更优的产品，打造更多样板工程项目，把本次活动提出的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主题活动进一步落实落细，为平泉市城市建设和百姓安居贡献一份力量。
13: 观摩企业代表袁建军：
16: 通过这次观摩恒信云筑项目，我们到现场看那些个防水渗漏、卫生间防串味、隔声降噪以及智能家居等这些个分不分项工程吧，他们的细部做法做得很直观，我会把这些好的工艺和经验做法带回去，落到项目建设中，让业主住得舒服。

0: 都是用的安心。
1: 此次活动为全市住建系统和房地产企业搭建了互学互鉴、交流提升的平台，进一步强化了匠心住好房、品质惠民生理念，对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提升工程质量水平、促进住建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承德市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主任陈大鹏：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工程质量监管的体系，全面落实业主验房、隐蔽工程举牌验收等制度，推广绿色建造、智慧工地，严把每道工序，真正把匠心住好房、品质惠生活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近日市教体局举办恒信地产杯京津冀辽蒙象棋公开赛，比赛现场棋手们两两对弈，在楚河汉界间排兵布阵，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或出奇制胜大胆突围，每一步落子皆是深思熟虑的考量，每一次对弈都是棋艺与心态的双重较量，充分展现了象棋运动的独特魅力与竞技风采。参赛选手覆盖多年龄层，既有深耕棋艺数十年的老棋迷，也有年轻象棋爱好者，大家以棋会友，乐享国粹。参赛选手李浩兵：
3: 参加京津冀辽蒙象棋赛，与各地棋友切磋对局，考验棋艺，更练心态，发现自身不足，以棋修身，落子三思，重在交流成长。
1: 市教体局体卫一股股长蔡清华：
4: 下一步市教体局将联合市棋牌协会，持续深化棋牌项目普及推广，不断完善棋牌赛事竞赛体系，牢固树立以棋育人理念，规范各类棋牌赛事活动的组织实施，积极营造我市健康向上的棋牌文化氛围。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1: 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它的建筑非常独特，气势雄伟，庄重恢宏。这样独特的紫禁城正门到底有着怎样的作用？午门前的巨大广场究竟上演了怎样的悲喜交加？午门内外发生的一个个故事又将会对明清两代王朝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四集《午门凤翔》。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位于紫禁城的中轴线上，由于它居中向阳，未当子午，故取名为午门。午门由东西北三面城台相连，环抱成一个方形广场，北面门楼面阔九间，东西城台两端各有重檐攒尖顶雀亭一座，威严的午门宛如三山环抱，金凤展翅，气势雄伟，故俗称五凤楼。那么在明清两代，这样一个建制独特、威武雄壮的城门到底有着怎样的作用？这里又会发生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四集《午门凤翔》，敬请关注。
2: 今天讲《大故宫》的第四讲《午门凤翔》，分三个题目：一、午门雄姿；二、午门亭栅；三、午门献福。先讲第一个问题：一、午门雄姿。午门啊，是宫城，也就是皇宫的正门。午门啊，在中轴线各门里头，它是非常有特点的，高大雄壮，而且跟各门都不一样，显示了皇宫皇权皇帝的这种威严，有一种气势，所以我叫做午门雄姿。午门的用途很多，第一个用途是出入。我们参观故宫现在必须走午门啊，是吧？是我们不能走了。那从天安门进去，端门、午门一看，三个门洞是吧？三个。可你出来的时候，你再看午门，从北往南看是五个门洞，这叫明三暗五。那俩门洞藏哪儿了？藏在左右，南向在左右，叫左掖门、右掖门。大家到故宫去的时候，你们千万注意一下，这个五个门洞的出入啊是等级森严，很有讲究。中间这个门只许皇帝通过，也有两个例外，一个就是皇帝大婚的时候，皇后坐轿进来，走午门正中间的门，可以只走一次啊，以后就不能再走了。科举考试一甲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出来的时候，可以从午门正中的门走一次，只这一次。那午门两侧那个门，啊，这不三个门吗？正面看三个门，那两侧的门，啊，是王公贵族他们走的。在两侧那个掖门，啊，正面看不到，啊，一个从门从西开，一个门从东开，啊，左文右武，一般的文武官员，文官从左面走，武官从右面走。这左右是从故宫往外看啊，就是东面那个掖门是文官走，西面的掖门是武官走。午门的第二功能。

0: 是政务，午门怎么还有政务啊？官员上朝的时候，明朝初期啊，是在太和门御政。你官员在提前到啊，是吧？你不能按正点到，皇帝是正点出的。提前到在哪儿等待，在哪儿集合呢？就在午门前头那儿集合，到点再进到午门里头，在太和门那儿参加朝政的仪式。有些重要的活动，官员在哪儿集合？就在午门前头。所以这是午门的第二个功能，政务。第三一个功能呢，是礼仪，一些重要的礼仪。比如说啊，这一年的三大节，初一、元旦、冬至，皇帝的生日万寿节，皇太子啊大婚啊，或者皇帝的大婚，他这礼仪在哪儿呢？就在午门外。还有每年十月初一就颁布历书，在午门。一些重要的典礼在午门，或者在午门摆列仪仗。第四，外事，像朝廷进贡，贡品先到午门前，礼部的官员或者有关的官员在这儿代表皇帝接受，完了再送给皇帝。皇帝要回礼，礼尚往来，皇帝要赐一些礼物给来朝贡的国家。礼部把这些礼品也在午门前向这些进贡的使臣向他们转交。那些使臣呢，到了午门呢，仪式完了以后，许他们观瞻。一看，哦，这午门这么高大呀，没见过呀，没见过。皇帝让他们看呢，也是展示一下天朝皇威。还有，第五，就是防卫。除了一般的防卫之外，还有一个防水。明朝前期啊，雨水比较大。嘉靖33年，公元1554年，还有万历35年，公元1607年，夏天，永定河发大水。这永定河呀，诸位啊，我们现在看的经常是干的呀。大家看看元朝那个图啊，船挂着帆呐、在永定河里头来运输。明朝水很大，永定河的水那上的岸，上到现在宣武门那儿，一直到午门，午门前的水呀一尺多深，就把午门关了。不关的话，这水都灌到宫里头。说午门还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功能，防御防水的功能。
1: 午门作为紫禁城的正门，不止见证了明清两代的辉煌，也见证了封建君主的冷酷专权。而一些不畏皇权的大臣就在午门广场被廷杖，致伤致残，甚至当场毙命。那么午门廷杖到底是怎么回事？朝臣们冒死一搏的原因又究竟是什么呢？
0: 午门前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廷杖，所以我要讲第二个问题。二，午门廷杖。廷杖的廷就是朝廷，杖就是木头棒子、木头棍子。在什么地方？就在午门前头那个东朝房，在那儿。廷杖这事情啊，有的书说啊是早就有，隋朝就有。但是明史说啊，廷杖之行始于太祖，就从朱元璋才开始。皇帝认为你这官员有罪，下令廷杖。怎么个廷杖法啊？就把要廷杖的官员两个手绑起来，两个脚也绑起来，伸开，用一个网兜给你罩上，你就不能动了。 拖到哪儿呢？就拖到那个东朝房的地上。后来呢，就弄一个案子，把它躺在案子上，打那个臀部，抡开的打，每打五仗换一个人，再打五仗再换一个人，打的这个大臣呢是皮开肉绽，鲜血横流，那个惨状啊，生不忍闻，目不忍睹，有的人就打死了，叫做杖毙打死了。有的书记载说，有名一代在午门这儿停仗的官员有500多人次。明朝停仗最突出的是两朝，一个是正德朝，一个是嘉靖朝。我先讲正德朝。这正德皇帝啊，才2岁他就做太子，不知人间疾苦啊，15岁就做皇帝，还是虚岁，做了16年皇帝，整天喜欢什么呢？就喜欢玩儿，宫里头玩，出去玩，北方玩，南方玩。皇帝不叫玩啊，叫什么？叫巡幸巡游，还好大喜功，自己封自己是威武大将军。您做皇帝了，那个将军算什么呢？封自己威武大将军，他有时候是微服出，你不知道在哪儿。大臣很着急，找不着皇上了，怎么找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哪去了。他那时候也没有 GPS 定位，你在哪儿好找你，找不着，在民间老百姓家骂人民，你在那哭闹，这么一个怪异的皇帝。所以是正义的大臣呢，就不断的谏言直谏。其中啊，我觉得最感人的就是这个蒋钦和淑芬这两个大臣因谏言遭到廷杖的这个悲剧。先说这个蒋钦，蒋钦呢是江苏常熟人，进士，做了御史。这事情怎么引起的呢？就另外一个御史叫陆坤，陆坤是归安人，就是现在的浙江湖州市。这个陆坤为首啊，就约集了13道御史，联合向皇帝上书，劝皇帝啊不要四处游荡，要在宫里头办事，要疏远那些刘瑾呐这一类的太监。正德皇帝接到这个之后，不是闻过则喜，而是闻过则怒，下令停杖，对这13道御史停杖。这13道御史啊，每人杖30，然后关起来。这个蒋钦太顽强了，第一次停战完了3天，缓过一点儿。他说：“我还得写。”又写了直言书，上去了。这个更厉害，皇帝一看火了，不服，再一次停战。30，原来30伤还没好，就又打了30仗，抛到监狱里头。他不能躺着了，不能仰着躺了，用屁股后面就打烂了，就趴着养了3天，稍缓过一点了。趴着我还要写，就写第3封谏言书。快写完的时候，

0: 有的书说，他监狱的房子缝里头啊，就发出一个很怪的声，嗷嗷叫。他仔细一听，开始以为有点错觉，仔细一听呢，还是有声音在那吼。他就勉勉强强地爬起来，衣冠整理整理，很严肃地说：“说我呀是御史，为了坚持这个正义，我在写这个谏言书，这是第三封了。我知道这个后果很可能不接纳，继续对我实行。您这个声音呐、啊，是不是我的祖先呐、啊，亡灵在警告我？您要同意我写，赞成我写，赞成您的晚生写，不羞辱先人，忠于国家社稷，你就继续发出声音。你要让我不写了，你就不要出声音。”说完之后啊，还是有声音在那吼。他说呀，这是我的先人呐、啊，让我坚持正义，直言上书。把第三封谏言书写完，天亮了，投上去了。正德皇帝下令再杖三十，第三次杖完了以后，把他抬到监狱里头。过了三天，江青就死了，年4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江青死了，还有一些正义的士大夫继续，这就是淑芬。淑芬等107个官员向正德皇帝谏言，107位向皇帝直言，建议规劝他不要到处巡游，要在宫里头关心江山社稷，关心民众生计。正德皇帝见了之后下令，这107个官员罚跪，午门前罚跪，罚5天跪。大家注意啊，这个淑芬呢是江西进贤人，现在属于南昌市。淑芬这人了不起啊，12岁就写一个叫《训谏赋》，当时成为神童。后来就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考了1甲第1名状元，所以他就是翰林院的修撰。另外一件事情就触怒了正德皇帝，正德皇帝又下令对淑芬这107个人停杖，还又加了39个人，一共146个人呐，在午门前停杖，一个人打5下，6拨人打1个，光打人的这行停杖的这些校尉有多少人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黑暗的场面呢？打完之后，这淑芬呐，他不能走啊，就抬着。淑芬给我抬到翰林院，就抬到翰林院了。翰林院的掌院学士说：“把淑芬嫁出去。”他说：“连累自己呀。”淑芬说什么？淑芬说：“勿观此，既死此耳。我在翰林院做官，我就死在这儿了，不走了。”翰林院这个一把手还是不干，还让人把他抬走。这个时候皇帝又下令贬这个淑芬，贬到福建。淑芬是裹着伤疮

离京上路。淑芬还是命大啊，逐渐养好伤，正德皇帝就死了。死了嘛，就是嘉靖皇帝继位，就把淑芬赦免，官复原职。淑芬回到朝廷里头以后，对待嘉靖皇帝些做法也有意见，直言上书。嘉靖皇帝呀，跟他这个堂哥是一样，下令停仗，又对淑芬停仗。后来淑芬的母亲故去了，他又回到老家，在老家就死了，死的时候44岁。这是正德朝。那么嘉靖朝呢，嘉靖朝的廷杖也很厉害。我举一个故事大家听，就是嘉靖皇帝，我提到了，我前面提到了，他从湖北到了北京继承正德皇帝的皇位。接着就发生一个问题啊，那嘉靖皇帝到北京继承皇什么名义啊，就等于他过继给正德皇帝的父亲了，这他过继他大爷了。那么这里问题就来了，那嘉靖皇帝他这个生身的父亲叫什么，他过继的父亲又叫什么？礼部的官员，那朝廷官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呢，就是你朱厚熜啊，你已经过继给这个明孝宗了，那你得称明孝宗是父亲了，你过继给人家了，所以你才有资格来继承皇位啊。另外一些大臣们另外一个意见，说你虽然过继了，那你的父亲呢，还得照皇帝来封亲生父亲。接着叫做大礼一议，争了3年。这个时候朝廷有官员叫封熙，封熙为首的啊，有200多个官员给嘉靖皇帝上书。嘉靖皇帝生气了啊，你看不起我这生身的爸爸，是不是啊，你要贬低我这生身父亲，停仗，门外停仗。这200多人有特高级官员呢，大学士什么你不好打呀，啊，五品想打，打多少人呢？是134个人，门外停仗。打之前呢，这些人就伸出自己意见呢，皇帝也不见也不听啊，他就在这左顺门呐。左门又关了，叫晃悠门呐，又哭又喊呐。史书记载啊，200人呐，声震殿堂。嘉靖皇帝是抓8个，先抓8个吓唬一下，震慑一下，他们还不退，还继续摇撼殿门，大哭。嘉靖皇帝发怒了。停仗，仗134个人，打死了17个人，当场啊，杖毙打死17个朝廷的官员，不是一般的人呐。上一次，就是淑芬那次，淑芬的案子仗了146个人，这次是仗了134个人。这两次啊，停仗了280个人。这280个人呢，都是6部2院的官员。6部：吏、户、礼、兵、刑、工。2院：督察院和翰林院的官员，都不是一般人的。所以《明史刑法志》说：“公卿之辱，千次未有。”就是朝廷公卿大臣受。